0: 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我们本周呢是这么安排的。今天是咱们国土集团上线，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电话已经向您开通了。我们的电话呢是 80809393,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啊，徐州航风热线，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现在就可以看啊，那同时呢你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那我们本周呢有三天是自由接听的啊，明天后天就周二周三还有周五啊，就是自由接听，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那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相关的部门呢进行联系啊，尽量的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把您的问题啊就转接到位，然后呢现场解决。到周四的时候7月30号是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上线啊，本周呢是这么安排的，两家上线单位三天我们是自由接听的。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0809393, 在我们节目之外呢你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徐州航风热线，还有我们视频号的徐州航风热线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同时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呢我们也会剪辑成小视频啊，就是短视频，然后在这两个平台呢同时推发啊，都是在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公众号上推发，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好，另外我们周一到周五就是下午四点到五点呢还有一档节目叫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啊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呢每天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我们这个栏目组呢还有下午也是三位主持人啊，同时还有一些栏目记者也会随时跟踪调查了解您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 80809393。我们先来反馈一下我们赵女士反映的问题啊，她住在彭城街道户部山社区叫联北小区二号楼，在去年的11月份呢老小区改造啊，没有按照图纸施工，没有安装大门，小区飞线充电比较严重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是她反映的问题。那我们彭城街道调查回复以后呢说，经核查呢联北小区二号楼2025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呢由区房产服务中心牵头实施，项目施工呢没有严格按照图纸施工，没有按规划安装小区大门，同时呢这个小区内飞线充电现象频发。那处理意见呢是接到这个反馈以后呢，街道第一时间呢对这个也对接咱们区房产服务中心沟通对接，那同时也做好居民解释安抚工作，全力推进小区大门的安装整改工作，针对这个飞线充电的隐患呢常态化的开展用电安全巡查和宣传全 劝导，现场及时制止违规充电行为，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下一步呢，首先呢也要持续对接区房产服务中心，紧盯这个大门的安装整改的一个进度，确保改造问题呢整改到位。第二就是常态化的开展消防安全巡查和用电宣传，特别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有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这个充上电之后就忘记拔掉了啊，有可能会一充充一天，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应该说是叫鹏城街道也会呢常态化的劝阻这个非线充电的行为，严控存量的一些隐患，杜绝问题反弹。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科学规划小区点位，加快推进充电桩还有这个充电设施的一些建设，从根源上解决居民充电的难题，彻底的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好，我们另外一位郭先生反映的问题啊，就想问这个大锅庄的拆迁安置房上房半年以后什么时候能办证的问题。那大锅庄街道的调查情况是这么说的哈，就街道呢第一时间安排专人核查，那反映的这个安置地块呢是唐坊西 B 块，这个地块是一个定销房，这个地块呢是2025年12月份登报上房公告，涉及呢有387户534套，已经办理上房手续的大概是349户489套。那也联系到了徐州新盛云端置业有限公司，经过咨询呢，现正在准备以上房的住户的就是商品房买卖合同打印以及这个装订等等前期的准备工作，等到所有这个材料准备完成以后呢，就立即通知居民签订合同，预计呢就是本月底或到这个八月初啊开始签订，等到居民完成了这个买卖合同签订以后呢，徐州新盛云端置业有限公司呢对买卖合同进行平台上传备案、转移登记还有开具发票等等一些工作，大概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那等到这项工作完成以后呢，再行通知我们居民到指定地点去领取买卖合同、备案证明、发票还有不动产登记申请表以后啊，我们个人就可以带着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还有房屋其他的一些相关资料呢，到徐州市产权处办理房屋不动产登记了啊。那街道也和我们这个听众呢也进行了就是回复啊。那针对这个大锅庄机场周边改造项目范围内呢，对上房相关事宜存在的就是存在疑问的一些居民呢，街道也将及时和各安置地块的开发商沟通联系，并且呢联合各个村啊做好居民的解释工作。好，北京时间的8:11，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文丽。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徐州国投集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韩维刚啊，办公室主任环投公司的董事长李盼，党委组织部部长海鸥集团董事长童新广，风险控制部部长白善白丹，还有我们徐州华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广宇，江苏鹏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阳，徐州市国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月，徐州市鹏富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潘东，还有我们江苏鹏城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月，江苏蓝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阳，徐州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宇恒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国投集团的韩主席。你好，韩主席。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各位市民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和同事们一起走进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宝贵意见，提出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不足问题，对我们工作开展监督指导。徐州国投集团是徐州市首家、江苏省首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深耕是具备资本投资、产业运营多双重功能的市属国企。近年来，国投集团不断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深耕主责主业， 做强实体经济，扩大资产规模，服务城市发展。截至目前，集团主业包括能源、新能源、双碳产业、医疗健康、资产运营和资本投资，其中能源集团及能源产业倾力打造开发商、投资商、运营商、供应商，构建光伏、风电、新能源开发、综合能源管理、生物质能源等板块，双碳产业作为碳管理体系淮海经济区服务中心唯一指定的运营主体和唯一评定机构，先后打造徐州市碳金融集聚区、徐州市能碳管理平台等项目。医疗卫生产业全资有的大屯中心医院等三家医院，哎，我们的资产也涉及到徐州市有33万平方米的办公、商业等资产，我们的蓝天大楼，经过我们最近的一些改造，就行出具了一些规模，进行了微改造，我们投入了资金，欢迎广大朋友们，到一些老的商业去参观去指导。好，谢谢大家。
3: 嗯，这样，那个韩主席，我们看一下线上也有听众打来电话，我们了解一下什么问题。哎，你好。哎，
5: 喂，你好。
3: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这个海淀的主户，我听说那个就是咱县市这个气改水的工程，正在弄，我问一下，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主户的正常经营？
3: 嗯，
4: 啊，
3: 气改水这个工程是我们国投做的吗？
4: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华强资产董事长齐光宇来解答一下。
6: 您好，这位听众啊，也是我们的租户，您好。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气改水的工程啊，可能是这个在今年的这个3月份已经开始这个动工建设了，计划在今年的10月底前呢要完工。海云公司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这个热力公司气改水主管网的这个工程的通知。由于本工程是在主城区来施工的，不确定的这个因素也比较多，时间紧，任务也比较重。前期呢，我们也已经与热力公司对接市政主管网的拨点，接拨点、设计图纸、审批手续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确保今年冬季正常供暖。气改水的工程呢，这个可以有效的助力绿色低碳发展，更能有效的降低管网损耗，提升这个供暖的质量，也能为咱们租户带来更舒适的经营环境。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啊，我们会提前告知咱们相关租户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同时呢合理规划施工的时段，避开营业高峰开展作业，我们会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您店铺日常经营的这个影响。如果在这个施工期间您遇到了比如说临时通行啊、经营啊相关上面的突发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协调解决。整体来说呢，这个气改水的工程应该是不会影响您的正常的经营，我们会保障您的正常的经营，这点请您放心。好，谢谢。
3: 问一下董事长，这个你刚刚是说是3月份就开始开工建设了，
6: 对，
3: 现在已经7月份了，已经就是至少我们现在是正常，
6: 就是
3: 在建了，
6: 开始
3: 改造了
6: 啊，对对对，开始工作。它是这样，前期呢会有一些这个网这个网点的接驳的点的一个对接，然后图纸的一些设计啊，
3: 就这些可能我们租户他们是看不到的
6: 啊，对对对，
3: 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他们
6: 是
3: 看不到
6: 的。
3: 我
6: 们租户
3: 那
6: 我
3: 们就是还没有具体实施，比如说它是气改水嘛，它肯定要牵扯到一些这个工程的一些这个去改造，
6: 对，是的，
3: 这个时候可能才会影响到他们。
6: 是的，估计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就是在咱们海云周边的一些，你比如说管网的一些铺设啊等等，这个是有时间节点的，应该不会太长。
3: 我们预计到什么时候能完工？
6: 10月底之前就整体完工了。
3: 整体完工了，
6: 嗯，
3: 那我们就是实际上就是具体实施这一块儿，它可能就时间不会说拖这么几个月的时间，
6: 也就是一两个月时间吧。
3: 一两个月时间，
6: 对。
3: 那这一两个月有可能就是在这个7、8月份或者是8、9月份。
6: 嗯，对，因为现在还暂时没有，应该还没开始，应该也就在8、9月份。
3: 就我们这个前期工作，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包括一些审批手续啊、设计图纸啊，这些也都是从3月份开始的。
6: 对，
3: 那也到也得到。

0: 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可能大家对我们国投集团也不是特别了解啊，这是我们徐州的我们一家就是国资企业啊。我们像今天来的你看环投公司、海鸥集团啊、华强资产管理，还有我们鹏城投资，以及我们国投能源集团、鹏富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鹏城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蓝天商业集团，还有我们国泰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
1: 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3: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8:2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国投集团，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问题。您好。哎，您好，请讲。
5: 啊，您好，我们住在老校区
0: 啊，
5: 就没办法装四装的话，每次充电要跑很远，咱公司今年有没有便民充电的计划呀？
0: 装充电桩是吧？具体能说一下哪个小区吗？
5: 云龙湖，就是那个九龙湖这边的东北小区。
0: 嗯，东北小区。那现在小区里边就是也应该有装的，或者说以前的时候呢，可能
5: 没有。
0: 现在一家都没有是吧？
5: 对，一家都没有，因为是老小区的。
0: 老小区。嗯。
6: 嗯。好的，这个问题来请鹏城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周阳同志来解答一下。
7: 好的。感谢市民提问。针对老旧小区充电难题呢，我们今年重点推进三项举措。一是在全山、云龙、鼓楼等老城区周边空地，沿街停车场新增。

0: 便民充电场站，缩短充电距离；二是对接街道、物业和供电部门，为配电不足的小区提供扩容方案，落地小区共享充电点位；第三呢，是我们的 APP 实时更新充电桩的这个空闲状态，夜间鼓电优惠，降低充电成本。大家有小区充电需求的也可以向我们反馈，我们将那个持续加密城区充电网络。
1: 就是说这个咱们公司也有这项业务，也是可以做这些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得需要我们基本上都是肯定不能居民一个一个去联系，大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居民可以和我们的物业联系。
0: 对。
1: 然后物业呢再到咱们这个集团可以去申请，是这样的吗？
0: 对，申请之后呢，
1: 因为现在肯定也不是一家，因为有多家可能都在做这项工作。
0: 对，多家都可以做，我们还要对接这个比如说供电的部门，考虑它电网的容量，因为有些老旧小区需要做一些增容的一些
1: 你像供电部门来我们直播间上节目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朋友就咨询这个问题，就可能也有直接和供电部门进行联系的，就直接可以对接。比如说我买了一辆车电车，然后我需要装这个充电桩，还有我们这些就是现在肯定就是包括一些小区里嘛，就是集中的对我们一些这个就是不仅是电车了哈，包括我们这些就是可以就是骑行的呀等等，就是一些设施都可以去进行集中的去就是装。那你们这块呢，就是费用这块要居民要出吗？
0: 这块费用分为两块，如果是由我们来投资，那就不需要居民充，我们按照一个市场价格收取居民的一个充电费用。
1: 就是你充电的时候我收费，但是前期的投资是不需要的。
0: 对对对，如果居民自己想装呢，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服务，比如说设备的销售或者一些安装的服务。
1: 那就是一般就是自己在自己家里面的，比如地下室啊，或者是自己的就是一楼的哈，他直接就是自己就汽车充电的。
0: 对对对，
1: 这块这个充电桩自己也可以装。
0: 对，自己也可以
1: 装。那肯定一些材料费用也是我们也可以出的。
0: 对，我们可以提供服务。
1: 也是可以提供的。
0: 对，
1: 这位女士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哦，没有了，谢谢你们的回答。
1: 好嘞，
2: 谢谢。
1: 那这样直接就是像他这样是个人的也可以去申请。
0: 也可以。
1: 他怎么申请呢？
0: 这样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相关人员的电话，会后我们可以给他联系。
1: 节目之后可以去沟通一下。
0: 好。
1: 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这位女士。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3: 行。
1: 哎，你好，请讲。哎，你好，请讲。节目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请讲。在听吗？我看你电话是在线的，5207。
3: 啊，对，好好。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国企的职工，国企职工离开企业以后，咱们办理退休嘛，以个体名义办理退休，办理退休以后，这个就是都是自力更生领取问题。
1: 你是
3: 什么理念？
1: 已经离开这个企业了是吧？是什么买断还是什么情况？
3: 就是企业破产以后买断。
1: 属于买断的。买断的那就是你是自己来缴费了是吧？
3: 对对。
1: 现在也退休了。
3: 没有了，他们现在最近不是好多办理退休是吗？我想问一下这些事儿。因为有的人说是有个体缴费，还有在企业挂名缴费，到底这个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就是能够领取这个就是个人自理费的。
1: 独生子女一次性奖励金，我们至少徐州可能是按照江苏的一个政策，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国企的这个职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你是买断了，还是说这个辞职了，还是怎么样？就是最后的时候，等到办理退休的时候。我们独生子女费怎么来领取？这个，
4: 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请鹏富运营公司总经理潘东同志来给解释一下。
5: 你好，这位，你好，这位听众。你原来是在国企上班，后来是破产以后买断是吧？后期就是个人来缴费是不是？
3: 对对对。
5: 哦，你要领取那个一次性这个独生子女费是吧？
3: 对，不是，对对。
5: 哦，是这样的，你现在如果要退休的话，你这个很简单，你原来用户籍缴的，个人缴纳的，你携带一些有效证件嘛，就是身份证、户口簿，还有一些独生子女证、退休证， 还有个人缴纳的一些。

0: 这个社保一些凭证，你到你的属地办事处或者社区，你去申请领取就可以了。
1: 应该是户籍所在地，
0: 哎，户籍所在地
1: 啊，
0: 对，社区，
1: 看你的户口是属于
0: 哎，对对对，
1: 哪一个社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户
2: 那
1: 这个各个社区都有窗口。
0: 啊，你说
2: 这是个体缴费，就是说个人缴费还有时间限制吗？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就是说我个人缴费办退休，
0: 你个人
2: 说具体限制多少年？
0: 这个应该有相关的政策。你可以了解一下子
2: 啊，
0: 哎，对，你因为前期在国企嘛，后边你就企业破产以后或者买断了，那你后来你只是个人缴纳了，个人缴纳呢，那就是你要领取这个终身子女费，对吧？这个奖励呢，你得到你所在的那个户籍所在地社区去申请领取，好不好？
1: 就是无论你之前你是缴纳多少的社保。跟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费是没有关系的。
0: 嗯、是的，是的。
1: 啊，这个独生子女费所有的人员都是统一的，领取是统一的，这个费用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一次性、
1: 嗯、
0: 对。
1: 但你必须得是办理退休之后，你才可以拿到这个费用。
0: 对对对。
1: 你如果说前期
2: 就是一个人名义办理退休，个人名义缴费办退休。
0: 啊，对，你个人名义办退休可以办，但是申请的话，你到你户籍所在地去。
2: 啊就是
0: 好吧，你不是在企业，
1: 你如果是在企业的话，就直接
0: 企业来给负责，
1: 就负责了。
0: 哎，负责给他。
1: 像你这样，你不在企业了，但是这个我们独生子女奖励金是一定有的。
0: 对，到社区，所在户籍社区，好不好？
1: 就办理完退休之后，办理完退休手续之后，你要拿到退休证。
0: 对，
2: 嗯，
1: 独生子女光荣证、户口本、身份证。
0: 嗯
2: 啊，好嘞。
1: 嗯，这样清楚了吗？
2: 好了。嗯，谢谢，明白明白。
1: 这样说好，再见啊。好，北京时间的8:31，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有问题呢咨询了解。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在微信里面呢有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也可以随时留言。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已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

0: 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刚刚我们有微友哈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问题哈，青云桥的金骏中央多久动工啊？这个问题不属于我们国投集团哈。另外呢，就原来的市立医院这个就在这个市中心的哈，这个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动工啊？也不属于我们国投集团，所以现在呢是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的。这样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这边是俺家那个通山那边搞了一个小工厂，那个电费也是开销不小，就是说咱现在也能装那个储能，晚上便宜的时候还能储，白天贵的时候还能用，那省多少钱？那就问一下我，咱这个储能设备安装有什么门槛呗？安全，安全不安全？
0: 嗯。你是装这个。
2: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能源集团总经理于耀来给你解答一下啊。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您说的这个呢，应该叫风谷套利，就是利用晚上这个低价的这个低的电价，然后在白天高峰的电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以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省电和省钱的这个节省电费这个目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工商用户来讲呢，就是安装储能设备呢，需要一个足够的这个储能那个场设备的一个场地，还有个那个要符合电网的一些接入条件。这个还有一个呢，再听一下，就是设备本身啊，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安全论证，还有有完善的这个消防和保护体系。啊，建议您呢，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工厂的用电情况，您做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再联系一下电网这个相关的部门，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安装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可以进行安装这个建设的话，主要和电网
1: 这个储能设备用起来麻不麻烦？俺厂里面有没有人能懂那些？
3: 这个麻烦的不麻烦，主要是呢，建议您要找一个正规的这个施工队伍，还有这个使用这个质量和这个完全可靠这个合格的这个储能设备这个产品，它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是一个这个完全的这个全自动的平时也不需要你手动去干预，它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家用智能化的家用电器一样。但是呢，这个也提醒一下，它毕竟是一个这个电力设备嘛，也是在安全方面还是要足够重视的，毕竟它还是牵扯要有一些涉电的一些危险，建议您呢要请一个这个安全的负责人，要保持这个日常的巡查，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呢，能第一时间能够解决，同时呢要保持这个环境整洁设备周围呢不要有易燃易爆物品包括这个保证这个设备呢不要离房屋什么太近，然后就保证一个散热，这样它能这个保持这个设备的这个寿命，也可以比较安全的使用。
1: 行，我知道了啊，谢谢你啊。
0: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暂时没有了。
0: 好嘞，好，再见，这位朋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微友的问题哈。微友问到，他说你好。我是原来的国企单位的职工，2015年买断以后呢，就没再上班，一直是个体缴费。现在退休了，他想查一下工资单，能到哪儿去查？这个说的也不是太清楚哈，就是退休了，为什么还要再查工资单？就是这个问题，谁能来解释一下吗？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那个鹏富公司总经理潘东同志来给解答一下。
4: 你好，这位听众，你这个情况呢是这样啊，你是原来在国企工作，是2015年他是买断了，买断以后呢你是个人缴纳的，那个人缴纳办退休呢，他要查的话工资单是要查他原来在国企这一段的缴费工资单。你这样，你到哪了吗？你到那个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或者是区人社区，开具一些这个提示单或者是告知单，携带你的身份证，到我们那个香山路国泰大厦2楼， 我们原来是原国企一个档案中心，在那里查查你在原国企公司工作时间的一些工资单。
0: 就任何时候都可以查吗？
4: 可以，我们是周六周日不行，休息。
0: 就是任我指的是这个，比如说是不管是哪个年代的，只要是国企的。
4: 只要是原来国企单位工作过的，
0: 嗯，
4: 他这个单位工作过，我们在档案中心这一块基本上有他的工资单，得把他原来在国企这期间的工资单和后期他个人缴纳的要连在一起。
0: 嗯，
4: 以后办退休的时候，他就能正常办理了。是这样，
0: 他现在退休了，我估计是现在该退休了，
4: 是
0: 吧？该退休了，
4: 马上办理退休。对，
0: 如果是退休以后了，你还去查，你没有任何意义。
4: 退休就不这样了，对对对，他可能是马上要办退休，
0: 嗯，
4: 可能是提前呢把这些工作做好。
0: 但是要需要自己去查。
4: 他自己先到人社局去，
0: 嗯，
4: 或者是区人社局，或者是咱人力这个市里边的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0: 嗯，
4: 他去开具一些手续，然后携带的身份证。到我们这个，我刚才跟他说，香山路，国泰大厦二楼，我们原来是。

0: 国际档案中心去查它的档案、
1: 嗯。那就是不管是在哪一家国企，我们都可以到这个地方去查。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有的这些，还是目前我们所有国企的这些
0: 不好说
1: 员工的档案都在这儿。
0: 不好说，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档案中这个档案呢，是在原来国企，如果改制的企业没有，比如这个原来国企啊改成民营了，
1: 嗯，
0: 那他们这个档案是职工随着走了，他不在我这儿，
1: 嗯，
0: 对，虽然是原来国企破产也好，买断也好，哎，基本上前期的国有档案在我这儿，
1: 嗯，
0: 对对对。
1: 好的，好，各位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联系哈。这位朋友是不是在收听节目哈、啊？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4: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投集团，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刚刚一位微友哈给我们发信息，他是国投鹏富运营公司的租户啊，关于这个开发票的问题，你一定要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啊，80809393。你现在肯定在听我们节目是吧，哎，说清楚一下到底是租的哪个地方的房子，然后这个发票是一个怎么回事啊？一般情况下我们作为国企，你要开发票是肯定要给你开的，你这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你是直接租的咱们国投的房子吗，还是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你最好留下联系方式才能给你一个解释，好不好？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请讲。
6: 哎，喂，您好，
1: 请讲。
6: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搁俺家屋顶装了广富板，然后前阵不是刮大风嘛，有那个树枝还有烂树叶都糊板子上了，这几天那个发电量掉的比较厉害，就是我想自己上去冲冲，但是又怕出事儿，然后想问一下这种大风大雨过后请。

0: 没往后玩 ，QQ 啥要注意，不能自己上去拿水管子捅。
1: 好的，这个问题呢，请能源集团总经理于耀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2: 好，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清理光伏板确实不能蛮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要建议您要选择一个比较晴朗、没有风啊、气温不高的这个早晨或者是这个傍晚来进行一个清洗。这样呢，这个时候呢，板子它不烫，因为呢，经过一天的这个晒呢，这个板子会发热。这个时候如果用这个冲的话，在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如果你要冲的话，板子呢，它的温度能表面温度达到60-70度以上，这样冷水一激，它容易这个玻璃容易这个光伏玻璃容易开裂啊，造成整个板子就报废了。所以说，基本上你不能这个中午去弄，一定要在早晨或者傍晚啊，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啊，顺着那个从上往下顺着这个玻璃往下用那个清水冲洗下来就可以了。啊，水压也不要太大啊。
0: 那以后还有这种这个大风雨天的话，那我要不要先把那个广播电闸给拉了？会不会有雷击啊？
2: 这个你不用去拉电闸啊，这个因为咱选择现在市面上正规的厂家的这个光伏板的这个整个系统呢，它是都有这个防雷设计的啊，所以说您不用去手动去动它啊。即使这个在这个雷雨天气，这个系统被雷击，它也会自动的进行一个切断停机的，等这个天气好转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恢复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雷雨天气呢，它有静电，在这设备周边有静电，您伸手去拉的话呢，也容易造成这个触电的有这个风险。再说了这个老去这个拉这个核闸还有拉闸呢，也对这个设备，尤其是对我们这个逆变器里面的电容很不好，才会影响这个设备的使用寿命啊。最重要还是安全问题啊，建议您不要去管它，等天气好转之后我们再去检查，再去维护这个设备。
0: 哎，好嘞，谢谢。
3: 听清楚了吗？好的。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0: 其他没有了。
3: 好的，好，再见啊，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他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个事儿，现在市区的新能源货车、物流车是越来越多了，就是白天呢进城充电呢经常要排队，就是货运车辆有没有专属的充电场站啊？它的这个充电这个价格能不能给介绍一下？货运车辆有吗？
1: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鹏程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来解答一下。
4: 好，针对这个物流啊，货运车的这个车辆充电需求，我们也做了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布局。第一个呢是在物流园区，城郊这个快速路沿线布局了这个大功率的重卡的一个专用的快充场站。大电流桩呢也是适配这个货车快速补能。第二个呢是推出这个货车专属的日间、夜间那个优惠套餐。长期合作的物流企业呢也可以享受这个电价的折扣。第三呢是优化场站的车位配比，划分货车专用的充电区域，减少小车占用货车充电位，全力保障货运行业出行的充电需求。
3: 就是说这个咱们是有的，但肯定不是在我们小区里面一般是没有的。那要充电的话就得到我们专门的一些区域。
4: 对，主要是物流园区还有一些快速路的沿线那个充电场站，专用的场站。
3: 专用的场站。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VU的问题哈，就是他咨询的是住的小区有20多年了啊，小区里没有新能源的汽车的充电桩。我刚才好像问了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平时可能要跑老远去外面充电，能不能给小区安充电桩？就我们这个问题很类似，但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前半部分解释的，可能这位朋友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是能再来解释一下。
1: 好，这个问题呢，请那个环投公司董事长李盼同志来给解答一下。
5: 这个给小区装充电桩呢，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它是在我们国都集团一个业务范围内，特别是一些这个老旧小区呢，我们在安定小区已经建成了一个很好的试点。原来呢是我们小区的一块这个空地， 然后呢当时都堆满了各种垃圾了什么的，我们呢都对它呢进行改造，然后呢建成了这个光储充一体化的这种这个充电平台，然后它的是市容市貌也得到了改善，然后呢小区的居民包括里面还有我们外卖员的换电，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充电，这都基本上是一体化的。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小区呢，我们可以派人呢就是与我们街道或者社区联系，我们去现场考察一下，有具备条件的呢我们就可以投资做一些充电桩，而且呢这个投资的话由国有企业来投资，能够保定稳定而且能持续的服务。
3: 嗯，那就是你们来投资的话，居民肯定是不需要花钱的，
5: 对，
3: 是吧？
5: 对。
3: 那如果是这个就是装好之后电费这一块是怎么收取的？
5: 电费呢基本上是收取个5%到10%的这个服务费，就是对国网电价的那个服务费，就这样这种形式。
3: 5%，那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5: 你比如说
3: 电价都是
5: 电价，你比如说是7毛3、7毛4，那我们大概就收个大概8分钱左右的这个服务，8分到1毛左右的服务费吧，大概这个比例。
3: 就包括这个电价之外的这个费用是吧？
5: 啊、对对，电价之外的。
3: 那就是说还有，那这样算下来，充电期间。好像这个费用也不是很高，
5: 这8毛多的一块之间嘛，你看它分那个时段，它有时候它是有峰谷电价的，还有它分这个高峰时段和这个和那个闲暇的时段，是这样的。
3: 就是我们也是按正常，就像我们居民用电一样，也分这个峰谷电价。
5: 对，
3: 那夜间的话肯定也是便宜。嗯，
5: 对，它有的就夜间呢，你就充的少的话，它基本上都它是慢充，它充的应该都是便宜一点，它那个电价。它白天营运车辆多。它充的时候它那个电价就会高一点，那服务费也会相应的高一点。
3: 嗯，
5: 这样它是一个市场化非常充分竞争的一个行业，就因为各小区它都有相关的那个充电桩，然后呢有一些 APP 现在都可以查到那个每个充电站的这个价格，他们可以根据这个就近可以去选择。
3: 就是先去查一下价格，然后你再去选择用哪一家公司的。
5: 对。
3: 我们再去就是比如说给物业去沟通，然后物业再去寻找这哪一家公司的，再去提供服务。
5: 是基本上是可以这样做的。
3: 嗯，好的，好，这样那个北京时间的8:56，我们大概还有3-4分钟的时间哈。我们还有一位这个微友呢，刚才听到我们节目在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我们蓝天啊，这是一位老徐州人，说蓝天商场呢应该是80年代开的，到现在。确实80年代到现在已经40年了啊。就是他想问一下，就是商场现在还在开吗？是一个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蓝天商业集团总经理苏阳同志来解答一下。
6: 您好，这位朋友，非常感谢呢，就是您一直惦记的蓝天。蓝天呢是2025年我们国投集团重组接收之后呢，我们2026年的重点，也是我们今年这个航空热线，我之前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做改造、提升和多元发展。接触蓝天之后，我们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商业我们怎么通过旧改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它既有时尚的元素，又能兼具我们徐州的特色，能够呢这个服务更好的服务我们徐州的市民。今年的蓝天我们做了两个提升，一个呢是我们在业态上的一个招商的提升，我们引进了一些我们徐州老字号的美食，糕点、快餐，还有一些比如说咖啡啊，一些新兴的一些这个餐饮，用来的这个既兼具我们徐州的口味，又能适合我们年轻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同时另一个提升呢是我们空间环境的一个提升，我们在每个楼层都增设了这个休闲的区域，增加了我们带充电功能的休闲座椅、软装沙发，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特色的艺术工艺，增加了一些具有时尚元素的 LED 大屏，比较有特色的呢，我们又在中庭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休闲空间，同时呢做了一个10米的水雾和绿植造景，我也欢迎就是我们徐州的市民，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周边的旅行者可以到我们蓝天，然后进行一个打卡。我们比较还有一个这个突出一个主题特色呢，我们在一楼有一个徐州怀旧的主题展区，陈列了一些 徐州我们蓝天，包括徐州商业，包括老火站街区的一些过往的岁月痕迹，也欢迎大家来看一下。

0: 另外呢，也感谢大家就是更多的关注我们城市商业的旧改项目。
1: 嗯，好的，好，刚才这个我们这个苏总也介绍过了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这个所有的人呢，肯定都有一个印象啊，就在我们老火车站旁边呢，我们这个蓝天大楼，其实现在依然哈，可能要比以前要提升了很多了，我们这个消费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整场的一个环境，就刚才做了个介绍。好，最后来请我们这个韩主席来总结一下。
2: 好，今天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的一些宝贵意见。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呢，还有咨询的一些事情呢，我们现在会后会整理，给各位听众给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市民朋友对我们国有投资集团进行监督，这样逐步来提升我们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我们国有资产的国有项目的能够其持续的发展。好，谢谢大家。
1: 嗯。好，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哈。我们明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在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明天后天我们比如我们接完之后，在直播过程当中也和相关的部门呢进行沟通、进行对接、进行联系哈，争取呢在现场的直播时候呢就把大家的问题呢现场解决。好，那今天到这儿了，明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再见。
2: 好，
3: 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固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啊，陪您聊天解闷儿。今天我们继续来连线我们的记者张静心。静心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静心你好。静心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哈，上次和我们分享了去这个常州啊，然后这次又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因为你看高考完了，很多孩子
3: 都可以去旅旅游
0: 啊，去旅旅游或者是家长带着哈，那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地方？
2: 昨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半城烟火半城仙的泉州。那我们今天还介绍一个离它不远的一个地方嘛，也是四县的厦门。
0: 哦，厦门
2: 市。
0: 哦，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漂亮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2: 对。

0: 一个海滨城市。
1: 嗯。
0: 厦门呢，它简称厦 ，Z 或者是鹿。因为什么呢？它以前这个厦门岛啊，为白鹭栖息的地方，所以呢，它又称鹿岛。所以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想象的哈，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非常优美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去厦门是从泉州，从徐州飞的泉州。然后呢，从泉州呢坐高铁到了这个厦门。从泉州就是大家选择的话，从徐州去的话哈，你可以这两地如果你都想去的话，可以选择从徐州直接飞泉州，或者是从徐州直接飞厦门，然后呢坐高铁之间来回的这个交通非常方便。从泉州到这个厦门的高铁啊，也就是17分钟，就很近。大家都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出行。我当时呢到了坐这个地铁啊，就下了这个地铁高铁之后呢，是坐地铁到了他们厦门的非常繁华的一个中山路步行街，在那里居住的。是这个厦门的这个中山路步行街啊，是厦门最繁华的一个商业街，就是在那地方卖的小吃啊，还有就是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商品啊，都是本地人最喜欢逛吃的一个地方。我当时呢选择住在这里呢，住了一家民宿，那个老板呢也是特别的热情哈。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就是住店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啊，好玩的？他立马就给我转了，加了我的微信，给我转了他整理的这个好吃好玩的这些店铺他因为很有经验，很多人肯定会问他，他直接就整理好了，哪家店怎么去，还有就有什么什么吃的，列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就是那家店呢，就是住的人也都挺多的，来自于全世界吧，可能就我一个是中国人，其他全都是外国的。那旁边的隔壁住的是韩国人，然后还有西班牙的、德国的，就还有一家子，可能好几家子吧，七八个人，一起是来自于新加坡。这新加坡他们语言还就是和他们会说普通话，和我们就是有所交流。我们还交流一下他们当地的一些好吃啊、好玩的。然后那个老板也给大家介绍，就是厦门的一些好吃好玩的，大家都是非常热情，他们也都是背包客，就背着大包到处旅游的哈。说到这个中山路呢，我就说一说哈，这个因为刚才说了，他们为什么是就是当地人都喜欢到这儿来吃吃喝喝，来玩嘛。他那个地方呢，就是非常的繁华。他东起这个新华路，走到西头呢，就是轮渡码头。这个地方呢，这整条街大概是1.2公里这么长。这条商业街是老早就有的，是从1925年就开始就是有形成了。这条街是厦门最早就是系统规划的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它这个路的这个整个的风格呢，两侧的是一种清一色的南洋风格的骑楼。然后呢，这种风格呢是有一种东南亚特色的建筑风格，是从以前的那个南洋回来的闽南人建造的。它这个房子呢一共是两层，下面呢都是一些商铺，就是一楼的店面都是一些商铺，上面呢就是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它那个有檐子，你下晴天的时候呢就可以遮阳，雨天的时候可以挡雨，就非常的便利。还有实用是吧？七楼呢可以说是当年归侨的这种带回来的一种南洋的一种记忆，也是闽南人他们下南洋闯世界的一个证明吧哈。你走到这个最东头的时候，就是进入这条中山路的东头的时候，就是鹭江道。你最先看到是一个鹭江道的厦门最古老的一个邮局。这个邮局呢是建于清光绪23年，也就是1897年，这个邮局有了1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它呢，你就是感觉这个邮局啊，就是非常的有历史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厚重。就很像一个老人，他这个外表呢就是依然沧桑，但是呢有一种让人平静的感觉。他这个邮局里面呢，就是现在还是可以办理这个邮政业务的，就是还仍在运营当中。就是在里面呢会卖一些明信片啊，一些文创的一些各种的一些文创的这种小礼品。 大家都可以，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你可以到里面去转一转，因为这些明信片呢上面呢都是会有一些厦门本地的一些美景一些一种寄语，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你自己想给家乡人的一些或者朋友的一些话，你通过他那个邮局啊投进去可以寄回来啊，也是一种体验以前寄信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嗯，啊，你可以体验一下。
0: 对对对，
1: 这个厦门真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城市啊，刚才你也介绍了，其实我觉得它在福建的这个地位可能甚至都要比这个福州还要高，是吧？比它的省会城市还要高。
0: 对，
1: 嗯，
0: 它有一种大都市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刚才你也提到它的省会城市福州，包括我们去的这个昨天说的泉州，
1: 嗯，
0: 它因为也是一种老城市，老城嘛，
1: 嗯，
0: 它就是整个的街道也是窄窄的，就是整个的城建也就是因为它是老城嘛，它那个路是固定的，都是一种窄窄的。像这个厦门呢，就是楼也特别的高，路也特别的宽，就是一种大都市的一种感觉。
1: 嗯
0: 嗯，对，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逛完了这个厦门的第一邮局，你再往西走大概100米左右呢，就能看到这个福建省首家的外资酒店，叫陆江宾馆。
1: 嗯，
0: 它也是厦门的一个地标建筑吧，也是见证了陆岛这个百年的风云。你就从这个陆江宾馆开始，才开始说是正式踏入了中山路步行街的范围。这个中山路是厦门现在已经保存比较完整的展现近代历史的一个旧城区，你在这里边会看到很多以前的众多的人文古迹，像这个陈化成的故居啊，中华第一圣堂啊，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是厦门的文脉之城，你就是在这儿都能看到。就是没事呢，我就是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下午3-4点吧，到了那个旅馆。没事儿，我就到这个街上去逛一逛。当时也特意看到了有一个老牌坊，就是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哈，这个老牌坊是非常有历史的，就是在这条，在我住的那个民宿没走多远就叫这个老牌坊，它叫泽贝干堂，是厦门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牌坊，也是建了百年之久。你可以说吧，就这条街你能看到的好多的这个建筑都有上百年的这个
1: 历
0: 史
1: 了，
0: 都一些很有历史的厚重感。这个牌坊的左边呢就写着是鼓浪巡河龚万寿，这个右边写的是陆江车渡正五元。这个牌坊是干嘛的呢？是以前郑成功曾在这个附近练兵的，然后经常路过这里，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民族英雄辛苦这个练兵守护民众，所以就立了这个牌坊，是这么一个作用。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厦门大学你有没有去？我觉得厦门大学被誉为是我们中国最美的校园，有没有去感受一下？
1: 对，然后这个厦门大学我也去转了一转哈。这个厦门大学你要去的话，要提前三天
0: 预约
1: 啊，先预约，而且它是分上午和下午段的。
0: 那你这么爱旅游，然后对这个有没有提前预约，还是有遗憾？
1: 我肯定要提前预约的，要不然他就没法进去，因为他限制人流量嘛。你去那个按点去了之后呢，他到这个厦门大学。它不是从正门直接进的，它是从外面呢有一个小的偏门，进的时候是有一条商业街，你先穿过这个商业街之后才能进入这个厦门大学，它到时候以身份证的形式你刷了之后才能进去。
0: 就像参观景点一样是吧，你要提前预约。
1: 对对对，因为你想人家是正常上学的一个地方，人太多的话肯定是会影响人家正常的这个对吧，上学的这个这个校园的人太多也不行。
0: 那进去之后感受是不是确实如此，不愧是我们全中国最美的校园之一。
1: 是的，他就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宋恩楼，他那个楼就是这么说吧，他这个楼的每一个建筑不像我们的正常的，就不像我们普通的这个校园，很多的这个楼都是方方正正的，是吧？它那个每一个楼都各有特色，因为它好多的这个楼啊，都是它好很多的这个住。

0: 啊，趁着这个楼拍出来的也很漂亮，而且一进大门呢有一个建筑，我不知道是他们的礼堂还是什么的，也是一个圆的一个楼的这个造型，啊，就是它每一个楼都是各有特色，而且这个在这个校园正中啊有一个大的湖，里面养了很多的天鹅啊，你可以在那儿就是喂喂天鹅。也很惬意，而且在这个湖的最东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大榕树。没事儿的话，就因为我那天走累了嘛，它是校园非常大，走累了之后呢就会坐在这个大榕树下面。它会有很多的小松鼠在这个树上，一个树上都有七八只吧。
1: 哇，学校里还有小松鼠啊。
0: 对，还有小松鼠，你可以坐在这树上，然后就是看这个小松鼠蹦来蹦去，它有的小松鼠从树上要是下来了之后呢，你手上要有一些坚果啊或者小花生啊，你可以喂喂它，它因为天天见人，它也不怕人，看到有吃的它就会过来。它这个学校里面呢也有这个咖啡馆，也是离在这个湖的附近，你也可以点杯咖啡啊，你可以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一边喝着咖啡看看这个校园，你也可以就是到我说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一边在树下逗个小松鼠，拿杯咖啡去喝一喝也可以。
1: 我想问你啊，就是你在去厦大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又回到了自己比如说大学时代呀，然后此时此刻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是一位学生，然后如果能够在这儿上学多好呀，是不是感觉也很羡慕他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厦大是我们很多很多这个学子向往的一个学校，它不光是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校本身，它的师资力量是非常雄厚的，并且它这个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漂亮的，包括你看好多的这个电影是在他这儿拍摄的。我印象当中有一个是《流星雨》还是什么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女孩好像叫楚雨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哈，一个青春校园剧，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拍摄的。他这个学校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操场，那个操场呢也是很有特色，就是楼梯就是这个坐的不是一层一层的那个。就是楼梯一圈，就是这个操场一圈不有坐了一层层那个楼梯吗？就是那个楼梯，就是是石头做的，就是非常有氛围感。然后当时拍这个青春校园剧就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
1: 哦，那肯定是看中了这个厦门大学。一个是名气啊，厦门大学特别有名气，是985。我刚才我查了一下，确实还就是985。我想厦门大学这么有名，它是不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是，但是一查确实人不仅是985，还是什么世界什么一流的什么高校，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是被誉为最美的这个中国校园。那你说厦门大学我没有去过，但是我去了武汉大学，而说武汉大学啊和厦门大学是齐名的中国最漂亮的大学，确实我去了武汉大学觉得很漂亮的，也是对厦门大学也很向往。
0: 而且武汉大学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厦门大学啊，它有好几个门不是吗？我是从那个南普陀临近的那个门进来的，然后从另一个门出去的时候，它门口是一大片的海。
1: 对，
0: 就是
1: 靠海的，
0: 有这个沙滩有海，你从这个门出去过一个马路过一个路，它外面就是各种沙滩了，就是沙滩，你在那儿可以吹吹海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感受。你看，在国内有门口一出校门就是大海的这样的学校也不太多哈，
1: 真的不多，而且是这么好的学校，它应该是厦门大学把最好的这个位置，然后刚才你说有各种各样的名人来进行捐款，这个校园的这个文化呀氛围呀真的是非常好，在这儿上几年学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当然你要有足够的这个学习能力才行。
0: 是足够的幸运才能到这个学校来学习，
1: 足够的聪明才行。
0: 是啊，因为我看到因为好多的企业吧也是在这里来就是招聘，因为我走到校园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因为当天应该是没有那个招聘会，但是它有一个大的牌子，就是上面有各个企业各个什么什么企业想招收什么什么样的人，立了一个大牌子，对，我估计也是应该是 隔一段时间。

0: 时间，就会有这样的照开这样的招聘会来学校来、
1: 嗯、
0: 来校招。
1: 是的，他这个学校对接的这个就是单位应该都是非常好的单位。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还不错，都很好，要求的都是高精端的人群吧。
1: 你
0: 可以看到，就是学校里的学生都是那种很自信。就是很有朝气的一些学生。
1: 是的，就是厦门大学应该是在这个浙江啊、广州啊，还有这个南方几个城市，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也是非常非常认可这个学校的。
0: 是的。对，然后。
1: 那你刚才说厦门大学有没有去品尝一下他们的食堂啊，或者是到周围去那个小吃街品尝一下？
0: 门口的小吃街就是我进，因为那个食堂我没有去，因为不是饭点嘛。而且我当时特意想去吃一碗素面，这不刚刚说的就是离那近呢有一个南普陀寺嘛。然后我当时出了校园没多久，然后就是走走逛逛就到了那个南普陀。那个南普陀寺呢也是厦门一个非常出有名的一个寺院。你可以到那个寺院里去逛一逛，也挺大的。然后他那很出名的有一个这个素面馆，就是在他这个寺院的外面就是紧邻着这个南普陀有一个素面馆，你可以选择，他还有素菜可以选择去品尝一下。他那个素面做的也不错我点了一碗，价格也还行吧，20-30块钱。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就是品尝了一下。那其他的厦门的海鲜啊，厦门的当地的地道的美食有没有去感受？
1: 当时就是因为我住在那个中山路嘛，所以在中山路吃的比较多，从早饭到这个晚上的小吃都是在这个中山路上来吃的。它有很多的老字号的美食。就你可以说在这条街上你逛一天想吃各种的美食它都有。
0: 都可以。
1: 像早上的话呢，我就是到它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黄泽河花生汤店。它就是靠近这个中山路的起点，我不知道你吃过没有。
0: 我不是，我在小红书上看过。
1: 是吧？
0: 那个花生汤要要熬好久是吧？还要加芋头 是不是？
1: 对，它这个花生汤哈，就是以前的时候，就包括就是你现在的话，大清早的话，你早一点的话，它都是有人是挑着那个扁担卖的这个花生汤。我就是当时也了解过，就是这家店的老板，他这个店是1945年开的，好像是，就是他之前也是挑着扁担卖的这种花生汤，后来可能就是有一定的积蓄了嘛，然后他在这儿又是开了这家店，然后呢，就是很多的厦门人，就是本地人也会到这儿来，就是早上的时候喝一碗这个花生汤，你要是一般的那种花生汤，我也喝过别的那个店的花生汤，没有他家的这个花生汤这么的味儿，就那个汤花生的那个汤那么的浓郁。
0: 就是叫黄泽河是吧？
1: 对。
0: 哦，那是很有名的，对对。
1: 它是一家老字号，已经开了80多年啦。然后呢，那个花生汤就是熬的特别软糯，然后你就是喝的时候，你又会觉得非常的清甜，就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就花生那个就是酥而不烂，就是你反正那个香气特别浓郁。
0: 弄得我都想吃了。
1: 可以去品尝一下，真的不错。而且他们家呢，除了这个花生汤之外啊，你还可以尝尝他们家的韭菜盒。他那个韭菜盒不像咱这个韭菜盒，咱这边韭菜盒是那种扁扁的，就是面里面加上那个韭菜扁扁的，然后就是就是应该是煎一下是吧。他那个里边呢，他那个形状就不一样，它是一个宝塔形的。外边卷成这种宝塔形，然后外边这个皮就非常的酥脆。是这样的。里边呢过。
0: 我感觉到它这个刚才你说的这个花生汤啊，和我们这个辣汤有差不多，在他们那个流行度是吧。我看还有在用花生的热汤冲这个鸡蛋的，就和咱这个辣汤冲鸡蛋是差不多的。
1: 对，豪华版的是加鸡蛋，你要是就是不想加鸡蛋，就正常的话，基础版呢就是花生汤。
0: 对，就像咱
1: 可以
0: 辣汤可以不加鸡蛋，也可以加鸡蛋是吧？
1: 对，一样的感觉，就看你选的是不是豪华版。
0: 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个韭菜盒和我们这儿也不一样，那你吃起来觉得也有它的特色是吧？
1: 那是自然。然后我就说了，从形状上它就和咱有很大的区别，它是那种宝塔形，一圈一圈卷上的。然后呢，就是非常的皮就非常的酥脆。然后呢，它这里边的馅料呢也不一样，咱那就是韭菜对吧？它里边有猪腿肉，还有韭菜，还有冬笋、豆干，好几种东西。然后就做成那个馅儿，然后外边扎就是炸的那种比较香脆的那种皮。你就咬到嘴里嘛，既能吃到这个皮的香脆，就能感受到这个馅料的那种鲜美，就是自带的那种韭菜的香，然后再拌着其他的这种小菜的各种味道在一起，就是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这个韭菜盒也是厦门名小吃的其中之一吧。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在他们家吃，别的地方小吃也有的哈。夜间呢，我那这条街都是小吃。海蛎煎。
0: 海蛎煎好，我觉得特别。刚才还想问你呢，海蛎煎还有沙茶面啊，是不是？他那边的
1: 沙茶面是每一家也都是汤底不一样的。海蛎煎呢，就是除了这一家之外，我当时晚上的时候也在一家小店 就是吃到这个海蛎煎也做得不错。
0: 嗯，
1: 因为我当时来这个东山路之前哈，我没有做任何的攻略，我只是就是订了这个民宿之后，我就是下午三点多钟嘛，我就去出去转了转，晚上就去吃小吃。
0: 嗯，
1: 我没做攻略嘛，我就看哪家排队长，我就吃哪家。
0: 对对对，
1: 我想大家都是来玩的嘛，肯定大家做攻略了，既然排队长，这个肯定是好吃，我就去跟着人家排。嗯，当时排了这一家，就看这一家海蛎煎就是排的比较长，我就跟着去吃了一份。嗯，确实不错那个味道。
0: 嗯
1: 啊，就是怎么说呢，它就是那种海蛎这种海鲜嘛，然后和这个蛋液，就是浇的这个蛋液在那个铁板上面，就是给你煎一煎。
0: 嗯，
1: 你一定要趁热吃。
0: 嗯，
1: 那个口味就是海鲜的味道，再加上这个鸡蛋的味道。
0: 嗯，
1: 就融合在一起。
0: 其实它就是生蚝，然后加这个红薯粉。
1: 啊，
0: 嗯，啊，然后
1: 还有鸡蛋，
0: 加鸡蛋，然后一起煎，然后可能会加那个叫什么蒜苗或者是小葱都可以。
1: 嗯，
0: 我以前在家里做过。
1: 我印象当中是蒜苗。
0: 对，他有的加蒜苗，有的加这个小葱，然后可能正宗的应该是加蒜苗，然后煎了之后再弄点那个什么酱，然后就是感觉那个红薯粉它是有点透明的，那个颜色哈，就是煎出来就比较透明，然后感觉到又就是比较鲜嘛，用那个海蛎子会比较鲜。我觉得自己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我当时做了之后我觉得也挺好吃的，虽然可能不是那么正宗，确实很鲜，因为菜市场也有卖的一包的那种，就一小包，然后就是可能20多块钱一包那个海蛎子，然后人家就等于那种小的生蚝嘛。小的生蚝，
1: 对
0: 啊，然后吃起来就特别鲜。大家那个想做的话，想吃可以自己尝试。像在那边可能就是特别特别有名的这个海鲜，特别有名的这种地道的小吃。
1: 对，
0: 嗯，
1: 然后可以说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这个海蛎煎的这个店，但是各家肯定口味上都。

0: 会有变化。
1: 嗯，
0: 反正我是看哪一队长我就排哪队。
1: 是的，我也觉得是的，就是说你看着哪个地方的人多，你去吃的话肯定是不会踩雷，肯定会不错。啊，就是有的呢会特别特别好吃，有的会非常好吃或者不错，但是不至于不好吃，只要是排队的，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刚才就说的那个沙茶面，我也就是吃到了一家比较正宗的，他家呢是这个也是在这个中山路的后段了，然后我当时去排队，第一天去晚了，然后第二天一早人家10点钟开门，我又去早了，然后逛了一圈，然后赶紧找第一位第一位进门的那个食客应该是，他那家店叫1980烧肉粽，也就说明这家店是1980年开的，现在开了也40多年了。他那个就是店址是一直没有变的，口味也没有变，一直延续着就是1980年他这个口味。就是虽然这个地方不太就是比较冷清，因为他已经是在这条路的最后下半段了嘛。但是很多本地人就是来吃的还比较多，因为我到那点完了之后就是很快，因为10点钟你想也不是饭点是吧，就是来了人还是挺多的。
1: 多的
0: 他们家就是招牌是这个烧肉粽，就是个头比较大，馅料特别足，它里边呢就是这个肉粽里面主要是有板栗，还有那个鲜肉，还有香菇，这些配菜，然后你吃的时候呢可以蘸一些厦门的甜辣酱和那个沙茶酱，你可以自己选，就是那个蘸酱。
1: 你说鲜肉粽子我就喜欢吃，你看咱们徐州好像吃蜜枣粽子比较多，然后这些年可能会有这个鲜肉粽啊或者是香肠啊，
0: 鲜肉粽，
1: 对，以前呢咱们徐州吃的好像都是这个蜜枣的，对吧？那我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吃蜜枣，就特别喜欢吃肉粽，然后你刚才说的就特别符合我的口味。
0: 我也比较喜欢肉粽，然后家里就是鲜肉粽啊，还有那个蛋黄肉粽啊，我也都比较喜欢吃。
1: 像比如说家里亲戚给我们送每年送粽子的时候，就是分开，然后这个是你们喜欢吃的这个肉粽，然后那个什么其他的就是少给我们一条，我们还是喜欢吃肉的。
0: 对对对，他那个口味也比较好，但是就是他们家呢就除了这个肉粽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沙茶面。沙茶面可以说在厦门你就是随处可见的面馆里都有这个沙茶面，是他们当地的就是比较出名的嘛，就是这样的店这样的面应该说，就是你随便就是到这个门口的这个，它有个档口嘛，都是热火朝天煮的这个面，这个配料呢你可以自由搭配加料，
1: 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有刚才你说的会有牛肉或者是就是牛杂，对吧？沙茶的牛杂，还有可以你再拼各种各样的海鲜在里面，是不是？
0: 它主要的其实就是各家不同的是沙茶面的汤底是味道不同。它这家的这个沙茶面就是这个沙茶的底是更加的就是浓香醇厚的那种感觉，味儿比较重，然后呢就是辣味儿低一点，就是你喝的时候就感觉能掀掉眉毛那种，人家说的就是当时我连汤我都喝了。
1: 我跟你说，这两天就是我们家不是小孩高考嘛，然后晚上给他们做什么呢，后来我就买了两颗那个小的娃娃菜，然后我就想，那家里冰箱里还有肥牛，然后还有正好那个细的那个粉丝，然后我就用先用点那个叫什么蒜，然后加一点洋葱给它煎一下，然后把那个小白菜就是娃娃菜铺在上面，然后再把肥牛烫好了之后放上面，再加一点粉丝，然后呢再多加一点那个沙茶，就是我们家就是厦门啊福州福建那边的沙茶，放下去之后第一天，然后小孩说，哎呀妈妈特别好吃，你看高考嘛第一天晚上吃的，然后第二天高考第二天就是晚上的时候我说再给你做这个行不行，他说可以，然后我第二天又做的同样的这个沙茶粉丝煲，应该是这样发茶肥牛
0: 很认可，
1: 对，就可以说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儿喜欢吃辣的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小孩应该都会很喜欢这个口味，就沙茶口味，真的就特别好吃，
0: 嗯。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嘛，你可以再加一点料。像我们徐州的，你要是喜欢吃辣嘛，你可以再加一些辣。
1: 嗯、对对对对，是的。我就说啊，这个刚才你说特别好吃，很鲜。然后其实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做自制这样的，用你比如说你在厦门回来之后，比如说在啊觉得这个沙茶挺好吃的，那我带一些回来，而且现在在网上也可以买做一些沙茶的，比如说沙茶的牛肉啊，就是或者沙茶的牛杂呀，都是可以的。
0: 嗯，可以尝试一下。
1: 对对对，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刚才我们和静心聊得也特别开心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静心。静心你好。
1: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1: 那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中山路，还有厦门大学，还有南普陀哈。厦门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是鼓浪屿。
0: 鼓浪屿啊，是。
1: 我当时特意选了一天啊，就是逛逛这个鼓浪屿。
0: 嗯，
1: 它是从早上8点钟就可以坐船到这个鼓浪屿了，它是和这个厦门隔着相望的，隔海相望的，你要坐船过去。
0: 嗯，
1: 啊，早上8点、8点半，这样每半小时会有一趟船。
0: 这个鼓浪屿也特别有这个文艺的气息，是吧？
1: 是的，而且鼓浪屿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就是它在这个岛的西南方有一个礁石，每到涨潮的时候呢，它会拍打这个礁石，声音呢就像擂鼓一样，所以就成了鼓浪石，这块石头叫鼓浪石，因为鼓浪屿就因此而得名了。啊，就是非常有这个海岛的这种感觉哈。然后我当时坐船的时候呢，还看到了2只海豚，它这个其实在这个上就是到从那个厦门到鼓浪屿的这个路上哈，并不常见这个海豚。你要是特定的时间，就是好比如说4月份、5月份，我当时去的时候是5月初，在这个季节的话呢，他愿意来到浅海边，就是来游玩。因为我当时，而且他这个海豚都是那种白海豚，我看到那两只呢是有点粉色，就是离得远能看到是两个粉色的小点儿在这样就是跳跃式的。往那个海里就是跳跃的玩嘛，因为这两只海豚应该是年龄偏大一点了。那白海豚是这样，它就是年龄越大的话，它那个皮越薄，薄了之后呢，它的这个血管呢就是能够显现，所以说它就会成这种粉色。
0: 这是野生的，他们就是喜欢到海边来玩，是吧？
1: 对，但是呢，一般的海豚它是在深海的多一点，像这样的就是浅海它并不常来。就是那天比较巧吧，比较幸运看到它们
0: 了。因为我们在看海豚的时候可能都是在海洋馆去看这个被驯化的这个海豚，海豚也特别聪明，是吧？但是你说看到这种野生的在大海边上，然后看到这个，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运了。对，
2: 非常难得。
1: 是，但是呢它离得比较远，你能看到它跳跃，就是两个小点在那跳跃。

0: 月，
1: 嗯，
0: 但是就是离的距离会远，他因为也怕人嘛，他不会靠近你太近。
1: 我觉得感觉很真的很棒，因为你是在大海一望无际的这个大海边，然后看到这个海豚是野生自然的，然后他虽然离得远，对，智商很高，然后又很聪明，
2: 跟人互动，
1: 对，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好，
2: 嗯，
0: 是很美好，
1: 嗯，
0: 然后就是没多久嘛，就到了咱那个鼓浪屿上面。它那个地方就是让我一上岛让我比较冲击力比较强的哈，
1: 嗯，
0: 就是它的建筑，
1: 哦，
0: 就是它这个岛上面每一个建筑都不一样，
1: 嗯，
0: 风格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你看它里面有像那种哥特式的，
1: 嗯，
0: 罗马式的，巴洛克式的，
1: 哦，
0: 还有那个咱闽南传统的，那天我们也介绍了那种红砖的古厝，
1: 嗯
0: 啊，就是哥特式有的是那种尖尖顶的，
1: 嗯，
0: 那罗马式还有那个巴洛克式有的是那种
2: 罗马
0: 圆包的那种，
2: 对，
0: 圆墩墩的，
2: 嗯
0: 啊，
2: 希腊柱、罗马柱。
1: 你说的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各国的这种建筑，我感觉到就是这个岛上应该是很迷人，让很多建筑设计师都想在这儿留下自己的作品。
2: 它主要是过去不同的人在这儿，
1: 啊，
2: 对吧，
1: 对对对，
2: 你占领我占领，你居住我居住，
1: 嗯，
2: 它留下了一些遗迹，
0: 对，还有很多的一些在外留洋呢，他们回来见到的一些私家园林，
1: 嗯啊，哦，是，
0: 嗯，比较有特点的就是一个八卦楼，就是这个八卦楼呢也是风情博物馆，你到里面去看就大大小小各种风情，各种年代的风情都有，它是我印象当中是三层还是四层，它是这么一个建筑，也是比较有，就是这个外形就我刚才说的，就是比较有国外的那种特色的这种建筑，但它里面的话呢就是放的是各种的风情，不同时代的，有小一点的，有大一点的，而且在这个就是风情博物馆里面还有一个馆，就是馆风情嘛，馆风情，然后它是在不同，对，不同的时间段它还就是有人来演奏，我当时听了两段，第一段的时候呢是就是他们普通的管员嘛，然后就是弹奏的这个管风琴，他这个管风琴的那个声音啊，就是咱看了外国那个电影的时候，
2: 对，
0: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它是很沉闷的，
2: 对对对，
0: 就是
2: 吸血鬼那个风格的电影都有这种管风琴的演奏，很多年轻人看那个，就是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达克拉伯爵，你看过吗？那个
0: 看过
2: 啊，对吧，那个里边大量的出现管风琴，然后在哥特式建筑里，然后背景是咔嚓咔嚓就闪电打着，然后管风琴弹着，哎，这个就营造一种诡异的气氛，
0: 他俩倒是比较配套，因为那个琴的声音特别的应该怎么说，
2: 沉
0: 厚的那种声音，
2: 很浑厚，对，很低沉，
0: 对，它是那种大管子，就是特别高，上到那个，因为那个楼嘛上面是空的嘛，
2: 你能看到管风琴的管子
0: 老大，对，下面就是有人去弹奏它，而且他说的一个岛上就是会弹这个管风琴的，就是会弹管风琴的基本都在他这个岛上了，因为你也不好就业别的行业，你学这个基本上就弹这个琴了，
2: 对，一般家里好像买不起这管风琴是吧，只有在这儿演奏，
0: 只能在这儿演奏，而且你去就业的话，你学这个你去就业别的，你可能专业不对口，
2: 对，太过于冷门了，这个专业
0: 比较冷门，是的，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个男的这个管员弹的这个管风琴，后来之后呢我刚要走的时候，可能又来了一个他们的馆长，他们馆长呢正好是接待一些宾客的吧，他又弹奏了一个，他弹得更长更优美，让我体验了一下这个管风琴的音乐的
2: 魅力，
0: 音乐的魅力，
2: 是的，
0: 就非常的悠扬嘛，
2: 一般人，
0: 感觉，
2: 对，就像这种管风琴呐，竖琴呐，这种特别古典的特别西方的，他听不到，一般也没有机会就是在现场听到，是吧，
0: 对，我觉得吧，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就是各种的这种古老的乐器，古老的这个唱曲啊，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像管风琴这个在现场的话，你体验一下，就是是你很难得的听到这个声音，
2: 对，包括你看中国的编钟啊，也是，你看是没有人在现场听过编钟吧， 哎，编钟要是敲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是就像你说的这种远古的，哎，这种东西，你在现场听，你能够体会到那种古色古香的那种韵味。
1: 哎，其实你看。

0: 比如说这个
1: 他就比较闷，
0: 更高雅的。我那天在这个苏宁广场，因为正好在逛逛街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叫苏超比赛，那个现场活动，啪啪啪，那个敲那个鼓点那个声音，你都会感觉到很震撼。
2: 嗯嗯，是的，
3: 是。
2: 嗯，
3: 还有我就是刚才咱说到这个乐器，我可以多聊一会儿哈。就是之前我在咱徐州的一个也是非遗的一个一个会场上听到了几个咱江苏的一个乐器，南京的一个白菊，白色的白，局部的那个菊，这个也是一个古老的乐器。它那个乐器就是弹奏起来的时候，叮叮当当的，就非常的脆。
2: 对，对，你说这个，我想起来那一年你还有印象吗？就是奥运会啊，那个否击否
0: 啊，
2: 你对吧？你之前光是
3: 我在现场也听过，
2: 是不是？那个否击起来是啥感觉？哎呦，原来是这样的，那个古风迎面扑来。
0: 就是这个音乐，它给你的，比如说某一样乐器，然后在它的这个经典的这个音乐，然后这些组合，然后在你现场听和你在手机上听
2: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3: 完
0: 全不一样。它给你的冲击力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2: 对，我记得当时那个好像就是廉颇蔺相如，就那个上面说你秦王能击否，是不是？你给我击个否吧，就我就知道，就那一句，那否是咋回事？怎么不通通不知道？你要在现场听到，那就
3: 当时你说的这个否，我也是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非遗的那个演奏会上听过，是咱徐州演奏的，也是咱徐州的一个古老的一个乐器，就是他演奏，他那个感觉就比较浑厚。而且他当时演奏的时候，正好是他俩是一前一后，就是南京的那个白菊，清脆的叮叮当当的那个乐器一演奏完，就是咱徐州的那个非常浑厚的那个否。
2: 对，他这种搭配啊，就像这个
3: 两种风格
2: 啊，就像唱歌，女生的尖细和男生的浑厚，包括这个，你看为什么钢琴和小提琴它有时候它放在一起也是一个雄浑，一个柔美，这种搭配非常好，是吧？
3: 是的，就是直击这个灵魂，音乐能给你共鸣。
2: 对，
3: 咱就说完了这个吧。我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它上面的建筑，还有一个是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5: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5: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4: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5: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4: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 音紧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7: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或者是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昨天傍晚的一场暴雨，让我们这座城市呢突然来了一阵感觉到这个天昏地暗。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被吓到，这个阵势呢非常强大。受新一轮台风的影响，这两天呢我市才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所以说呢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做好防范。

0: 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4度。现在已经是到了大暑节气，气温呢不断升高。虽然这两天有雷阵雨天气，但是并没有因为有雷阵雨而让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有所下降。所以说提醒大家，高温高湿天气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家里面呢都比较潮湿，那我们可以来除湿，重点呢可以在我们家里的角落上啊，可以放一些石灰啊，来吸湿。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的食物，让自己呢安然度夏。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我们知道每年的八月一号是一年一度的建军节，那今天已经是到了7月27号，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建军节，让我们呢提前向所有的军人朋友们道一声节日快乐。那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呢，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最可敬的军人朋友们。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袁毅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小白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袁毅。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到之际，我给大家唱一首歌颂人民子弟兵的歌曲《小白杨》。白杨树伟岸，正直朴实，严肃的气质就像守卫祖国疆土傲然挺立坚强不息的哨兵，枝枝入情，夜夜倾心，他的精神就是军人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传唱。小白杨旋律优美，既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又有对家乡的眷恋之情，每一句都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并在千家万户广为传唱。谢谢。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

0: 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0: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1: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0: 幸福要自己做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现在距离81建军节越来越近了，让我们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在炮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朋友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绿旋风》。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李新荣。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为大家献上一首节奏动感有气势的军营题材歌曲《绿旋风》，向军人致敬，祝你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保卫祖国，守护和平，谢谢。

0: 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四十多年。
1: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0: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2: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3: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4: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5: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6: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7: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8: 别怕，爸爸在呢。
9: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0: 妈妈，
9: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1: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7: 幸福是当我
9: 一天天长大，
7: 一天天的老去，
9: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7: 有你在，就是幸福。
12: 我的青春高八度，
13: 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幸福主打歌，
13: 有你才幸福，
12: 幸福主打歌，
13: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今天已经是7月27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八一建军节。我们知道8月1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的节日。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人民的忠诚卫士，伟大的人民子弟兵。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用血肉之躯筑起不朽的长城。和平建设时期，他们是建设

0: 的排头兵战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是他们的阵地。他们立下的丰功伟绩将万古传颂。今天的幸福周大哥，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向伟大的军人致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运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强军战歌》，一首非常有气势的歌曲。
1: 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 有这好事？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
3: 董雪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的幸福我做主栏目的忠实听众李运旭。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当激昂的旋律响起，强军战歌瞬间点燃热血。强军战歌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时代的强音，承载着军人的使命与担当，激励着每一个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今天就把这首强军战歌献给大家，同时祝我们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建军节快乐。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
5: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马秀梅。生命中有许多花开都曾伴随一句殷切的来看我，有人如约而至共赏芬芳，有人擦肩而过空留余香。无论结局如何，那份在春光里许下的期待，那份为重逢酿下的时光，本身就已是最动人的诗行。下面我把这首《花开的时候来看我》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时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呢，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4: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3: 聊聊微信。
4: 老李啊，最近好吗？
3: 再来一次找朋友。
4: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3: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4: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3: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正中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心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草原情歌《心愿》。这首歌可以感受到一种对远方爱人的深深思念和对世代相见的情感，用天边的彩云剪出花瓣，沾满思念穿越茫茫草原，把遥远的期盼化作相逢的温暖，描绘出思念的真挚情感和对美好相聚的渴望。下面我把这首歌送给您，
6: 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的，在朱正中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

0: 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啊，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10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10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10。
0: 嗯，
1: 其实啊，辅酶 Q 10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10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10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哦，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10该补漏。
0: 嗯，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10。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10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10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10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10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10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 维护血管的健康。

0: 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10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教授。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1: 哦，
0: 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四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8号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工人领袖林祥谦率领工友直面反动军阀的压迫，以满腔热血唤醒无数劳苦群众投身抗争之路。林祥谦召集工友，抬着李阿贵的棺木直奔寿宴。这场抬棺讨公道的抗争能否换来公正的结果？请听林祥谦第7集。
2: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第7集。
4: 他上哪儿去了？感情这冯保安呢早就跑了，就是曾玉良跟黄振刚一进门的时候把他吓得浑身直哆嗦，一看俩人光打潘黑三没理他，他灵机一动，我快跑吧，回头别再打我一顿，赶快叫人去。趁着曾玉良黄振没注意呀，这冯保安滋溜他钻出去了，跑了。曾玉良也想到这儿了，这小子是不是叫人去了，赶快冲着黄振把手这么一摆，黄振明白走。两个人呐离开了潘黑三的家，走出老远去，才把头上这黑布给摘下来。他们俩人也就刚刚把这黑布摘下来，曾玉良就发现在前面有两条黑影拉着黄振，刚要拐弯，就听见对面有人叫他：“玉良，玉良。”曾玉良一听，糟了，不是别人，自己的老师刘寿山跟林祥谦来了。曾玉良一看老师来了，心里边有点害怕，因为刘寿山呢一开始教他武艺的时候就教导过他，说学了本事啊不能够乱打人，甭管干什么事儿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曾玉良今天是报仇心切，他也没告诉老师，而且还带了一黄振呢，怕师父生气。师父，我刘寿山呢看了他一眼，我一猜你就到这儿来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行了，这小子也确实欠揍，我就担心你们出事儿。林祥谦赶快拉住曾玉良的手：“玉良啊，我找了你一晚上啊， 大伙儿正等着你商量李阿贵的事儿怎么办呢。
5: 啊
4: 我都办完了，把潘黑三打了个半死儿。嗨，不是说他呀，我说的是李阿贵的后事，家里边还有三个孩子呢，往后这日子可怎么办呢？再说呀，潘黑三打他也是因为张凤楚要给他爸爸拜阴寿才引起来的，咱们也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张凤楚啊。刚说到这儿，就听你那边有人喊上了，快走快走快走啊，去晚了凶手可就跑了，快点快点，跟我来跟我来，快点。四个人抬头一看，只见前面啊来了这么一群的人，有提着灯笼的，有举着火把的，手里都拿着刀枪，领头的就是冯保安。曾玉良看到这儿，伸手把林祥天往旁边这么一推，提着棍子就要冲过去，刘守山一伸手把他给拽住了，拐弯跟我走。四个人赶快拐弯顺小道往回跑，一直跑回了福建街。当冯保安他们领人来到潘黑三的家一看呢，潘黑三啊还在地下躺着呢，找了半天也没找着凶手。冯保安呢故意扯着嗓子喊了两句，来看看看看看看，来晚了不是，凶手全都跑了是不是，来晚了吧，凶手全都跑了。潘黑三一听说凶手跑了，这才敢哼哼出声来，哎呦哎呦哎呦。大伙围过来一看，这潘黑三啊都让人给打成烂桃三了，躺在那儿是遍体鳞伤啊，鲜血直流。冯保安赶快叫人从屋子里边抬出这么一张竹床来，把这潘黑三啊用这个竹床就抬进了教会医院。等把潘黑三安排完了，冯保安跑到了伏击当铺给张凤楚送信儿去了，就把今天晚上的事情跟张凤楚这么一说。张凤楚听完了啊是暴跳如雷，咬牙切齿，谁那么大的胆子呀，啊他不知道潘黑三是我的人吗？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眼看着后天就要给我爸爸办阴寿了，嗨，单敢今天晚上把潘黑三给打了，这哪是打潘黑三啊，这简直是跟我过不去呀，非得把这俩人查出来不可。冯保安
5: 啊，
4: 你去查这俩人去，非得把这俩人查出来不可，到时候啊就别怪我张凤楚手毒心狠。
5: 是是，
4: 光说也不管用啊，这阴寿还得办呢。等到了7月28号的早晨，张凤楚来到了易家春饭庄一看，已经是诸事齐备。门口上的牌匾上啊蒙了这么一块黑缎子，周围呢还扎了这么一圈素纸花，中间是用那个丝棉堆的三个白字儿：阴寿堂。门口外边呢还站着四个彪形大汉，这是张凤楚啊特意从汉口的一家武术馆里边请来的教师，在这担当守卫，一个个挺胸叠肚，横眉立目，嚯，叉着腰撇着嘴，是神气十足啊。进了大厅啊，正当中挂着一副中堂，上面写着一个洒金的寿字，寿字的两边呢还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积德百年元气厚，下联是子孙万代福无边。在这个寿字的前边还摆着这么一个一人多高的大花圈，这个花圈可非常讲究啊，上边的花不是用纸做的，那都是用黄的白的青的三种颜色的绸缎搭成的，花圈的中间用金粉写好这么一个垫字，就这个花圈呢少说也得值这么80块大洋。张凤楚今天所以请这么多人给他爸爸拜阴寿，除去想发财以外，更主要的就让大家看看这个特殊的花圈。因为这个花圈不是别人给的， 是他叔叔张厚生昨天特意派一个参谋叫胡仁杰给送来的。

文的落款呢，上面写着湖北督军府汉口镇守使张厚生敬完。张凤楚啊，就是为了让大家看一看，知道知道他叔叔又升了官了，现在啊是汉口地方的最高的军政长官。陆陆续续的这些宾朋全都来了，大厂的副厂长林志贵啊，还有这些大小监工们全都到了，光是送来的寿礼西厢房全都堆满了，就连法务厂长杜拉克都派人送来500块大洋。霎时间呢，大厅里边是座无虚席，一片喧哗。张凤楚觉得奇怪，天都这会儿了，厂子里边工人怎么来的这么少呢？张凤楚特意到账房翻了翻账单，一看全场这么多工人，到现在就来十几个人，而且每人送来的寿礼啊也不过是2-3块。张凤楚一想，这可不对啊，以前办事儿那些穷工人们早就来了，今天怎么到这会儿才来这么几个人啊？他把那账房呢田二掌柜的给叫过来了，问了问这两天伏击当铺买卖怎么样啊。他为什么问这个呢？他知道工人手里没钱呢，如果说伏击当铺买卖好，工人都上那儿当当去，一会儿啊这钱就都给送来了，所以特意问一问二掌柜的。这田二掌柜的垂头丧气告诉他了，说这两天呢没有人当东西啊。张凤楚一听着心里边就凉个半截啊，他也纳闷啊，这帮穷工人们难道真敢不来吗？啊，张凤楚就告诉田二掌柜的，把工人的账单单记着，嘿，到时候我查一查，谁要是敢不来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他们。眼看着啊，拜寿的时辰就要到了，工人也没来几个。张凤楚一看不能再等了，立刻吩咐摆香案吧，准备办寿。就在这功夫，把门的小监工邱德宝从外边跑进来了。张爷，张爷，来了来了。张爷，谁来了谁来了、啊、穷鬼们那些油花子们排着队一块儿来了啊。张凤楚心想，这可怪啊，说不来嘛全不来，要来一块儿来，今儿还排着队。嗯，我看看去。张凤楚就跟着邱德宝啊来到门口，这么一看，眼瞅着从那边黑压压的一片人呢、啊、足有好几百，里边啊还有穿孝的。嗯，张凤楚心说呀，这他们今天是知道我给我爸爸拜阴寿，嗯，还知道穿白戴孝，不错。哎，那是什么？怎么前面还抬个箱子呀？哦，甭问呐，那箱子里边装的都是寿礼，不然的话抬箱子干什么呢？对对对，我说他们也不敢不来嘛。哎，等人群走近了，他再一看，感觉不是箱子，是棺材。领头的是林祥谦、刘寿山、曾玉良，还有梅大龙跟江根基。身上面穿孝的呀，是李阿贵的老婆跟他那仨孩子。当时张凤楚心里就是一愣啊，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哪知道啊？就为了给他爸爸办这个阴寿啊，林祥谦、刘寿山、曾玉良还有十几名工友整整商量了大半夜，说什么的全都有。有的说呀，这个潘黑三打死了李阿贵到底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送寿礼吗？咱们干脆就是不送，看他张凤楚能把咱们怎么样。还有的说呀，干脆呀，咱们把张凤楚也打一顿，把这小子给打扁喽，给李阿贵呢报仇，给咱们穷哥们出气。也有的说呀，一定得让这张凤楚

布置潘黑三儿，并且啊，还得让张凤楚拿出钱来，得抚恤死者的家属，要不然今后这孤儿寡母的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也有胆小的，嗨，胳膊呀，什么时候也拧不过大腿，咱们可千万别把事情闹大了啊！什么意见全有。最后啊，还是林祥谦拿出来的主意。我看这事儿啊，咱们是不是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不单不送寿礼，还得让张凤楚拿出钱来抚恤李阿贵的家属。大伙儿听完了，全都赞成，认为这个主意出得好啊！对，咱们就这么办。散了会以后，大家伙儿呢分头的就招呼这些工友们。林祥谦呢，还特意让自己的徒弟赵辉到杨荣武家找了一趟杨荣武，把这番意思跟杨荣武讲了一遍，问一问他们湖北帮是不是跟着一块干。哪知道杨荣武听完了以后啊，是做压花子，皱着眉，摇晃着脑袋。他说他们湖北帮呢是另有办法。林祥谦知道杨荣武啊，还是因为前几天那档子事儿，气儿还没消呢，哎，气儿还没顺呢，既然他不想来呢，也就算了。等到了第二天的中午，福建帮、三江帮这些工友们全都集合好了。林祥谦、刘寿山、曾玉良三个人带领着大伙儿把这棺材抬在前边，李阿贵的老婆还有他三个孩子穿白带孝的跟在后边，朝着一家村饭庄就走过来了。他们刚走没有多远，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的呼唤：林大哥，林大哥，等等我们呐，林大哥，等一等。大家回头一看，什么人呢？只见从后边噔噔噔噔噔噔跑上两个人来。等来近了一看，是梅大龙跟江根基。林祥谦纳闷啊，因为杨荣武昨天晚上已经说了，他们湖北帮的人不参加今天的举动啊，这两个人怎么来了呢？哦，大龙、根基，杨荣武说了，今天怎么不来呀？你们两个人怎么跑来了？嗨，跟张凤楚干，还分什么这个帮那个帮的？他说不来啊，不管他，我们俩来了。哦，听完这两句话，林祥谦心头一热呀，就是啊，如果说工友们全都这么想，三个帮要拧成了一股绳，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呢？想到这儿，伸手一搂这俩人的肩膀，好兄弟们，咱们一块儿去，走，走。好几百人呐，排着长长的队伍，前边抬着棺材，后边就是李阿贵的老婆跟那三个孩子，在后边都是工友们，浩浩荡荡的冲着这个一家村饭庄就走过来了。等这个队伍啊来到了一家村的门口，张凤楚一看这阵势不对啊，他想转身回去吧，已经来不及了，那可怎么办呢？硬着头皮迎过去。哎哎哎，别走了，站着，站着，听见没有啊？你们想干什么？全给我站着啊！林祥先生挺身而出。张大监工，为什么让我们站着呀？嗯，不是你用请帖把我们给请来的吗？我啊，是啊，是我请你们来的。我请你们来是给我爸爸办阴寿来了，你们抬着棺材干什么呀？啊，抬棺材干什么呀？哦，您问这棺材呀，这里边都是给张老太爷送的寿礼呀。啊，送的寿礼啊，放下我看看。刘寿山呢，把手一摆，人们把这个棺材放下了。等把这棺材盖打开，张凤楚过来一看，哎呦妈呀，差点没把他给吓死。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我看你们是想造反是怎么着？我看你们谁敢进来。说着话呀，张凤楚是一步一步的往后退，来到门口这儿，唰这么一转身，他想进去，随着冲着两边的打手这么一努嘴儿，这四个从武术馆雇来的教师唰往前那么一上步，那意思看他们谁敢进来。刘守山、曾玉良、梅大龙、江根基这些人早就憋不住了，蹭蹭蹭蹭窜上去是举拳就打。
1: 张凤楚一看这些工人们呢就要拥进了阴寿堂，这回他可真急了。林祥谦，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哼，我想干什么很简单，李阿贵不能白白的让潘黑三给打死，我要你严惩潘黑三。工友们接着也喊开了，对，要严惩潘黑三，让潘黑三偿命。还有潘黑三是因为替你发请帖，逼得工友们送礼才打死了李阿贵，你必须要负担李阿贵的安葬费还有他家属的抚恤费。
1: 对，这些钱都得跟他要。
2: 张凤楚听到这儿啊，心中暗想，这帮穷油花怎么想得倒美，我张凤楚还没听说过呢，监工打死了工人还要偿命，还要我这大监工出安葬费还有抚恤费，哎，这简直是做梦啊。想到这儿啊，张凤楚是一阵冷笑，谁不知道李阿贵年老多病啊？啊，你们怎么就知道是潘黑三给打死的呢？他要是病死的呢？
1: 你胡说八道！
2: 随着声音，小黄镇从人群里边跳出来了。
1: 我在锅炉房看得清清楚楚，不是别人，就是潘黑三把阿贵叔给打死的。
2: 张凤楚啊，狠狠地瞪了黄镇一眼，心了说，好小子，你也敢顶撞你张爷爷吗？瞧着吧，到明天我怎么好好的收拾收拾你。就算是潘黑三儿打死了李阿贵，可是潘黑三儿现在也被人打成重伤啊，他生死难保，还在医院里边躺着呢，谁又给他偿命呢？李阿贵死了，你们叫我出安葬费又出抚恤费，江岸机务大厂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想让我花钱呢？嘿嘿，梦想。
1: 听到这儿啊，站在前面的曾玉良早已经火冒三丈，他大步上前，一伸手，砰砰，把张凤楚就给拽住了。张凤楚，你今天说话还得客气点，不然的话，你看见没有，我们这些穷哥们们可要，
2: 你们要怎么着啊？你们要干什么呀？正在这会儿，从里边出来两个人，前面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这就是张厚生派来送花圈的那位参谋，叫胡仁杰。后边跟着呢是笑面虎林桂枝。这个胡仁杰早就想好了，咱们一帮穷工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出去这么一弹压也就完事儿了。想到这儿，他出来一看，正好曾玉良一把拽住了张凤楚，他赶快就过来了，把眼睛一瞪，放手，放手，今天是给张老太爷做寿，你们不准在这儿胡闹，不然的话我可把你们按妨碍治安论处。大伙儿一看，嚯，怎么出了一个军官呢？他是干什么的？大伙儿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胡仁杰呢还以为自己的手段呢挺灵，于是啊，他故意伸手按了按腰上的手枪。啊，国有国法，厂有厂规，你们厂子里边的事儿自然由厂子里边去办理，你们怎么能够在这儿聚众闹事呢？今天是给张老太爷做寿，至于那件事儿吗，啊，不是打死人了吗？等以后你们厂子调查明白再另行处理，听清楚没有啊？听我的话，快走，全给我回去。

0: 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1: 林祥谦受革命思想感召，团结工友，奋起反抗军阀压迫，用生命写下“劳工万岁”的血色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林祥谦》。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银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各方势力暗流涌动，张厚生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工友们能躲过这场潜在的危机吗？请听林祥谦第8集。
0: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10: 第8集。
11: 刘寿山刘老师傅在人群里边一看这阵势，心中暗自好笑啊，披了这么一张虎皮就想吓唬人呐。嘿，我刘寿山见得多了，你呀少来这套。刘寿山伸手一分人群，是迈步走出来了。这位长官，您刚才说得好，国有国法，常有常规，当监工的随便打死了工人，

0: 犯不犯国法呀？犯不犯常规呀？啊？什么叫聚众闹事儿啊？厂子里边的监工打死了工人了，我们这些穷工人们找大监工要严惩凶手，这也叫胡闹吗？嗯，你身为军官站在这儿不问青红皂白的，冲着大伙儿吹胡子瞪眼的，难道说你想干什么呀？啊，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也有你一份吗？我就这几句话呀，问的胡仁杰是哑口无言，僵在那儿了。后边站着笑面虎林志贵呢，一看这招不行，他赶快出来了。老刘啊，刘老师傅不要着急嘛啊。工友们，李阿贵死了我确实是不知道，刚才听大家这么一讲，确实有些情况我还不大清楚，人命关天的大事岂能够草率了事呢？啊，我一定要禀告杜拉克厂长，等查明以后是严加处理啊。你们看怎么样啊？是不是先把李阿贵的尸体给埋葬了吧？林祥谦当时就听出来了，他这是缓兵之计呀。不等他把话说完，林祥谦身子一转，冲着大伙儿：工友们，林副厂长在厂子里边是主管事务，李阿贵的灵柩还有他的家属全都在这儿呢，这件事儿啊，干脆咱们就让林副厂长当众处理好不好？大伙一听是异口同声：好，就这么办，让林副厂长当众处理，不处置完了不走。林志贵一听怎么着要冲着我来了，哎，我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张凤楚在旁边狠狠瞪他一眼：没意思，谁让你出来的啊？多管闲事儿。弄得林志贵、胡仁杰两个人呐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张凤楚一看，赶快冲着俩人摆了摆手：啊，这点小事儿就不用二位劳神了，请回去休息吧。这两个人呐总算找了个台阶儿，转身回来了。工友们一看林志贵走了，全都急了，都嚷嚷开了：就在这儿处置，林副厂长不能走，不处理完了不行。张凤楚心中盘算呐，如果说要是这样闹下去的话，今天我爸爸这个阴寿就算办不成了，当着这么多亲朋，我张凤楚这不是要栽面子吗？再一想，我叔叔是汉口镇守使，手握着生杀大权，我还能怕你们这些穷工人吗？想到这儿啊，他看了看旁边的四个打手，把手一挥：吵什么？今天我要给老太爷拜寿，天大的事儿我也不管。嘿，我就不信你们能够闹翻了天。说完话呀，转身就往里走，冲着这四个打手一使眼色：没意思，让他们把住了大门，一个也不准放进来。这四位从武术馆请来的教师爷根本就没把工人放在眼里边，一个个走过来呀，眼珠这么一翻，嘴一撇，双手叉腰，钉子步往那儿一站，呵，是傲气十足啊。到了这个时候了，工友们全都看着林祥谦，林祥谦看了看曾玉良，又看了看刘寿山，三个人这么一碰眼光，点头示意。林祥谦大手往起这么一挥：工友们，张凤楚蛮不讲理，怎么办？梅大龙啊，第一个都蹦起来了：闯进去，闯他的阴寿堂。紧接着呀，工友们是一齐呐喊：闯阴寿堂啊，找张凤楚算账啊，闯啊！林祥谦一声令下，呼，这些工友们呐全都冲上来了。把门的那四位教师爷一看这阵势，就跟商量好了一样： 唰，全都往旁边这么一躲。说刚才摆好的架势不是要打吗？他们怎么不打呀？这四位心里全都明白，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刚才站这儿停了半天了，人命关天呐，这些工人们全都急红了眼了。再说呀，就我们四个人好把式也架不住人多呀，这么多的工人往里一闯，谁挡得住啊？啊，你张凤楚才给我们多少钱呢，我们就上这儿玩命了呀。嘿嘿，不能因为你那俩钱把我们命搭上，干脆咱们四个人啊往旁边闪闪身，他们愿意进去就进去吧，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这倒好，打手啊都成了站岗的了。这时候张凤楚也就刚刚回到大厅，猛然间听身背后哗一阵大乱呢，回头一看，哎呦我的妈耶，全都追上来了。张凤楚到了这个时候没办法了，只好叫人赶快把西厢房，这是存放寿礼的地方，把那间屋子快给锁好了。工友们往里这么一闯，大厅里边这些男女奔旁啊立刻可就乱了，吓得一个个浑身颤抖，体如筛糠，想往外跑又找不着大门了。胡仁杰啊毕竟是个军人，比别人呢他可震惊多了，伸手掏出手枪来，打开保险，对着工人刚要开枪，旁边站的林志贵啊上去一把把他这个枪就给攥住了。哎呦胡参谋，胡参谋，千万可不能开枪啊，这些工人都是不要命的，你要是打死了一个，咱们可全都活不了啊。胡仁杰这才知道，感情工人们急了啊，可厉害的多呀。眼看着这些工友们全都涌进了鹰首堂的大厅，林祥先一伸手插，把那洒金的大寿字就给撕下来了。梅大龙这么一抬脚，嘁的咔嚓，把这香案呢就给踹翻了。什么叫香炉啊、蜡签啊、干鲜果品呐、啊？撒了这么一地。曾玉良走过来，是直奔这大花圈呢、啊。他也不管这大花圈是谁送的，值多少钱那全不管了。两只手这么一使劲，踢的咔嚓咔嚓，三把两把就把这花圈给拆了。工友们是一齐动手。什么叫花圈挽联呐、啊？什么叫茶壶茶碗呢？噼里啪嚓是一通的乱摆，顷刻之间阴寿堂就成了破烂摊了。刘寿山刘老师傅到底是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来了西厢房啊那儿锁着呢，心里说甭问，好东西都在那儿呢。冲着林祥前曾玉良两个人把手这么一摆，三个人冲着西厢房的门口就过来了，刚要砸锁，张凤楚蹭蹭几步就冲过来了。哎呦刘老师傅，刘老师傅，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那个千万别砸，千万别砸呀，一切条件我都答应，我都答应，抚恤金安葬费我全出，我全出还不行吗？他怎么又全答应了？原来工人们闯进鹰首堂，这么一砸，把这小子给砸明白了。他知道了，感情这些穷油花子们真动手啊！再一看刘寿山、林祥前、曾玉良要砸西厢房，他更急了，心里边打开算盘了：抚恤金、安葬费才能花多少钱呢？这屋子里边的寿礼，少说也得值好几千块呀！所以他立即答应这些工人们的条件。刘寿山一看张凤楚点头了，哼，张大监工，你要是早答应何必费这么大的事啊。刘师傅，刘师傅，这个安葬费抚恤费到底要多少钱呢？
1: 不多，一共800块。
0: 啊，这个800？曾玉良看他不愿意，
1: 伸手一拍门上的锁，哐当的一声，你开不开？
0: 我开。

0: 我给。
1: 林祥谦呐，告诉他，你还得必须严惩潘黑三。
0: 是，是，我一定严惩，一定严惩。
1: 拿钱吧。张凤楚赶快叫邱德宝把门锁开开，从里边拿出800块大洋来交给了林祥谦。林祥谦率领着工友们趾高气扬的走出了英寿堂。张凤楚回头再一看呢，那些拜寿来的亲朋差不多全跑光了，再一看英寿堂里边呢，砸的是乱七八糟，可把张凤楚给气坏了，气得他是咬牙切齿啊，这一对金鱼眼都快努出来了。他越想越窝火啊！哦，我堂堂汉口镇守使的侄子，就让这些穷工人就这么欺负我吗？不行，我得找我叔叔去。第二天呢，张凤楚坐着马车来到了汉口，找到他叔叔张厚生。张厚生的公馆呢，就在租界地的旁边。这座公馆呢，那是张厚生提升为镇守使以后花了10几万大洋重新修建的，四周围是高大的院墙，正当中是大理石的门柱，磨的是光亮照人，朱漆大门镶着黄铜的兽环，门前还挂着这么一对紫檀木的彩色宫灯，古色古香。大门以外有2名马便站立左右，全副武装，垂手侍立。一进门，迎面是东西两座中西合璧的3层大楼，起翘飞檐，琉璃瓦闪闪发光，前廊后厦，欧洲式的落地大窗，从楼上可以俯瞰滔滔的大江。楼后边还有一片幽静花园，这一座公馆撑得起是富丽豪华呀。就连张凤楚猛地一进来全都看花了眼了，因为新建这公馆以后呢，他一趟还没来过呢。有一名马便把他带进了客厅，张凤楚一见着他叔叔，扑通就跪地下了，紧跟着呀，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得这个伤心呐。张厚生赶快让马便把他给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张凤楚啊，接着就向他叔叔把昨天林祥谦、曾玉良、刘寿山怎么带着人抬着棺材大闹阴寿堂的经过讲这么一遍。张凤楚一边说着话呢，一边撩眼皮仔细观察他叔叔的脸色。讲着讲着呀，就发现张厚生的脸色一会儿白了，一会儿呢又红了，一会儿青了，一会儿又紫了。还没等张凤楚把话讲完呢，张厚生气得啪的一拍桌子，桌子上那盖碗啊蹦起多老高来，把张凤楚吓了一跳。紧接着看着张厚生唰这一转身，冲着那大窗户走过来了，站在窗户这运气呀，面对着大江倒背着双手，手里原来拿着法国进口的雪地烟呢，就这两只手把这雪地烟呢给掐得粉碎。张凤楚看到这心里边美了，行嘞，只要我叔叔的火这么一上来，哼，林祥谦、曾玉良他们算什么呀，我叔叔一道命令派兵到江岸，哼，林祥谦、曾玉良还有刘寿山你们还往哪儿跑啊。他看着看着呀，就发现张厚生的劲儿卸下来了。等着张厚生转过身来，张凤楚再一看，哟，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张厚生啊满脸的怒气是一扫而光，而且呢是笑容满面。他笑不滋儿的一步一步走到桌子旁。

0: 旁边往下这么一坐，马便赶快又给他换上一碗茶。张厚生微睁二目看了看坐在面前的张凤楚，然后慢条斯理地告诉他：凤楚啊，嘿嘿，你好糊涂啊。张凤楚心里话，我这辈子也明白不了了，您瞧您这脸一会儿白了，一会儿青了，一会儿红了，一会儿紫了，您老变色儿，我能不糊涂吗？孩子呀，你知道不知道叔叔为什么把你安插在江岸机务大厂去做监工呢？这个我张凤楚哪知道啊？张凤楚认为就是他叔叔让他发财，哎，让他搜刮民脂民膏，让他来的，别的他全不管。这个我，嗨，来，过来呀，跟我过来。张凤楚起身，跟着张厚生，就往这东墙这儿走过来了。这个东墙这儿挂着一张中国的地图，来到地图的前边，张凤楚停住了脚步，手指着地图，问张凤楚：你知道不知道当前的时局呀？啊，你看一看这么大的中国，目前是群凶割据，各霸一方啊。北京政府虽然说有黎元洪当总统，他只不过是种种枯骨，徒有虚名而已呀。民国九年直皖一战，我们直系军队一举击败了皖系的段祺瑞，北京政府实际上是掌握在我们直系和奉系张作霖的手里边了。张作霖这个老家伙是心怀叵测，总想着和我们吴佩孚吴大帅是一决雌雄。吴大帅心怀韬略，文武兼备，张作霖呢，他那是对手啊，根本就不能够跟吴大帅相提并论。张作霖虽然说占据着东北三省，养兵几十万，但是只要一动干戈，将不堪我直系将士一击。孩子，你再看看南方吧，虽然说有孙中山的军政府，但是兵权呢却掌握在陈炯明这些军人的手中，孙中山他指挥不动啊，而且他们内幕又是矛盾重重，所以迟早会分道扬镳。可我们直系的内幕呢，啊，你知道吗？曹锟曹三爷虽然说是德高望重，但是已经是年迈力衰呀。那么我们的吴大帅呢，正是春秋鼎盛，志向宏伟，论才能论威望都在群雄之上，几十万精兵虎踞在中原，扼守京汉铁路这条交通咽喉，再加上中原这个地方地大物博，又有英美驻列强的撑腰，真乃是得天独厚，何愁大业不成呢？嗯，目前我们直军正在暗地里磨刀，准备着与张作霖决一死战，眼看着我们吴大帅呀就要用武力统一中国了，啊！凤楚，叔叔，我讲这些话你都听懂了吧？张凤楚啊，根本就没心思听，他早烦了，可表面上呢，还得装腔作势，哎，找那个好听的说，叔叔，叔叔，我全都听懂了，我全都听懂了，今天听叔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张厚生看他一眼，心想啊，你别跟我这装蒜了，听我话，你原来只要听我话，甭读十年书，你就念成一年书，你也不会像今天这么糊涂啊。叔叔，您不知道啊，那些穷工人们确实斗气儿啊，您是没看见呢、啊、临湘前他们抬着棺材，他们把殷寿堂打得这个烂呐、啊，他们搅了咱们家的殷寿堂啊。 张厚生啊，冲他摇了摇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孩子别说了，那些穷工人们砸了殷寿堂，就你生气呀？啊，叔叔我就不生气吗？你是谁我是谁，有人要刨咱们家的祖坟，我能够无动于衷吗？啊，不过孩子你千万得记住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对待这些穷工人们，我们必须要学吴大帅的做法，嘿嘿，要保护劳工吗？什么什么，叔叔您说什么？还要保护劳工？那哎，我告诉你说吧，吴大帅就是用这套方法，在民国八年五四学潮当中，只拍了这么几封电报，就击败了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啊，叔叔，我听得太新鲜了，哪有用电报打仗的？张厚生是失声大笑啊。凤雏啊，孩子，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正赶上我有点时间啊，我就给你讲一讲吴大帅是怎么样借助民众的力量打赢了这场电报战。民国八年五四学潮的时候，我们的吴大帅一眼就看准了全国民众的心情，民众呢是反对签订巴黎合约的，吴大帅就抓住了民众的心理，给当时的北京政府执政的段祺瑞一连发了这么几封电报，而且篇篇电文是义正辞严，有如利剑，一方面同情学潮，一方面力斥段祺瑞祸国殃民。就这一下啊，吴大帅立刻是深得人心呐、仅仅几封电报就把段祺瑞打得抬不起头来了。接着吴大帅又发表了四大主张，其中主要的一条那就是保护劳工啊。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工人领袖林祥谦心怀大义，团结工友，以血肉之躯践行革命初心。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黄炳新、杨步进排查战机震颤故障，空中突发方向舵脱落险情，二人沉着冷静，精准操控，凭借过硬技术成功迫降，顺利完成高危试飞任务。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四集。
12: 各位安全的好，下来试飞。
13: 好的，可以起飞。
12: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3: 我今天就前往这首都去，我要更远。我刚才讲，
14: 发展的速度更快，其实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5: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2: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4: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3: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6: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3: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2: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四集。
13: 飞机具有复杂的系统，许多在高空动态状态下才能完成的情况，在地面实验室中没有办法完全模拟完成。此型飞机在飞至没有高度时发生沉震而瞬间解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但必须回答。试飞员黄炳新。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再仔细看一遍。黄炳新把信纸小心折了两折，装进一只信封，平平整整地放进抽屉正中间，然后关上抽屉，将钥匙留在锁眼里。离开办公室前，他没忘记关上灯。屋外是晴好的秋夜，月色皎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明天是个好天。没有人知道，这个仲秋之夜，老试飞员黄炳新想了些什么。一夜平静地度过，第二天果然是个好天，关中平原微风轻拂，碧蓝的苍穹云淡天高。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极好的飞行天气。特级飞行员黄炳新和一级飞行员杨步进阔步登机，他们将驾驶正在研制中的某重型飞豹战斗机，执行查明飞机异常颤振震源的试飞任务。颤振是飞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受附近气流涡流的影响，机翼可能发生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向的颤振。当颤振剧烈到一定程度时，飞机会在强烈颤振下瞬间解体，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飞机在设计时都要考虑特殊颤振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后如何处理。

而这就需要通过试飞来检验。此型飞机在之前的两次试飞中都出现了剧烈震动现象，机翼和垂尾异常颤振，垂尾的蒙皮及顶部因此一再出现损伤，方向舵根部连接部位也松动变形。设计师及各设计研制场所的技术人员一起排查，却总是找不出原因。没找出原因，就必须继续试飞。就在数月前的最后一次试飞中，试飞员只来得及报告一声飞机颤振之后，飞机瞬间在高空解体，飞行员殒命长天。那是一位技术优异、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除了最后这一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将事发时的任何信息留下来。解体后的飞机也未能保留下试飞数据。异常颤振的惨烈后果已经发生，但发生的原因却不清楚。在原因不明、处置方式不明的情况下试飞，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谁都清楚。可是，如果不飞，问题无法查清，这一型飞机就不能完成定型，也就不能问世。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度一拖再拖，设计所从上到下，人人焦虑难安。此型飞机的研制是国家重点项目，为了这个型号的飞机，从设计到制造到试飞，数年间无数人投进了无数的心血。

市飞院副院长张克荣是震动专家，他在一个傍晚走进黄炳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弥漫，钻石级的老市飞员黄炳新坐在烟雾里像块石头。黄炳新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两人共事快20年了，彼此知根知底。张克荣带黄炳新抽了半支烟之后开口了，关于任务科目的动员启发试探激励等等种种的铺垫半个字儿也没有，张克荣就说了一句话：老黄，你再飞一次吧。黄炳新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行，我来飞。很多日子以后，我在和黄炳新老英雄谈到这个细节时，他嘴里还像那天一样叼着烟，语气平淡，他说：我们干的不就是试飞吗？这一句话就是承诺。

0: 飞机还在向上爬升，今天的能见度极好，放眼望去，翼下800里秦川尽收眼底。飞机平稳极了，空中没有气流，就连耳机中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往日刺耳的噪音。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宁静，仿佛预示着一场莫测的风险正在孕育。按计划，他们开始逐项检查并报告。双发工作正常，操纵系统工作正常，仪表及通信导航系统工作正常，测试仪器在正常准备状态。前舱的黄炳新精确利索地完成了一项项操纵动作，后舱的杨步进则随着机长的动作注视飞机的反应，核对着关键仪表指示的每一个数据。高度到达海拔3000米，开始引发颤振试验。黄炳新平衡好飞机，打开仪器测试开关，接通动作序号记录器，分别做中等速度和亚音速飞行。飞机在水平直线和机动飞行中状态稳定，操控自如，没有任何震动的迹象。高度8000米，试验引发颤振，黄炳新加大油门，接通双发加力平飞增速。当飞机速度接近音速时，飞机出现刚刚能感觉到的轻微震动，并随速度增大越来越明显。随着 M 马赫数表的指针划过一，震动加剧，并伴有嘟嘟嘟的声音，整个飞机都在抖动，仪表的指示已模糊得几乎无法辨清。黄炳新及时收油门，关断加力，随着速度减小，震动逐渐减弱消失，这一高度的试验成功。为了获得更多更准确的实测数据，他们按照综合试飞任务单的要求改变高度继续试飞。高度表指针准确地指在5000米，这是此次试飞的关键高度。在5000米高度，飞机的发动机推力大，飞机增速极快，速度增至颤振边界之后，机体颤振区如机翼尾翼的局部区域附近的气流流场变化迅速，飞机结构受力急剧增大，震动的出现和发展也相对剧烈，所以在这个高度的颤振试验数据极为关键。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鉴定试飞。使我最激动的是，我首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歼轰7，我是这架飞机的首席试飞员，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给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试飞员和先进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用忘记那些老一代的试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试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试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机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飞机突破了音障，进入超音速飞行，震动开始加剧。随着飞行速度的持续增大，机身震动的异常剧烈。飞机座舱内，尽管安全带将黄炳新和杨步进的身体紧扣在座椅上，但他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整个身体连同座椅都在剧烈抖动。他们全身发麻，手几乎握不紧杆儿。更糟糕的是，舱内仪表板和仪表指针因高频抖动变得模糊，根本无法看清视度。耳际震荡着一连串刺耳的、令人心碎的怪声，地面指挥员的声音完全听不见。黄炳新果断决定收油门，关断加力，希望通过降低速度减轻震动。但就在他刚刚准备收油门时，飞机突然向两侧大幅度摇摆，接着只听咣当一声闷响，飞机剧烈地偏摇起来。黄炳新大声向地面报告，飞机震动非常剧烈。耳机中一连串的吱吱声，黄炳新终于捕捉到了指挥员下的命令，停止试飞，返场。收了加力后，飞机减速很快，震动也随之减弱消失。黄杨二人遂驾机下降高度，转向机场准备返航。但是黄炳新发现新的问题出现了，震动发生之前还操纵自如的飞机忽然变得异常迟钝，形成坡度所需的压杆力和行程均比正常情况下大了约三分之一，左右蹬舵毫不费力地一下子蹬到底，飞机却毫不反应。侧滑移的小球向一侧偏到头，丝毫不随蹬舵的动作移动，这说明飞机方向舵失灵。坐在舱里的黄炳新无法看到机尾，所以他并不知道飞机方向舵已被震掉了。飞机尚未进入视线，塔台收到的信息是方向舵失灵，还没有人知道飞机的方向舵其实已经不在了。尽管如此，这种故障还是令人震惊。方向舵失灵意味着飞机无法控制方向，而没有了方向的飞机就成了一只飘在天上的巨大风筝，如何返场，如何对准跑道降落。塔台内一片寂静，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所有人，包括总设计师、指挥员们都哑然了。虽然之前在地面准备中对试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尽量充分的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真正到了空中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情况。黄炳新冷静地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飞机不行了，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杨步进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这是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

黄炳新推杆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杆，飞机向右滚转，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飞临机场了，熟悉的地标历历在目。由于方向舵操纵失效，黄炳新建立了比正常情况下宽一些的起落航线。放好起落架后，有意延迟进入三转弯。飞机压着坡度进入三转弯后，机头缓慢地向左转着，整个飞机划着大半径向起落航线外侧甩去。黄炳新立即将坡度增加修正状态，由于带着起落架，飞机速度已经减小，既不能增加坡度，也不能再多带杆，只能任机头慢慢左转。飞机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在机场附近观看的人因为看不到飞机，还不了解此时高空中的危险状况，人们还在兴奋地期待着。等看到飞机的那一刻，看到飞机摇晃的状态，人人都知道出事儿了。先是看见飞机在左摇右摆，摇摇晃晃，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再近一看，看清了，飞机没有了方向舵。观看的人群中，大多数都是与飞行打交道的行内人，他们都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不断变换方向，大

0: 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架左摇右晃进场的飞机。随着高度降低，随着飞机一次次的漂移，人们的心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么低的高度上，跳伞逃生绝无可能。黄炳新全力以赴地操纵飞机对向跑道中心线，杨步进则不间断地报出高度、速度数据，注视飞机状态变化。高度90米、80米、70米，飞机仍在扭秧歌，但扭摆的幅度小了。就在离地高度约50米时，飞机在略偏右的位置对正了跑道，终于不再扭秧歌了。地面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大地已升上来，跑道头就在眼前。黄炳新柔和地拉杆控制住飞机的下沉量，慢慢收光油门。随着机头高高扬起，四个主轮轻轻触地，一个漂亮的着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机轮轻轻触地的一刹那，机头突然急剧地向右偏转30-40度，转眼间飞机就要偏出跑道。黄炳新毫不犹豫地用全力踩满左脚蹬，同时放出减速伞，飞机开始迅速减速。终于速度减下来了，飞机虽然滑出了跑道，但最终停在滑行道上。后来查明是刹车防滑系统传感器故障，致使右起落架外侧轮胎爆破。黄炳新和杨步进跳下飞机，人群围了上去。只见飞机尾部整个方向舵不见了，依然高耸的垂直尾翼后部出现一个一人多高的缺口。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黄炳新悄悄地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办公桌抽屉的钥匙还在锁眼里。他打开抽屉，拿出那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里面有一些钱，还有半张纸。纸上短短的几行字，他可以背下来。这是他给爱人和组织写下的遗书。
1: 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石飞院黄炳新。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李国恩执行转场飞行，战机突发单发停车故障，他冷静处置，规避民居，抛投油箱，驾驶故障战机超载平安落地，保全珍贵试飞数据与设备。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五集。
3: 要来安全的话，下来试飞。
4: 好的，可以试飞。
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去启用这手术车，我要更远。我刚才讲了，
6: 发展的速度更快，事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7: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6: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8: 我是选择了派件，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五集。
1: 2012年底，辽宁号航母的正式亮相，与全世界而言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这艘有着无比伟岸的身姿的海上霸王。仅仅数月前，西方媒体还在自说自话的评点说，中国人要驾驶航母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2012年11月23号，随着舰载机首次在辽宁号航母上着舰成功，包括歼15舰载机在内的一系列国之重器的驾驶员和指挥员随之解密。经过多年的隐身之后，他也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被世人所知。空军有份招生简章里说，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一名通晓40门以上学科的科学家，一名10项全能的飞行工程师。对于试飞员来说，在试飞生涯中能有一次担当首席试飞员的机会就十分难得，而他在2300多小时的飞行生涯中

曾先后五次担任首席试飞员，其中有两种是第三代新型战机，一种是第四代新型战机。他就是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十五的首飞试飞员李国恩。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之所以无比宝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牺牲与奉献虽然常常被提起，但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因为过于遥远而每每显得类乎矫饰。猝不及防的死亡威胁令所有的高谈阔论与豪言壮语瞬间失色，坦然地笑对死神并不只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节，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他每个飞行日甚至每个飞行时刻都要面对的现实情境。驾驶着巨大的高速飞行器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驰骋纵横，每一项科目每一次极限挑战都是对未知的生死探索，是与死神的惊险博弈。人们谈之色变的极限，在他只是胸有千壑的坦然自若，笑看风云。他叫李国恩。

14时18分，李国恩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跨进了座舱。河南人李国恩是试飞部队公认的美男子，头盔压住了他的脸，但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是透露了这张脸庞的信息。老话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李国恩有宽阔的天庭和饱满的下颌，这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如同他的性格，沉稳端厚。由于座舱容积收缩及作战体能要求的原因，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身体紧凑而瘦小，李国恩这样身材伟岸的在年轻试飞员中屈指可数。北方的初春，白云似雪，晴空如碧。这一天，李国恩驾驶某新型战机来到西北空军某试验基地。这是一种新型重点型号战机的空中转场。按计划要求，整个空转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战机从始发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在这个西北机场。第二阶段，加油后再直飞目的地，进行下一阶段的科研试飞。对于李国恩来说，执行类似的转场任务司空见惯。从任务内容上来说，这不是个复杂科目。第一阶段的飞行十分顺利，这个中转机场他来过多次，对机场及周边情况都很熟悉。这一天进场天气情况良好，他顺利降落。下机后，机务人员准备飞机去了，他到飞行员休息室做短暂的休息。机场上认识他和他认识的人很多，一路上遇到好几个熟人，他笑呵呵地挥着头盔向他们打着招呼。飞行员们就是这样，天南地北的人两小时之后就能见面，可再过两小时一加油门后又相隔千里万里了。个把小时后，飞行参谋来通知飞机准备好了，可以按计划起飞。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净，走出休息室。机务已经将飞机准备好，按照下段航程距离的要求给飞机加满了油，再加上各种外挂武器及装备，另外还加挂了三个副油箱，飞机再次升空，属于满载起飞。机场位于高原，空气密度低，燃油燃烧率低，为了保证顺利升空，要采用加力起飞。李国恩按程序进行了最后的检查，确认各系统正常后，便示意地面塔台给出了起飞命令。14时19分，李国恩松开刹车，加油门，加速滑跑。此时发动机进入加力状态，他一边开加力一边观察，油门推到最大位置时，转速、喷口、加力信号灯等双发参数正常。飞机在加力状态下几秒钟就达到离路速度，李国恩正准备拉杆升空，发现飞机出现右偏，他一边保持方向，一边立刻蹬舵进行修正。但他感觉到飞机在抬前轮时拉杆量很大，前轮抬起困难。他的眼睛扫视过去，发动机温度指示上左发720摄氏度，右发635摄氏度，相差颇大。他立刻判断可能是右发动机加力未点火。此时飞机的滑跑距离已经超过跑道的3/4，接近跑道尽头，没有条件地面助滑加速，亦无法中断起飞。李国恩果断决定继续拉起。飞机离路了，但由于左右发动机严重的推力差，飞机出现了将近15度的右侧偏。而此时机身刚刚离路，速度小，高度低，如果处置失败，试飞员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千钧一发之际，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迅疾地进行杆舵一致修正，同时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地面
指挥员也发现飞机状态不正常，立即询问，诱发佳丽没接通吧？是的，李国恩一边动作一边平静地回答，保持好状态，明白。没有干过飞行的人很难明白一句保持状态的深刻丰富的含义。飞机出现特殊情况，能否保持正常状态是决定性的。李国恩收起落架襟翼，同时将右发油门推到最大位置，但是并没有太多转机。当飞机爬升到100米左右高度时，突然砰的一声，飞机发出强烈爆音，机身剧烈震动，右发转速温度急剧下降，是右发动机停车了。在起飞阶段遭遇发动机停车是最难处置的空中特殊情况之一。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失去动力是极度危险，由于高度太低，飞机留空时间极短，给飞行员反应和处置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秒。尽管之前李国恩成功地处置过多次空中停车之类的特情，但在起飞过程中遭遇这种险情还是第一次。更糟糕的是，他现在处于高原机场，空气密度小，发动机动力较之在平原机场时会有相当程度的迟滞，此时哪怕任何一丝一毫的操作不当或不及时，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弹射拉环，但立刻就恢复了平静。他知道紧张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地面指挥员听到李国恩的报告，诱发停车，声音不高，平静清晰。危急时刻李国恩非常镇静，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空停的种种特情处置预案闪电一般掠过，他迅速进行了一连串的操作，感舵一致修正，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以调整飞机状态，接通点火开关进行空中开车，将油门收至慢车，调整飞机方向对向机场，关掉左发加力，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空中开车仍没有成功。他关闭点火电门，向前移动油门，紧盯转速表，在发动

0: 当机转速下降到适当值时，迅速收油门到停车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启动，但这一次依然没有成功。仪表显示诱发爆故，诱发动机故障警报，发动机出故障了。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能再进行空中启动，形势急转直下。李国恩必须凭借这仅有的一台发动机，在飞机满载的状态下返场着陆。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指挥室里压抑的空气让众人喘不过气来，此时飞机处在勉强维持的状态，一台发动机已经发生故障，飞机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为保飞行员的安全，必须尽快迫降着陆。作为一名资深试飞员，李国恩何尝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刚刚从起飞空停的死亡漩涡中挣脱出来，在空中每多停一秒，不可预测的潜在的危险就会增加不知多少倍。之前在空军部队已经发生了一起二等事故，他的心理压力不言而喻。但是他更明白，这架满载的挂着三个副油箱的故障飞机迫降，稍有不测就会像一颗巨型重磅炸弹从天而落。这款新型的重点型号飞机机上挂载了当今我国设备最先进、功能最全的验证机，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台，必须保住飞机，否则无数人奋斗了数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指挥员听到了李国恩的报告，我准备先去投掉副油箱。李国恩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是平静的，没有任何迟疑，李国恩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指挥室里有片刻的寂静，短到只有2秒，指挥员答复好的。果然艺高人胆大，李国恩重新调整好飞机状态，加力爬升，高度适合。他正准备投下副油箱，低头间发现机下忽然出现一片屋顶，原野里出现了几家工厂和一片居民区。他立刻停止了空投动作，带着飞机改变方向，继续寻找空旷地带。他一边小心地控制飞机飞行，一边适时在空中耗油，继续寻找合适的位置。时间在一分一秒的延续，他密切地观察各个仪表，他很清楚，这时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多许多危险，但为了保证地面人民财产的安全，他甘愿把更大的风险留给自己。前面出现一座山，他的嘴角出现些许笑意。通常无人的山区是最理想的抛掷点之一。果然绕过山脊，在山的另一侧，一大片无人的丘陵地带出现在眼前。他小心翼翼地以坚定的意志、过人的技术单发爬升到3000米，同时做好另一台发动机也发生故障的最坏打算。他再一次确认了地面情况后，接连投下了副油箱。飞机载重减轻了，但李国恩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飞机载油量仍然较大，远远超过允许着陆的最大载荷，他还要继续滞留在空中耗油。驾驶舱里， 标示发动机状态的警示。

灯刺眼的亮了，电子音一遍又一遍的提示诱发故障。没有时间选择了，他必须立刻返厂着陆。指挥室里，指挥、通信、雷达各部门人员严阵以待，指挥员适时调整进场进空，为李国恩的归来做好准备。人人手心里都攥着把汗，飞机一侧发动机出现故障，并且还要超载落地。几十秒钟后，一架飞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李国恩下降高度做了一个漂亮的标准航线，放起落架襟翼，随着一声长长的啸叫，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轻柔接地，停在春意朦胧的机场跑道上。事后的事故调查发现，就在飞机接地的那一刻，诱发附件全部告警，发动机转速及温度全部归零。好险呐、啊、哪怕再晚上几秒，一切都将会是另一种情况。李国恩的飞机是单发超载着陆，按照相关要求，在极限落地的情况下，要对飞机起落架进行探伤。事后探伤的结果表明，起落架没有任何问题，足见飞行员对落地的掌控非常完美。关车时，李国恩习惯性地看了一下仪表，显示15时14分。他驾着这架故障机前后共达55分钟。透过座舱玻璃，他看到一群人焦急地向他这里跑，里面有他认识的战友同行，他们一边跑一边冲他使劲挥手。他刚刚推开座舱盖，呼喊声就灌到了耳朵里：李队，快出来，快出来。他随即闻到了熟悉的燃油味，还带着某种金属烧焦的异味。顺着机翼下方人们的指示，他转身看到飞机右侧发动机的喷嘴有明显的火光赫然闪烁，事后判断是发动机里面有鱼油燃烧。赶紧出来，几个率先跑进的机务使劲比划着，赶紧下来，后面还在着火呢。李国恩笑起来，他笑得云淡风轻。已经落地了，飞机屁股还离我那么远，怕什么？李国恩在诱发停车、极限超载、高原机场的复杂情况下，驾机单发安全着陆，不仅保住了新型科研飞机和新型发动机，还保住了全部飞行试验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和参考价值。李国恩脚步轻松地走下飞机，面对急切地迎上来的领导和战友，他脸上还是淡淡的笑容。今天这趟可是考技术了。他还是那样风轻云淡地笑说：春天第一大考啊。他用智慧、赤诚和勇敢向春天递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2012年9月25号，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随着辽宁舰宏伟身姿的呈现，舰载机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作战利器，它不仅能对海陆目标发动攻击，而且能保障区域制空权，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2年11月24号，随着一声信号令响，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十五从辽宁舰甲板上昂首跃起，这美丽而雄健的一跃，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歼十五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它的昂然英姿令世人惊叹。

0: 15的首飞试飞员就是李国恩。当然，出于保密的原因，人们从新闻上看到歼15已经是他首飞几年之后的事情。歼15的首飞是我军装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也必将载入史册。李国恩童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一个人把他养大成人。李国恩终生都感激他亲爱的母亲，在那么拮据困难的家庭条件下，不仅给了他强健的身体，更教会他笑对人生。当飞行员是李国恩对母亲唯一的一次忤逆。本来他高中毕业时，母亲希望他考师范院校，这样可以早点挣工资养家，但李国恩执意要去当兵，不是普通一兵，而是当飞行员。妈妈，您应该为我高兴，适合当老师的人有千千万万，而符合当飞行员条件的人却很少很少。感谢您给了我一副好身体，我该有多幸运，您有多光荣啊。李国恩当年的一番劝说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顽强的基因遗传给了李国恩，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孩子成长为人民空军一名优秀的试飞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还原空军试飞员惊心动魄的试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众人接连上门发难，纪草母子该如何化解这场邻里风波？罗莉的冤案何时才能昭雪？请听《筑草为城》第2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
8: 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二集，杨真临走时还去看过一次祭草，祭草拎不清，也不想想杨真这种时候还来看他，那是什么样的情谊，话就很重地甩过去。祭草说：“你怎么还来呀？”杨真摇摇头苦笑，两人面对面看着，祭草眼泪就被看了出来。他想，杨真再也不是那个躺在烂被窝里仰望夜空的年轻人了，他们之间的那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杨真不懂女人那种物是人非的复杂感受，以为祭草是在哭萝莉，就安慰她说，这么大的革命，天翻地覆，泥沙俱下，难免有吃误伤的，有些事情搞搞清楚也好。比如他杨真从上海跑了来后的那一段，在延安时也查过，要不是这次保育会和祭草出证明，他说不定也得挂起来，不是也和萝莉差不多了？萝莉就是脾气太大，这样不好，对组织一定要有耐心，要相信组织，积极配合，把事情真正查清楚。这些话祭草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就反唇相讥说，你要是碰到这种倒霉事情怎么办？杨真听了突然笑笑说，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恐怕也只有你那样的人会来看我。他这么说一句，倒把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也是萝莉晦气，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明，越找不到越火冒三丈，在监狱里一点也不老实，那刑期却也就往重里判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行家人才全都傻了眼。二哥行家平最清醒最务实，首先看到了监狱外的母子该如何活下去，于是便提议先把小布朗的姓由罗改为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已经是省政协委员的杭家平说，他姓罗，就会有许多人问他姓罗的父亲在哪里，所以不如让他姓杭，新社会男女平等，跟母亲的姓也是很正常的。对改姓问题大家都没有异议，方西陵的儿子月儿就改了两回姓了，原本随父姓李，李飞黄当了汉奸，方西陵离开他去了美国，把儿子托给了前夫杭家和，月儿改姓了方。共产党执政，重新登记户口，被收为家和义子的方月就正式姓了杭，杭方月，听得叫的都顺口。布朗姓了杭，但依旧有个姓罗的父亲问题，所以祭草干脆一咬牙让小邦威带走。江南与云南真正是天各一方啊，别人都说祭草狠心，只有嘉禾支持妹妹。他说，不是还有寒暑假吗，眼睛一眨眼的功夫就好回来的。眼睛一眨就眨了15年，反动军官罗莉表现再不好，还是刑期满了，当局让他留在劳改农场，外人看来和劳改也没什么区别。祭草这才下了决心，小布朗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大舅介绍他暂时到一家煤球店里铲煤灰，还算是消耗掉一点精力，但这种黑乎乎的生活让小布朗实在憋气，下了班后和妈妈又谈不上几句话，妈妈就要去上中班。他发现江南城里的亲戚到底和大茶树家乡的人们不同，比如杭家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喜欢他，但都没有扎堆儿的习惯。但小布朗是有扎堆儿习惯的，

习惯孤独。小布朗闷闷不乐，一下班便倚在门前洞箫横吹。没过几天，马市街的巷口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年轻的流浪汉日夜在家门口发情呢。一群失意失业的男女青年顿时闻风而来，向晚时分捧着饭碗立在小布朗家门前的台阶上听他唱歌。布朗是有他自己的情歌的，和外国民歌200首上的歌都不一样。有一首中国民歌年轻人也都会唱，叫做《小荷塘水》，可他们那叫什么唱呀，白开水一样。杭布朗的唱才是唱呢，和特级龙井茶一样的隽永。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歌呀歌呀歌，山下小荷塘水清悠悠。杭州弄堂里穿进穿出的那些个小家碧玉们，有几个听到过这样的近乎于叹息的歌呀歌呀歌。那三个歌呀真正是惊心动魄，真正是要了那些个杭州姑娘的命。他们谁还有心思去弄堂居民区跟缠着小脚的老太婆啰里啰嗦读报纸学文件发老鼠药啊，一天就盼着傍晚好在杭家门口去听歌呀歌。这一来，小家碧玉们的娘不答应了，他们纷纷跑到居民区去告杭布朗这个小流氓的状。他们不免耸人听闻地说，我们的孩子虽不都是生在新社会，却也可以说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了，如今每日到那国民党劳改犯的家门口去混，哥呀妹呀的，谁是他的哥？他这样出身的人配当哥吗？居民区老妈妈颇觉问题严重，便叫来已经在街道小厂里糊纸盒的杭继草谈话。继草听着他们的一番话也不申辩，回家便问儿子是不是天天唱歌没干别的。儿子说，还能干什么呀，就唱歌，他们还难为情呢，倒是想叫他们跳舞来着，谁敢呀，胆小的汉人，没趣的汉人。当妈的不想告诉儿子他是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汉人，又想其实儿子不是不知道，于是说，他们说你实在憋不住，可以像58年大跃进时那样弄些革命的东西来念。小布朗不知道一时半会儿的革命的可以念的东西哪里找去，行家几乎没有人是学文的，小辈中德徒好不容易学了文，却又是学的历史，唐诗300首倒是有，但是他也不革命呀。纪草东翻西翻，翻出了一份侄儿杭汉从苏联带回来的茶叶杂志，意外地发现里面有一首汉译诗夹在杂志当中，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布朗就念了起来，白熊驯鹿爱斯基摩，茶馆局的茶谁都爱喝，哪怕喝到北极也觉浑身暖和。这是什么诗啊？布朗哈哈大笑说，好，不让我唱阿哥，我就唱马雅可夫斯基卖茶。当晚行家院子一片的嚷嚷，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茶庄开到行家门口来了呢。我敢向全世界起誓，私营公司的茶叶太次，茶馆局有信誉，茶叶成色你请沏出来一试，整个房间会香得如花喷放，千红万紫。老太太们这会儿听清楚了，原来刚刚成立了一个茶馆局，想买茶尽管上那儿去。这几年国家控制买茶，一个人只能买半斤，正愁着不够喝呢，这下子好了，有了一个茶馆局了。要票吗？要什么票？

票是什么都没有才想出来的法子呀。老太太们也不让无业青年们再往下念了，他们急赤白脸地凑上去问道：哎，茶馆局在哪里？我说蛮胡老，茶馆局在哪里？布朗说：茶馆局？茶馆局在苏联呀。众婆婆们闻听大怒，闹了半天，茶馆局还在人家苏修的地盘上，这是可以拿来莺歌燕舞的吗？这是可以拿来朗诵的吗？这是可以聚集年轻人日唱夜唱的吗？他们吃不准这算不算是反革命行为，也吃不准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个茶馆局。他们且按下满腹疑虑不表。那天夜里，他们截住了刚下中班回来的季草，开门见山地说道：都到你市里头有大干部认识，所以你丈夫在牢里，人家也为你做保。这个，你要领人民政府的情才是。新社会里做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季草说：我新社会里做人这样做，旧社会里做人也这样做的。众婆婆们听得几乎昏厥，她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反动言论，只好说：你这样说话，小心公安局抓了你去，有人保你也保不住。所谓有人保你，的确是有一段掌故。话说三反五反之时，有人揭发杭继草，说其原本是反动军官的老婆，居民区里要争先进，正愁抓不出一个反革命呢。墙门里里外外大小标语贴起来，要过继草的堂。不曾想，那个揭发继草的媳妇自己也不争气，从前也是堂子里出来的人，跟过国民党杂牌军当团长的，也不知是第几房的野夫人，风光了没几天，团长就被共产党打得无影无踪，死活不知了。这媳妇转眼就嫁给了团长的勤务兵，那勤务兵转念一吊枪，又成了解放军，解放军一转业，就成了工人阶级，媳妇就从妓女转而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媳妇，简称工媳。公媳一来要求进步心切，又找不到进步的捷径，这一回找到了季草这个活靶子，心里只有狂喜的份儿。二来公媳家添了人口，便觉得房子不够宽敞，特别是夏日纳凉少了一个院子，便相中了季草的房子。季草是赵继克的义女，继克遗嘱中就写明季草为这套私人小院的继承人，所以抗战胜利季草回航后就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这公媳就指望着季草扫地出门，他好登堂入室呢。也是他命不好，正在那里国民党长国民党短之时，恰逢了小撮帚来替季草送茶。见那季草正站在天井中间挨斗，听那公媳说的稻草变金龙，白响会摇尾，季草这个反革命看样子是死定了。小撮帚由不得就上了火。小撮帚是无产阶级，1927年的老党员老革命，虽然脱党了，但他自己却是当没脱党一样的，年纪大了，资格又老，难免说话天一句地一句的，别人拿他没奈何。一见此状，他就吼了起来：你是哪路瘟神，也到这里来放屁？人民政府相信你这种野鸡，倒是有鬼了。嫁给国民党那是旧社会的事，要嫁也嫁个明媒正娶正房夫人，哪里像你第几茬的野老婆，自己掰着手指还数不清呢。这番话吓昏了在场的男女们，公媳一声叫当场昏倒。也是天保佑，恰在此时北京有人发了话，说杭继草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但救了地下党，还掩护护送了不少革命同志和烈士遗孤。杭继草同志是革命的功臣，和他丈夫没关系，杭继草同志反不得。那时候杨真还在北京走红着呢，杭继草因此没有在三反五反中

0: 被反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了十多年，这恭喜终于等到了机会。恭喜使了个眼色，大家就回过了神来，说：杭护士，你掂掂分量，你们家布朗怎么说话也不该搬出一个苏联的茶馆局来，你们那不是诚心拿修正主义压着我们社会主义吗？这头风波还没平下，那边一个小脚侦查员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张口就叫：哎呀，不得了了，小布朗要放火烧房子啦！在哪里？众人惊叫：还不是在他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老太太指着祭草就喊：好护士，你还不赶快回去，你这个乱头阿爹的儿子一人手里揪坏了，不要一把火烧起来，把我们也都烧进去了呢。原来那快乐的小伙子杭布朗，那在西双版纳大茶树下连短裤都会脱给人家的乐观主义者，他哪里有那么些自己的别人的概念。大舅杭家和特地从嘴里抠下来的龙井送给了他，一口喝去寡淡得很，就几把抓了分光。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招待他的朋友们了，他们都是社会青年，无业游民，吃吃荡荡，无所终日，还要受各种教育，等着发到农村和边疆去，心里正烦着呢，也没个可以宣泄之处。天上掉下了一个小布朗，他们唱呀跳呀，朗诵诗歌呀，一到晚上祭草上中班走了，他们倒是留下了。小布朗又是一个要朋友不要命的人，见没有龙井茶可以招待朋友们了，就说：我这里有云南带来的竹筒茶呢，我们拿来烤了吃怎么样？杭州的姑娘小伙子从来也没有见过竹筒茶，听听都新鲜，急忙说：拿出来拿出来，要喝烤茶可是要先点火糖的呀。一个姑娘就说：
1: 哎呦妈，那不是夏令营吗？
0: 她激动的连妈都叫了出来。一伙人就分头去找柴火了，转眼间捧来了一大堆，院子里当下着着。小布朗就取了竹筒出来，当中劈开，紧压成型的竹筒茶就掉了出来，细细长长黑黑的一条。有人就惊问：这个东西怎么吃啊？小布朗就说：看我的。说着变戏法般的拿出了一套茶具，边人称之为老鸭罐的。这老鸭罐已经被火熏得活像一只黑老鸭了，他还有四个儿女呢，不过是四只小的如一个乒乓球般大小的杯子罢了。小布朗就让一个姑娘先把那竹筒茶用手碾碎了，放在一个盘里，然后就拿着那老鸭罐到火上去烤。早有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地从家里厨房中捧出了一只瓦罐，小布朗见了拍拍那小伙子的肩说：这个东西好。如此这般，瓦罐灌了水就上了篝火，这边老鸭罐也烤得冒了烟。小布朗抓起一把竹筒茶就往那罐里扔，一阵焦香一阵烟，只听得那噼噼啪啪一阵响，竹筒茶就浑身颤抖地唱起歌来了。茶都开始唱歌了，人能不唱吗？星星都开始唱歌了，火苗能不唱吗？小布朗激动地看看他的朋友们，环视着这个人工的村寨家园，哎，有总比没有好呀。夜晚降临了，多么想念你呀，我的父亲，我的老邦威爸爸。都说茶的故乡就在大茶树下，都说那株大茶树就是茶的祖宗。那么我小布朗呢？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是大茶树下的人的子孙呢？为什么我会到这里过上了如此这般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呢？小布朗喉咙哽咽，不唱是绝对不快乐。他拎起了已经沸腾的瓦罐之水，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的直冲那老鸭罐，刺啦一声，白烟弥漫，仿佛老妖出山一般，又是火又是水又是

0: 娘小伙子们被惊呆了。天哪，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来过的吗？可以这样点着篝火，数着星星，蒙着茶烟，唱着情歌来进行的吗？原来这不是童话，也不是梦。只要夜晚一降临，山那边的阿哥就出现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眉毛像弯月，
1: 他的腰身像棉柳，
2: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祭草真的会和萝莉一刀两断吗？性情不羁的布朗能收敛性子成家立业吗？请听筑草围城第三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三集，老鸭罐里的竹筒茶浮起来了，翻滚着，咕噜咕噜，那是一种多么豪放的香气呀！那是大森林的气息，那是远古的声音呐！小布朗一边端起老鸭罐，把那沸腾的浓郁的茶汁往小杯子里倒，然后一只只地送到朋友们的手里，自己也端起了一只，望一眼苍穹，不由得再一次引吭高歌。熬茶就如坐锦缎山，美丽的茶团绣上面，无花的锦缎不好看。水只到三勺不能多，茶只下三勺不能少，盐只放三把味道巧。红茶改色要乳牛，挤出的白奶要巧手，牛奶熬茶胜美酒。唱到这里，豪气上来，大声喝道：有牛奶吗？刚刚过了困难时期，牛奶还是个极其奢侈的词儿，但刚才喊妈的姑娘毅然决然地应道：有，我们家有。他家的老爷爷生病，医生说营养不良，得喝点牛奶。全家人不知走了多少门路才换来那么一丁点儿的牛奶，还不知道哪一天会停。姑娘立刻奔回家中取来，小布朗三下两下就倒入老鸭罐。这就是牛奶熬茶呀！江南的小伙子姑娘们惊叹地看着，他们怎么能够不尝一尝呢？于是就一人一口地喝开了，谁都觉得味道无法言说，又苦又香又醇又麻，但谁都不敢说不好喝。他们每一个人都激动万分地弹冠相庆般地互道：真香啊，味道真好啊，从来也没有喝过这样好的茶呀。姑娘突然说：龙井茶哪里好跟这个牛奶熬茶比呀？大家不免一愣，但立刻清醒过来，纷纷附和。就在这时候，院子的女主人杭继草赶到了，看着一院子的年轻人，个个脸上被篝火映得通红，满院子的香气，住了多年的家一下子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家了。继草想问布朗他到底又在演哪一出戏，小布朗却兴高采烈地喊道：妈，来一碗邦威爸爸煮过的烤茶。姬草笑了笑，心里轻松多了，对跟来的老太太们说：孩子们喝烤茶呢。话音刚落，一声凄厉喊叫：牛奶呀，我的牛奶呀！姑娘的奶奶拍打着大腿，就哭天抢地地叫开了。小布朗闹到了这个地步，眼看着就成了杭州城里的不良青年，杭家只好召开紧急会议了。这次会议晚辈一律不参加，旁听的却有小撮着。和以往大多数这样的时候一样，会议由政协委员杭家平主讲，他分析了杭布朗的当下情势，以为他只有三条出路：一，回云南大茶树下从此做个山寨野夫；二，在城里赶快找个正式工作，不要是铲煤灰的那一种，得是一天八小时关起来能收性子的； 三，找个合适的姑娘成家，有个地方让她费心思，她也就会安淡多了。三条出路中，前一条当下就被季草否决了，回云南绝对不可能，除非她不要这个儿子了。找个收性子的工作当然好，但一时哪里找去？小布朗成分不好，好工作真是没人要的。找个合适的姑娘结婚倒是可以考虑。小布朗20多岁也不小了，看他在杭州的巷子里东窜西钻，吹牛皮说大话，胸膛上手指头红印子拍得砰砰响，有个老婆镇着，或许能够改变他的这种与杭家人完全不同的习性。然而合适的姑娘在哪里呢？这时大家的眼睛就都朝嘉禾看。杭嘉禾一过60就正式从评茶师的位置上退休了，但在家里大事最终还是他拍板。听了众人发言，他一声不响，过了好一些，长叹一口气。季草见大哥叹气，不等大哥开口就说，大哥你不要说了，这件事情我做娘的会操心。嘉禾说，我倒还可以到茶厂去说说看的，我从评茶师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好好的徒弟是带过几个的，可惜都是能人派去做大用场了，如今那里倒是缺人手，前日还来催我出山呢。季草眉眼松了开来，他知道大哥从来不随便许愿，便说，茶厂可以的。哎，也不是说去就可以去的，要先挂号。嘉禾看着季草，这段时间不要给他空下来，鼓楼旁边这家煤球店还算正气，还是先在那里放一放。季草又叫，你们要叫他铲煤灰铲到什么时候去？嘉禾口气有点硬了，说，什么事情人做不得，正宫吃饭天经地义，布朗心野，先收拾骨头，真到了茶厂我还有一张老面子要靠他给我撑呢。大哥温而立，季草最听的还是他。嘉禾见大家没有异议，又说，要相姑娘也把心放得大一些，眼睛不要只盯在城里。大家都知道嘉禾这句话的意思，你盯在城里也是白盯，有几户人家真正肯把女儿嫁给有个劳改爹的小伙子，你把洞箫吹破了也没用。这样闷了一会儿，季草又说，我们那个厂也不都是实不全，有几个姑娘还是蛮顺眼的，就是听不见说不出罢了。季草说的是他所在的那个街道小厂，专门制了鸡毛掸子来卖，也兼着糊纸盒子，那里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残疾人。话说到这里，旁边的小撮着就听不下去了，接口说，刚才大先生已经说了，眼睛也不要只盯在城里，我就接了这个口令，我反正是孙子孙女七八个的，你们要谁只管敲。大家听了眼睛就亮了起来，小撮着便顺势说，我看我跟前的采茶就还可以，他还有份工作，虽是临时的，也难说哪一天不会转正。再说了，布朗真的工作难找，到翁家山落户也不是不可以的，总比城里挂起来强。大家就想起来那个有着结实板牙和同样结实背脊的村姑，相互对了对眼，谁也没说话。最后还是嘉禾说，季草你也晓得，这种事情还是娘舅最大的，我来出面吧。 大哥一句话，季草就掏手帕了，边擦眼泪边说：“我也想通了，过几日我就到十里坪去。”十里坪在浙江腹地金华，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季草找的肯定是罗丽，这时候找他还能有什么事情？大家听了都不想，只是眼巴巴地盯着季草，仿佛早就期待又害怕听到季草接下去要说的话。果然，季草说：“大哥，我现在提出离婚，不会再是落井下石吧？”这句话刚刚吐出，他就失声痛哭，连带一起坐着的大嫂叶子和侄女杭盼都一起哭出了声来。大哥嘉禾眼眶里也都是泪水，一是心疼他的小妹季草，可怜十五年红颜守空房，双鬓渐生华发，苦到今日还没有一个头；二是心痛他的妹夫罗丽，他本来还一直指望着十五年后他们能在西湖边共饮一壶茶。他对这个东北汉子一直有着很好的印象，他是个真人，死硬分子，一口咬定坐牢是受了天大冤枉的，硬到后来也不是没有出狱的可能，但又暗示得有个前提，先承认罪行，然后再减刑释放。嘉禾赶到牢里去见罗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罗丽听了这话，摊开一双大手，十根手指，问嘉禾：“他已经坐了几年牢了？”嘉禾看着那双累累伤痕之手，说：“十年有余了。”罗丽又问：“我犯得着为那余下的几年做狗吗？”嘉禾听罢此言，一只手按住自己的心，一只手抓住罗丽的手，说：“大哥三年后再来接你。”三年过去了，人却还是接不着。杭家平见不得眼泪，连忙拿话来堵，说：“是好事啊，是好事啊，哪里说得上落井下石？有几个人等得了十五年？再说现在罗丽也已经出狱了，布朗也准备着成家立业，罗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为了儿子他什么不肯做。”嘉平想了想，一拍胸膛：“季草，要不要二哥陪你去一趟十里坪？”季草连连摇手说：“你还想当右派呀？这回可没有人保你了。”1957年时，杭家平仗着自己资格老，又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差一头发丝的距离就要当右派了，还是因为有着吴觉农这些老先生说话才保下来了。世上之事真是白云苍狗，祸福难测呀。家平苦笑着说：“你看人家杨真还没坐牢呢，老婆孩子就和他一刀两断了，你到今天才提，还担心自己良心过不去？”提到杨真，大家就重新唏嘘起来。杨真也是，外交官也做过了，京官也做过了，到底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躲过了57年，躲不过59年。好在右倾比右派要轻一个等量级。已经在北京某理论研究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杨真又发回了杭州，到大学里去教书。当年杨真进京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如今回来又是如何的凄惶落魄。真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季草这才悄悄叫了杨真湖上三潭印月我心相印亭前，清茶一杯，为他接风。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湖上依旧风月无边，但杨真心情沉重，又不想让祭草这倒霉的人再难受，就和他开玩笑，说他当年的话有预言作用。果然他落难了，他老婆立刻离婚，来看他的还是他杭祭草。祭草这些年一个人在底层生活，又加这两年没饭吃，双颊黑瘦，动作表情都有了一种下层人才有的麻利无碍，背下的那点瓜子儿他也用来填肚子了。他飞快地吐着瓜子核，一边听了老朋友的话，说：你和罗莉不一样，他是阶级敌人，你是人民内部矛盾，官当不成了还不是当教授。我就是不明白你倒是犯了什么事情。杨真这些年读了一些书，又见了一些世面，年轻时的书呆子脾气又重新发作起来。我到苏联当了几年外交官，才明白为什么列宁会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新经济政策。你不知道，苏联这个国家，别看有飞机，有原子弹，可他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如沙皇时期呢。祭草扑地吐出一片瓜子核，说：我明白了，你是说苏联人吃的还不如沙皇时候好呢。杨真愣了一下，说：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批判我的人说的。祭草哑哑地笑了起来，他的声音这些年来在底层不断的叫喊声中已经如残花败柳，和他风韵犹存的面容实实在在地形成一个大反差。杨真干瞪着眼说不出话，倒叫祭草想起那个很久以前因伤寒打着摆子的革命书生。祭草重重地叹口气，才说：我知道你在为我担心，可是你不知道我才是真正为你担心呢。你当了这些年的官也没学会怎么当，我看你呀，学当老百姓也难，你一个人待在这里没个人照顾，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那才真正要当心呐。杨真摊摊手说：我也认了，这么多年你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祭草说：你看看我还像不像个人样？不瞒你说，我早上出来时还想把自己弄得像样些，破镜子里照着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我说：书呆子，你就快快成个新家吧，趁你现在还是个教授，还有人肯嫁你。杨真突然不假思索的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祭草一愣，乌珠就亮了起来，脸上有了一点懒色，却笑着说：是啊，到哪里去找那个把你的《资本论》往车下扔的同路人呢？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看着湖面，饥饿使他们身轻如叶，他们有一种站不住要被风刮走的感觉。桌面上剩下几粒瓜子，祭草麻利地捡了起来，抓起杨真的手，慷慨地说：都给你，男人经不起饿。杨真要推，祭草已经往湖边走去。奇怪，西湖也仿佛饿瘦了似的，湖面浅了许多。祭草想起了当年家族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1937年秋天的湖上，他们的冲撞和呐喊，他们的牺牲和决战。如果楚青还活着，会不会与他杭祭草继续舌剑唇枪呢？他看了看憔悴的杨真，突然没来由的胡思乱想，如果他们还活着，会不会也和这个杨真一样倒霉呢？温情和忧伤升起来了，他对杨真说：杨真，你别 别跟我和萝莉那样，要跟我大哥学。他总是跟我说，别说话，人多的地方一定记住别说话，要管好自己的嘴巴。杨真苦笑着用玩笑的口吻说，你是要消灭嘴的一种生理功能吗？季草撇了撇嘴说，用心说话不是一样吗？我年轻时看武打小说，知道武林高手中有人就会说腹语。杨真突然问，你知道那会儿为什么我老想和你在一起？看季草被问得有些茫然，便说，我就是喜欢和你对话，或者你不停地说我不停地听，或者我不停地说你不停地听。哎，多好的日子呀。他最后的那句感慨让季草一下子潸然泪下了。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围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0: 相信，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维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8: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民间有句俗语，小暑大暑，有米难煮，天太热了，人容易没有胃口。那就说说苦瓜吧，清炒凉拌都好吃，而且苦瓜正当季。古人用以苦制苦的智慧对抗暑热，从田间苦瓜的种植，到苦瓜入馔的各种做法，再到吃苦背后的饮食哲学，苦味里藏着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就拿广东江门恩平的饮食来说，当地人把山野间的凉瓜和乐菜这类略带清苦的食材变成了餐桌上的独特风味。当地人相信苦尽甘来，一碗凉瓜排骨汤，一碟清炒乐菜，不仅是解腻的佳品，更是人们顺应自然品味生活的生动写照。

0: 600多年前，明朝的第三位皇帝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郑和带领的船队是15世纪初叶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西下西洋，郑和所到之处主要是展开贸易活动，以朝贡贸易为基本形式。你可能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离自己十分遥远，其实不然。在众多交易物品中，就有我们今天的主角——苦瓜。苦瓜因其独特的苦味而得名，以其凉性闻名，故又被称为凉瓜。中国引进凉瓜的诸多故事里，郑和下西洋最为有名，但却并不是我们与凉瓜最早的结缘。早在北宋时期，南方就有人引种作为观赏植物。早期凉瓜不仅仅作为观赏，也当作水果来吃，人称赖葡萄。与现在人们吃瓜的方式不同，赖葡萄吃的不是它的嫩果，而是它成熟的瓜瓤。这里就是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江门有种红遍粤港澳的蔬菜明星，它就是江门西郊杜阮镇的特产杜阮凉瓜。杜阮凉瓜形似木瓜，平顶立粗，又名杜阮苦瓜。因其地理环境使然，杜阮凉瓜比起普通的凉瓜吃起来更加爽口。选出一些优质的杜阮凉瓜种子，撒上一些水保持湿润，放在恒温箱中。
1: 像我们凉瓜的话，一般是应该是38个小时左右会比较容易发芽。我们一般的话就会把这种黑色一点的挑出来，因为这种的话表明它积累养分是比较多的。
0: 种子很快就能发出幼芽，
1: 根系的长度的话可以长到大概0.5厘米左右，这样子就可以播种。
2: 它们是形状不一样，对吧？因为这个它是刚长出来的苗，它这个是已经长了好一段时间的苗，所以它生长速度不一样。
0: 20天后，凉瓜的幼苗被栽培在两种地方。
3: 泥土四周都要盖满，你浇的正好了。
0: 一些被栽培在露天的菜园，一些被栽培在温室大棚里。
4: 1、2、3，
0: 它们的生长竞赛由此开始。
4: 啊，这次很厉害哦，种好了，到时候我们要淋水，它就快高长大了。
0: 露天菜园里的凉瓜秧每日都经受早晚温差的变化，凉瓜苗们的叶片划过日光与月光，3周之后，它们告别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时期，从长与宽的2维空间借助藤架攀援进入3维空间，触摸更多的阳光。大棚里的凉瓜秧因为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所以生长速度要比户外的凉瓜秧快一些。一株凉瓜秧上同时长着雄花和雌花，由于缺乏风媒以及昆虫的参与，雄花和雌花近在咫尺，却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婚育工作需要人工一手包办。江门这个地方淡水资源丰富，2块瓜地里的凉瓜生长竞赛由此拉开差距。

半生未熟的凉瓜才是我们作为蔬菜食用的。清晨五六点，气温升高，露水和阳光亲吻凉瓜，是采摘的最佳时刻。凉瓜虽苦，但它绝不把苦味传给与之相配的菜肴，因此又有君子菜的别称。凉瓜的藤蔓和叶子也能食用，它们包含的苦瓜素更少。摘下凉瓜分支的藤蔓和叶子，将它们投入沸水中彻底烫熟，把熟透的藤蔓和叶子捣碎，榨出新鲜的绿色汁液。提前发酵好的面团与新鲜的凉瓜汁混合，逐渐展现出诱人的绿色。将甜腻的红豆沙馅裹入小面团呢，采摘新鲜的凤眼果树叶，这些叶子不仅作为天然的底层衬托，还能在高温蒸制过程中释放出淡淡的果香。整个凉瓜蒸饼在高温下蒸熟，树叶的香气与凉瓜的清香、红豆的甜味儿在蒸汽中交织融合。

0: 在广东这个美食遍地的地区，凉瓜千层糕能够荣登江门地区最受欢迎甜品排行榜，属实不易。这款甜品以其晶莹剔透、Q 弹的质地和甜美的椰香著称。
1: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我们杜远千层凉瓜糕。
0: 榨取凉瓜汁，接着我们将肉砂糖与鱼胶粉精确混合，随后是制作奶白层，肉砂糖和鱼胶粉加入热水中，冷却后加入椰浆、纯牛奶以及香浓的奶油，一层一层冰冻。16次之后还要再做一次切割，广东的夏天，凉瓜刺身会碾压一切海鲜佳肴，成为宴席餐桌上当仁不让的主角。首先我们将其放入盐水洗净，确保每一寸肌肤都自然纯净，随后晾干，保留其原始的清新。接下来将凉瓜切割成精致的小块，精心去除白瓤，只留下那如翡翠般晶莹剔透的绿色果肉。每一片凉瓜都被轻柔地浸泡在纯净泉水中长达2小时，以此来增强其脆爽的口感。水汽风干后，凉瓜被放入保鲜盒，其中加入清冽的矿泉水，并覆盖上细碎的食用冰粒，接着冻一晚上。厨师们下班前冻多少瓜，第二天就能卖多少刺身。您要是去晚了，说不定当天就吃不上了。凉瓜刺身上桌还需要一身寒气，这飘飘欲仙的风景，就算是身在燥热酷暑，也能让人从舌尖爽到脚尖

0: 吃凉瓜的好处多多，它的市场接受度却如同它的味道，分化极大。如果你实在无法接受凉瓜的苦味，也可以换点别的吃。
1: 你们知不知道乐菜是什么？
2: 没有。
3: 没吃过。
4: 没有听说过。
1: 没有。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恩平乐菜？
5: 我知道，是那个野菜，以前是叫野菜的，我们对它长刺的。
6: 我喝过乐菜奶茶。
7: 你喜欢吃乐菜吗？为什么？
8: 因为呢，乐菜很多刺，乐菜可以清热解毒。
0: 这就是乐菜，它枝节之间有弯钩状的刺，乐菜可清热解毒，活血消肿，祛湿敛疮。乐菜富含营养成分，清香微苦，吃起来脆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吃上一口干凉爽口的乐菜却要漫山遍野的寻找。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为什么不能像白菜萝卜一样把它种在地里呢？

菜是一种多年生的野生蔬菜，生长在山坡、沟谷、林边和灌木丛中。想要把乐菜变成一种唾手可得的蔬菜，就需要先驯化乐菜。驯化是指将野生的动物或植物的自然繁殖过程变为人工控制下的过程。植物的驯化和动物的驯化出现的历史先后顺序不尽相同，驯化的方式方法也迥然不同。植物的驯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中的重要变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兴起和人类文明的产生，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但是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植物驯化理论。植物驯化所需要的条件始终是科学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植物驯化的早期理论认为植物是不能被完全驯化的，要想在一个地区引进新的植物，就必须尽可能地创造和植物原产地相似的自然条件，只有这样，植物才能够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植物本身不会在驯化的过程中产生任何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他认为植物驯化的过程就是植物进化和变异的过程。比如野生玉米的籽粒较小较少，但是当人类开始种植玉米之后，玉米的性状也发生了改变，其籽粒变得更饱满，对环境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随着对植物进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科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环境因素和植物的变异是同等重要的。选择相似的环境因素是实现植物驯化的基础条件。注重环境因素的特异性，则能够提高植物变异的概率。寻常人看来，都是一样的乐菜，实际上有八个品种，有的刺密，有的叶子小，如何从中驯化出刺少叶丰味美的乐菜呢？乐菜的驯化是从育苗开始的，由于种子一般需要九个月才能发芽，经过3年才能出苗，成苗效率极低，菜农用扦插的方式繁育乐菜幼苗，能保持遗传特性，这样新苗和母本一样味道鲜美。乐菜苗成长到半木质化后，就可以移栽到田间了。这个时候移栽才容易成活。乐菜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对环境和身体健康有益，是一种天然环保型保健蔬菜。菜虽好，但也不用抢。它的产量很高，盛收期每隔3至5天即可采摘一次。如果你来恩平游玩，乐菜鲫鱼汤被视为恩平必点佳肴。选一条小一点的鲫鱼，因为小个头的鲫鱼肉质细嫩，乐菜的小刺是它的魅力所在，尖尖的小刺是它新鲜的标志。将乐菜洗净后切成适合的小段，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释放出清香，还能增加汤的营养价值。

向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待水烧开后再转为中火，直至汤汁变得浓白，这时汤的味道已经开始浓郁。趁着浓白的汤汁翻滚，把嫩出水的乐菜加入锅中，乐菜在慢火中煮制，能充分释放出独特的清甜味道，与鲜美的鱼肉和浓郁的汤底相结合，层次丰富，真是不尝一碗怎知味觉的快乐呢。乐菜茶的制作是一种精致的艺术形式，每一环节都继承和创新了传统技艺，从挑选原始的新鲜乐菜，到最终品味那一杯淡雅的茶，每个步骤都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茶的优良品质与独特口感。采摘后的乐菜叶子通过摊青过程自然风干，部分失水，以保持其天然的纯净和新鲜。这一关键步骤有助于保留叶子原有的色泽和营养。炒青的过程紧接其后，通过高温迅速处理，有效停止了叶子的生化活动，固定了颜色和香气。炒青后，叶子经过揉捻成条形，适度破坏叶片组织，以便茶汁的释放。接下来的焙干环节，通过温和的热处理，使茶叶中的水分蒸发，促使内部物质与空气接触，茶叶的香气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增强了香浓度。焙干后，茶叶经过博选过程，筛选出优质叶片，移除多余的杂质。当你沏泡这样一杯乐菜茶时，将明显感觉到每一个精细步骤带来的差异，茶水颜色清澈明亮，每一口都让人沉浸在心灵的平静与味觉的精细探索之中。在烹饪的世界里，有些美食是通过无限创意与传统技艺的巧妙结合诞生的，正如这道醇香四溢的乐菜茶黄虾。选取一些乐菜茶，用沸水浸泡十分钟，提取出那深厚的茶香味儿。此茶水也将用于虾的腌制过程中，剪出虾的脚和须，并在背部轻轻开一刀，便于去除虾线和虾脑。将处理干净的虾放入深碗中。

0: 乐才逐渐成为了美食家和健康生活追求者的新选择。乐才的甘苦滋味里，不仅有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更是对自然和传统的深刻尊重。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3: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8: 宇治呢，是日本的一个产茶的地区，靠近京都，是一个美丽的旅游胜地。我几年前啊，曾经到访该处。宇治茶呢，是日本绿茶的一种。京都的茶叶商人啊，把京都府、奈良县、滋贺县、三重县四个地方产出的茶叶呢，通过京都府内宇治地区的茶叶制法加工而成，故而命名为宇治茶，与静冈茶、霞山茶共称为日本的三大茶。日本茶的起源在王城之地，也就是京都。了解宇治茶的历史啊，就了解了日本茶的历史。在日本啊，真正开始种茶是在镰仓时代，也就是1185到1333年。为了学习临济禅宗，远渡中国的荣西禅师将带回来的茶种呢，托付给每位高山寺的名会上人。此后呢，寺院开始开设茶园。室町时代呢，也就是1336到1573年，足利三代将军义满在宇治开设了名为七明园的茶园。宇治呢，作为日本的茶产地，从此发展起来。即使到了战国时代，也就是1467到1585年，因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等武将私下试茶，宇治呢作为茶的发源地得以保留下来，并持续的繁荣。到了德川时代，也就是1603到1867年，宇治呢被封为德川幕府的御用贡茶。约100年后，宇治呢确立了御露的制法，即用苇帘或者是稻草覆盖茶园遮蔽光线的背覆栽培法。因为遮住了紫外线，茶种的这个涩味啊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更能诱发出茶叶中的甘味。覆盖茶园种植的茶叶会被制作成碾茶，用石碾啊碾细后的碾茶就是抹茶。宇治茶呢虽然以碾茶为主，但是到了江户时代，就是德川时代啊中期，宇治呢在用铁锅炒茶的工序中引入了抹茶蒸的制茶方法，于是就诞生了现在的煎茶。同样呢是江户时代，每年无数的宇治制茶师呢前往江户为德川将军进贡茶叶，久而久之啊，宇治便成为日本高级茶产地的一个符号，确定了日本茶茶之乡的地位。宇治内有两处公认的世界文化遗产，平等院和宇治上神社。平等院呢改造于平安时代后期，屋顶装有凤凰，内部饰有绚丽多彩的宝相花纹图样，以及五彩缤纷的

0: 化。与之上神社呢，则是平安时代后期建筑中现存最古老的神社建筑。作为日本茶之乡，宇治呢会定期举办各种茶的活动，比如每年六月前后及十月前后举行的献茶祭，每年十月上旬举行的宇治茶祭，在日本的立春起第88天举行的88夜茶采摘会，每年五月下旬左右为了继承和弘扬日本茶道文化而举办的全国监茶道大会，以及各种观光抹茶工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啊，长期引领日本茶文化的宇治，现在依然作为高级茶的产地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信赖。
1: 庆口村位于半山腰间，在森林与梯田之间，这里依然保留着水木、水车等生产工具。每一个汉尼族村寨上方都会有一片森林，汉尼族人尊称它为寨神林。庆口村的寨神林常年都有专人守护，在森林里巡视，防止有人伐木。
2: 我们这一些藏神林，这一些当中呢，如果是树叶不能砍，要不有的不能破坏。这个树林呢，一天一直打起来，一天一直多起来嘛，树叶一直打起来，天天日上，还崩着了嘛，
3: 天天这样，天天有保障，
2: 我天天滚嘛。
1: 随后，专家对梯田所在山体的岩性做了更为仔细的研究。山体中占主体的是片麻岩和云母片岩，这两种岩石被深度风化后，就会形成粘性很高的土壤。这种土壤保水性很强，加之土壤下方还有未风化的岩石，阻挡住了水流下渗，所以山体十分适于开垦梯田。在村民的带领下，考察组在森林底部发现两处主要水源地。
2: 这个切村呢，一天比一天多，这个是
4: 也是梯田可以观看。
1: 这里的村民历来有在梯田里放养鱼鸭的习惯。放水养田期间，村民们会将鸭子全部赶往梯田。每到节假日，村里的小孩子们都会站在田埂中，一边玩耍，一边赶鸭子。鸭群日夜不停地啄食和搅动，这种行为直接促进了水田养分物质的交换，促进了水稻的生长发育。鸭子排出的粪便又是上好的有机肥。当地村民说，喂养这几十只鸭子所产的鸭蛋更因鲜红、油多、口感好，备受当地人们的喜爱，从而增加了收入。由于梯田面积大小不一，因此这里的生产难以应用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所以汉尼族人仍采用着原始的耕作方式，千百年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生产，使红河汉尼梯田变成了一个由鱼、鸭、水田、水稻组成的生态系统。鱼群、鸭群的活动让这个系统活跃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多级食物链结构和动植物循环利用体系。考察组还发现，汉尼族先民大多选择在树林与梯田间的半山腰建村立寨，山顶土壤中储存的水会以溪流的形式沿山势下流，最先流入村寨供居民使用，再往下流入梯田进行灌溉，最后流入河流之中。河流中的水通过蒸发升空，到山顶区域凝聚成云雾，形成降雨，这样水就会再次回到山顶。专家说，这种水资源利用方式被称为四度同构循环系统，而这伟大的创举体现的正是山区百姓在艰苦环境中迸发出的生存智慧与经验。行进中，考察组了解到，在鸭口村还保存着维系梯田

0: 每位狗长都可管理上百亩的梯田，考察组决定前往鸭口村，沿途梯田连片，天光云影，宛若仙境。鸭口村狗长的工作就是为全村的梯田疏通沟渠，公平合理的分水放水。
1: 到山上谁在机关呢？在规划这条线。
0: 为了保证灌溉沟渠畅通，防止盗用水源，沟长每天都要查看沟渠两趟。
1: 下面就在要规划梯田规划的水源，就整个目标一块一块的分拨开的。
0: 考察组发现了哈尼族人管理水资源分配的奥秘。木刻分水是哈尼族祖先开垦梯田时的创举，木刻大小是根据灌溉面积和田主引渠的贡献而定的，常年萦绕在山间的流水就是通过这一个个小小的木刻，从主干渠分配到支渠，再有效分配到每一块梯田。千百年来，哈尼族人参透了这天地循环的奥秘，他们将气候与季节总结出农耕生产规律，融进了哈尼古歌《四季生产调》。

0: 1983年春节前夕，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五名学生来到云南，他们从石林出发，一路跋涉进行采风创作，最终在红河县阿扎河乡停留了下来。在这里，梯田中传出的歌声犹如一股清泉，让他们忘记了连日奔波的劳累。这歌声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地域文化呢？考察组追随当年五名学生的脚步，来到了阿扎河乡，找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作舞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阿胖。
1: 这头我十八岁没录啊，
2: 这
1: 个十八岁该找我了。
2: 十八岁刚刚
1: 都做了做
2: 乐作，
1: 这头来乐作了哦，这头乐作了弄啊。
0: 据李阿胖介绍，哈尼族多声部民歌通常由一人主唱，少则四到五人，多则30余人，加入和声伴唱，其中高低声部同步交错进行，相得益彰，体现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来自大山深处的质朴歌舞，让当年第一次接触到如此原生态艺术形式的大学生们感到深深的震撼。乐作舞，这是红河人每逢重大节日必定跳起的舞蹈。舞动之时，手臂若蜻蜓振翅。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0: 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5: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冬吃萝卜夏吃姜，三伏时节如何巧用生姜来养生呢？
8: 俗话说得好，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常吃生姜不怕风霜。殊不知生姜不止有食用的效果，涂在脚上呢也有强大的功效。三伏天睡前把生姜涂在脚底，坚持7天，能够有很多的好处，我们尽收囊中。生姜能够增强与加快血液循环，刺激胃酸分泌，增进消化，调节肠胃功能。生姜的辛辣成分被人体吸收后，能抑制身体内氧化物的产生，进而起到抗老防衰的作用。睡觉之前把生姜涂抹在脚底，会有3个好处，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减肥，生姜属于温性食物，而肥胖一般都是体寒以及湿气在体内没办法排出来，把生姜涂在脚底就能够让身体有温暖的感觉，坚持使用7天自然就瘦了。祛湿，湿气重一般会出现便秘和发胖的情况，这种情况吃食物一般是很难改善的，此时呢把生姜

涂在脚底，湿气就能很好的去除了。促进睡眠，晚上睡觉前把生姜涂在脚底，整个身体都暖暖的，尤其是夏天喜欢开着空调睡觉的朋友，涂一点生姜，整个人的睡眠质量就得到了改善。所以我们坚持把生姜涂在脚底，坚持7天，7天以后这些好处就尽收入囊中，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在这里呢，还要提醒大家，三伏后需要注意身体。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其意义就在于人体本身有着适应不同环境生存的能力，在大寒大暑中锻炼身体，可以提高身体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的确，成天躲在有空调的家里不出门，躺着坐着一点运动量都没有，会使身体适应能力和抵抗力下降。但是在高温三伏天，在酷热的室外做大量高强度运动也是不可取的，这种锻炼方法不应过度提倡，特别是老年人、孩子和长期不运动的人群。夏天本来体温就高，再加上户外锻炼增加皮肤热量，使人体脱水速度加快，特别是心血管运氧能力下降，容易出现神经系统的紊乱，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不适合夏练三伏，但是选择散步这样的轻松方式还是可以的。以上呢，和大家交流的是生姜的巧妙用法，可以让我们在健康方面收获更多，希望对您有帮助。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通过出汗情况也能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么身体各部位出汗分别代表什么呢？
2: 身体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适当的出点汗还能够给身体带来好处，帮助调节体温，将体内的热量给散发出来，保证身体可以健康的运行。出汗是很寻常的事情，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出汗多的人与出汗少的人会有什么不同，与健康会不会有关系？不瞒您说呀，有一些部位出汗若是多了，还真能反映出健康问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交流一下，哪些部位出汗多可能是在反映问题呢？一般在温度高的情况下，人体就容易出汗，这种出汗呢是全身性的出汗。若是有人出汗多，仅仅是鼻子一个地方容易出汗，那就要引起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肺气不充足。肺气不足的时候呢，人体的免疫力会下降，阻挡外邪的能力会下降。不想问题找上门，那你就要赶紧的调理肺气，也就是能提升免疫力了，也可以减少问题的发生。那么如果本身的体质是属于比较弱的呢，也会容易出现鼻头出汗。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不少家庭做菜时做多了又舍不得扔掉，那么隔夜饭菜到底能不能吃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一碗隔夜菜引发肾衰竭，这是湖北荆州的刘老爹吃了剩下的鱼虾等食物后，便出现了发热、腹泻，最终导致急性肾衰竭。基本每年呢，都有人因为隔夜菜而进医院的。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隔夜菜到底能不能吃？到底放多久才算是隔夜呢？很多人认为隔夜菜指的是放了一夜的菜，这是错误的认知。一般来说呢，没有吃完的菜放置时间超过5到8个小时就算是隔夜菜了。大多数人会将剩菜先晾凉了再放冰箱，还有些人呢会将中午吃剩的饭菜用纱罩罩上，等到晚饭稍微热一热继续吃。其实呢，没有将食物及时放进冰箱，在常温储存饭菜，微生物会大量繁殖，更加的危险。另外呢，有三种饭菜就算剩的再多也赶紧倒掉。第一呢，就是绿叶菜、凉拌菜，隔夜最危险。有一句口诀说，宁剩荤菜不剩素菜。我们本来吃蔬菜是为了补充维生素，而当蔬菜反复加热过后呢，其维生素所剩无几，几乎呢就没有营养价值了。还有很多的凉拌菜没有经过煮沸高温杀菌，如果将它冷藏保存隔夜再吃，会比熟食更容易滋生细菌。第二呢，就是要远离聚会打包的剩菜。许多朋友在饭店吃完饭，如果看到剩的很

多，便会打包带走，通常呢都会放到第二天再吃，这样的做法呢是最有害的。因为放在桌子上吃了一阵，已经被不同人的筷子拨来拨去，唾沫都拌来拌去，这就相当于在帮助菌种接种。在家中聚餐也是一个道理，所以呢，如果饭菜点多了或者做多了，最好呢是先拨出来一部分放入冰箱冷藏，以减少食物与细菌的感染接触。第三呢是隔夜的海鲜很伤身，煮熟后的海鲜在隔夜后会产生蛋白质降解物，最容易损伤的就是肝肾功能。再者呢，很多朋友在刚买回来海鲜并没有及时加工处理，这就会导致他们肠胃中的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大出来，但是其实已经对人的身体有一定的危害了。那么刚才我们说的这三种剩菜呢，是宁可浪费也不要再吃的。正确的储存方式其实是很关键的。除了以上这些不建议吃的隔夜菜，其他的一些菜呢，存放的得当还是能够吃的。那么怎么来处理才能够更健康呢？第一就是及时放冰箱，即使是在冬季也不宜长时间的放在外面，因为食物与空气接触更容易滋生细菌，而放入冰箱呢就有了一定的抑菌作用。把菜放入冰箱有两种方案，直接放会少许增加冰箱的负担，稍微多耗一点点电，但都是在冰箱的正常运行范围内。再就是放凉了再放，这样会导致食物中的细菌有一定增加。不过如果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不长，比如说一两顿饭之后就会吃掉，那么增加的这些细菌呢也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所以为了冰箱着想呢，应该放凉了再放，可是为自己着想呢，应该是直接放。第二种情况，不同剩菜分开储存，分开储存可以避免细菌的交叉感染，还会用干净的容器密封存储，比如说保鲜盒、保鲜袋，或者给碗盘包裹上一层保鲜膜，这些处理方法呢还都是比较科学的。第三呢就是隔夜汤存放，别加调料。如果汤要隔夜，最好的储存方法呢就是汤里不要放盐类这样的调味料。汤煮好以后呢，我们用干净的勺子，我们把当天要吃的汤给它舀出来，余下的呢最好及时存放于冰箱当中。为了避免吃汤长时间盛在铝锅、不锈钢锅内发生化学反应，我们应将其盛放在玻璃、陶瓷、保鲜盒等器皿当中。第四呢是吃前回锅热透，除了合理储存，回锅加热也是保障健康的关键。剩菜在冰箱里储存，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把菜整体加热到100度，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因为低温只能够抑制细菌繁殖，不能够彻底杀死细菌。第五就是要尽快吃完。有研究显示，剩饭在常温下超过6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直线上升，如果是放在冰箱，低温也只是起着抑菌的作用，不能杀菌，细菌仍会慢慢的滋生增长。一般来说呢，及时放冰箱的饭菜两天以内尚可食用，超过3天最好倒掉。通常呢放在这个冰冻柜的饭菜呢两周不会变质，但是也建议一周内呢尽量把它吃完。第六呢就是定期清洗冰箱。不少家庭的冰箱呢没有定期清洁，各类细菌尤其是大肠杆菌会在湿冷环境当中滋生，如果取出冷藏食物立即食用，细菌会入侵我们的肠胃，引发冰箱性的
这种胃肠炎。因此呢，3个月左右，我们的冰箱最好来一次大扫除。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正在损耗人们的身体，心脏骤停引发的死亡便是猝死。其实猝死来临前，身体也会提前发出预警，具体有哪些表现呢？
4: 猝死啊，在年轻人中偶有发生，这种情况呢是致命性的，因此在生活中大家都想知道猝死的征兆，希望可以及时悬崖勒马，而且也会想要知道猝死的诱因，希望可以从根源上来进行预防。那么导致猝死出现的征兆有哪些呢？一、短时间出现胸闷。如果近段时间突然出现胸闷，虽然说休息一段时间会有所缓解，但是有可能隔段时间又会突然出现。如果出现这种现象，那么就需要考虑是否患上冠心病，或者有些患者以前就不定时胸闷，近期突然发现胸闷非常严重，这很有可能是之前还比较稳定的斑块出现了小范围破损，而且随时可以加大破损的程度，这最终可能会导致心梗发生，一定要引起重视。二、心慌。当一个人心率加快之后，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就是心慌，而且如果心跳加快

0: 定期，很有可能是因为快速性心律失常导致的。如果这种情况发作非常频繁，则有可能是室性心律失常，如果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变成室颤。而室颤这种疾病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导致死亡，也就是猝死。因此，如果心慌总是频繁发作，那么一定要引起重视。三、心跳太慢。这种情况基本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随着年龄的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各个器官的活动性以及功能性都会变差，人体的起搏细胞功能也会减弱，因此会发现心率越来越慢。不过老年人的活动量较小，因此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异常，正常生活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一旦老年人在某一段时间之内活动量有所增加，那么心脏就有可能因为无法承担停止工作而导致猝死出现。四、晕厥。晕厥是猝死的一个常见征兆，多数情况下的晕厥是因为心跳突然性减慢或者突然停止跳动导致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有时候昏厥几分钟之后就会恢复，而一旦这种情况无法恢复，就会出现猝死。因此，如果出现昏厥而自己又不知道原因是什么，记得一定要尽快进行检查，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五、眼前发黑，四肢麻木。脑卒中也是导致猝死很常见的因素，而且有时候脑卒中发病是非常急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瘫痪症状，血压会在短时间之内上升，人呢也会在短时间之内丧病，尤其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要注意，这类人群出现脑卒中的概率要远远大于正常人群。如果出现单侧麻木、视力模糊，为了防止脑卒中出现，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猝死是一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但是这种情况在现在生活中出现概率越来越高，所以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记得不要逞强，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尽快进行检查，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虽然我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

0: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武松能否顺利引出蒋门神？接下来的争斗又会走向何方？请听《水浒传》第122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22集。
5: 这韩翠翠是蒋门神的小妾，这个女的眉如新月，描的那是又浓又黑呀，目如春水，望一眼是脉脉含情。那位说不是目如秋水吗？怎么如春水？她这不是秋水，秋水显得宁静透彻，她这是春水。怎么叫春水呢？春水是闪闪发光，勾人，有一种迷人的色彩。这鼻子，描述女人的鼻子，这语言最贫乏。从古至今呢，就有一句话，鼻如悬胆，好像掉的那个胆，其实那个胆掉在那儿，那个形状并不太好看。看来呀，文学家可能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来了，只好说这鼻如悬胆。还有的说鼻如玉柱，像玉的那个柱子，这更难看，还不如那悬胆呢。那么这个女的这鼻子呢，咱这么说吧，她这个鼻子鼻如鼻子，她就是像个鼻子。这鼻子长得非常端庄啊，高鼻梁，非常的丰满，很好看。口，描写女人的口也是一句话，樱桃小口。其实这樱桃啊，多以颜色而说，并不是像樱桃的大小，要像樱桃大小那就麻烦了。那么这个女子这个嘴是什么样的嘴呢？也有樱桃之色，但是她这个嘴唇呢，长得也很有特点，很丰满。用现代化的语言要描述她，那就说是很性感，形态妖娆，风骚外露。蒋门神自从得了这个快活林酒店之后，他逐步的就发了大财了，挣得满腰都是钱呢。咱说了，不但开酒店，而且做买卖，钱挣多了，他就得琢磨呀，往哪儿花呀。像蒋门神这个人，那是不读书不知礼的人呐，成天就知道花天酒地，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哥们义气。所以他钱多了呢，没事就上那个西瓦子东瓦子那妓院里边去泡去，往妓院里边走长了，就发现了这个韩翠翠。他觉得这个韩翠翠是妓女当中的佼佼者，不但长得风骚，长得俊美，而且还会唱朱公调。这朱公调啊，就是宋朝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都是用很多牌子曲组成的。这个蒋门神就特别爱听这个朱公调，没事就听，听长了跟这个韩翠翠两个人感情就热了。这一热呢，蒋门神就跟他说了，说你别当妓女了，我让你从良，你给我做妾，给我做妾，帮着我做买卖，做买卖赚的钱比你做妓女赚钱赚得多。这韩翠翠一听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蒋门神花钱就把这韩翠翠给赎出来了。赎出来之后啊，蒋门神就让这韩翠翠给他照料这酒店。为什么让韩翠翠照料这个酒店呢？蒋门神这个人一天到晚他净事儿， 除了会朋友访亲戚，望

0: 上交际，再加上做别的买卖，他没有时间照料这酒店。他把这韩翠翠安插在这儿呢，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心腹。他不让韩翠翠干活，就让韩翠翠在这儿坐着。你在这一坐，他手底下这些徒弟们、这些伙计们，谁要是不尽职、不尽力，谁要是想偷取他什么东西，那么韩翠翠也都知道了。蒋门神让他坐在这儿，就起这个作用。说今天这韩翠翠在柜台后边坐着呢，武松进来一看这韩翠翠，他心里琢磨，甭问，这个女人准和蒋门神有些个紧密的关系，不然的话他不能坐在这儿。武松正在这看这韩翠翠的功夫，这跑堂的就跟过来，可呀，既然是您非喝不可，那您喝什么酒呢？
1: 我要喝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酒。
0: 好，这跑堂的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给打了一旋子酒来。旋子筛酒用的一种器具，把这一旋子酒放到桌子上。武松又吩咐，
1: 给我炒几个菜上来。
0: 哎，您有什么菜？
1: 你随便给我颠对，也是喝酒来的，不在乎菜的好坏。
0: 好嘞，跑堂的下去安排菜去。武松把这旋子酒端起来，用嘴一尝，把这酒旋子放下。那安排菜的刚一回来，武松告诉跑堂的，
1: 我问你，你这是什么酒？这酒怎么带醋味啊？
0: 啊，嘿嘿，客爷，我头一回听说咱这酒真正的好酒啊，您怎么说带醋味？咱这里不能兑醋啊。
1: 不要这种酒，还有好的没有？拿好酒来。
0: 哎哎，您等着。跑堂的心想，我知道这小子是醉鬼，今儿是找别扭来的。哎呀，你甭在这儿找别扭，我看你小子要倒霉呀。你今儿找别扭地方选的不对，跑这儿找别扭，待会儿就让你赚一顿揍。跑堂的到下边又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了，您再尝尝这酒怎么样？武松端起这个来，
1: 这酒也不行，这个酒全是白水，给我换好酒。
0: 哎哎，您等着，我先给您端菜。这功夫他炒的几个菜已经好了，几个菜端上来摆到桌子上了。这跑堂的又给他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武松端起这酒旋子又一喝，这个更不行，这个酒怎么酸味儿啊？酸泔水。我说客爷，您是不是舌头有毛病啊？啊，我们这个酒可绝不能出来酸泔水味儿啊！您爱喝不爱喝是您的事儿，您要说这个，这可是影响我们这买卖的声誉。我告诉你，我说你这个酒酸泔水味儿，它就是酸泔水味儿。快点，再换好酒来。 好，哎，您等着。跑堂里噔噔噔噔噔，这回呀、没换酒，干什么去了？上后院了。上后院找谁呀？后院的外头是一片树林，在那树林子里边坐着几个人，蒋门神还有他几个大徒弟。天热呀，今儿个蒋门神还真没出去，搬一个藤圈椅子，拿着大蒲扇，敞着活，在那树林子里边坐那乘凉呢。周围有四五个他的徒弟，这四五个徒弟都是蒋门神认为武艺最不错，跟他最贴己的徒弟。这几个徒弟叫什么本名谁也没记住，他们的外号大伙都知道。大徒弟叫黑泥鳅，二徒弟叫黄鳝鱼，三徒弟叫撅嘴骡子，四徒弟叫没尾巴驴。你听这几个外号，这几个徒弟还真有特点。黑泥就是因为长得黑，浑身上下黑不溜秋，比别人黑两色，掉煤堆的都找不着。这黄鳝鱼呢，是因为处事滑，从小到现在办什么事都特别滑，看风使度是见缝插针，从小到现在他永远是胜利者，就这么个人。这撅嘴骡子呢，不会说话，一样的话到他嘴里边说出来特别难听，所以大伙都管他叫撅嘴骡子。这没尾巴驴呢，脾气不好，大伙都说他安上尾巴就是驴，他现在没长尾巴他也是驴，所以叫没尾巴驴。这四个徒弟也正在跟蒋门神在这闲聊呢，跑堂的就来了。来到这之后，哎，我说大掌柜，前面来了个醉汉，这小子一劲说咱们这酒不好，又说酸又说淡又说泔水味儿，您看看是不是把这小子起出去。
1: 蒋门神拿大蒲扇在这扇

0: 来那么个醉汉呢？
1: 不知道呢，他一劲儿挑毛病。
0: 用不着我去，哎，你们哥几个过去看看。
1: 是。
2: 呵，
1: 黑泥鳅、黄鳝鱼、撅嘴骡子、没尾巴驴，这哥四个晃晃荡荡的奔前面来了。来到前边之后啊，他们没直接到武松跟前去，先在后院这个门这儿，倚在门框这儿瞅着武松的背影。他冲那跑堂拿手一指：“就这小子吗？”“
0: 哎，就是他。”“
1: 行不要紧，你先过去，你关照他。他如果找茬的话，我们哥几个再上。”“
0: 好嘞。”
1: 跑堂一看有这四个大徒弟在这站着，他心里边就有底了，过来了。这阵武松干嘛的？武松坐这也没吃菜也没喝酒，他正瞅那韩翠翠呢。瞅韩翠翠干什么？武松啊，现在要找茬。武松合计，我怎么能把这蒋门神勾出来引出来呢？他忽然想起来施恩跟他说的话。想当初施恩开这个酒店的时候，蒋门神进了这个酒店就先调戏那柜台上的一个妇女，由此引起了一场争夺呀。武松心想，干脆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初蒋门神到这来，你不是调戏柜台后边的妇女吗？今儿你这柜台后边真有一个妇女在，那么我也从这儿开始。这个女子我看出来了，不是个正经人，风月场中的人物，肯定跟蒋门神不错。我要一调戏他，蒋门神是非火了不可，必然出来要跟我动手，这个仗呢就打起来了。可是武松啊，那是堂堂七尺男子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长这么大，这小伙子没调戏过妇女。今儿个他为了要找蒋门神出来，自个儿逼着自个儿要调戏妇女，他不知道怎么调戏。武松坐在这俩手扶着桌子，瞪着眼睛就瞅这韩翠翠。他看他，他这一看韩翠翠，这韩翠翠那是青楼女子啊，那可最明白这个。韩翠翠坐在柜台后边，他一看武松，哟，这韩翠翠真看上武松了。他一瞅武松，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啊，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在看他。韩翠翠心想，这个小伙子比那蒋门神不长得漂亮多了吗？那蒋门神长得什么模样啊？像牛魔王似的，哪能跟这小伙子比呀？啊，这小伙子拿着眼神直勾勾的瞅我，跟我那是有这意思。他拿眼神看我，我就得拿眼神看他，有来无往，非礼也。这韩翠翠就把他这一双春水似的眼睛就瞅上武松了。韩翠翠的眼睛一看武松啊，把武松看得不敢看他了。武松没见过这样的眼神，武松这个眼神刚往回一收，这功夫跑堂的就回来了。跑堂的一瞅呀，我们这位二太太怎么只瞅这小子？二太太这个眼神瞅这小子不太正道啊。我知道我们这二太太那是妓院里边出来的，怎么着，这小子跑这儿来想撬行？哎呦，这可不行啊，我得跟我们大掌柜的说一声，你要跑这儿撬行来，那你可是没看准了神仙。他这跑堂的故意的走到他俩当间来了，把他们这个眼神给隔开了。跑堂的来到武松跟前：“可爷，您还用什么吗？啊，这酒啊，跟您说吧，就是刚才您喝的那几种酒，您再想要好酒没有了。”“
0: 哦，再想要好酒就没有了吗？你这叫什么酒店？”“
1: 快活林酒店。”“
0: 快活林酒店。快活林酒店，我进来就是要快活快活，为什么你没有好酒？没有好酒我怎么能够快活呢？嗯，要照这么说，你这个酒店就该关板。这样吧，没有好酒也行，你让那个柜台后边那女的，她是谁？”“
1: 哦，那是我们女掌柜的。”“
0: 让你们女掌柜的过来，陪爷喝两碗酒。”“
1: 啊，好小子，你让我们女掌柜的过来陪你喝两碗酒？你小子长几个脑袋？你不打听打听，访一访，问一问，知道这酒店是谁开的吗？”“
0: 谁开？”

0: 的，这酒店是我们蒋大爷蒋门神开的。知道蒋门神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呵，你不知道，张团练的亲戚在快活林这一带跺跺脚四处乱颤。我不知道什么蒋门神三门神，我就要让你们那女掌柜的过来给我陪酒，陪不陪？如果她要不过来陪酒，我就把你这酒店砸了。跑堂的往旁边一使眼色，那哥四个就过来了。蒋门神四个大徒弟往前一走，头前是黑泥鳅。黑泥鳅来到跟前，一拍武松的肩膀，啪，
1: 朋友，站起来。
0: 他一说站起来，武松一回头并没有站起来。
1: 你是谁？
0: 我是蒋门神的大徒弟，人送外号黑泥鳅，认识吧？
1: 啊，
0: 少到这里边惹是生非，看准了神仙再烧香，弄不好了别说让你个腿折胳膊断，
1: 是吗？
0: 武松一回身，啪一把就把黑泥鳅这脖领子抓住了。黑泥鳅一看，怎么着，你还要动手吗？黑泥鳅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就看武松抓住他脖领子往起这么一滴溜，右手一抄他的腰，武松一转身走，肉咔嚓咣，
1: 怎么回事？
0: 撞开窗户给扔到大街上去了。黑泥鳅那毕竟有黑泥鳅的风采，到街上之后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仨个，啪一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站起来一没身奔在后边就跑，干什么？找蒋门神去了，向他师父汇报。他再找武松，再找武松他没那个胆量。黑泥鳅这一被扔出去，紧接着就是那黄鳝鱼了。黄鳝鱼那是又精又滑呀，他一看黑泥鳅让武松抓住之后，三下五除二，左捂着右捂着，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给扔窗户外边去了。就知道这个人手底下特明白，不是一般的手。黄鳝鱼暗想，就根据我这功夫，我这把的力气，我要是过去呀，会得到黑泥鳅同样的下场。本应该黄鳝鱼要上了，黄鳝鱼他不上，他耍心眼儿。怎么耍心眼儿啊？他冲那撅嘴骡子跟没尾巴驴这哥俩他叨咕，他看着撅嘴骡子说话，哎，我是三弟，瞧见没有，咱们大师兄过去一伸手，让那小子蹭楞家伙就给扔窗户外边去了啊。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利索呀，他这是要撅咱们啊，把咱大哥扔出去，这就毁咱们的面子了。三弟，咱们可不能瞅着他这样，他跑咱们这个酒店里边来逞威风，咱能饶得了他吗？啊，咱要饶了他，给咱师傅也丢人呐。三弟，你上去教训教训他。给黄鳝鱼啊鼓的这撅嘴骡子上去，撅嘴骡子吗？撅嘴骡子有撅嘴骡子的特点呢。这位脾气大，你听黄鳝鱼说这句话，露个半袖子他上来了。撅嘴骡子来到武松的跟前，那儿一站，瞅了瞅武松。这阵武松手里边端着一个酒碗，醉眼捏斜看着上来的这个撅嘴骡子。
2: 啊，你是什么人？
0: 我告诉你，我姓罗。撅嘴骡子他不能就叫骡子，他本姓姓罗，叫罗昌，我叫罗昌。他这外号没报，因为他这个外号不太好听。我师父就是这酒店的大掌柜的蒋门神。
2: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
0: 哎，跑到我们这儿耍胳膊根儿啊？别说我用一张纸把你夹起来扔到窗户外边去。哈哈哈
2: 哈，武松说，你用张纸把我夹起来扔窗户外边去，刚才过来那个那是谁？那是大师兄。你大师兄已让我扔到窗户外边去了，你这回再过来，我还让你顺着窗户出去，你信不信？啊，
0: 你他妈的还让我顺着窗户出去，那我偏偏就不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说着话，这个撅嘴骡子一攥拳头，他想往上上，刚把拳头一攥，武松端那酒碗呢，那里边有半碗酒，武松一扬这个碗，咵，那半碗酒正好扬到他那眼上，这一扬到这眼上啊， 这撅嘴骡子的眼睛就睁不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酒进到眼里边去，能不杀得慌吗？这撅嘴骡子必定是有脾气的人呢，眼睛被酒这么一杀，他把这腿抬起来了，瞄着武松那个方向，哐就是一腿，这叫瞎踹。这一腿奔武松这一踹过来，武松把那个碗就是往桌子上面一扔，往旁边一侧身，抬左手啪，就把他这脚脖子给抓住了。抓住这脚脖子，往起一抬，往前一搡，去你娘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周他一条腿，撅嘴骡子一条腿蹦着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咣！这一屁股正坐在那酒缸的缸盖上。他这往上一坐，那是让武松周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劲儿可不小啊，咔嚓一下子坐在缸盖上就动不了地方了。怎么了？磕碰太重，腰间盘脱出。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怎么的了？撅嘴骡子倚的这个酒缸缸盖上，他这一不能动了，
2: 这四徒弟没尾巴驴就过来了。没尾巴驴那可是有驴相，没等过来呢，就先亮了个事儿，啊！
0: 他这一亮事儿，两掌前后一分，武松在那站着温风没动，瞅他乐了。
2: 你这个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有？我也让你上那酒缸上去，你信不信？
0: 啊！你让我上酒缸上去，你休想！没尾巴驴发现那撅嘴骡子坐在那酒缸上不动了，没尾巴驴绕着步就奔酒缸这儿来了，一扶这撅嘴骡子，三哥，你怎么样？
2: 没事儿，你三哥就是这脾气，那小子他想用张纸把我夹着扔窗户外边去，我就不出窗户外边，你看怎么样？我宁可上酒缸盖上来，我也不上窗户外边去。
0: 那感情，三哥，你这本事我还不知道吧？你躲开，看我的！他把这撅嘴骡子让到旁边，没尾巴驴一伸手就把这缸盖拿起来了。这缸盖可不是整个的，他这个酒缸啊，由于太大，这缸盖是分两半的。他拿起来一半，这一半缸盖在手中一轻，他奔着武松就走过来了。小子，你招家伙，呜，举着缸盖奔着武松脑袋就拍下来。这一下子往下一拍，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这缸盖啪就拍到桌子上了。这一拍到桌子上，桌子上边碟子酒碗全碎了。武松往旁边一摘歪身子，两个蹩脚就奔着柜台这个方向走来了。他奔柜台方向这儿一走，这没尾巴驴把这缸盖手中一轻，横着奔着武松就扫过来，呼呼，两缸盖，武松又往后撤了两步，没打着。这功夫武松就撤到管账的先生这儿了，管账先生正在这账桌那儿写账呢，一看这屋子里边打起来了，他也不写了，把那个笔放到旁边，站起身来，想躲躲不了，想藏没地方藏。正这功夫一看那武松退到他眼前来了，管账先生一看那边那位举着个酒缸盖奔这儿来了。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

0: 限时十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面对蒋门神的追问，武松为何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这场街头对决又会分出怎样的结果？请听《水浒传》第123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23集。
4: 这账房先生一劲儿是劝，不要打不要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正说动口不动手的功夫，那没尾巴驴举着钢盖奔着武松搂头盖顶又拍下来。这一钢盖拍下来，武松一缩身子往旁边一转身，滴溜闪开了。武松闪开了，管账先生没闪开。这一钢盖正拍到管账先生那脑袋上，棒，管账先生自觉的脑袋嗡，咕噔坐地下了，把这个管账先生给拍晕了。管账先生出了桌子底下去了，武松又打这柜台上一纵身，蹭楞就跳出去了。他这一跳出去，柜台后边那位韩翠翠也不能再待着了，妈呀的一声，张牙舞爪的奔着后院就跑。他找蒋门神去了。这没尾巴驴把这钢盖涮过来，奔着武松又一下子拍过来了。他这下子奔武松一来呀，武松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伸手啪，把他手脖子就给叼住了，手往里边一使劲，武松这个手练过金刚指重手法，这一抓他，小子这手就撒开了。他这手一撒开，武松抓住了他的衣服，往旁边那么一抡，你去你的吧！这人就悬起来了，肉，砰，正扔酒缸里。本来这个酒缸啊，它都有缸盖，咱不说他拿起半截缸盖来在这耍吗？这一耍，正好把这酒缸盖就掀开了，给他就腾出地方来了。一屁股坐在酒缸里边了，这酒往四处一溅，他俩手一扒缸沿还想着起来，武松一个箭步到在跟前，抓住他脑袋往下一按，你给我下去，摁到酒缸里边去了。这一下子摁得不轻啊，把脑袋都摁到酒里了。这小子整个屁股坐在缸顶上了，幸亏有功夫，腰腿比较软和，要不然的话这一下子他就筋断骨折了。摁在里边去之后，这个小子闭住了气了。他知道这是酒，这可不是水。这要不闭住气，摁到酒缸里边，要是呛那么几口酒，就行能呛死。所以他这一闭住气，没往里边吸。武松把他摁到酒缸里边，往起那么一滴了，哗的一下子，这小子一晃脑袋，把眼睛又睁开来。好小子，嘴还不软呢。武松心想，尔等只不过是他的羽翼，不是蒋门神，我跟你们这叫开开玩笑啊。武松提了下他了之后，一抓他的腰带子，你给我出去吧，肉，由打这酒馆里边给扔到外边来了。扔到外边之后，他脚一点地还没站住，因为有惯性啊，他紧倒是往前走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正往前跑着，偏赶上在大道上斜着来个小驴车。赶驴车的这位老头呢，是个山东老大爷，拿着个鞭子正赶着驴车往前走呢。这个驴车正走的面前，他正好撞过来，一下子就撞到这驴上了，咣，这一撞到驴上，把这个驴吓得一撂蹶子，这车往旁边一闪。这小子外号人称没尾巴驴呀，他撞的这驴车

0: 上啊，他还怨那老头，他冲那老头用手一指，呵，你这个老东西，你往哪赶？这老头也是个倔脾气，老头手里边拿着个鞭子，你这个瞎驴，你怎么往我这个驴身上撞啊？这没语不驴听骂他瞎驴，他心里边犯怵啊！啊，你说什么？你他妈的骂我瞎驴？我看你是老驴，你是瞎驴，你是老驴，我打你个老驴！别看这没尾巴驴打武松没本事，他打这老头他可有本事，上前来光就是一拳头，这老头不服啊，老头一个趔趄之后把这鞭子一举，啪照他就是一鞭子，他俩这打起来了，他俩这一打起来，那驴在旁边吓得就叫唤，啊啊啊，呵，这大惊这乱呐、啊，他们在这儿打起来了，那院子里头呢，已经有人匆匆忙忙地跑到蒋门神那儿给他送信儿去。蒋门神呐、啊，在后院外边树林里边拿着大蒲扇，还正在那稳稳当当的乘凉呢。黄鳝鱼跑过来了，黄鳝鱼来到蒋门神的跟前，师傅啊，师傅，您快点看看去，可了不得了，前边来这小子可真厉害，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划拉了，全不是他对手啊！师傅，您要不去的话，咱们这跟头可就栽大了。嗯，蒋门神刚这么一愣神的功夫，一看黑泥鳅也跑来了，韩翠翠也跑来了，快点吧！你看看前面的怎么回事？哪来那么个野小子，都给砸了！
1: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好，我去看看。蒋门神把脚下这鞋提起来。提完了鞋之后，把腰中的这个袋子紧了紧，迈着四方步摇摇晃晃穿过了后院，就来到了前边的酒店。
0: 蒋门神到这儿定睛一瞧，面前站的这个小伙子仪表非凡，但是脸上带有醉意。武松啊，手扶着桌子，身子半斜着，正往后边看着呢。武松心想，我招募着这个蒋门神摘出来了。蒋门神瞧了瞧武松，
1: 嗯，朋友，刚才是你闹我的酒店吗？
0: 武松抬头一看，来的这个人，
1: 心想，大概这就是蒋门神。他怎么知道他是蒋门神呢？
0: 他听师恩跟他讲过，说这个蒋门神呢、啊，比武松还要高，比武松还要膀。武松本来就是大个子，在人群里边他一走，先把他显出来了。那么比武松还高还膀的这个人，那是大个子里边的大个子了。武松一看这个人，这个太高了，肯定他就是蒋门神了。
1: 一瞧这个人，比武松起码说能高出两指多去，要论胖瘦，比武松还能胖一圈，长了一个罐子脑袋，上下一笼统，
0: 铁条似的头发，挽了一个发髻，在这个发髻上别着一颗金簪，这个金簪呢、啊、纯金的，有小拇手指头粗细，含金量 99.99%， 长了一对板刷眉，一双铃铛眼，铃铛眼不是像铃铛那么黄，那是像铃铛那么大，外眼角有点天包地，就是上眼皮压着下眼皮，独头蒜的鼻子，瓦盆边的嘴，不是像瓦盆那么大，是像瓦盆边那个形状，翻翻着没轮廓，一嘴白牙里边还长了两颗大犬齿，又叫二龟把门的獠牙，这獠牙把这嘴唇都给支出来，络腮胡子上去鬓角下到脖子根，黑压压雾沉沉，是扎着扎扎，穿着一件灰丝罗的上衣，敞着怀，露出来前胸上东倒西歪密密麻麻的护心毛，大肚子，在这肚子上边扎着一条生丝大布袋子，下边是灰丝罗的短裤，肥裤脚底下穿着一双翘尖兜跟的丝质洒鞋，手里边拿着一把大蒲扇，在这呼的着，说话的声音瓮声瓮气的。
1: 哎，我说朋友，你上我这个酒店来搅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告诉你，孟州到地界，远了说那叫吹牛，100里之内没有不知道我这名字的。我姓蒋，就蒋忠，江湖上人送外号蒋门神，我就是门神爷。

0: 你是门神爷啊！哈哈哈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灶王爷。今儿个灶王爷在这要翻跟头砸你的饭锅。哈，好，朋友，冲你说这句话，你够条汉子。我得问问你，既然今天你酒醉之后来到我的快活林酒店，要显吧显吧，是不是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难处？跟哥哥说，你是没有路费了，没有盘缠了，短什么，缺什么，说出话来，我能帮忙啊！用不着兄弟你到我这儿耍胳膊根显精气神啊！有什么话跟我讲。蒋门神为什么跟武松这么客气起来了？蒋门神呐，他一看武松这个人能把他这几个徒弟都给打喽，就觉得这个人的武艺不是一般。蒋门神现在他想要求一个和气生财，但能不闹事儿咱就不闹事儿。如果说我一报名字，你这个人冲我抱拳拱手提出来了，我有什么难处，我是缺钱花了，我是缺吃的了，我呢就一个施主的身份给你点银子把你打发走了，这样的话显着我既有威风又有面子，还省得动手了，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他跟武松说了这么几句场面话。他哪知道今儿武松就是找他算账来的。武松听完了蒋门神这几句话之后，蒋门神，我跟你说，一不缺钱，二不缺吃，我今天找的就是你。哦，你找的就是我。找我有什么事呢？我找你呀，想跟你商量商量。商量什么？我问你，你这快活林酒店干了有多长时间了？干的时间还不算长。怎么地吧？怎么地？我听说你这个快活林酒店当初不是你的，是一个姓施叫施恩的，对不对？啊，是施恩的酒店。你把这个酒店给霸占过来了，是吗？不错，不是霸占过来的，是我把它争过来的。哦，那就是说你这个酒店还是可以争夺的，是吗？今天我也来争这酒店来了。蒋门神，我想在你这个酒店入个股，让入吗？你要入个股，怎么个入法？从今天开始，你要是答应的话，我就算入股了。打明天开始，我就到这儿来拿钱。这一个月咱们按30天算，我拿20天，你拿10天。你要愿意的话，咱们今天就算是心平气和，这件事儿就过去了。你要不愿意的话，那么我也要争争你这个酒店。咔！蒋门神一听，还没听说赶到这儿来跟我争这个酒店的，你这个股比我那股入的还大呢。我跟施恩说的是咱们一半一半，你小子来的是一个月30天，你挣20天，岂有此理呀？蒋门神拿手一点武松，小子，我看出来了，你这不是入股啊，你是找别扭来了，我佩服你。你蒋的爷就是用这个手段把这个酒店弄到手的，今天你敢跑这个酒店门前跟蒋的爷也来这一招，好吧？我可跟你说明白，蒋的爷当初夺这个酒店的时候，那可不是拿唾沫星子沾过来的，那是真枪真刀真杀实砍夺过来的。今天你要想要这个酒店，咱们也得较量较量。武松说，好吧，我正是想要跟你较量较量呢。好，小子，咱们就比划比划。说着话，蒋忠往旁边一伸手，干什么呀？他看见厨房那边有一伙人都在门口那站着呢。厨房那帮人在门口站着干嘛？武松在前边这一打呀，厨房里边灶上那几个人全都害着怕了，有的拿着歇菜刀，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掏灰耙，有的拿着炉通条，准备着坚守岗位防卫战斗，怕武松打到厨房里边去。听蒋门神这一出来了，这哥几个都在那厨房门口呢，拿着家伙上等着。蒋门神看有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把刀， 他冲拿刀那个一伸手，那意思你把刀给我。拿刀的这个赶紧过来两步，把这刀就递给蒋门神了。蒋门神伸手把这个刀在手中一接，他拿左手奔着武松面前那么一晃，唰的一刀奔着武松就扎过来了。蒋门神心想，小子朝这意思你还没我高没我膀，我完全有把握治得了你，我一刀我要了你的命，我让你见点血，这一刀捅过来了。武松呢还是那副醉态，他往旁边一闪身子，呱把这桌子碰倒了一溜，因为这个桌子倒了碰那个桌子，那个桌子倒了又碰那个桌子，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桌子全倒。蒋门神一瞧，小子你喝醉了，今天你喝醉了那你更吃着亏呢，我趁着你酒不醒我就把你劫过了性命。杀过去又一刀，第二刀往下一剁的时候，武松一纵身噌跑到蒋门神的右边来。蒋门神一翻手，这刀奔着武松腋下斜着往上就撩过来了。他这一刀往起这么一撩，武松又往旁边一歪歪，把他这刀就躲过去了。这一刀躲过去，武松一伸手，咵把蒋门神的胳膊肘子抓住，抓着这胳膊肘子拿手指头往里边一抠，这是个穴位，抓的是地方。蒋门神就觉得胳膊一麻，一撒手，当啷，这刀就掉地下了。他刀一掉地下，武松抓住蒋门神胳膊肘往怀里面一带，抬起左脚来照着蒋门神的屁股就兜定来了一脚，棒，就这一脚，别看蒋门神块大，愣把蒋门神给踢起来了。踢起来之后直接奔着兰柜后边那个茶壶茶碗的架子就撞去了，肉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稀啦哗啦，茶壶茶碗全碎了。蒋门神呢毕竟是有功夫的人呢，别看把茶壶茶碗撞碎了，俩手一扶这个案子，腾楞家伙又站起来了。蒋门神这次站起来，把脖梗子里边这个碎茶碗茶往外一摘，脑袋一扑棱，哎呀，蒋门神心里合计，不对，这小子虽然说是喝醉了，怎么出手不凡呢？一抓我就是地方，他没醉呀，啊，我可得加点小心。蒋门神一纵身就打这柜台后边就蹦出来了，双拳一合，唰奔着武松来了个双方贯耳。武松一闪身，伸手把这板凳就抄起来了，抄起这个板凳照着蒋门神的脑袋，噗，这一下子就下来了。蒋门神往旁边一闪，武松这一板凳没打着他，咔嚓就打在那柜台上了，板凳就折了。板凳一折，武松顺手把柜台上有个酒坛子就抓起来了，抓起来酒坛子照着蒋门神脑袋肉就扔过来了。蒋门神一缩颈藏头，这酒坛子又打头上就飞过去了，飞过去正打那个大酒缸上，哎，咔嚓，这大酒缸就碎了。酒缸这一碎，哗，酒全洒了，酒一洒呀，躺的可地都是。顺地这么一流呢，靠墙根底下有个耗子窟窿，这酒拱拱拱拱拱拱拱拱顺着耗子窟窿就进去了。这耗子窟窿里边有大耗子、中耗子、小耗子，一窝耗子。这耗子正在里边待着，酒进来了，这些耗子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就喝酒。喝完之后，这些耗子全都醉了，醉了之后他也不在这窝里边待着了，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都出来了，顺着墙根直溜，一边溜一边嘶哇乱叫唤。感情这酒不是好东西，人喝了酒失态，耗子喝了酒都跟着添乱呢，满屋的跑耗子，满屋都是酒了，脚底就发滑了。蒋门神一看这个地方不是打架的地方了，他一纵身就出了酒店了。蒋门神一出酒店，武松随后跟着一跌撩蹭也出来了，在酒店门口停足一站，两人一辆架势，呼啦的一下子，周围的老百姓、铺铺的、掌柜的全都围过来了。哎呦，快活林酒店今天又有热闹看了，大家伙就等于给他们拉开了场子了。这帮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啊？其实啊，刚才酒店里边打闹的时候，门口这已经围了一帮人了，都是干什么的？上快活林赶集上店的、走道的，更多的是快活林各买卖铺铺的、掌柜的小伙计们。这帮人对蒋门神这个酒店里边出了什么事情特别关注，因为蒋门神他这个快活林酒店在这一带 是出人头地的买卖。
1: 嗯，

0: 换句话说，大家伙对蒋门神特别恨。他这个酒店里出点什么倒霉的事儿，大家伙心里边都庆幸。如果他这要着了火，大伙都不能救。他听说有人砸他的酒店，大家伙都聚在这儿了。屋子里边这热闹，酒缸也碎了，人也扔缸里了，酒坛子也两半了，板凳也折了，这人能少得了吗？现在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出来了，是在外边一站的功夫，大家伙就已经给他打上场子了。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面对面在这一站，蒋门神瞧了瞧武松，一看武松还是一身的醉态。蒋门神心里边老在合计，这个人究竟是哪儿来的呢？嗯，我是从哪儿得罪了他呢？蒋门神用手一指，哎，朋友，今天咱们在这门口这儿分个上下高低。不过，你蒋的爷生来不打无名之辈，咱们动手之前，当着众人的面，你先给我报一个名姓，我听听。武松一听，哦，要问名姓，武松暗想，我不能给他报真名啊。武松把俩眼一眯缝，你问我吗？告诉你，我姓醉。嗯，姓醉。蒋门神一愣，有这姓吗？百家姓里边有姓醉的吗？他自个儿拿不准。叫什么名字？单字名汉。哦，你叫醉汉。蒋门神心想，废话，你本来就是个醉汉，你干嘛还说醉汉？看来不是真名。武松为什么不报自己的真名实姓呢？武松有武松的想法。第一，武松怕报出自己的真名实姓，露出来自己是一个充军发配的罪犯这个身份，给施恩的父子找来麻烦。第二呢，武松这个人别看武艺出众，但是为人比较谦虚。武松相信武林之中人外有人，是天外有天的。蒋门神究竟武艺怎么样，没交手我还不知道呢。虽然在屋子里边打了几招，但是还没有探清他的底细。武松心想，我不能报真名，我要是一报名，我是阳谷县景阳岗的打虎英雄武松，万一我要打不过蒋门神呢？这样的话我自己丢人不说，相反还给这个蒋门神长了威风呢。他会当别人讲，看见没有，那打虎的英雄武松都让我把他打败了。所以武松为了稳妥起见，不报自己的真名。武松想，等我把你真正打败了，我再报一个真名实姓给你听听。所以他报出个醉汉来。蒋门神一听他说是醉汉，就知道这个人是不能跟他说真名实姓了。蒋门神把这拳头一攥，他这手也大，攥起拳头来像小铁钵一样，嗨，我打你个醉汉。这一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

0: 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越，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也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

0: 问的问题的答案
1: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0: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1: 这么多次，
0: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1: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0: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1: 啊，吴院长。
0: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1: 哦，那太实用了。
0: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1: 哦，就有答案了，
0: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1: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1: 啊。
0: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科，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呈现相声《泰山》。李增瑞啊，咱说他的捧哏冷面滑稽，稳重朴实，表演中配合默契，火候拿捏的恰到好处，和他搭档总有一些锦上添花的效果。下面就来欣赏这二位精彩的演绎吧。
8: 你见过山吗？嗨，这山谁没见过呀？
9: 你都见过什么山呢？
8: 那可多了啊，像什么长白山，太行山，二郎山，五台山，北京的香山、景山、万寿山，这么跟你说吧，连那动物园的猴山我都见过。
9: 行啊，这山你见的还真不少啊。
8: 当然喽，咱们是研究山的山专家呀。
9: 哦，您是一位山专家。
8: 对，
9: 那我向您请教点关于泰山的事情，您知道吗？
8: 哎呀，岂止知道啊！啊，告诉你，关于山的事儿，你问我，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啊！啊，
9: 我看你是言过其实，有点吹牛。
8: 我干嘛吹牛啊？知道的就是多。
9: 就是多。
8: 哎，
9: 那好，我问问您，泰山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
8: 这泰山呢？
9: 啊，
8: 泰山就在我姥姥家呀。哎，
9: 在你姥姥家
8: 啊？山东省泰安，对吗？
9: 行啊，真蒙上来了。
8: 这干嘛蒙啊？这是学问。
9: 那好，我再请问您，
8: 你说吧，
9: 泰山为什么叫泰山你知道吗？
8: 为什么叫泰山
9: 啊？
8: 啊，就因为这山呢，它在泰安，所以就叫泰山。
9: 哦，就是因为它在泰安，所以就叫泰山。
8: 哎，这叫就地取名，你懂吗？
9: 那么我请问您，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北山？啊，南京的山为什么不叫南山？天津的山为什么不叫天山？山西的山为什么不叫山山？
8: 啊，是啊，那可说呢？
9: 什么叫可说呢？连这点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什么问一答十、对答如流，你怎么流不出来了？
8: 我呀，我水路堵塞， 哎呀，你问我泰山的一般知识我就知道，
10: 一般的知识就知道。
8: 哎，
10: 那好，我问问你，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8: 哎，多大岁数？
10: 泰山是男的是女的？泰山弟兄几个，排行老几？泰山什么脾气？泰山跟谁结的婚？有小孩？
8: 行了，您甭问了，我全不知道。
10: 全不知道你算什么山专家呀？
8: 我这专家是差点。
10: 什么？
8: 差点。
10: 差点？
8: 哎，
10: 跟我比你差多了。
8: 哦，这么说你都知道？
10: 岂止是知道，我对泰山呢，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问一答十，对答如流。
8: 哎呦，您听吧，他又吹上了啊。
10: 我对泰山呢，那是了若指掌，君若不信可以随便提问，我的答案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脱口而出。
8: 是吗？那好，我问问你，你说这泰山为什么叫泰山呢？
10: 泰山
8: 啊，
10: 古称岱山，又名岱宗，岱为大，宗为长，泰山乃我国东方第一大山也。
8: 这是什么鸟叫唤呢？
10: 古代人称东方为万物之始，春从东方起，春之初曰泰，故名泰山也。
8: 这位说话怎么这味儿？
10: 泰山乃崇高之象征，祖国之名胜，它乃我伟大中华民族之骄傲也。
8: 哎，行了，你换个味儿好不好？你这么说谁听得懂啊？
10: 你这个人才疏学浅，不懂文言，我可以用白话回答你。
8: 哎，那好，你说说，泰山今年多大岁数？
10: 21岁。
8: 对了，21岁。棒小伙子，
10: 21岁，
8: 20亿，
10: 也就是200万万岁。
8: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10: 有啊，泰山成山于太古时代，离现在200万万年，泰山20亿岁。
8: 哦，20亿岁。那么泰山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10: 男的。
8: 男的
10: 啊？
8: 这泰山怎么会是男的呀？
10: 我问问你啊。
8: 啊。
10: 你爱人的父亲也是男的吗？
8: 啊，你这不废话吗？那女的那是他妈呀。
10: 你管他父亲叫什么？
8: 叫岳父。
10: 别名？
8: 丈人。
10: 尊称？
8: 泰山呢？
10: 泰山不是男的吗？
8: 哦，这里还有岳父的事儿呢。
10: 这就足以说明泰山之重要，它是我们每个家庭当中不可多得的社会关系之一。
8: 嘿，怎么不可多得呀？
10: 因为每个女同志啊，只有一个父亲，所以我们每位男同胞只能有一位岳父老泰山。
8: 哎呦，那多新鲜的。哎，那你说泰山他是哥几个呀？
10: 弟兄五个，排行老大。
8: 这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国有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泰山乃五岳之长，长为大，泰山老大哥。
8: 哦，泰山行大。
10: 对。
8: 那么泰山是什么脾气？
10: 他蔫有准儿。
8: 蔫有准儿？啊，怎么会蔫有准儿啊？
10: 泰山呢，是性格沉稳，遇事不慌，俗语说稳如泰山呢。泰山蔫有准儿。
8: 好，这么个蔫有准儿。哎，那么这泰山跟谁结的婚呢？
1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那泰山既然是岳父，那岳父就得跟岳母结婚呢，跟丈母娘是两口子呀。
8: 哎呦，对呀，我把岳父这茬给忘了。
10: 传说呀，泰山和泰水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妻。
8: 哦，
10: 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1000万年。
8: 是啊，
10: 感情好极了，到现在都没打离婚呢。
8: 哎呀，是啊，他想离都离不了了。
10: 如果你想了解泰山呢，必须要登山一望。
8: 那泰山我去过呀。
10: 去过吗？
8: 没什么呀。
10: 没什么？
8: 没门。
10: 你是二目空洞，有眼无珠啊。
8: 我成瞎子了。我是1.5的眼睛。
10: 那你也是有眼不识泰山。
8: 哎，我怎么有眼不识泰山呢？
10: 郭沫若同志在登泰山的时候曾写下过这样著名的

0: 诗句
1: 什么呀？
0: 路下裴楼市，登临始觉奇。
1: 哎，这两句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呀，在山脚下看泰山，不过是个小山丘，哎，登上去才觉得与众不同，世间少有。
1: 你说说他怎么个豪法？
0: 你看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恰似冬天一柱，时有八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嘿，
1: 哎
0: 啊，你看我像不像岳父？
1: 哎
0: 啊，不是那个像不像泰山？
1: 哎呀，我呀，我看你像鸠山。那泰山就这模样。
0: 泰山不但山势峻拔，而且有苍劲的松柏、古雅的寺院、浩瀚的云海、飞腾的瀑布。从风景上说，泰山是一部美丽的画卷。就文物而言，泰山呢是一部民族文化的史书。
1: 哎呦，看这本书都没法翻篇啊。
0: 另外，泰山有这个最高的树、最矮的树、最古的树、最老的树、最有趣的树、最潇洒的树、最有代表性的树、最有功的树。
1: 哎，不，你先等会儿
0: 啊！
1: 我问问你，这个最矮的树在什么地方？
0: 在这个斗母宫。
1: 斗母宫
0: 叫卧龙槐，是明朝的一棵古槐，贴着地皮长的，活像一条卧地长龙啊，
1: 真漂亮。
0: 哎，
1: 那么最有代表性的树是什么呀？
0: 迎客松。
1: 迎客松
0: 它是泰山的代表，友好的象征。迎客松又叫望人松。
1: 是啊，
0: 这个松树长得好像眺望远方的客人。
1: 什么样啊？
0: 那个松树的姿势
1: 是吗？
0: 你看像不像那个望人松？
1: 哎呦，我看你像孙悟空。哎，瞧你那模样，猴了吧唧的。哎，那个最有功的树是什么呀？
0: 五大夫松。
1: 他有什么功啊？
0: 据史籍记载，秦始皇28年登泰山，曾在这棵松树底下避过雨。秦始皇说这棵树护驾有功，封为五大夫。
1: 五大夫？这五大夫是内科还是外科呀？
0: 这个大夫不是大夫，是秦朝的一个爵位。
1: 爵位？
0: 第九级官。
1: 官
0: 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市委书记。
1: 嚯，
0: 工资200多块钱呢。
1: 好家伙，比我挣的还多呢。
0: 另外在这个泰山脊顶啊，有一块汉武帝所立的无字碑。
1: 没字儿。
0: 在岱庙的西南角，有一块唐朝的碑，明代人在他的背后刻了五岳独宗4个大字。
1: 是啊，
0: 这是泰山最高的碑了。
1: 有多高啊？
0: 有13米、6厘米、2毫米、1微米半。
1: 嚯，还真精确。
0: 在这个唐摩崖有一块字最多的碑。
1: 多少字？
0: 一共996个字，刻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祭泰山铭。
1: 哎，我听说呀，泰山经石玉的大字最好啊。
0: 哎，那是最好的时刻了。
1: 是吗？
0: 北齐人所书，每个大字50公分呢。那个字写的呀，是雄伟壮观，有劲有力，刚劲大方啊，被历代书法家誉为榜书之宗，大字鼻祖。
1: 鼻祖
0: 啊？
1: 这鼻祖是什么呀？
0: 鼻祖
1: 啊
0: 鼻祖就是鼻子他祖宗老鼻子了。
1: 没听说过，这老鼻子像话吗？
0: 如果你想游览泰山呢，最好拿出半天的时间，先游览泰山脚下最古老、最庞大、最雄伟的建筑群。
1: 哪儿啊？
0: 岱庙公园。
1: 岱庙公园？
0: 岱庙
1: 啊，
0: 兴建于汉代。
1: 哟，
0: 这里有我国三大宫殿建筑之一的奉天旷殿。庙内有唐朝的古槐、宋朝的壁画、秦代的碑刻、汉代的柏树。
1: 不，你先等会儿吧。你怎么这么说话了？
0: 这是广播员正在介绍岱庙风光。
1: 哎呀，我说的呢，这么会儿他变了个人了。
0: 庙内不但碑刻成群，古木参天，四时有花，无时不绿，而且是喷泉洒珍珠，彩蝶花间舞，金鱼珠绿坡，鸟鸣在古树。
1: 是啊，
0: 花香引人醉，情侣轻漫步。
1: 哎
0: 啊，美不美？
1: 美。
0: 我怎么美？
1: 你臭美。
0: 哎，
1: 那谁说你美了？
0: 这只是岱庙风景的开始。它好比牛之一毛，豹之一斑，绚丽花朵的一个小花瓣，俊俏佳人的一个
1: 什么呀？
0: 指甲盖。
1: 看半天才看一指甲盖
0: 啊！
1: 那我要看一天呢？
0: 那你也就看看俊俏佳人的脚不样
1: 啊？这俊俏佳人的脚得多大个儿啊？
0: 泰山脚下的一部分，
1: 我要打算全看看。
0: 那你最少得拿出两天的时间。
1: 那上山的路怎么走啊？
0: 你出岱庙，
1: 嗯，
0: 北上，走东路上山，沿途林荫夹道，盘路飞起，文物众多。
1: 都有哪些古迹名胜啊？
0: 沿途一共有23座大型建筑，
1: 哦，
0: 6座古庙，
1: 是啊，
0: 80多个风景点，70多处山泉。你走东路
1: 啊。
0: 穿百洞，
1: 哦，
0: 过对松，
1: 嗯，
0: 攀云梯，经南天门，就到了泰山顶。山顶有4大奇观。
1: 哪4大奇观呢？
0: 绚丽多彩的晚霞夕照，
1: 嗯，
0: 引人神往的云海玉盘，富有诗意的黄河金带，最为奇丽壮观的那是旭日东升啊。
1: 是啊，
0: 你看
1: 看什么呀？
0: 当夜色还笼罩着大地，
1: 哦，
0: 东方的天际，
1: 嗯，
0: 却呈现出细微的晨光。
1: 是啊，
0: 这时，
1: 嗯，
0: 沧海似融金，群山如点带，绚丽多姿的彩霞构成了海市蜃楼的妙景。
1: 哦，
0: 太阳，
1: 嗯，
0: 在那橘黄色的锦缎里跳跃，猛地冲出海面，用它的金色的光剑扫进了阴霾，用它那温暖的巨手洒满了朝霞。霎时，大地扑进群风翅，神州响彻。东方红啊，祖国的早晨。
1: 你怎么了？
0: 哎呀，我都醉了。这时
1: 啊，
0: 你站在山头举目四望，
1: 怎么样？
0: 但见
1: 嗯，
0: 2-3星斗胸前落，10万峰峦脚底青。
1: 是啊，
0: 凌晨云漫天涯薄，紫夜轻摇海日红。真乃是日进云低，伸手可住，群峰若秋，尽收眼底也
1: 好。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真有气魄呀。
0: 看完了日出，
1: 嗯，
0: 第二天顺原路回中天门，再经西路下山。
1: 这西路都有什么景致啊？
0: 西路有飞流直下的万丈崖瀑布，
1: 哦，
0: 宛若彩虹的长寿桥，
1: 嗯，
0: 碧波荡漾的黑龙潭，俊俏出众的扇子崖。来到这里，你会觉得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喝口水，甜丝丝的那么可口，喘口气儿，凉丝丝的那么清香啊！
1: 哎呀，真是太美了。
0: 这是2天的游览路线。
1: 哎，那我要游览3天呢？
0: 那你最好拿出1天的时间到阴间去一趟。
1: 哎，我不去，干嘛？我要死啊？我上阴间干嘛去？
0: 泰山背阴的那一面，
1: 背阴
0: 又叫带阴，
1: 哦，
0: 又称后石屋。如果你有兴趣参观一下灵岩寺啊，
1: 嗯，
0: 起码住得1周的时间。
1: 灵岩寺，
0: 嗯，
1: 这灵岩寺里有什么呀？
0: 灵岩寺里最好的就是泥塑，其中有44尊彩色的泥塑，漂亮极了。
1: 是，
0: 都是光头光脑的大和尚。
1: 对了啊，大和尚啊，我想参观1个月。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农村。
1: 是啊，
0: 这里盛产泰山参、黄芪草、
1: 嗯、
0: 肥桃、姜麻、大牙枣、玫瑰花、鹤首乌、小麦、花生、烤白薯。
1: 行，我最爱吃烤白薯了。那我要待2月呢。
0: 你参观一下泰山附近的工业，像什么3大煤城、
1: 哦、
0: 1大钢都、
1: 嗯、
0: 以及汽车纺织制造工业。
1: 那我要待3月呢。
0: 这里有疗养院、休养所、
1: 嗯、
0: 你可以疗养疗养。
1: 那我要待1辈子呢？
0: 有参观一辈子的吗？
1: 我就想参观一辈子。
0: 那也行
1: 啊，
0: 你呀、
1: 啊，
0: 洗洗澡，整整容，换换装，剃个大光头，
1: 那干嘛呀？
0: 上山当和尚。
1: 哎，
0: 我呀，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了。

0: 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王金宝带来相声看电视。80年代，电视走进寻常百姓家，一台黑白电视，一根木杆天线，就能牵动满院街坊的目光。这位奶奶年过八旬，也是体育赛事的狂热粉丝。看女排决赛时，她把郎平的铁榔头扣球听成了拿球砍人，吓得她直喊姑娘们当心，还把金灿灿的奖杯认成是涮羊肉的铜火锅，念叨着奖品真接地气。这些年代感十足的可爱误解，藏着最纯粹的家国热爱。下面咱们就来见识一下这位老球迷的日常，感受这份跨越年龄的热血与欢乐。
1: 下面我来请我的新搭档金宝同志和我一起给大家表演相声。大家都知道，过去呢我跟李文华在一起说相声。
2: 对，
1: 最近呢他喉咙呢生了一点病。
2: 生的什么病呢？
1: 盲肠炎。
2: 别乱说，这地儿有得盲肠炎的吗？
1: 实际上就是演出比较多
2: 啊，
1: 忙的时间比较长，发炎了，盲肠炎。
2: 好啊，这么个盲肠炎呢，那得叫喉炎。
1: 得喉炎。所以呢我就是找了一个长得最像李文华的金宝同志来了。
2: 我倒是想学着李文华同志长，不过一直没学好。
1: 我看长得不错
2: 啊，
1: 哪哪都像李文华
2: 啊，
1: 就是脸上的花瓣没有李老师多。
2: 哦，您说我脸上花瓣没李文华同志多是不是
1: 啊？
2: 那因为我这花啊，
1: 还
2: 没到那开的季节呢。
1: 哦，你这么一说我们就明白了
2: 啊。
1: 您现在正处在含苞欲放的时候。
2: 对了，我老花骨朵。
1: 有一首歌
2: 啊，
1: 叫你含苞欲放的花一旦盛开更美丽。
2: 等一开了满脸大褶子。
1: 我想大家逐渐的对金宝同志会熟悉起来的
2: 啊，
1: 因为我们团体有个特点
2: 啊，
1: 广播电视团体。
2: 对，中国广播艺术团。
1: 现在的电视非常普及，
2: 几乎家家都有电视机，
1: 节目也丰富。
2: 哎，
1: 去年的电视节目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2: 啊，
1: 体育节目特别多，球赛特别多。
2: 哎，对，这是个特点
1: 啊。去年奥运会。
2: 对，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 哦，现在你看咱们祖国各地男女老少都喜欢体育节目，
2: 都爱看，
1: 都爱看球。我奶奶85了
2: 啊，
1: 迷上球了。
2: 那么大岁数迷上球了？
1: 电视里一有球赛，搬一个小板凳，头一个就坐前面这块。
2: 好，那么大岁数能看得懂吗？
1: 好好看着呢
2: 啊，
1: 往这儿一坐
2: 啊，
1: 一边看一边跟我们孩子们聊天
2: 还说话，
1: 你看高兴的。真好。
2: 看见什么了？这就真好啊，
1: 又是球赛。
2: 哦，球赛
1: 可喜欢看了。现在我都明白了。
2: 您明白什么了？
1: 什么叫做体育呀？体育就是多大的人呐，玩多大的球。
2: 嗨，什么叫多大的人玩多大的球啊？
1: 你想，小孩弹玻璃球
2: 啊，
1: 上学打乒乓球，小孩抢小皮球，大人抢大皮球。
2: 嗨，人家那是篮球比赛。
1: 哦，这就是篮球。
2: 哎，
1: 大家伙在一块抢。
2: 十个人嘛，
1: 往那网兜里头扔。
2: 那叫投篮。
1: 投篮找个好的投啊。投一个漏一个，那是个破网兜。
2: 不漏那怎么计分啊？
1: 去年看我们中国女排对美国女排在洛杉矶的那场比赛，
2: 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1: 非常激烈。
2: 那是
1: 老太太看得也高兴
2: 啊。
1: 哟，这中国姑娘和美国姑娘赛上了。
2: 哎，这是决赛，
1: 我得好好看看。
2: 瞧瞧吧。
1: 哟，这美国姑娘都怎么长的呀？怎么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呢？
2: 颜色深的那是黑人运动员，
1: 天生的。
2: 长得就那样。
1: 我还纳闷怎么抹那么匀呢。这美国姑娘都不讲理哟。
2: 怎么了？
1: 怎么拿球砍我们姑娘啊？
2: 嗨，那是海曼扣球呢。
1: 扣球干嘛使那么大劲呢？你
2: 不使劲的得不了分啊。
1: 你都把我们姑娘扣趴下了。
2: 哪儿呢？
3: 哦，一翻滚又起来了。
2: 那是梁燕儿呗，求救起来了。
3: 是吗？
2: 哎
3: 哎，跳这么高，这姑娘这是谁呀？

0: 的是谁呀？
1: 哎，这是教练袁伟民呢。
0: 我知道他那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他那劝姑娘们，让他们悠着点劲儿玩会儿就得了。
1: 嗨，那是玩吗？
0: 多累呀！
1: 那叫现场指挥。
0: 这小伙子会打吗？
1: 会。打得好着呢
0: 哟，那还说个什么劲儿，就帮着一块儿打吧。
1: 这个不行，这是女排比赛，男的不许上场。
0: 那人家场上怎么有俩男的呀？
1: 哪儿呢？
0: 那不是在那儿弯着腰，那是擦地板的呀。
1: 您倒瞧清楚啊。
0: 这算又开始了。
1: 哎，继续比赛了，
0: 我得好好看看。
1: 对，
0: 哎呦，这就是赢球了吧。
1: 对，张荣芳扣球得分啊。
0: 赢了球怎么还这样啊？
1: 这是互相祝贺嘛。
0: 瞧把他们美的，赢了就赢了，还乱怼个什么。
1: 心里头高兴。
0: 好姑娘们，你们赢了球，大娘也替你们。
1: 哎，
0: 大娘一高兴
1: 这一高兴就咳嗽。
0: 你让他们先慢着点打，我先咳嗽一会儿去。
1: 那哪能等您呢？
0: 孩子快点把那咳嗽糖浆给我拿过来。
1: 赶紧给奶奶拿药吧。
0: 我赶紧递过去了
1: 啊。
0: 喝了一口，我们老太太咳嗽的更厉害了。
1: 哎，那怎么回事？
0: 我那儿也看入迷了，没留神把小瓶的二锅头给递过去了。
1: 嗨，白酒啊。
0: 给老太太呛的。
1: 那还不呛。
0: 你给我这是什么呀？这，哎呦，就这么一会儿人家赛完了。
1: 哎，比赛结束了。
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女排队员整整齐齐站到了领奖台上，
1: 获得了冠军。
0: 老太太更兴奋了。哟，外国发这奖品还真不错。
1: 给个什么呢？
0: 发了个涮羊肉的铜火锅啊。
2: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冯巩、刘金山与李志强为您表演小品《让一让，生活真美好》。您发现没，这戏里的事儿现在还在上演，开车抢道，排队加塞儿，明明是小事儿，偏要叫个输赢。可冯巩他们演得明白，俩司机让一让，堵死的路通了，大伙搭把手，马路边的婚礼也暖乎乎的。如今节奏再快，压力再大，那句你让一让我让一让也没有过时。就像戏里演的，退一步不是输，是给生活留份转圜的余地。
4: 不是我跟您套近乎啊，刚才刮车那事儿不赖我，他那破面包停哪儿不好，非停马路上，有能耐你停铁路上去。我现在把他叫上来，您看他那模样，您就知道什么叫人类进化不彻底。快过来啊，大脑壳小西伯，
5: 光吃饭不干活。来这么些亲人的，想死你们了。你问我怎么了，我碰上马路杀手了，您可得给我做主。我祝您猴年吉利，工作捷达，生活阳光，事业大发，全是国产名车。老人们全都富康昌安，女士们个个标致佳美，小朋友人人都是贝贝，先生们全是中华子弹头。
4: 哎，装空调的干嘛呢？
5: 谁装空调啊？
4: 不装空调你背个电工包干嘛？
5: 你什么眼神，这电工包吗？这个安全带扎上它，警察叔叔不罚款，你个大傻帽。
4: 少废话，我上驾校那年你爸爸还没入少先队呢。
5: 那您现在还没毕业呢，得蹲多少回班呢？典型的学习型人才。
4: 瞧你长那模样啊，怎么看怎么像冯巩。
5: 没您长得好，怎么看怎么像马桶。
4: 你才马桶呢，就咱这造型往这一站，怎么看怎么像总统。
5: 没错，总统刚逮着那个，把嘴一掰，总往里捅。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
5: 呀，这谁家宠物跑出来了？
6: 是你们俩跑出来了，让开！ 12点我要和魏商谈判，你若让开还则罢了，你若不让，
5: 怎么着？
6: 我就再等一会儿。喂，不得了了，路上两个螃蟹堵掉了。你说什么？
5: 这哥们儿疯了，
4: 其实我比他还急呢啊！我赔您这数还不行吗？
5: 20,000，
4: 呸！
5: 这么好一面奔，你20块钱，你拿我当要饭，少25不干，谁急谁知道。
4: 喂
5: 哎哎，
4: 我就是一会儿要跟您见面那个。
5: 哟，你好啊！
4: 我呀，啊，把一细脖子车给刮了。
5: 真的，我那车也让一肉墩子给撞了。
4: 肉墩子把你车撞了，你人没事吗？
5: 没事，就车刮个大口子。哎，你把细脖子车刮了，扔20块钱，赶紧跑。
4: 不行啊，那小子说了，少25不干。
5: 那也太孙子了。
4: 咱俩属于误伤，
5: 没事儿。美英联军有时还自己脆自己呢。走了，
6: 站住啊！那什么，
5: 我们给你挪车去。
6: 不用了啊，飞机晚点，谈判取消，你们俩可以继续战斗。记住，狭路相逢勇者胜。
5: 怎么还劝我们打架呢？我们打个鼻青脸肿的，谁负责？
6: 我负责。嗯，我有个很好的哥们，他是著名兽医。
5: 我们俩不想麻烦你们家的私人医生。
7: 哎，诸位，哎呦，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哎，对，哎呦，这都怎么了？这是，哎，帮帮忙行吗？今儿啊，我结婚，能不能让我那洗车先过去啊？不认识我，我著名节目主持人呐！
5: 我不看电视。
7: 你不看电视，你叨什么呀？这个
6: 他好像在找同类。
7: 你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6: 事情的经过我是说不清楚的。
7: 那你说，
5: 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胖子是开小卧车的，我是开小破车的。这个胖子的小卧车碰了我的小破车，于是我让开小卧车的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但是开小卧车的胖子他不赔我的小破车，所以我一定要那个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你们跑什么呀？
7: 不是，您是干什么的？
5: 我是卖喷壶的。
8: 嘿，几位，今儿可是我大喜的日子，您是我老公他什么人呢？大家说我该不该抽他？好，那我就抽他个金光灿烂。过来。
5: 不是，
8: 这么半天你磨磨蹭蹭，肉了吧唧，你肉夹馍啊？我告诉你啊，我姥姥可说了，12点之前必须举行婚礼，过了12点再接不吉利。
5: 那都是旧风俗。
8: 我姥姥都80多了，她信得了吗？再说了，孝顺孝顺就是以顺为先。
7: 不是，那是你嫁人还是你姥姥嫁人呢？
5: 瞎说，她姥姥要不嫁人，轮得上她嫁人吧？你说这话，我们娘家人就不爱听。哎，我怎么变娘家人了？
7: 娘家人。娘家人就是真来了，我也不在乎。
5: 那我在乎谁呀？我就不信你抽不死我。哎，
7: 嗨，哥们儿，
5: 别动！满世界都是金子，
7: 这巴掌应该是我的。
5: 只要他痛快，抽谁不是抽啊？
8: 这婚啊，我不结了。
5: 站住！我告诉你，野蛮女友，结婚不是打的，想上哪辆上哪辆。哎，为什么呀？人家一生的幸福快车就毁在你们俩手里。
6: 哎，你怎么倒打一耙？你要不吵架，这车能堵吗？
4: 你要不吵架，能吵到现在吗？
6: 你要不把他车关大口子，他不早走了？
5: 瞎说！那大口子是他刮的吗？ 买的时候就那样。
4: 兄弟，今儿主要赖我，我要早点认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6: 还是赖我呀！我要不跟他下起哄，这个路早就通了。
5: 别说了，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我谁都对不起啊！
4: 您就别难过了。
5: 能不难过吗？光顾跟你们吵架了，我的车座子不让哪个收废品的给搬走了。一会儿啊，我还得蹲着把车开回去。
6: 要紧的是人家的婚礼怎么办？
5: 事到如今啊，也只有在马路上结婚了。
6: 马路结婚？
4: 好主意！你去让所有的汽车为他们鸣笛致意。
6: 对，你让所有的行人为他们鼓掌祝福。
5: 婚礼主持我来承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4: 什么办法？没带那么些雨伞。
6: 婚礼主持非常重要，怎么可以人工降雨？
7: 对，只要不是这喷壶，咱们找谁都行。
8: 找谁都行，人结婚都是专业的，凭什么我们业余的呀？我告诉你啊，今儿啊，我什么都能凑合，就这婚礼主持绝不凑合。
7: 不都这会儿了，我上哪儿找专业的去啊？
8: 我不管。
5: 他不管，他不管，我也不管。哎，你不就是专业主持吧？说了半天，我们骑着驴找驴。
7: 不，我主持，谁当新郎啊？
5: 新郎有的是，主持就一个。再做这么些帅哥的，谁不能替你结回婚呐？
7: 我不同意。
8: 我同意。反正也是临时代替，只要在12点之前能结婚，让我姥姥一高兴。旁边站着谁呀、啊？我还真不在乎。
7: 哎呦，姑奶奶呀、啊！关键是谁能替我当新郎啊？
8: 就那个，就那喷壶就行。
7: 我坚决不干。
8: 你，
7: 你回来！哎呦，我错了还不行吗？哥哥，我求求您了，您就跟我媳妇儿结回婚吧。

0: 兄弟，我也求求你了，这事让我媳妇儿知道了，非把我煮了不行啊！
1: 您要不同意，我给您跪下。
0: 别介，几位，你说这种事我能干吗？能
2: 干。
0: 那就看在各位的面上，今天我也只能吃回哑巴亏了。可仪式一完，咱各回各家。乌洞房的事儿，打死我都不去。
1: 你放心，你要真去了，我也得把你打死。
3: 哎呀，别啰嗦了，这都12点了。
4: 你死开开了吧。
1: 对对，各就各位。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宣布，
3: 等会儿
0: 把这花给我呀。
1: 11:58，我宣布我媳妇儿和这位先生的婚礼。
0: 我怎么那么别扭啊？
1: 请新郎新娘一拜苍天，祝我们的神州风调雨顺。二拜大地，祝我们的家园五谷丰登。三拜父老，祝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最后
0: 别拜了，再拜就该集体婚礼了，你快过来吧。最后是夫妻对拜，我们祝愿这对新人幸福百年。
5: 对我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真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6: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殷秀梅带来马伊拉。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精心呈现的相声《音乐研究》。都说真才实学藏不住，虚张声势也站不住。侯耀文说自己很懂声乐，留过洋，学过艺，和著名歌唱家是同窗，还自信满满地夸下海口说，见到啥就能唱出啥。可真到当场检验的时候，见到什么都只唱一个调，还把足球明星错认成了歌手，这到底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外强中干装腔作势？接下来这段表演就带大伙听听这场热闹的音乐研究。
3: 做个相声演员呢，什么都得学习
4: 哦，
3: 什么都得研究。
4: 是啊，
3: 你看我这个人好研究
4: 哦。您好研究什么呀？
3: 声乐
4: 哦。声乐，
3: 声乐懂吗？
4: 懂啊。
3: 声乐就是唱歌。
4: 是是是，
3: 我喜欢研究这个
4: 哦。
3: 哎，而且呢，我是过去啊，在外国留学。
4: 哦，就您还留个学
3: 啊？留了好几年学呢。
4: 哦，
3: 有很多著名的歌唱家都是我的同学。
4: 哦，还有著名歌唱家是您的同学
3: 啊？我们那一波出来的有几个现在不错了。
4: 哦，那您跟我说说都有谁啊？
3: 有一个，有一个著名的一个男高音歌唱家，
4: 他是哪国的？
3: 哪国的？意大利的。意大利。
4: 哦，意大利的
3: 啊。
4: 哦，著名男高音，
3: 上咱们这儿来过。
4: 哦，那您介绍一下他叫什么名字啊？
3: 这个人来过，这歌唱家，我不知道大伙儿见过没有啊？很胖，这么胖，
4: 哦，大胖子，
3: 大胡子，
4: 哦，
3: 手里老提了一手绢，上咱们这儿来过。
4: 哦，不，我问您呢，他叫什么名字？
3: 他叫这个，他叫这个
4: 叫什么呀？
3: 你看这个外国人呐，他这个名字跟咱中国不一样
4: 啊。是啊，
3: 他有时候不大好说。
4: 嗯，
3: 反正挺胖。
4: 我是啊，没问您胖瘦。
3: 拿一手绢。
4: 我是没问您拿着什么。
3: 连毛胡子。
4: 嗨，没问长相。问我您呐，说说他叫什么名字？
3: 叫这个
4: 啊，
3: 叫这个什么类的？叫鲁梅尼格。
4: 马拉多纳。
3: 哎，对，马拉多纳。
4: 对呀、
3: 我们同学。
4: 他什么？你同学呀、
3: 一块留了2年的。
4: 您说那不是唱歌的，那是踢足球的，记住了。您说的是意大利一个著名歌唱家，
3: 挺胖，
4: 胖胖的，
3: 大胡子，
4: 又叫嗨 C 之王。
3: 对对对，
4: 记住了。
3: 哎，对，
4: 那叫啊，帕瓦罗蒂。
3: 对，我们同学，
4: 同学，
3: 同学。
4: 哦，
3: 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4: 是男高音歌唱家呀。
3: 男高音歌唱家呀。
4: 啊，高音呢？
3: 高音啊。
4: 嗯，
3: 他倒霉就倒霉这高音上了。
4: 怎么人家倒出名就出名在高音上了？
3: 他就能唱高音啊。
4: 对啊，
3: 你而且他这种歌唱家有很多弱点。
4: 有什么弱点呢？
3: 他要唱一个歌，必须得有作词
4: 啊。有啊，作词的
3: 得有作曲。
4: 那得啊，
3: 还得有个乐队。
4: 那是，
3: 还得配器。
4: 哎，
3: 多麻烦。
4: 麻烦。
3: 哎，我跟他学的不一样。
4: 哦，那您有什么特点呢？
3: 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我走到哪儿以后瞪眼一看，瞧见什么马上脑子里就有旋律，张嘴就能唱。
4: 哦，您有这么大本事？
3: 那当然，凭什么我跟他同学啊？
4: 您就别提这同学了，名字都说错了。简单的说吧，您就是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3: 看见什么唱什么。
4: 哦，这水平
3: 要不然一般出去。

0: 我都不敢随便唱，
1: 哦，
0: 不敢随便看。
1: 哦，好好好，那我今天在这儿考考您，给您提几个问题，可以吗？
0: 可以啊，看什么都可以。
2: 可以，
0: 可以。
2: 比如说吧，
0: 嗯，
1: 您要是见到一把扇子，您能唱歌吗？
0: 那张嘴就来呀、
1: 啊。你给我唱唱，
0: 扇子是吧？
1: 扇子，
0: 张嘴就来。
1: 嗯嗯。
3: 一把扇子哟，呀儿呀儿哟。
1: 您还别乐
0: 啊，
1: 这歌还真有。
0: 有没有？
1: 这是湖北的民歌。
0: 哎，
1: 哎，不错不错。
0: 我脑子里旋律特别多，
1: 唱的还是挺好。
0: 张嘴就来。
1: 哎，
0: 嗯，
1: 您看见这话筒能唱吗？
0: 这话筒啊，
1: 啊，
0: 可以啊。
1: 你给唱唱
0: 话筒啊。
1: 嗯，
0: 话筒
1: 唱什么呀？你说的
0: 话筒啊，
1: 唱
0: 话筒。这个话筒是
3: 一个小话筒呀儿呀儿哟。
0: 我好啊，快不快？张嘴就来。
1: 哦，
0: 嗯，
1: 出门要看见那个搭汽车能唱吗？
0: 搭汽车呀、
1: 啊，啊，
0: 张嘴就来啊。
1: 怎么唱啊？
3: 一辆搭汽车呀儿呀儿哟。
0: 你也留过学？
2: 没留过学
0: 啊？
1: 这谁不会啊？看见什么一家鸭二优，就咱唱下来了。
0: 你这个人，你说要不然我不爱跟这种不懂艺术的人一块聊天，就在这儿。
2: 谁不懂艺术？
0: 我们外国留学学了好几年了，我们回国以后就唱话筒吗？就唱汽车吗？
1: 哦，
0: 你要看，你说您看到一点、
1: 嗯、
0: 啊，漂亮的、美丽的、带有诗意的东西，我一给你唱，那多好。
2: 哦，雄伟壮丽，
0: 哎，富有诗意。
1: 这样，
0: 嗯，
1: 您要是看见那高楼能唱吗？
0: 那这不张嘴就来吗？
1: 您给我唱唱
0: 高楼啊。
1: 高楼

0: 这多好
1: 啊，
0: 这也是个是吧，它也是个歌、
1: 不错不错。
0: 嗯，
1: 哎，您要是见到了大海能唱吗？
0: 大海啊，
1: 大海，
0: 大海也能唱啊。
1: 您唱几句。

0: 完了，有点男中音的音色。
1: 海吗？
0: 不错不错。嗯，
2: 哎，嗯，您要是见到了河，能唱吗？
1: 能唱啊，
2: 大河。
1: 河啊，
2: 你给唱唱。
1: 能唱。嗯。
2: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不错，好听吗？啊，不错不错，好听了。
2: 哎，嗯，您要是看见湖，能唱吗？
1: 能唱啊，
2: 你给唱唱，
0: 张嘴就来啊。
2: 湖
0: 是茶壶是水壶？你说清楚什么壶？我会100多种壶呢，你说清楚，我给你唱啊。
2: 这不是歌唱家，这是卖壶的吧？
0: 不是卖壶的，
2: 江河湖泊的湖
0: 啊！你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2: 能唱吗？
0: 江河湖泊的湖，张嘴就来
2: 啊！你唱唱。
1: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
0: 怎么样？
2: 洪湖水，
0: 张嘴就来，
2: 不错，
0: 没有不能唱的
2: 啊！还别说，这么半天没给他问住
0: 了，让你问住了，我还怎么留学了？是不是？
2: 别提这留学了，这么办啊？比如说，你要是见到我，你能唱吗？看见我，你唱首歌，
1: 你呀啊。
2: 这回他唱不了了，唱唱我。
1: 你是打算唱一半还是全唱啊？
2: 当然是全唱了，
1: 全部都唱。
2: 对呀，
1: 全部都要唱。
2: 嗯，
1: 行，你这太好唱了。
2: 怎么唱？
1: 你这得这么唱，
2: 你唱。
1: 我家有个胖娃娃。
2: 胖娃娃呀。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

0: 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赵丽蓉、巩汉林与孟威为您呈现小品《如此包装》。艺术总监巩汉林想要把唱了一辈子评戏的赵丽蓉打造成说唱明星，却不料肌肉记忆难改，笑料百出。这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将带给您怎样的惊喜与感动？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3: 哎呦，也不知道老太太今天能不能来。如果真的把老太太请来了，我们的明星制作公司，
4: 老板，
3: 哎，赵老师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4: 老太太录像的事成了。
3: 哎呦，我们的财运来了。哎，他什么时候到？
4: 一会儿就到。
3: 马上准备一下，快，要快要快，就等着老太太上来。
5: 屋里头有人吗？
3: 赵老师。
6: 这位是我们的经理兼艺术总监。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呀，这闺女长得真俊呢。
3: 啊，不，我是男性。
5: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那小辫儿。真对不起呀，闺女，男性。
3: 好好好，不要客气，赵老师，您请坐，您请坐啊啊。赵老师，哎，我们这次请您来是要给您拍一部评戏的 MTV。
5: MTV
3: 是，这个 MTV 是一种现代的电视艺术创作。
5: 我看见过，看见过。电视上演的有唱歌的 TV，
3: 对，
5: 也有跳舞的 TV，还就是没有评剧 TV。
3: 因此，本公司为了弘扬民族艺术，就要给您拍这部评戏的 MTV。
5: 那就太好了，我不为这个我还不赖呢。
3: 好啊，
5: 我真激动啊。哎呀，高兴。
3: 好
5: 啊，那就 TV 吧。先提哪儿？
3: 不是先提哪儿，不要着急，您请坐啊。在这个拍摄之前，我准备对您进行一次全新的包装。
5: 包装？
3: 是，这个包装是一种潮流，很复杂的，比方说您讲话的声音，这就需要包装。
5: 那咋包哎？
3: 您听听，您听听，那咋包哎？不行，您这个腔调一定要改一改。
5: 改不了了，都60多年了，就连说梦话也是这味儿。
3: 一定要改，本公司是要把您推向国际，培养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因此您讲出话来可千万不能老是咋的，这样子我挑几个时髦的语音给您点缀一下。比方说您见了人和他打招呼，您就可以这样，嗨
5: 嗨，
3: 嗯哼，
5: 嗨
4: 嗨，
3: 嗯哼，哎呀，您学的还真像。好，
5: 就这么说话呀？那我也会呀。
3: 哦，你会说啊？说一个我听听。
5: 嗨
3: 嗨，
5: 先生，
3: 哦，
5: 你的小辫子好好漂亮啊！哎
3: 呀，老人家，你讲的这是真的吗？说得好。这就是语言包装。
5: 这就是不让好好说话。那怎么，咱们 TV 吧。
3: 不要着急啊，光这个语言包装还不够，您的名字也需要包装。
5: 名字也包装？
3: 是啊，我们的录像带是要海外发行啊，因此您的名字叫出来一定要响亮。这样子，我给您选个艺名。
5: 啊，这个我知道。知道，我们过去那个老艺术家，你就拿小白玉霜说吧，他的艺名字叫小白玉霜。
3: 哦，
5: 他的真名字叫李灾文。你就拿我说吧，我的真名字叫赵丽蓉，我的艺名字还叫赵丽蓉。

0: 那个不行啊，你看那些国际的大牌明星，哎呦，他们的名字叫出来非常的漂亮，什么这个玛丽蒙泰斯、波基小斯，都带个斯字儿。因此我决定称呼您为玛丽基斯。
1: 玛丽基斯
0: 怎么样？
1: 这一说我们都是十字辈的
0: 啊。对，你们都是四字辈的。
1: 我叫啥字来着？
0: 马勒基斯。
1: 马勒基斯
0: 好吗？
1: 马勒基斯
0: 记住了？
1: 记住了。马勒基斯啊。马，哎，你可真能逗啊。那你咋给我起个菜名啊？
0: 这个不是菜名，反正甭管怎么说，在本公司你就叫这个名字。
1: 听微吧。
0: 不要着急，赵老师您请看。
1: 这是啥？哟呵，这咋这么多钱呢？
0: 这都是给您的。
1: 不，就是
0: 不要激动。哎
1: 呀，你说你给我提位你还给我钱，这不合适啊。再说这也太多呀，快拿回两摞去。给你一摞。哎呀，
0: 赵老师，这是您的劳务费。
1: 哎，要说这钱呢可真是好东西啊。嗯嗯，你就拿我们排戏说吧，正需要钱呢。
0: 好，
1: 我真得谢谢总总啥来着？
2: 总监啊。
1: 总监呢？总监，谢谢。
0: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现在就请您在合同书上签个字。
1: 还签字儿？
2: 按手印也行。
0: 啊，对，按手印。
1: 按手印方便。不行，我咋一那手印我就想起那杨白老了呢？
0: 哎呀，两码事嘛。好，我看您还是签字吧。哎，
1: 中了啊。
0: 好，
1: 咱 TV 吧。
0: 不，赵老师，现在我要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在合同书上签了字，就要服从本公司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从您的劳务费里边扣出一部分。
1: 那都说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0: 都不是那个意思。现在请您试试服装。
1: 好。
0: 这个服装啊也是我们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穿上之后一定要显得您您哎，赵老师，这个不行。这个
1: 别给扔了。我
0: 请看我为您设计的服装。
1: 还给我做新衣裳了。
0: 好好看一看。
1: 真是的，这是啥材料的呀？
0: 怎么样？
1: 不行，后几年还没封上呢。
0: 哎，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
1: 那你没包上啊，都露着呢。
0: 再换一件。这件，
1: 这还没上袖呢。
0: 再换一件，总可以了吧？
1: 这好歹是件衣裳，不是？
0: 你穿上看一看嘛。哎呦，多么新潮啊！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啊，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评戏的呢？
0: 赵老师，这怎么会不像唱评戏的呢？
1: 不是，大兄弟呀，
0: 什么？
1: 不是，总务，
0: 总统，
2: 总监，
1: 总监呢？你听我慢慢给你解释，你别
0: 不要说了。您现在是本公司的签约演员，就应该服从我的安排，不然的话，我就要。
1: 扣钱，那都传着吧。
0: 好，现在请您把我们要录制的评剧报花名准备一下。
1: 那还要准备？啊，那不就伸手就来呀。啊，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六月六看谷香。春打六九头。
0: 真没想到您唱了这么几十年还是这个老腔老调。另外您这个动作过于程式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新潮式的表演，动作做出来要有爆发力，不能是那个样子，应该是这样。六月六，六月六，六月六啊，六月六。你这样表演才能火嘛。
1: 火
0: 啊。对，
1: 你就像那一把火，
0: 是这个意思。
1: 轻轻火焰燃烧了我。哎
0: 呀，就是这种感觉啊。准备一下。开始。
1: 六月六。
0: 错了。
1: 六月六。
0: 错了。哎呀，
1: 这我再找找。 这回行了。
0: 六，我又错了，再给你们这。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看来对您要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各部门注意，灯光音响配合好，戴耳麦。
1: 啥叫耳麦？
0: 耳麦戴上就知道了。演员到位到位，真是的。哎，
1: 这听不着了。哎呀，
0: 不是让你听，让你说话用的。到位，准备。开始。
1: 哎呀，这是啥呀？这
0: 跑什么嘛？上场。
1: 嗨，这都是唱评戏的。
0: 啊，这都是给您包装、为您伴舞的。
1: 这不搅和了？
0: 放心吧，音乐开始。

0: 跟上。
1: 我这跟不上了，这
0: 乌鸦上吧。跟着走，对，上边，下边，左边，右边，转圈，转转。哎呀，我唱啊，
1: 我唱唱不出来，
0: 唱不出来就说，
1: 我说啥呀？
0: 抓谱，
1: 啥叫抓谱？
0: 这个节奏就是抓谱。
1: 改古板了，
0: 慢工快板，把那词儿都给我说出来。春季里开花，
1: 春季里开花。嗯，
0: 看
1: 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
0: 就这么说，
1: 哎，就这么说，哎，就这么说，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是我春打六九头，这么包装简直太难受，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六啊，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哎
0: 呀，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1: 这还好呢。
0: 哎，好极了，
1: 这叫评戏啊。
0: 这就是我们包装出来的评戏。
1: 你别招该人了
0: 啊，
1: 我算琢磨透了。就你们这种人把我们这好玩意儿都给糟蹋了。
0: 哎呀，老脑筋要改一改了。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赵老师，今天您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1: 因为啥？我卖给你了。
0: 白纸黑字签着您的名，不然我可就要上法院。
1: 我说我不签，你别让我签，我签，
2: 告我去吧。
0: 哎，我提醒您，这可签着您的大名呢。
1: 我签的是啥？
0: 麻辣鸡丝。
1: 我不干了。
0: 你怎么能签这个名呢？
1: 你包装给我包的。
0: 别，赵老师，你不能这样啊！赵妈，奶奶，别，姥姥，姥姥喂，您不能走啊！你一走，我们公司那就完了，
1: 完了
0: 啊！
1: 嗨，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 6 5 4 3 2 1，天空。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

0: 家没事歇着，
1: 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赵世忠、赵振铎带来相声《媳妇儿往哪儿娶》。一位急于结婚却因为无房而苦恼的年轻人，他为了能够顺利成家，可是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动起了搭暗楼、打隔断的心思。然而在现实面前，他的这些奇思妙想似乎都显得有些不切实际。这段相声里说到的情境，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住房难题，以及年轻人面对爱情时的真实困境，带着对社会现象的深刻洞察。
2: 师忠啊，
3: 哎，振铎，
2: 你得给我道喜呀、啊！
3: 什么事儿给你道喜？
2: 我要结婚了！
3: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
2: 是啊，我请你喝喜酒。
3: 好，哎，你这位对象在哪儿工作啊？
2: 木箱厂的工人，
3: 不错呀。
2: 就是啊，
3: 他长得怎么样？
2: 长得，
3: 嗯，
2: 哎，这怎么跟您说呀？哎，
3: 你说说没关系。
2: 长得
3: 怎么样啊？
2: 反正比您顺眼。
3: 哎，有这么比的吗？
2: 啊，重眉毛大眼睛。
3: 哦，
2: 比我小两岁。
3: 是啊，
2: 个头不高不矮，也就哎，到我这儿
3: 嘿，还挺般配的。
2: 是啊，那真是脾气好，
3: 嗯，
2: 性格温柔，工作好，认真负责，待人好，和蔼可亲，过日子好，勤俭节约，对我好，处处都疼我呀。
3: 是啊，哎呀，你搞这么一个好对象真称心如意。
2: 是啊，哎，明天我结婚，无论如何您得到场。
3: 明天正好我休息。
2: 那太好了，
3: 我一定去。
2: 好极了。
3: 你还缺点什么呀？啊，
2: 别客气，只要您人到了，咱们就全有了。
3: 我哪能空着手去呀？哎，别客气，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给你办。啊，
2: 多不好意思啊。
3: 没什么，你说吧，你还缺什么吧。啊，
2: 您给我来间房得了。
3: 哎，没有，来间房啊，我哪儿给你弄去、啊？
2: 实不瞒您说、啊，什么全都准备齐了、
3: 嗯，
2: 就因为没有这间房，结不了婚。
3: 切，没房子你还惦记着结婚？
2: 哎，这叫什么话？
3: 嗯，
2: 没有房就不兴惦记结婚了吗？我真不怕您笑话、
3: 嗯，
2: 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3: 好嘛。净想着好事儿了，你这人呐真没出息。
2: 我没出息，
3: 嗯，
2: 你有出息啊？感情你结婚了啊？咱俩岁数差不多，你那孩子都挺老高了，跑这说风凉话来了，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呢今年都38了，到现在连媳妇儿还没娶呢，我怎么办呢？你说我怎么办？
3: 嗯，
2: 我怎么办呢？我
3: 知道你怎么办呢，你冲我嚷什么呀？
2: 可我着急呀、
3: 啊！啊，
2: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啊！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嗨，这也不至于死啊！
2: 怎么不至于啊？您想想，我们两个人已经搞了8年了，登记就登了4年了，就因为没有房子结不了婚呢，真着急呀、啊！急得我眼蓝呐、
3: 啊！是啊，
2: 无论如何，您得给帮帮忙，给想想办法。
3: 这我还真没有办法。哎，那除非我搬出来呀、啊，你们俩人上我那儿结婚去，
2: 那感情好了。
3: 好啊，我也得干呢。我住哪儿去？
2: 我再给您想办法呀。
3: 想什么办法？
2: 我那个对象不在木箱厂工作吗？
3: 嗯、
2: 有那处理大个的木箱子，我给您买俩，您先在里将就着，怎么样？
3: 好。我成了荷兰鼠了，在箱子里养活着，你这叫什么主意、
2: 啊、我不是在给您想办法吗？
3: 那有那你买俩木箱子，你们在里一结婚那多好啊。
2: 他我那对象他不同意、啊、
3: 哦，他不同意
2: 啊，
3: 我也不同意。
2: 您说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哎，你们家住几间房？
2: 一间房啊。
3: 那你不会在上头搭一个暗楼吗？
2: 搭一个暗楼，
3: 嗯，
2: 不行。
3: 怎么？
2: 我那房子太矮。
3: 多高、啊？
2: 一共才2米4高。
3: 嗯，
2: 搭上暗楼，那不就成抽屉了吗？
3: 也对、啊。那你中间打个隔断？
2: 打隔断、
3: 嗯、
2: 更不行了。我那房子一共才9米，
3: 嗯、
2: 当间打上截断，连张床都搁不进去。
3: 这一间房是够呛。
2: 人口还多呢。
3: 几口人？
2: 老少三辈，一共是8口人。
3: 嚯！
2: 我父亲、我母亲、我们弟兄五个，还有一个80多岁。

0: 的老奶奶，
1: 谁让你们弟兄那么多呢？
0: 是啊，你说要这么些玩意儿干嘛用
1: 啊？玩意儿，这叫什么词儿啊？
0: 你看我那俩妹妹，人家风格就高。
1: 怎么？
0: 找了个对象结婚走了。
1: 哦，那可是还剩你们弟兄三个呢。
0: 我这俩弟弟就不行啊。嗯，你不会也跟我妹妹学习，找个对象嫁出去不就完了吗？
1: 没听说过，谁要那么些穷小子干什么呀？
0: 哎，要是有那个朝阳老女婿的，那多好。
1: 找养老女婿
0: 啊？
1: 你怎么不找去？
0: 我也想找啊。就找老太太
1: 啊，
0: 一人跟前有一姑娘，趁一所房子。
1: 对，
0: 我进门以后又当姑爷又当儿，
1: 挺现成的。
0: 哪有啊？
1: 是没有。
0: 有合适的您给对付着。
1: 哎，没有没有，有那主我还去呢，轮不到你那儿了就。
0: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
1: 真有，
0: 前些日子同事们给我介绍一位，
1: 哦，
0: 就一个人，
1: 嘿，
0: 趁一个单元，满屋子家具，我过去以后一子儿甭花，本人还趁2000多块钱，
1: 这条件不错呀。
0: 岁数不合适啊，
1: 姑娘多大？
0: 64了。
1: 啊？那你认干妈行了。
0: 是，这不是成心拿我开心吗？这不是，
1: 纯粹是开玩笑。
0: 青年人坐一块就是有说有笑的，哎，就即便有房的，我也不能要。
1: 怎么？
0: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对待爱情啊，态度是严肃的。
1: 好，
0: 哎，尤其对我那个对象，那真是诚实、坦白、忠诚、老实，就连一天吃几根冰棍儿，我都向他汇报。
1: 嗨，那管什么呀？
0: 说明我这点心呐。要说我那个对象对我还是真是不错。
1: 是啊，
0: 从来没有因为说没有房结不了婚这个事儿埋怨过我。
1: 那他就不着急吗？
0: 人家这个脾气多沉稳呐。
1: 啊，
0: 咱们也不理解女同志的心情。
1: 嗯，
0: 也不知道人家是害臊啊还是漠不关心，就因为没有房结不了婚，人家从来就没急过。
1: 真沉得住气，
0: 就是总哭。 啊
1: 都急哭了还不着急呢？
0: 跟我哭？啊，
1: 可不跟你哭吗？还跟我哭？
0: 你要有房就跟你哭。
1: 哎，没有没有没有，趁早别跟我哭。
0: 哎，就是哭也哭不出房来。
1: 就是，哎，那你们单位有房没房？
0: 有啊，
1: 你可以跟单位要一间呢。
0: 我去了，我听说我们厂子要盖宿舍。
1: 哦，
0: 我赶紧拿着结婚登记证到我们厂子就登了记了。
1: 登了多少号？
0: 108号。嗯，
1: 那你们那儿盖多少房？
0: 2栋楼。一楼是2层，一层是12间，一共48间。
1: 哎呀，那你这108号够悬的。
0: 悬不了。
1: 嗯，
0: 咱们这条件特殊，分房就得按照轻重缓急。
1: 那倒是，
0: 就根据我这个条件，那准能评上啊。
1: 这回问题能解决了，
0: 我那个对象还挺高兴。
1: 那是，
0: 我们就等啊等啊，一直等了足有3年半。
1: 嚯，
0: 这个宿舍才算盖得。
1: 那你赶紧要去吧。
0: 是啊，我赶紧到我们厂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主任对我还挺熟。哎呦，小赵你来了。来来里边坐。有什么事儿吗？主任有事儿。我听说咱们厂的这个宿舍已经盖得差不多了。主任，我可早登记了，虽然我登了个108号，但是我这个困难劲儿您是知道的，无论如何您得给帮个忙，给想想办法。主任一听，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1: 挺同情他的。
0: 哎，我们用了3年半的时间，盖了2栋楼，
1: 是啊，
0: 48间房，光资金呢，我们就花了30多万块钱呢。
1: 哇，投资真不少啊。
0: 哎，可是最后轮到我们厂子里头，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1: 啊？怎么剩那么点儿了？
0: 你是知道的，房子盖得了以后，公司首先要扣去2个单元。
1: 他们就占去6间，
0: 开始就这么讲的呀，不然的话连这个计划都不批给你呀。
1: 这不变成交易了吗？
0: 哎，顶头上司咱们也不敢得罪啊。
1: 就是还留点人好，
0: 局里头留了12间。
1: 对呀，局比公司大，加一番。
0: 部里头又留下了24间。
1: 哎，又加上一番去。
0: 部里人多嘛，像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王科长、赵科长的，这是多少人呐。
1: 就是啊，好容易逮着这么一机会，谁不惦记捞点儿啊。
0: 哎，咱们部里卫生员还扣下1个单元。这还是咱们副部长亲自批的呢。
1: 怎么单批他呢？
0: 哎呀，不敢不批呀。
1: 啊
0: 因为副部长打针吃药全得要靠这个卫生员呢。如果不批他房，这个卫生员一闹情绪，在打针的时候在部长的屁股上一通乱捅，他受得了吗？
1: 嗨，那掐头去尾没什么了。
0: 所以呀，最后只剩下2个单元6间房啊。
1: 瞧，
0: 小赵，你说让我分给谁不分给谁呀？
1: 就是，
0: 咱们厂子里3个书记、4个厂长，一个人1间的话，还差着1间呐。
1: 那干脆把你们家那间也贡献出来得了。
0: 哎。

0: 要说咱们厂里领导有的还是不错的、啊、家里本来房子是很困难，人家就是不要房、哦、后来咱们自己做出了决定，给刘厂长一个单元，给李书记一个单元、嗯、这个事儿还不敢让厂里职工知道啊。小赵啊，你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干部嘛，我们就得要照顾，这是工作需要嘛。
1: 他怎么个工作需要？
0: 你就拿刘厂长来说吧、嗯、家里人口很多呀，孩子也很大啦，可是人家自己可不要，后来咱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人家刘厂长才搬走啊。
1: 那李书记呢？
0: 哎呦，那就更困难啦、嗯、家里虽然人口不算太多吧，也都三口喽。
1: 三口？
0: 哎呀，身体条件也不太好，家里还需要有个办公室。
1: 他什么病得在家办公？
0: 哎呀，这个脚气可严重喽。
1: 脚气呀、啊、
0: 嗯，
1: 这不起哄、
0: 啊、你想谁办事不留个后步啊，孩子也大了，将来结婚也需要房子嘛。
1: 孩子多大？
0: 都8岁喽。
1: 嘿，好嘛，比小女婿还小3岁。
0: 哎呀，我说那什么主任呢，我今年可都38了，我还没辙呢。
1: 这就是
0: 主任，我也知道咱们国家困难，房子紧张，我也不是非要跟别人比要如何如何，我要求条件并不高，有个大半间能凑合结婚就行了。
1: 嘿，
0: 主任，我今年都38了，我到现在我还没娶上媳妇儿，好容易搞这么个对象，明儿结不了婚再吹了，您瞧着我不可怜吗？我
1: 这就是
0: 主任，我不怕您笑话我，我连做梦我都梦见娶媳妇儿。
1: 嗨，别提了，
0: 你说我的好媳妇儿，我是我好主任呐、啊。
1: 到了是媳妇儿是主任
0: 的，我净惦记娶媳妇儿了。
1: 好嘛，
0: 你还别说，主任的心气还真让我给说活了。
1: 是啊，
0: 哎呀，你这个事儿是太困难了。
1: 哎，
0: 这样吧，这个李书记原来的那间房子已经投出来了，
1: 哦、
0: 我看那个条件还可以，你是不是到那儿去看一看呢？
1: 有希望。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哎、我恨不能趴地给主任磕一响头啊！
1: 嗨、哎，不至于。
0: 接过地址，骑上车，赶紧我就去了。
1: 哦，
0: 到那儿这么一看呢，
1: 那房怎么样？
0: 早住上人了。
1: 谁呀、啊？
0: 李书记的小轿子。
1: 哎，怎么他住那儿？
0: 哎，别提了，李书记耍了个花招。
1: 抓的什么花招？
0: 他名义上是把这房交给工厂处理、
1: 哦、
0: 实际上他前脚一搬，后脚让他小舅子就给占上了。
1: 这叫什么作风？
0: 你问他，他还有理、嗯、哎呀，又不是我让他占的嘛，我有什么办法呀？
1: 那你不会让他再搬出来吗？
0: 哎呦，我可没有这么大权力呀、啊、别看我在厂子里是书记呀、啊、在家里可没有这么大权威呀、啊、你们是知道的，现在有几个领导干部不怕老婆的呀？
1: 嗨、嗯，你们这书记也半彪子，跟你说这干什么呀？
0: 哎，你看人家李书记一家三口人住一个单元，腾出一间房来还让小舅子给占上了。
1: 就是，
0: 我就恨我这俩妹妹。
1: 你恨他们干什么？
0: 嫁人他都不会嫁呀。
1: 怎么？
0: 为什么不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呢？
1: 啊，
0: 他要嫁一个能要房的书记，我就是大舅子了。
1: 是啊，
0: 那小舅子都有房住，何况我这大舅子呢？
1: 可好了，挤得他胡说八道的。
0: 我越想越生气，
1: 嗯，
0: 我真想找地儿告他一状。
1: 对，告他去。
0: 后来我爱人直劝我，哎、
1: 嗯、
0: 算了吧，我们再等一等得了，你告书记与你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
0: 就算你这官司打赢喽，人家书记顶大检查检查，以后人家还是书记、
1: 哎、
0: 将来还要在一起工作呢，不要说给你小鞋儿穿呢，就是给你勒勒鞋带也告你呛的。
1: 对，他这话有道理。
0: 光有道理有什么用？我没有房子我结不了婚呢、啊、我。
1: 你呀别着急，你不会找房管所要要试试吗？
0: 房管所啊，
1: 啊，
0: 我去了。
1: 哦，也去了。
0: 到那儿把情况这么一介绍，
1: 嗯，
0: 接待我那位管理员姓房，
1: 叫什么呢？
0: 外号叫房虫子。
1: 嘿，冲这名就好不了。
0: 他问我啊，哪个单位的啊？那什么农药厂。哎呀，农药厂，农药厂都没进呐、啊，
1: 没进。
0: 也是中药厂、制药厂、煤气公司的嘛，还可以考虑。
1: 嗯，甭说，房虫子惦记走后门呢。
0: 咱一听这话，咱得聪明点啊。
1: 嗯，
0: 我说那什么管理员，您要是用溜溜粉什么的，您可愿意啊？
1: 谁没事就用那个？
0: 每月挣多少钱呢？
1: 挣多少钱？
0: 我说那什么46.74。
1: 嘿，连零都告诉人家了。
0: 哎、呀，更没劲啦、
1: 嗯。有劲也不给你呀、
0: 啊。现在没有房啊，回去等着吧。
1: 得等什么时候、
0: 啊、等的什么时候？哎，年轻轻呢啊，把精力放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上嘛，到2000年就差不多喽。
1: 嚯，得等20年呢。
0: 哎呀，得等我退休的时候才能结婚呢。
1: 就是，那你就说不起临门了。
0: 哎，我一瞧这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哎，
0: 走吧
1: 走吧，
0: 我前脚

0: 一走，就听房虫子在后头说上了。
1: 他说什么呀？
0: 哼，在这么个破单位挣这么俩钱，还想娶媳妇儿？你呀，打一辈子光棍去吧你！
1: 你瞧，这叫什么词儿？
0: 您说他还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没有？
1: 就是，
0: 我是越想越生气。我找地儿告他去
1: 啊！
0: 别看我们书记我不敢惹，你这房虫子我也不敢惹你。
1: 就是，惹不起官惹照理。
0: 我找大头。
1: 找谁？
0: 找他们局长，先反映反映他这个作风问题。
1: 你认识人家局长吗？
0: 咱们打听啊。
1: 嗯，
0: 我还真打听着了。
1: 是啊，
0: 这位局长姓赵。
1: 哦，也姓赵，
0: 跟我一个姓。
1: 哦，
0: 连在哪儿住我全都知道。
1: 你要去人家能见你
0: 愣往里闯啊。
1: 啊，
0: 谁又一拦我，我就说局长是我舅舅，我找我舅舅来了。
1: 可好吧，他愣懵。
0: 我到那儿这么一看，
1: 嗯，
0: 还得说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自己住一所小楼，
1: 呵，
0: 楼上楼下十来间，
1: 嗯，
0: 那叫宽敞，那叫赫烈，那叫讲究，那叫干净。就人家那个厕所呀，
1: 怎么样，
0: 比您家的厨房都干净。
1: 哎，没那么比的啊。
0: 我是说您家那厨房不讲卫生。
1: 不讲卫生。
0: 哎，
1: 你要有那么间厨房啊，你就能结婚了。
0: 你别给我烦成不成啊。到那儿这么一看呢，不愧人家当局长的。
1: 怎么了？
0: 跟这房虫子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那个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1: 哦，
0: 赶紧给我让到屋里头去，坐在沙发上，还给我倒了一碗茶水，
1: 真热情。
0: 我把情况这么一介绍，局长还很同情我。
1: 哦，
0: 哎呀，是吗？这些年嘛，啊，我们的工人辛辛苦苦的啊，没有房子住，结不了婚，真是太不像话了。
1: 倒是领导干部体贴下情，
0: 可是我也没有房子来给你呀。我说那什么局长啊，我瞧您这儿这传达室可就不错。
1: 哦，
0: 是不是明儿我搬您这传达室来，连给您看门，您看怎么样啊？
1: 好。
0: 哎呀，笑话笑话，那怎么能行呢？啊，你们工人阶级嘛，是领导阶级嘛，啊，是国家的主人嘛。我们当干部的是人民的公仆嘛，啊，我给你看门倒可以喽。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成不成啊，我连住处都没有，哪有门让您给看呢。
1: 这就是，干脆说点实际的吧。
0: 哎呀，这些个具体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啊。关于你反映的作风问题嘛，啊，我倒可以给你追究追究。我说那什么局长，您看那个具体问题你得过问过问。那好吧，我先把你的名字记下来，有机会我给你反映反映，你看怎么样啊？
1: 好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叫赵振铎。
0: 嗯嗯，叫什么？
1: 叫赵振铎。
0: 哎呀，哈哈，巧极了巧极了。
1: 怎么
0: 跟我那个儿子是一个名字啊？
1: 哎，怎么这么巧啊。
0: 哎呦，我说那什么局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我那个儿子跟你同名同姓嘛。啊，比你小十岁呀，现在我也正在犯愁啊，
1: 嗯，
0: 也是要结婚，没有房子住。
1: 你住一所小楼的还没房子？
0: 哎，人那个对象讲喽，不愿意跟我这个骚老头子在一起，嫌不方便，非要出去单过。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们这个事儿了，他们这事儿我也不管。关于你的事情嘛，一会儿我把房管所给你打个电话，你看怎么样啊？
1: 哦，行啊。
0: 哎呦，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局长。告别了局长，赶紧找我那个对象汇报情况。
1: 对，也让他高兴高兴。
0: 我们在家等啊，一直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没有。
1: 是啊，
0: 我赶紧到房管所去看看去吧。
1: 哎，
0: 接待我那位还是那个房虫子。
1: 哦，还是他。
0: 这回我得横点。
1: 对，
0: 我说哎，房虫子，我叫赵振铎，赵局长给你来电话了吗？啊，关于解决我那个房子问题。我这么一说您猜怎么的，
1: 嗯，
0: 房虫子是满脸堆笑。哎呀，振铎同志，来来来来，
1: 态度真变了。
0: 请坐请坐，刚才局长在电话里他已经关照过了。哎，其实您自己提一下就行了嘛，何必要麻烦局长呢？啊，以后有什么事您就说嘛。啊，给您那个房屋使用证，这是一串钥匙，给您安排的是向阳街一栋二楼一单元，一共是三大间，两大一小，屋里有厨房、厕所、洗脸间，屋内有壁橱，屋外有这个晒台，双门双窗户，您又看着不合适，咱们再调，您看怎么样啊？
1: 哎呀，嘿，赵局长可真好啊。
0: 哎呦，我一听我这个高兴啊，我算遇见青天大老爷了，
1: 一点不假。
0: 我这人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逮着理我就不让人，
1: 那何苦呢？
0: 哎，我告诉你方虫子，我可还在农药厂工作。哎呀，农药厂那可太好了，那是支农单位呀，那多光荣啊。好啊好，
1: 我们那儿可就出六六粉。
0: 哎呀，六六粉太好了，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嘛，谁

0: 太够欠的，这不搁点溜溜粉呐？
1: 没听说过，要自杀似的。
0: 哎，我炒菜就搁点溜溜粉呐，我就爱闻那个味儿啊！
1: 瞧这马屁拍的，我可挣46.74。
0: 哦，4674，这多好记呀、啊！这个，哎，跟我们的电话号码一样，4674。好，好，好，好，好。
1: 你不说得等2000年才能结婚呢吗？
0: 我的意思是说到2000年呢、啊，就给您盖摩天大厦啦。
1: 你不说得打一辈子光棍？
0: 哪儿的话呀？您是局长的少爷，哪能打一辈子
1: 光？谁是局长少爷？
0: 您不是局长的少爷赵振铎吗？
1: 嗨，我们俩同名同姓，他比我小10岁呢。
0: 哦，你不是局长的少爷？
1: 不是。
0: 你把房退回来吧，你。
1: 那我还怎么结婚了？
0: 你呀，打光棍去吧，你。
1: 又吹了。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高音培孟凡贵带来的相声《夸老师》。说起相声界情深意重的师徒搭档，必然会提及高音培与孟凡贵。高英培爱才心切，手把手带徒弟打磨假酒的抱负、人鸟之间等讽刺佳作，把天津卫的机灵劲儿都融进了作品里。舞台之上，师傅使活犹如爆炒，包袱脆响，徒弟捧哏恰似文火慢炖，冷不丁抖出的粘包袱恰到好处，带出笑点。孟凡贵一直对师傅视同父亲，高英培卧床期间，他推掉所有演出，寸步不离陪伴身边，为师父养老送终。之后他也没再找过新搭档，依然守着师父留下的录音带琢磨单口，让高派相声之魂始终留存。
6: 我给您介绍一下。
7: 介绍什么？
6: 这是我最近收的一个徒弟。
7: 高老师是我师父。
6: 我们这个行业呀，有师父徒弟，
7: 这是我们的美德。
6: 您别瞧我这徒弟，长得这个相貌
7: 怎么了？
6: 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7: 分龄够。
6: 他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嗓子好，
7: 喜欢唱歌，
6: 有一个好喉咙，好声带。哎，今天这样好不好？
7: 怎么着？
6: 咱们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7: 啊，
6: 叫观众鉴定鉴定你这个嗓子合格不合格，你在这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
7: 唱一个，
6: 唱一首歌，大家喜欢听吗？
7: 朋友们喜欢。这掌声不太热烈，是不是？哎，这回还差不多。
6: 好，我这徒弟不错，这脸皮做这么厚，
7: 这启发大家伙儿。
6: 你唱一唱。
7: 再说您介绍的也不太完全。
6: 哦哦哦，
7: 我跟朋友们补充一下。
6: 补充什么呀？
7: 我呀，
6: 啊，
7: 姓孟，
6: 啊，
7: 叫孟凡贵。
6: 这是他的名字。
7: 哎，
6: 希望通过他的演出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
7: 这个我唱歌啊，跟他们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6: 哦，你有什么区别？
7: 您看人那些歌唱家
6: 啊，
7: 唱歌的时候都看那个。
6: 看哪个？
7: 就看那张纸。
6: 什么？
7: 就看那张纸。
6: 那叫纸啊？
7: 那是纸啊。
6: 啊，
7: 实。
6: 要不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7: 怎么了？
6: 你这不给我现世吗？这个
7: 这怎么现世了？
6: 你叫人家亲爱观众多笑话的，那怎么叫这？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啊，傻帽啊！
7: 您怎么说我这话？那是纸，
6: 记住了，那叫谱。
7: 谱。
6: 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都离不开那谱。
7: 我跟他们不一样，
6: 你
7: 我唱歌没谱，
6: 没谱
7: 啊！
6: 胡唱？
7: 什么叫胡唱？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6: 是啊，
7: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6: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怎么？
7: 红鸭子干什么呀？
6: 什么叫
7: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不用谱，
6: 那也有名词，
7: 那叫
6: 即兴表演
7: 啊。对对，即兴表演，
6: 你有这本事？
7: 当然了。
6: 那好了，
7: 怎么着，
6: 今天你看了没有？
7: 嗯，
6: 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7: 是啊，
6: 你见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看见观众了，你能唱首歌吗？
7: 张嘴就来。

0: 您听见了吗？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的能唱吗？
0: 看见您，
1: 嗯，
0: 那更好唱了。
1: 唱吧。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我歇了，还紧添毛病。
0: 怎么了？
1: 怎么把我唱那儿去了？
0: 我唱那怎么了？
1: 怎么我跟猪羊在一块儿着？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怎么？
0: 您别让我问住了您。
1: 你问什么呀？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大家对我的鼓励。
0: 只有我最知道您呢。
1: 嗯。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
1: 哟，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误会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爱吃猪肉羊肉这生活习惯。
0: 嗯，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唱什么？
1: 我也教你那么些日子了。
0: 嗯，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
1: 啊？你有体会，你看我哪儿好，你唱这多好。
0: 哦，那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应该唱这首。
0: 我怕我唱这歌您不高兴。
1: 谁说的？这歌名我都爱听。
0: 嗯，
1: 我的老师特别美嘛，多好。
0: 唱这个？
1: 就唱这个。
0: 那您听着。
1: 嗯，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这不在这明摆着呢吗？这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0: 香虽不美，观众们见你笑微微，
1: 这叫人缘，
0: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哎，喜欢我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啊、三角眼呐、啊、扫帚眉呀、啊、老师实在是美。哎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迷渡山歌张也，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实。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在那遥远的地方，朱重茂，据说藏族姑娘卓玛无意间的一边，成了这首歌的灵感起点。王洛宾将草原的辽阔、少女的灵动与爱恋的纯粹融入于旋律之中。这首歌从民间小调走出，经过无数人的传唱，成了跨越地域的爱情符号。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偶遇，更藏着所有人对好缘。那位姑娘早已成了心中最柔软的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杨林《玻璃心》。

杨林《玻璃心》。这首歌曲的创作人是齐秦，他写下这首《玻璃心》是自己年少时一段恋情的缩影，当时自己太年轻，没有处理好那段感情，因此才有了这首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和刚《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腋毛了沙走西口，这首传唱百年的经典民歌背后诉说着一段悲壮的移民历史。它起源于山西，生动描绘了晋陕一带百姓为了谋求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内蒙古的艰辛历程。腋毛与料沙这对默契十足的夫妻组合，用他们饱含深情的歌声为我们开启一段充满沧桑与柔情的音乐旅程，带我们感受那段历史的厚重。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李杰《家园计划》。

李杰《家园计划》《家园》这首歌，温暖的声音包裹住每个疲惫的灵魂，提醒我们在心灵深处留一片净土，守住初心中的纯净。它让家园超越了地域概念，成为每个人内心最安稳的归宿，如倦鸟归巢般预贴着迷蒙中的焦灼，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奚秀兰《八仙过海》。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

忘记他，邓丽君。王沾写歌作曲无数，他常常说忘记他是他的第一首歌，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歌曲。严格来说，这是黄沾的第一首成名曲。邓丽君清亮温婉的嗓音凭空唱出了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把这首歌唱遍全球有华人的地方。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歌赛博 I like chopping， 我爱肖邦。

I like chopping， 我爱肖邦，戈赛伯。80年代中国唱片曾引进发行过戈赛伯的专辑，内地版名叫午夜鸡尾酒。卡带的设计特别有年代感，深邃的蓝紫色做侧标，封面印着戈赛伯冷峻的侧脸，透着一股浪漫酷感。当年好多朋友第一次从这盘卡带里听到我爱肖邦，都被深深震撼。原来音乐还能这么玩，把古典和电子柔合得这么好，既时髦又高级。这盘卡带也成了那时歌迷了解意大利流行音乐的一扇珍贵小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陈红的美妙歌声，这一次我是真的留下来陪你。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我是一片云是琼瑶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林青霞饰演的少女在情感的漩涡中摇摆，宛如天边的云，既渴望无拘无束的飘荡，又割不断尘世的羁绊。琼瑶创作词时把这份纠结藏进了云的意象之中，天空是我家，来去无牵挂，全都映照着人物的心声。左宏元谱写的旋律轻盈中透着绵长，这首歌随着电影的热播传遍四方，成了一代人关于青春的独特记忆。凤飞飞，我是一片云，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刘欢。

首歌是1999年经典历史剧《雍正王朝》的片头曲，将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改革风云与家国情怀融入旋律，以雄浑激昂的曲风勾勒出宏大的历史画卷，让歌曲与剧集相互辉映，成为影视配乐中的经典之作。刘欢，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在一起，金晓峰。

0: 秋风。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啊。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9: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黄炳新、杨步进排查战机震颤故障，空中突发方向舵脱落险情，二人沉着冷静，精准操控，凭借过硬技术成功迫降，顺利完成高危试飞任务。请听 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四集。
13: 教练安全的好，教练起飞。
14: 好的，可以起飞。
15: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6: 我今天去前往这手术室，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17: 发展的速度更快，使这个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更大。
18: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5: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9: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20: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21: 我是选择了海建，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22: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5: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四集。
16: 飞机具有复杂的系统，许多在高空动态状态下才能完成的情况，在地面实验室中没有办法完全模拟完成。飞行飞机在飞至某一高度时发生颤振而瞬间解体，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问题无人能回答，但必须回答。试飞员黄炳新

写完最后一个句号，再仔细看一遍。黄炳新把信纸小心折了两折，装进一只信封，平平整整地放进抽屉正中间，然后关上抽屉，将钥匙留在锁眼里。离开办公室前，他没忘记关上灯。屋外是晴好的秋夜，月色皎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明天是个好天。没有人知道，这个仲秋之夜，老试飞员黄炳新想了些什么。一夜平静地度过，第二天果然是个好天，关中平原微风轻拂，碧蓝的苍穹云淡天高。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极好的飞行天气。特级飞行员黄炳新和一级飞行员杨步进阔步登机，他们将驾驶正在研制中的某重型飞豹战斗机，执行查明飞机异常颤振振源的试飞任务。颤振是飞机在飞行中经常会遇到的现象。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受附近气流涡流的影响，机翼可能发生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向的颤振。当颤振剧烈到一定程度时，飞机会在强烈颤振下瞬间解体，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飞机在设计时都要考虑特殊颤振是否会发生，以及发生后如何处理，而这就需要通过试飞来检验。此型飞机在之前的两次试飞中都出现了剧烈震动现象，机翼和垂尾异常颤振，垂尾的蒙皮及顶部因此一再出现损伤，方向舵根部连接部位也松动变形。设计师及各

设计研制场所的技术人员一起排查，却总是找不出原因。没找出原因，就必须继续试飞。就在数月前的最后一次试飞中，试飞员只来得及报告一声飞机颤振之后，飞机瞬间在高空解体，飞行员殒命长天。那是一位技术优异、经验丰富的老试飞员。除了最后这一句话，他没有来得及将事发时的任何信息留下来。解体后的飞机也未能保留下试飞数据。异常颤振的惨烈后果已经发生，但发生的原因却不清楚。在原因不明、处置方式不明的情况下试飞，将会面临怎样的风险，谁都清楚。可是，如果不飞，问题无法查清，这一型飞机就不能完成定型，也就不能问世。时间一天天过去，进度一拖再拖，设计所从上到下，人人焦虑难安。此型飞机的研制是国家重点项目，为了这个型号的飞机，从设计到制造到试飞，数年间无数人投进了无数的心血。

市飞院副院长张克荣是震动专家，他在一个傍晚走进黄炳新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烟雾弥漫，钻石级的老试飞员黄炳新坐在烟雾里像块石头。黄炳新抽烟，而且烟瘾很大，两人共事快20年了，彼此知根知底。张克荣带黄炳新抽了半支烟之后开口了，关于任务科目的动员、启发、试探、激励等等种种的铺垫半个字儿也没有，张克荣就说了一句话：老黄，你再飞一次吧。黄炳新丝毫没有犹豫地回答：行，我来飞。很多日子以后，我在和黄炳新老英雄谈到这个细节时，他嘴里还像那天一样叼着烟，语气平淡，他说：我们干的不就是试飞吗？这一句话就是承诺。

0: 飞机还在向上爬升，今天的能见度极好，放眼望去，翼下800里秦川尽收眼底。飞机平稳极了，空中没有气流，就连耳机中都是静悄悄的，没有往日刺耳的噪音。这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宁静，仿佛预示着一场莫测的风险正在孕育。按计划，他们开始逐项检查并报告。双发工作正常，操纵系统工作正常，仪表及通信导航系统工作正常，测试仪器在正常准备状态。前舱的黄炳新精确利索地完成了一项项操纵动作，后舱的杨步进则随着机长的动作注视飞机的反应，核对着关键仪表指示的每一个数据。高度到达海拔3000米，开始引发颤振试验。黄炳新平衡好飞机，打开仪器测试开关，接通动作序号记录器，分别做中等速度和亚音速飞行。飞机在水平直线和机动飞行中状态稳定，操控自如，没有任何震动的迹象。高度8000米，试验引发颤振。黄炳新加大油门，接通双发加力平飞增速。当飞机速度接近音速时，飞机出现刚刚能感觉到的轻微震动，并随速度增大越来越明显。随着 M 马赫数表的指针划过一，震动加剧，并伴有嘟嘟嘟的声音，整个飞机都在抖动，仪表的指示已模糊得几乎无法辨清。黄炳新及时收油门，关断加力，随着速度减小，震动逐渐减弱消失。这一高度的试验成功。为了获得更多更准确的实测数据，他们按照综合试飞任务单的要求改变高度继续试飞。高度表指针准确地指在5000米，这是此次试飞的关键高度。在5000米高度，飞机的发动机推力大，飞机增速极快，速度增至颤振边界值后，机体颤振区如机翼尾翼的局部区域附近的气流流场变化迅速，飞机结构受力急剧增大，震动的出现和发展也相对剧烈，所以在这个高度的颤振试验数据极为关键。
1: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黄炳新，我参加过试飞是36年，担任过6种新基地鉴定师。使我最激动的是，我首飞我们国家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歼击轰炸机千峰七，我是这架飞机的首席试飞员，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在今天航空工业发展的这么快，我想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对航空事业做出贡献的老的试飞员和先生的同志们，我们更该不用忘记那些老一代的试飞员为我们航空事业的发展而做出的贡献。也希望我们新的试飞员同志们要继承老一代试飞员精神，来完成我们更多的新机试飞，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和荣幸。
2: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飞机突破了音障，进入超音速飞行，震动开始加剧。随着飞行速度的持续增大，机身震动的异常剧烈。飞机座舱内，尽管安全带将黄炳新和杨步进的身体紧扣在座椅上，但他们仍然能强烈地感觉到整个身体连同座椅都在剧烈抖动。他们全身发麻，手几乎握不紧杆儿。更糟糕的是，舱内仪表板和仪表指针因高频抖动变得模糊，根本无法看清视度，耳际震荡着一连串刺耳的令人心碎的怪声，地面指挥员的声音完全听不见。黄炳新果断决定收油门，关断加力，希望通过降低速度减轻震动。但就在他刚刚准备收油门时，飞机突然向两侧大幅度摇摆，接着只听咣当一声闷响，飞机剧烈地偏摇起来。黄炳新大声向地面报告，飞机震动非常剧烈。耳机中一连串的吱吱声，黄炳新终于捕捉到了指挥员下的命令，停止试飞，返场。收了加力后，飞机减速很快，震动也随之减弱消失。黄杨二人遂驾机下降高度，转向机场准备返航。但是黄炳新发现新的问题出现了，震动发生之前还操纵自如的飞机忽然变得异常迟钝，形成坡度所需的压杆力和行程均比正常情况下大了约三分之一，左右蹬舵毫不费力地一下子蹬到底，飞机却毫不反应。侧滑移的小球向一侧偏到头，丝毫不随蹬舵的动作移动，这说明飞机方向舵失灵。坐在舱里的黄炳新无法看到机尾，所以他并不知道飞机方向舵已被震掉了。飞机尚未进入视线，塔台收到的信息是方向舵失灵，还没有人知道飞机的方向舵其实已经不在了。尽管如此，这种故障还是令人震惊。方向舵失灵意味着飞机无法控制方向，而没有了方向的飞机就成了一只飘在天上的巨大风筝，如何返场，如何对准跑道降落。塔台内一片寂静，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所有人，包括总设计师、指挥员们都哑然了。虽然之前在地面准备中对试飞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了尽量充分的准备，但谁也没有想到真正到了空中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情况。黄炳新冷静地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飞机不行了，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跳伞成功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杨步进坚定地说，团长，你不跳我也不跳，我要为你鼓劲儿，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这是惊心动魄的考验，震撼苍天的一搏。

黄炳新推杆驾机返航，他试着推左发动机油门，同时向右压驾驶杆，飞机向右滚转，在左右发动机推力的反差力矩作用下，机头缓缓地横侧改变着方向。他就这样艰难而冷静地驾机飞向机场上空。飞临机场了，熟悉的地标历历在目。由于方向舵操纵失效，黄炳新建立了比正常情况下宽一些的起落航线。放好起落架后，有意延迟进入三转弯。飞机压着坡度进入三转弯后，机头缓慢地向左转着，整个飞机划着大半径向起落航线外侧甩去。黄炳新立即将坡度增加修正状态，由于带着起落架，飞机速度已经减小，既不能增加坡度，也不能再多带杆，只能任机头慢慢左转。飞机还没有进场的时候，在机场附近观看的人因为看不到飞机，还不了解此时高空中的危险状况，人们还在兴奋地期待着。等看到飞机的那一刻，看到飞机摇晃的状态，人人都知道出事儿了。先是看见飞机在左摇右摆，摇摇晃晃，像只断了线的风筝。再近一看，看清了，飞机没有了方向舵。观看的人群中，大多数都是与飞行打交道的行内人，他们都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只能靠副翼不断变化方向，大角度侧滑飞行。飞机带着起落架和大角度着陆襟翼，同时速度又在不断减小，操控变得越来越困难。只要稍稍出现一点点差错，飞机就可能失速，直接的结果就是机毁人亡。天哪！人群中有人惊呼，一些胆小的女人用手捂住了眼睛。

0: 塔台内，指挥员们屏住呼吸，不眨眼地盯着这架扭着秧歌冲向跑道的飞机。蓝天、机场仿佛都凝固了，在场所有的人心都揪紧了。偌大的机场，只有风声在响。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盯着这架左摇右晃进场的飞机。随着高度降低，随着飞机一次次的漂移，人们的心一次次提到了嗓子眼儿。在这么低的高度上，跳伞逃生绝无可能。黄炳新全力以赴地操纵飞机对向跑道中心线，杨步进则不间断地爆出高度、速度数据，注视飞机状态变化。高度90米、80米、70米，飞机仍在扭秧歌，但扭摆的幅度小。就在离地高度约50米时，飞机在略偏右的位置对正了跑道，终于不再扭秧歌了。地面的人们不约而同地舒了口气。大地升上来，跑道头就在眼前。黄炳新柔和地拉杆控制住飞机的下沉量，慢慢收光油门。随着机头高高扬起，四个主轮轻轻触地，一个漂亮的着陆。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机轮轻轻触地的一刹那，机头突然急剧地向右偏转30-40度，转眼间飞机就要偏出跑道。黄炳新毫不犹豫地用全力踩满左脚蹬，同时放出减速伞，飞机开始迅速减速，终于速度减下来了。飞机虽然滑出了跑道，但最终停在滑行道上。后来查明是刹车防滑系统传感器故障，致使右起落架外侧轮胎爆破。黄炳新和杨步进跳下飞机，人群围了上去。只见飞机尾部整个方向舵不见了，依然高耸的垂直尾翼后部出现一个一人多高的缺口。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黄炳新悄悄地离开了。他回到办公室，办公桌抽屉的钥匙还在锁眼里。他打开抽屉，拿出那封没有封口的信，打开里面有一些钱，还有半张纸。纸上短短的几行字，他可以背下来。这是他给爱人和组织写下的遗书。
1: 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石飞员黄炳新。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心机是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是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李国恩执行转场飞行，战机突发单发停车故障，他冷静处置，规避民居，抛投油箱，驾驶故障战机超载平安落地，保全珍贵试飞数据与设备。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五集。
5: 下来安全的话，下来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说，我要更严厉。
9: 我跟他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跟他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1: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2: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调整。
13: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畅想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五集。
15: 2012年底，辽宁号航母的正式亮相与全世界而言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这艘有着无比伟岸的身姿的海上霸王。仅仅数月前，西方媒体还在自说自话地评点说，中国人要驾驶航母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2012年11月23号，随着舰载机首次在

辽宁号航母上着舰成功，包括歼15舰载机在内的一系列国之重器的驾驶员和指挥员随之解密。经过多年的隐身之后，他也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被世人所知。空军有份招生简章里说，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是一名通晓40门以上学科的科学家，一名十项全能的飞行工程师。对于试飞员来说，在试飞生涯中能有一次担当首席试飞员的机会就十分难得，而他在2300多小时的飞行生涯中曾先后5次担任首席试飞员，其中有2种是第3代新型战机，1种是第4代新型战机。他就是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的首飞试飞员李国恩。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之所以无比宝贵，是因为它只有一次。牺牲与奉献虽然常常被提起，但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因为过于遥远而每每显得类乎矫饰。猝不及防的死亡威胁令所有的高谈阔论与豪言壮语瞬间失色，坦然地笑对死神并不只是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情节，对于试飞员来说，这是他每个飞行日甚至每个飞行时刻都要面对的现实情境。驾驶着巨大的高速飞行器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中驰骋纵横，每一项科目每一次极限挑战都是对未知的生死探索，是与死神的惊险博弈。人们谈之色变的极限，在他只是胸有千壑的坦然自若，笑看风云。他叫李国恩。

14时18分，李国恩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跨进了座舱。河南人李国恩是试飞部队公认的美男子，头盔压住了他的脸，但线条清晰的下巴还是透露了这张脸庞的信息。老话说，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李国恩有宽阔的天庭和饱满的下颌，这让他整个人看上去如同他的性格，沉稳端厚。由于座舱容积收缩及作战体能要求的原因，战斗机飞行员们通常身体紧凑而瘦小，李国恩这样身材伟岸的在年轻试飞员中屈指可数。北方的初春，白云似雪，晴空如碧。这一天，李国恩驾驶某新型战机来到西北空军某试验基地。这是一种新型重点型号战机的空中转场，按计划要求，整个空转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战机从始发机场起飞，然后降落在这个西北机场。第二阶段，加油后再直飞目的地，进行下一阶段的科研试飞。对于李国恩来说，执行类似的转场任务司空见惯，从任务内容上来说，这不是个复杂科目。第一阶段的飞行十分顺利，这个中转机场他来过多次，对机场及周边情况都很熟悉。这一天进场天气情况良好，他顺利降落。下机后，机务人员准备飞机去了，他到飞行员休息室做短暂的休息。机场上认识他和他认识的人很多，一路

上遇到好几个熟人，他笑呵呵地挥着头盔向他们打着招呼。飞行员们就是这样，天南地北的人两小时之后就能见面，可再过两小时一加油门后又相隔千里万里了。个把小时后，飞行参谋来通知飞机准备好了，可以按计划起飞。他把杯子里的水喝净，走出休息室。机务已经将飞机准备好，按照下段航程距离的要求给飞机加满了油，再加上各种外挂武器及装备，另外还加挂了三个副油箱，飞机再次升空，属于满载起飞。机场位于高原，空气密度低，燃油燃烧率低，为了保证顺利升空，要采用加力起飞。李国恩按程序进行了最后的检查，确认各系统正常后，便示意地面塔台给出了起飞命令。14时19分，李国恩松开刹车，加油门，加速滑跑。此时发动机进入加力状态，他一边开加力一边观察，油门推到最大位置时，转速、喷口、加力信号灯等双发参数正常。飞机在加力状态下几秒钟就达到离路速度，李国恩正准备拉杆升空，发现飞机出现右偏，他一边保持方向，一边立刻蹬舵进行修正，但他感觉到飞机在抬前轮时拉杆量很大，前轮抬起困难。他的眼睛扫视过去，发动机温度指示上左发720摄氏度，右发635摄氏度，相差颇大。他立刻判断可能是右发动机加力未点火。此时飞机的滑跑距离已经超过跑道的1/4，接近跑道尽头，没有条件地面助滑加速，亦无法中断起飞。李国恩果断决定继续拉起。飞机离路了，但由于左右发动机严重的推力差，飞机出现了将近15度的右侧偏。而此时机身刚刚离路，速度小，高度低，如果处置失败，试飞员连跳伞的机会都没有。千钧一发之际，他凭借过硬的技术和多年的经验，迅即地进行杆舵一致修正，同时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地面指挥员也发现飞机状态不正常，立即询问右发加力没接通吧。是的，李国恩一边动作一边平静地回答，保持好状态，明白。没有干过飞行的人很难明白一句保持状态的深刻丰富的含义。飞机出现特殊情况，能否保持正常状态是决定性的。李国恩收起落架襟翼，同时将右发油门推到最大位置，但是并没有太多转机。当飞机爬升到100米左右高度时，突然砰的一声，飞机发出强烈爆音，机身剧烈震动，右发转速温度急剧下降，是右发动机停车了。在起飞阶段遭遇发动机停车是最难处置的空中特殊情况之一。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失去动力是极度危险，由于高度太低，飞机留空时间极短，给飞行员反应和处置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几秒。尽管之前李国恩成功地处置过多次空中停车之类的特情，但在起飞过程中遭遇这种险情还是第一次。更糟糕的是，他现在处于高原机场，空气密度小，发动机动力较之在平原机场时会有相当程度的迟滞。此时哪怕任何一丝一毫的操作不当或不及时，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弹射拉环，但立刻就恢复了平静。他知道紧张对他没有任何帮助。地面指挥员听到李国恩的报告右发停车，声音不高，平静

0: 清晰。
1: 危急时刻，李国恩非常镇静，他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空庭的种种特勤处置预案闪电一般掠过，他迅速进行了一连串的操作，感舵一致修正，保持飞机小角度上升以调整飞机状态，接通点火开关进行空中开车，将油门收至慢车，调整飞机方向对向机场，关掉左发加力，这一系列动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但是空中开车仍没有成功。他关闭点火电门，向前移动油门，紧盯转速表，在发动机转速下降到适当值时，迅速收油门到停车位，又进行了第二次启动，但这一次依然没有成功，仪表显示诱发爆故，诱发动机故障警报，发动机出故障了，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不能再进行空中启动，形势急转直下，李国恩必须凭借这仅有的一台发动机，在飞机满载的状态下返场着陆。
2: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3: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指挥室里压抑的空气让众人喘不过气来，此时飞机处在勉强维持的状态，一台发动机已经发生故障，飞机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为保飞行员的安全，必须尽快迫降着陆。作为一名资深试飞员，李国恩何尝不知道自己身处险境，他刚刚从起飞空庭的死亡漩涡中挣脱出来，在空中每多停一秒，不可预测的潜在的危险就会增加不知多少倍。之前在空军部队已经发生了一起二等事故，他的心理压力不言而喻。但是他更明白，这架满载的挂着三个副油箱的故障飞机迫降，稍有不测就会像一颗巨型重磅炸弹从天而落。这款新型的重点型号飞机，机上挂载了当今我国设备最先进、功能最全的验证机，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台。必须保住飞机，否则无数人奋斗了数年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指挥员听到了李国恩的报告，我准备先去投掉副油箱。李国恩的声音听上去仍然是平静的，没有任何迟疑，李国恩把危险留给了自己。指挥室里有片刻的寂静，短到只有2秒，指挥员答复，好的。果然艺高人胆大，李国恩重新调整好飞机状态，加力爬升，高度适合。他正准备投下副油箱，低头间发现机下忽然出现一片屋顶，原野里出现了几家工厂和一片居民区。他立刻停止了空投动作，带着飞机改变方向，继续寻找空旷地带。他一边小心地控制飞机飞行，一边适时在空中耗油，继续寻找合适的位置。时间在一分一秒地延续，他密切地观察各个仪表，他很清楚，这时在空中多停留一秒就多许多危险，但为了保证地面人民财产的安全，他甘愿把更大的风险留给自己。前面出现一座山，他的嘴角出现些许笑意，通常无人的山区是最理想的抛掷点之一。

果然绕过山脊，在山的另一侧，一大片无人的丘陵地带出现在眼前。他小心翼翼地以坚定的意志过人的技术单发爬升到3000米，同时做好另一台发动机也发生故障的最坏打算。他再一次确认了地面情况后，接连投下了副油箱。飞机载重减轻了，但李国恩并没有感到轻松，因为飞机载油量仍然较大，远远超过允许着陆的最大载荷，他还要继续滞留在空中耗油。驾驶舱里标示发动机状态的警示灯刺眼的亮了，电子音一遍又一遍的提示诱发故障。没有时间选择了，他必须立刻返场着陆。指挥室里，指挥、通信、雷达各部门人员严阵以待，指挥员适时调整进场进空，为李国恩的归来做好准备。人人手心里都攥着把汗，飞机一侧发动机出现故障，并且还要超载落地。几十秒钟后，一架飞机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李国恩下降高度做了一个漂亮的标准航线，放起落架襟翼。随着一声长长的啸叫，飞机如蜻蜓点水般轻柔接地，停在春意朦胧的机场跑道上。事后的事故调查发现，就在飞机接地的那一刻，诱发附件全部告警，发动机转速及温度全部归零。好险呐、啊、哪怕再晚上几秒，一切都将会是另一种情况。李国恩的飞机是单发超载着陆，按照相关要求，在极限落地的情况下要对飞机起落架进行探伤。事后探伤的结果表明，起落架没有任何问题，足见飞行员对落地的掌控非常完美。关车时，李国恩习惯性地看了一下仪表，显示15时14分。他驾着这架故障机前后共达55分钟。透过座舱玻璃，他看到一群人焦急地向他这里跑，里面有他认识的战友同行，他们一边跑一边冲他使劲挥手。他刚刚推开座舱盖，呼喊声就灌到了耳朵里：李队，快出来，快出来。他随即闻到了熟悉的燃油味，还带着某种金属烧焦的异味。顺着机翼下方人们的指示，他转身看到飞机右侧发动机的喷嘴有明显的火光赫然闪烁，事后判断是发动机里面有余油燃烧。赶紧出来，几个率先跑进的机务使劲比划着，赶紧下来，后面还在着火呢。李国恩笑起来，他笑得云淡风轻。已经落地了，飞机屁股还离我那么远，怕什么？李国恩在诱发停车、极限超载、高原机场的复杂情况下，驾机单发安全着陆，不仅保住了新型科研飞机和新型发动机，还保住了全部飞行试验数据，为后续的研制和改进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和参考价值。李国恩脚步轻松地走下飞机，面对急切地迎上来的领导和战友，他脸上还是淡淡的笑容。今天这趟可是考技术了。他还是那样风轻云淡地笑说：春天第一大考啊。他用智慧、赤诚和勇敢向春天递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0: 2012年9月25号，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接入列。随着辽宁舰宏伟身姿的呈现，舰载机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舰载机是航空母舰的作战利器，它不仅能对海陆目标发动攻击，而且能保障区域制空权，在捍卫国家利益的行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2年11月24号，随着一声信号令响，中国第一架舰载机歼15从辽宁舰甲板上昂首跃起，这美丽而雄健的一跃，实现了中国航空工业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歼15是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它的昂然英姿令世人惊叹。歼15的首飞试飞员就是李国恩。当然，出于保密的原因，人们从新闻上看到歼15已经是他首飞几年之后的事情。歼15的首飞是我军装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事，也必将载入史册。李国恩童年丧父，母亲含辛茹苦一个人把他养大成人。李国恩终生都感激他亲爱的母亲，在那么拮据困难的家庭条件下，不仅给了他强健的身体，更教会他笑对人生。当飞行员是李国恩对母亲唯一的一次忤逆。本来他高中毕业时，母亲希望他考师范院校，这样可以早点挣工资养家，但李国恩执意要去当兵，不是普通一兵，而是当飞行员。妈妈，您应该为我高兴，适合当老师的人有千千万万，而符合当飞行员条件的人却很少很少。感谢您给了我一副好身体，我该有多幸运，您有多光荣啊。李国恩当年的一番劝说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顽强的基因遗传给了李国恩，他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孩子成长为人民空军一名优秀的试飞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试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那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分管经济，首先关注各地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资金人才支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让一个地方掉队。请听《男人战争》第66到第67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在对人性的了解，或者说政治斗争的技巧上，公安局长温万明跟市长邱仲成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他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件的发展。在电话里，温万明最后问邱仲成，邱市长，那要不要把省厅工作组的事情向许书记汇报啊？暂时不需要吧。省厅既然没有主动向我们通报，必然有省厅的考虑嘛。作为地方政府，我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再说许书记这段时间非常的忙，今天到李光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明天一早又要去青山矿区。我今晚等许书记回来之后啊，跟他和魏书记联系，把这个事说一下，你明天上午直接向许书记汇报吧。这让公安局长在心中产生了有些异样的感觉，但是因为得到市长支持的喜悦淹没了这种异样的感觉，或者说他没有诚心去捕捉这种异样，再或者说这一刻他丧失了一位老公安应有的警惕和敏感。当然他认为这是符合程序和情理的，后来他才明白，这一刻他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差点把他自己也葬送其中。第二天，公安局长在电话中向市委书记汇报了他关于市局的工作考虑，许乔表示支持， 并说已经跟政法委书记魏坤沟通过了，魏坤会亲自主持这次公安局的工作调整。昨晚邱仲成跟他通话之后，曲桥简单的考虑了一下，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妥。邱仲成因为避嫌要求不参与，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他这几个月一贯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凡是与小青山水坝工程无关的事，这位市长不说是袖手旁观，也是绝不热心参与。同时，上次开发区工人游行，事后许桥也知道了公安局长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他对温万明这位老成稳重，但又并非碌碌之辈的公安局长很有好感。如果能够排挤郭建涛，清除赵文东在公安系统的影响和势力，无论如何都值得支持。同时，他、邱仲成和温万明都是外调干部，在对抗商周这种拉帮结派、影响正常工作的地方势力上，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和考虑。当天上午，政法委书记魏坤给公安局三位副局长、政委分别打了电话，简单透露了一下市委和市政府的意图，让他们有点思想准备，然后要求他们下午都放下手中的工作，到市局开会，由政法委书记亲自主持。郭建涛在接了魏坤的电话之后，立刻跟赵文东通了话，然后他一个人开车去了看守所，悄悄跟看守所所长见了面。十分钟之后，看守所所长把一位外号叫秋儿的混混提到了审讯室，郭建涛又跟秋儿单独待了半个小时。当天下午，政法委书记在市局主持了商州市公安局局领导的工作调整会议，郭建涛被调整去分管后勤服务中心、巡警大队、网监支队和保安公司。当天晚上，被拘押半年之久的杜玉民在看守所里上吊自杀。一个小时之后，还在矿区招待所跟几位矿长了解情况的市委书记许桥接到了来自商州的电话，打电话的人正是聂冠军。聂冠军的话中透出丝丝的冷气，似乎电话的对方是他的刻骨仇人。这个事情你要负责，你的良心将永远受到谴责，你这一辈子都得不到解脱。什么意思啊？你在说什么呀？许桥一片茫然。原来你还不知道，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杜玉民死了。聂冠军是当着岳胜男的面打的电话。这天晚上，杜玉民洗漱之后，枯坐在铺上等候熄灯睡觉。自从他的冒险行为成功之后，他在号子里的地位上升了不少。如果不是戚安国狡猾的为了避嫌，他完全可以成为这里面的特权阶级。现在戚安国已经出去好几天了，他对这个黑道混混给予了热望，虽然表面上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漠。杜玉民正在想着戚安国，忽然之间他觉得口腔、喉咙和胃部都有着强烈的灼烧感，头疼，呼吸困难。他想站起来，但是一下子从铺上摔了下去。同舍的犯人看见杜玉民在地上缓慢地翻滚、抽搐，口吐白沫，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有人跑过去敲击铁门呼叫管教，但是在管教过来之前，杜玉民就已经

停止了呼吸，整个时间不到一分钟。几分钟之后，看守所的值班领导赶到了，命令到场的狱警封锁现场，控制所有同舍的犯人。法医简单的看了一下，判断是中毒。一刻钟之后，接到电话的看守所所长赶到，他在来的车上就已经向市局的几位领导做了汇报，同时宣布了纪律，不允许泄露任何消息。但是唐有良的那位监狱的同学还是悄悄地在卫生间发了一个短信，在杜玉民死后半个小时，这个消息就传递到了岳胜男这里。岳胜男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离家，赶往开发区去找聂冠军。似乎此时他唯一能够想起的人就是聂冠军了。这个消息太过惊人了，完全不是他们这种人能够理解的。聂冠军也发起了呆，然后他愤怒地给许乔打了电话。挂上电话，看着聂冠军一直站在屋子中间神思恍惚的样子，岳胜男反而开始安慰他了。这个事情也许不关许书记的事儿，肯定是那个郭建涛是凶手。岳胜男对许乔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虽然许乔一再的拒绝过他，同时岳胜男也不希望许乔和聂冠军这两个同学因为自己，因为这件事情彻底反目。当聂冠军告诉过他他们上次见面的情况时，岳胜男的心中一直有些不安。聂冠军愤怒地嘟囔着，这个郭建涛就是秦桧，许乔呢，昏君赵构，当然了，杜月民不是岳飞。岳胜男肯定不知道，此时聂冠军的愤怒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替他这位市委书记同学担心。如果没有这个昏君的撑腰，秦桧有权去杀一个方面军的司令和国防部的副部长吗？宋史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九个字啊，上忍自弃中原，忍杀废。所以啊，他当儿皇帝是活该，这个许乔他现在也是自作自受。岳胜男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这个话题太过沉重，太残酷，让他们无法面对。他换了个话题，我突然发现你发怒的样子还是很帅的嘛。此时两个人在宇飞高科的总经理办公室，不远处的厂房还有一些轻微的机器的轰鸣和人声，整个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已经进入到了尾声。然而这时也是聂冠军最忙碌的时刻，初夏的夜风穿堂而过，令人清爽，但是两个人的心情却都很沉重。听到岳胜男这么说，聂冠军也顺着他的话打趣，嗨，我只是发怒的时候啊，咱坯子好，上什么色儿啊都出彩。嗨，什么时候咱都是玉树临风，王者之气啊。更何况我是奸商啊，奸商有钱啊。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就说过，有了一年300磅的收入，丑人也会变成俊小子嘛。男人有钱才帅，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啊。何况对一个男人啊，最好的赞誉还真不是帅。我认为男人25岁之后应该用气质、气势、风度、内涵来形容。我最欣赏的是内敛沉静然而自信矜持的男人。你说的有些道理，但是说帅可是我们女人的专利啊。无论这个女人是16岁还是60岁，帅是他们最乐于颁给自己喜欢男人的一个奖章啊。当然了，我刚才那句是例外啊。说到这儿，岳胜男及时制止了急于插话的聂冠军，同时他对聂冠军想说什么完全清楚，所以他及时的制止了。不要说25岁，50岁的男人还有帅的呢。我看过一张周总理昂首阔步走在联合国广场上的照片，那种从容，那种儒雅，你实在找不到另外的一个词来形容，只有这个字儿，帅。这种帅啊，必须要在非常的场合或者非常的情绪才能够体现男人那种迷死人的魅力。比如说球场上进球之后的咆哮啊，
战败后的冷漠表情啊，或者沉醉于某种深思的表情啊。以前岳胜男想说，他以前每次看见林明山伏案工作时认真的样子，就觉得非常的帅，非常的感人。但是无论他多么忽视眼前这个男人的感情，他也知道这个时候说这句话是不合适的。他停顿了下来，恰好此时手机响了。两分钟之后，岳胜男脸色奇特地对聂冠军说，小唐告诉我，听他的同学说，省公安厅派出的复查杜玉民案子的工作组前天就到了商州，现在正在商州看守所。聂冠军的精神立刻振奋起来，好消息啊，我们的省委和省厅啊，总算还是英明的嘛，总算有专家来做这件事了，免得你天天冒那么多的险，吃那么多的苦。我就不信了，一个小小的市委副书记能够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啊。其实这一次聂冠军没有猜对，他当时想当然的把赵文东当成了幕后指使，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案子背后还隐藏着更深的诡异啊。当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他是无法想到的，但是许乔想到了。许乔在接到聂冠军的电话几分钟之后，才接到了公安局局长温万明的电话，除了向他汇报杜玉民的案子，还汇报了有关省厅工作组的情况。工作组带队的是刑侦局一位副局长，叫做苏宪。苏宪在接到温万明的电话之后，立刻向省公安厅厅长房坤做了汇报。房坤震怒异常啊，立刻指示温万明和苏宪把工作组变成专案组，一定要把此案查一个水落石出。最后温万明还汇报了公安局副局长郭建涛的请求。郭建涛表态说，既然已经尿了床，总得收拾利索才能走，其他的工作都可以立刻交接，希望看守所能够暂缓一下，他要协助专案组结案之后才能够心安理得的离开。徐乔震怒了，好吧，他想表现那就让他表现吧。因为愤怒，许乔控制不住地用这句双关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某种情绪。但是省厅专案组的介入，这个案子已经升级成为了大案要案，许乔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连夜赶回了商州。在两个多小时的车程中，许乔长时间地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深沉地思索着。他回想起自己来到商州的这半年，虽然有一些阻力和逆流，但总的形势还是很好，他前进的步伐应该说是稳健而快速。传说中做事果敢个性强硬的明星市长对自己保持了忍让和足够的尊敬，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赵文东被自己迎头痛击，损兵折将，闪到了一边无所作为。他推行的软件园已具雏形，三大战役中的农业战役已经凸显了亮点，反腐倡廉有戴自更这样尽心尽职的纪委书记独挡一面，肯定还能够取得成绩。而最困难的国企问题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启用荣建松看起来是一招意想不到的妙棋。在这位顾问的运筹指挥之下，化肥厂恢复生产的工作做得不错，而且进行了初步的改制工作。商州两家上市公司商柴和凤凰集团都投了钱，商煤也投了一部分，现在是企业借款，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将转成股份，这解决了商州化肥厂的资金问题，也可能是将来商煤转轨的一个突破口。商煤职工的再就业是一个难题，但商煤也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几十年的生产积累，这个企业的底子雄厚，就算什么也不做，坐吃山空也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就给许乔留下了足够的辗转腾挪和回旋的时间。今天许乔所了解的情况虽然不乏老调重弹的困难，但也有一些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资料，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振奋。所以总的来说，一切情况似乎都不错。

似乎都正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突然之间爆出了这么一桩恶性案件，死去的这个人跟前任的市委书记有着直接的关系，跟现在的商州市市长有着间接的关系，同时他的死亡还可能跟一位市委副书记和一位公安局副局长有关。像那一次遭遇开发区工人游行一样，徐乔的心中充满了愤怒，还有一些恍然，并不是因为这个案件本身，事实上这个案子可以说与他完全无关，而是因为这个案子可能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另外就是这个案子所代表的某种含义。突然之间，许乔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本是他掌握之中的商州一下子变得陌生而遥远，他曾经感到的坚实的大地此时正在微微的摇动，他自我感觉良好的商州的政治局面难道只是一种幻觉吗？他以前一直认为自己令行禁止，指挥如意，然而现在杜聿民的死亡让许乔嗅到了丝丝的冷气和血腥，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扼住了他。这个时候奇怪的是，许乔并没有过多的去考虑赵文东，而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在态度暧昧的邱仲成身上。这位明星市长在这半年来似乎有些超然物外的冷眼旁观，除了他的小青山水坝工程，对其他的事情都有些漠不关心，像一位闲散的工作人员，而不是一个拥有420万人口大市的市长。但是在某些时候他又似乎无处不在，他的意志和影响又时时闪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就连今天杜聿民的案子似乎也有这位商州市长若隐若现的影子。作为市委书记，这个时候想到了，如果这一切都是邱仲成的计划，都是邱仲成在背后推动，那么这个商州市长所表现出来的思虑周密、心机狠毒真是太恐怖，太令人不寒而栗了。但是无论许乔再怎么想得深，再怎么把情况考虑得复杂和困难，都还没有想到后来发生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他任何最大胆的估计。商州这场权力的斗争最后竟然是如此的复杂与惨烈。许乔回到商州已经接近一点了，但是包括邱仲成、魏坤以及陆进超、阮大康一干人都没有睡，都还在看守所。一则是旁听专案组不断汇总的案情分析，更主要的是等候市委书记许乔。苏宪是那种一望而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拥有充分自信的专业人士，骄傲、矜持，眼神中带着老刑侦惯有的冷漠和怀疑一切。许乔代表商州市委和市政府对于省厅专案组表示慰问和支持，苏宪向市委书记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和最新进展，法医正在做尸检，温万民和郭建涛亲自督阵，指挥刑警队对杜聿民同舍的其他犯人分别审讯，因为人数众多，看来今天一晚无法完成这个工作。简短的交流之后，许乔带队离开了看守所。这个时候苏宪总算露出了淡淡的一丝轻松和笑意，他早就厌烦这些人在这里碍手碍脚了，但是他没有权利把市长和市委书记都赶走。他向商州市委书记和市长肯定每天都会向他们通报最新的案情进展，虽然这可能用不着，因为有很多人会抢着去做这个工作，包括专案组成员之一的公安局局长温万民。跟邱仲成他们分手之后，许乔回到住处，一个人发了很久的呆。他总感觉有什么不对，但又抓不住什么。最后，许乔颓然地躺在床上，迷糊了很久，

0: 才沉沉地睡去。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学校大力推动全省产业升级，借鉴商周经验，关停落后产能，扶持高新产业，发展新兴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第二天一早，许乔一如平常准时起床，洗漱之后刚要出门，就接到了古月的电话。许书记，杜玉民的家属堵在了市委门口，老老少少十多个人呢，他们要见您。许乔恍然过来，昨晚一直在心中还挂着什么，可能就是善后的事儿吧。破案固然是首要的，但是安抚家属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呀，尤其是这种牵涉面很广，明显有冤屈的谋杀。好吧，你让老陆出面，抓紧时间解决，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都可以让老陆先做主答应下来。今天有什么日常安排啊？最后一句话透露了许乔的意图，他不想现在就跟杜玉民的家属见面，要主动躲避。实际上古月在这个时间打电话肯定也是花了心思的，既不能过早影响市委书记的休息，也不能过迟让市委书记冷不防在市委大院的门口撞个正着。许乔并不是冷血，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认为还不适合跟激动的家属见面，让陆进超去缓冲一下肯定是明智之举。在电话里古月说，上午有两个活动，一个是省红十字会来我市治疗白内障的光明工程的启动仪式，还有一个就是迎七一优秀党员的表彰大会，是由赵书记主持的。哦，还有一件事，刚才瑞静江给我打了电话，是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预算追加款的问题，他想向您请示。许乔的注意力被这最后一句话调动了起来，追加款。好，你让他准备好资料，安排一下时间，我想当面听他汇报。正如邱仲成不太过问与小青山水坝工程无关的事情一样，许乔一直没有关注小青山水坝工程，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还是应该掌握一下这个今年商周最大的投资项目的情况。无论如何他是市委书记，同时许乔有一种直觉，他觉得这个追加款很重要。古月再次显示了他的善解人意，他说资料早就准备好了，只等着您的召见了，要不我们现在就去财政局，我现在过来接您吧。好吧，既然这个时候不便现身市委大院，那就先去看看这个追加款是怎么回事。至于那个启动仪式，他肯定不会去的。

党员表彰大会，看情况再说吧。15分钟之后，市委书记的小车开进了财政局，上班时间刚过几分钟，这个不是计划中的行程，后来成为市委书记某种态度的象征。芮静江对于市委书记的亲自驾临，准备了恰到好处的惊诧。古月在没有跟许乔会合之前，已经给他打了电话了，这是古月再次送给他的一个人情。许乔到财政局，可以被人看作是市委书记的某种主动进攻的姿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芮静江因为拒绝签字而引发的仇恨。在市委书记面前，他没有一个字去评价这个预算追加款本身，他刚刚接手，不太熟悉情况，但是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他现在不能签字，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商州的财政紧张，二是他现在还没有得到人大的任命，是没有权利签署这个申请的。一切政府官员都有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本领，他们如果想诋毁某个人，常常用故意夸大、让人一眼看穿的赞美来表达，如果他们想提出某种要求，一定会是强烈反对另一个相反的提议，如果不得不对一项必须否决的申请提出反对意见，那么他一定会非常委婉地抛出一些莫名其妙、毫不相关的其他的客观原因。如果说以前的机关生涯还不足以让许乔成为一位老练的官僚，但是这半年来他无疑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知识，他一眼就看穿了这位准财政局长的虚伪，那么他反对这个预算追加款申请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尤其是在市长邱仲成已经签字同意的情况下，他还这么反对，这是为什么呢？许乔现在无法找到标准的答案，但是幸好他也能够用官僚的办法来对付官僚的伎俩。市委书记笑了起来，这个字啊，你恐怕一定要签啊，不然就不符合程序嘛。但是现在签也不符合程序啊，那么就再等几天吧，等你的任命正式下来再说。这是官僚最有力的法宝之一，拖。许乔使用的得心应手，问心无愧，同时芮静江也配合得轻松自如，如释重负。好，我一定把许书记的指示贯彻下去。许乔微微一笑，他明白自己这个时候做了芮静江的虎皮大旗、党建令牌，联想到在推荐财政局长人选时古月的心机，他更加肯定他们早就商量过了，是商量好的要把球踢给自己。但是他并不是特别的反感，身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理解这个还没有上任的准财政局长的难处，他能够及时向自己反映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态度了。他完全可以两眼一闭就签字同意的，但是他表现了一位财政局长的责任感，没有辜负自己对他的信任和重用，虽然这种方式有些像阴谋。何况就算换作许乔自己来处理这种问题，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否决市长同意过的申请。在这一刻，许乔多少有些明白前任财政局长向松为什么要自污去职了。在处理了这个问题之后，许乔又在财政局待了半个小时，视察了几个科室，本来是想随便逛逛的，但是最后却被弄得一本正经，像一个过场，他也没有办法反对，只好照例勉励了一番，提了几点老套的要求和期望。然后在古月接到电话说陆晋超已经安抚妥当杜聿明的家属之后，他和古月才离开了财政局，返回市委参加党员的表彰大会。在市委第一会议室外，赵文东迎了上来。在许乔的计划中，他是原本在矿区要待几天的，所以这个会议安排是由赵文东来主持。现在看到了市委书记到来，赵文东表示了必要的客气，老许啊，还是你来主持吧。许乔笑了笑，我等会儿可能还有点事儿，就按预定的程序走吧。他们两个说笑着一起走向了主席台。赵文东突然转过头来

次表彰的先进党员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同志都兼具腐蚀，同腐败分子做斗争啊。所以啊，昨天晚上我在准备今天的讲话的时候，专门翻阅了许书记的《中国正式制度下的腐败》，收获良多呀。许乔有些莫名其妙，只好以这种方式来敷衍一下。赵文东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当即背诵起来：当国家及其管理部门对经济实施相对较高程度的控制时，公职人员就有权决定谁将接触经济资源和经济机会。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可能更多的依靠官员的影响力，而较少凭借市场活动。这样的话，贿赂、勒索和回扣将变成影响财富分配的有效途径。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和管辖范围越大，某种行为可能符合我们的腐败标准的概率就越大。许书记，真知灼见呐。或者说，这本来就是赵文东精心准备的，背诵这么一大段话，毕竟是要下一番功夫的。许乔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哎呀，我这呀，也是引用别人的话，不敢略美啊，哎。那么下面这段话应该是许书记的原创吧。赵文东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这种表情对于赵文东来说非常的罕见，所以显得非常的生硬。任何工程对官僚都意味着潜在的巨大财富，有工程就有承建的公司，有权指定承建方的官僚可以从这些公司获得丰厚的回扣，只要他们愿意，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亲戚以及可以信赖的朋友就会变成这些公司的股东。急于开展工作的官僚对价格并不在意，因为资金不是从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因此他们通常会比私人大方。还有的时候，预先获得某种工程消息的官员可以抢先囤积某种生产原料或者跟这个工程有关的地皮，这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而且是合法的。听着赵文东大段大段的引用，许乔保持着倾听的微笑，哎呀，这都是纸上谈兵啊，很多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也未必切中时弊啊，过段时间啊，我得好好的把以前的文章修改一遍，以免贻笑方家呀。两个人说笑着坐到了主席台的正中间。因为熟悉了许乔的喜好，同时许乔自己也强调过，可有可无的会议和活动古月都会替他挡驾，但这种党员表彰大会，他这位党委书记自然是有必要出席的。如果他还在矿区，那就另当别论，如果已经回来了，那恐怕必须要出现一下。接下来是非常乏味的两个小时，许乔却不得不像菩萨一般在台上正襟危坐。因为打乱了行程安排，没有准备讲话，许乔只好在最后敷衍地讲了几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话来对付。会议结束的时候刚刚是中午，商州宾馆为与会者准备了一顿便餐，但是许乔没有参与。回到办公室，古月问道，许书记，下面怎么安排啊？许乔考虑了一下，把目光投向了窗外。哎呀，随便填填肚子吧，然后咱们去小青山水坝工地看看。古月露出了惊奇的表情，但是没有说话。他们走出市区，还有一半的距离才看到小青山水坝工地，就已经听到了混凝土搅拌机那种巨大的声响。一分钟之后，许乔就说，就在这儿吧。古月把车停到了路边，他们下了车，远远地眺望着小青山水坝工地。为了赶工期，工地上采用轮休，中午也是换着班吃饭。他们看见了如蚂蚁一样的建筑工人，看见了巨大的围堰，还有已具雏形的蟹轰闸，还有那低浮却巍然的坝体。两个人无声地眺望了一阵，然后许乔轻声地说道，他真的会成为很多人的信仰啊。这是一句奇怪的话，但是他们两个却都能够理解。上次他们来到的时候，许乔就说过同样的话。古月在旁边配合着许乔的话感叹道，我们常常对大自然的伟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类也常常能够创造奇迹啊。是啊，有一次我坐船经过三峡，当船驶过三峡工程巨大的水泥建筑时，当葛洲坝船闸高大的钢门缓缓关闭的时候，我能够感到船上的所有人露出敬畏的神态。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敬畏是发自内心的，它包含了对人类创造力的感受和认可呀。对，就是这样。古月点着头，这一次不是奉迎，而是他们取得了共鸣。是啊，徐书记，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轰鸣的大型火力发电机组，第一次看到高速歼击机在头顶呼啸而过，这种心灵的震颤是无法言表的。任何一个最平庸最迟钝的男人，当他看到一幅航母或者是太空飞行器的照片，都会不由自主的眼睛一亮。为什么会吸引他们呢？这就是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啊。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许乔突然问道，你猜我在想什么？古月反应出惊人的准确，邱市长。但是话一出口，古月就感到了后悔。许乔没有表情地笑了，对，肯定是他，他是这个伟大工程的总指挥啊。万里长城，大运河，哪一个巨大的工程不是依靠权力这个魔杖的驱使才得以实现呢？现在这根权力的魔杖就掌握在邱市长的手中，他用钢筋混凝土和石头把商河捆绑起来，让他驯服而温柔地穿过商州城，然后又准备用这道拦水大坝勒令商河水在这里集合整队，为商州城增加两条锦绣长廊，增加几十万平米的商业用地。有人说公园是城市之肺，那么这条被驯服后的内湖就像城市的心脏和血脉。所以说呀，邱市长为商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以后每一个商州人看见这条商河水都会想到邱市长啊。但是谁又会记得这位商州市长的挥洒的挥霍呢？商州每年的财政收入，从前的政府积蓄，再加上省里的各项专款，全部加起来都无法满足他一步一个台阶的大手笔，所以有人称他是宰卖爷田的二爷。许乔硬生生地忍住没有把这几句话说出来，在感到郁闷的同时，他突然也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来商州半年。小青山水坝工地距商州城也只有几公里，可是这才是他第二次来这里，他这是在嫉妒啊。是的，邱仲成抢占了浩大的小青山水坝工程，那么他许乔再努力，阮建元三大战役通通加起来都无法跟这个宏伟的工程相提并论。或者从前林明山反对邱仲成，是不是也同样有一些嫉妒的成分在里面呢？但是古月完全听出了他没有说出的话中之意，或者这是他作为一个秘书揣摩出来的。再加上上午他们在财政局的经历，古月可以肯定自己的判断没有错。他迟疑了一下，轻轻地说，我记得教父印在扉页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是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的名言，那就是每一笔巨大的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罪恶。哦，市委书记许乔同样用惊人的反应回敬了他的秘书，你是不是想说每一个巨大建筑工程的背后都隐藏着巨大的利润呢？古月没有答话，两个人沉默相对。这一刻，许乔几乎可以肯定，那个预算追加款项肯定隐藏着巨大的诡异和阴谋，或者说，隐藏着巨大的罪恶。所以向松才会有计划的逃离，所以瑞静江才要把球踢给自己。虽然他对于小青山水坝工程了解得非常肤浅，
甚至因为是外行

0: 还完全看不出这个预算追加款中的猫腻。但这根本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仅仅凭借一种本能的直觉，一种常识的判断，他就应该能够看穿。这一刻，市委书记无法不想到上午赵文栋莫名其妙的恭维的话，那是一种提醒啊，或者说是一种挑拨。但无论赵文东出于什么目的，包括现在的古月，就算被他们利用，他也要阻止这种对国家和人民财产的非法的掠夺。他一直避免与邱仲成产生大的分歧，但是如果因此不得不与他为敌，他肯定也不会逃避。他甚至还想到了于曼，如果他最终否决了这个申请，而让于曼再次损失一笔巨大的利润，他也不会后悔。甚至如果在赵文东之外，他因此再给自己增加另外的强大的对手，他也一定还会这么做。这是每一位共产党员必须要做的事啊，这也是一位商州的市委书记职责所在。这一刻，他想起了聂冠军愤怒的指责和宣战，还有岳胜男那飞扬不屈的金黄色的头发，还有杜聿明的冤死，还有苏宪掩藏在冷漠背后的轻蔑和愤怒。这一刻，许乔的心中充满了崇高神圣和庄严的感觉。接下来的两天，温万明每天上午都会打电话汇报案情的进展，这是专案组组长苏宪让他打的。如果可能，苏宪肯定希望封闭办案，但是毫无疑问，他的专案组无法做到这一点。这不是特例，而是一种特色，索性就大方一点。当然，特别关键的线索他首先会控制，并且要求保密，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谁都无法强求。许乔毫无例外地进行着勉励，只是按照他的理解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专案组在办案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段搞刑讯逼供。他认为按照现代法律和政治原则，犯罪嫌疑人应该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有权行使沉默权，因为凶手很可能就隐藏在杜聿明同一房间的十几个嫌疑犯中，所以许乔担心这些人为了破案而使用非常的手段。当然，如果专案组真的使用，他也管不着，这些人也肯定不会让他知道。但是作为市委书记，他必须要表示自己的态度。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

0: 是佩奇。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众人接连上门发难，纪草母子该如何化解这场邻里风波？罗莉的冤案何时才能昭雪？请听《筑草为城》第二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二集，杨真临走时还去看过一次纪草。纪草拎不清，也不想想杨真这种时候还来看他，那是什么样的情谊，话就很重地甩过去。纪草说：“你怎么还来呀？”杨真摇摇头苦笑，两人面对面看着，纪草眼泪就被看了出来。他想，杨真再也不是那个躺在烂被窝里仰望夜空的年轻人了，他们之间的那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杨真不懂女人那种物是人非的复杂感受，以为纪草是在哭萝莉，就安慰她说，这么大的革命，天翻地覆，泥沙俱下，难免有吃误伤的，有些事情搞搞清楚也好，比如 他杨真从上海跑了来后的那一段在延安时也查过，要不是这次保育会和祭草出证明，他说不定也得挂起来，不是也和罗莉差不多了？罗莉就是脾气太大，这样不好，对组织一定要有耐心，要相信组织，积极配合，把事情真正查清楚。这些话祭草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就反唇相讥说，你要是碰到这种倒霉事情怎么办？杨真听了突然笑笑说，真要是有那么一天，恐怕也只有你那样的人会来看我。他这么说一句，倒把他们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也是罗莉晦气，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身份证明，越找不到越火冒三丈，在监狱里一点也不老实，那刑期却也就往重里判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行家人才全都傻了眼。二哥行家平最清醒最务实，首先看到了监狱外的母子该如何活下去，于是便提议先把小布朗的姓由罗改为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已经是省政协委员的行家平说，他姓罗就会有许多人问他姓罗的父亲在哪里，所以不如让他姓行，新社会男女平等，跟母亲的姓也是很正常的。对改姓问题大家都没有异议，方希龄的儿子月儿就改了两回姓了，原本随父姓李，李飞黄当了汉奸，方希龄离开他去了美国，把儿子托给了前夫杭家和，月儿改姓了方，共产党执政重新登记户口，被收为家和义子的方月就正式姓了杭，杭方月，听得叫的都顺口。布朗姓了杭，但依旧有个姓罗的父亲问题，所以祭草干脆一咬牙让小邦威带走。江南与云南真正是天各一方啊，别人都说祭草狠心，只有嘉禾支持妹妹。他说，不是还有寒暑假吗，眼睛一眨眼的功夫就好回来的。眼睛一眨就眨了15年，反动军官罗莉表现再不好还是刑期满了，当局让他留在劳改农场，外人看来和劳改也没什么区别。祭草这才下了决心，小布朗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大舅介绍他暂时到一家煤球店里铲煤灰，还算是消耗掉一点精力，但这种黑乎乎的生活让小布朗实在憋气，下了班后和妈妈又谈不上几句话，妈妈就要去上中班。他发现江南城里的亲戚到底和大茶树家乡的人们不同，比如行家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喜欢他但都没有扎堆儿的习惯，但小布朗是有扎堆儿习惯的，他不习惯孤独。小布朗闷闷不乐，一下班便倚在门前洞箫横吹。没过几天，马市街的巷口就传开了一个消息，有一个年轻的流浪汉日夜在家门口发情呢。一群失意失业的男女青年顿时闻风而来，向晚时分捧着饭碗立在小布朗家门前的台阶上听他唱歌。布朗是有他自己的情歌的，和外国民歌200首上的歌都不一样，有一首中国民歌年轻人也都会唱，叫做小荷塘水，可他们那叫什么唱呀，白开水一样，杭布朗的唱才是唱呢，和特级龙井茶一样的隽永。月亮出来亮汪汪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歌向月亮天上走，歌呀歌呀歌，山下小荷塘水清悠悠。杭州弄堂里穿进穿出的那些个小家碧玉们 有几个听到过这样的，近乎于叹息的咯呀咯呀咯。那三个

歌呀，真正是惊心动魄，真正是要了那些个杭州姑娘的命。他们谁还有心思去弄堂居民区跟缠着小脚的老太婆啰里啰嗦读报纸、学文件、发老鼠药啊？一天就盼着傍晚，好在行家门口去听歌呀歌。这一来，小家碧玉们的娘不答应了，他们纷纷跑到居民区去告杭布朗这个小流氓的状。他们不免耸人听闻地说，我们的孩子虽不都是生在新社会，却也可以说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了，如今每日到那国民党劳改犯的家门口去混，哥呀妹呀的，谁是他的哥？他这样出身的人配当哥吗？居民区老妈妈颇觉问题严重，便叫来已经在街道小厂里糊纸盒的杭继草谈话。继草听着他们的一番话也不申辩，回家便问儿子是不是天天唱歌没干别的。儿子说，还能干什么呀，就唱歌他们还难为情呢，倒是想叫他们跳舞来着，谁敢呀，胆小的汉人，没趣的汉人。当妈的不想告诉儿子他是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汉人，又想其实儿子不是不知道，于是说，他们说你实在憋不住，可以像58年大跃进时那样弄些革命的东西来念。小布朗不知道一时半会儿的革命的可以念的东西哪里找去，行家几乎没有人是学文的，小辈中德徒好不容易学了文，却又是学的历史，唐诗三百首倒是有，但是他也不革命呀。纪草东翻西翻，翻出了一份侄儿行汉从苏联带回来的茶叶杂志，意外地发现里面有一首汉译诗夹在杂志当中，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熟悉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布朗就念了起来。白熊、驯鹿、爱斯基摩、茶馆局的茶谁都爱喝，哪怕喝到北极也觉浑身暖和。这是什么诗啊？布朗哈哈大笑说，好，不让我唱阿哥，我就唱马雅可夫斯基卖茶。当晚行家院子一片的嚷嚷，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茶庄开到行家门口来了呢。我敢向全世界起誓，私营公司的茶叶太次，茶馆局有信誉，茶叶成色你请沏出来一试，整个房间会香得如花喷放，千红万紫。老太太们这会儿听清楚了，原来刚刚成立了一个茶馆局，想买茶尽管上那儿去。这几年国家控制买茶，一个人只能买半斤，正愁着不够喝呢，这下子好了，有了一个茶馆局了。要票吗？要什么票？票是什么都没有才想出来的法子呀。老太太们也不让无业青年们再往下念了，他们急赤白脸地凑上去问道，哎，茶馆局在哪里？我说蛮胡老，茶馆局在哪里？布朗说，茶馆局？茶馆局在苏联呀。众婆婆们闻听大怒，闹了半天茶馆局还在人家苏修的地盘上，这是可以拿来莺歌燕舞的吗？这是可以拿来朗诵的吗？这是可以聚集年轻人日唱夜唱的吗？他们吃不准这算不算是反革命行为，也吃不准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个茶馆局，他们且按下满腹疑虑不表。那天夜里他们截住了刚下中班回来的纪草，开门见山地说道，都到你市里头有大干部认识，所以你丈夫在牢里人家也为你做保，这个你要领人民政府的情才是。新社会里做人，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纪草说，我新社会里做人这样做，旧社会里做人也这样做的。众婆婆们听得几乎昏厥，
他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反动言论，只好说，你这样说话小心公安局抓着你去，有人保你也保不住。所谓有人保你，的确是有一段掌故。话说三反五反之时，有人揭发杭继草，说其原本是反动军官的老婆，居民区里要争先进，正愁抓不出一个反革命呢，墙门里里外外大小标语贴起来要过继草的堂。不曾想那个揭发继草的媳妇自己也不争气，从前也是堂子里出来的人，跟过国民党杂牌军当团长的，也不知是第几房的野夫人，风光了没几天，团长就被共产党打得无影无踪，死活不知了。这媳妇转眼就嫁给了团长的勤务兵，那勤务兵转念一吊枪又成了解放军，解放军一转业就成了工人阶级，媳妇就从妓女转而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媳妇，简称工媳。工媳一来要求进步心切，又找不到进步的捷径，这一回找到了继草这个活靶子，心里只有狂喜的份儿。二来工媳家添了人口，便觉得房子不够宽敞，特别是夏日纳凉少了一个院子，便相中了继草的房子。继草是赵继克的义女，继克遗嘱中就写明继草为这套私人小院的继承人，所以抗战胜利继草回航后就一直住在那里。现在这公媳就指望着继草扫地出门，他好登堂入室呢。也是他命不好，正在那里国民党长国民党短之时，恰逢了小撮帚来替继草送茶，见那继草正站在天井中间挨斗，听了公媳说的稻草变金龙，白响会摇尾，继草这个反革命看样子是死定了。小撮帚由不得就上了火。小撮帚是无产阶级，1927年的老党员老革命，虽然脱党了，但他自己却是当没脱党一样的，年纪大了，资格又老，难免说话天一句地一句的，别人拿他没奈何。一见此状他就吼了起来，你是哪路瘟神也到这里来放屁，人民政府相信你这种野鸡倒是有鬼了，嫁给国民党那是旧社会的事，要嫁也嫁个明媒正娶正房夫人，哪里像你第几茬的野老婆，自己掰着手指还数不清呢。这番话吓昏了在场的男女们，恭喜一声叫当场昏倒。也是天保佑，恰在此时北京有人发了话，说杭继草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但救了地下党，还掩护护送了不少革命同志和烈士遗孤，杭继草同志是革命的功臣，和他丈夫没关系，杭继草同志反不得。那时候杨真还在北京走红着呢，杭继草因此没有在三反五反中被反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了十多年，这恭喜终于等到了机会，恭喜使了个眼色，大家就回过了神来，说杭护士你掂掂分量，你们家布朗怎么说话也不该搬出一个苏联的茶馆局来，你们那不是诚心拿修正主义压着我们社会主义吗？这头风波还没平下，那边一个小脚侦查员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张口就叫，哎呀不得了了，小布朗要放火烧房子了。在哪里？众人惊叫，还不是在他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老太太指着继草就喊，好护士你还不赶快回去，你这个乱头阿爹的儿子一人手里浇坏了，不用一把火烧起来把我们也都烧进去了呢。原来那快乐的小伙子杭布朗，那在西双版纳大茶树下连短裤都会脱给人家的乐观主义者，他哪里有那么些自己的别人的概念。大舅杭家河特地从嘴里抠下来的龙井送给了他，一口喝去寡淡得很，就几把抓了分光，这会儿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招待他的朋友。

0: 朋友们了，他们都是社会青年、无业游民，吃吃荡荡，无所终日，还要受各种教育，等着发到农村和边疆去，心里正烦着呢，也没个可以宣泄之处。天上掉下了一个小布朗，他们唱呀跳呀，朗诵诗歌呀，一到晚上，祭草上中班走了，他们倒是留下了。小布朗又是一个要朋友不要命的人，见没有龙井茶可以招待朋友们了，就说，我这里有云南带来的竹筒茶呢，我们拿来烤了吃怎么样？杭州的姑娘小伙子从来也没有见过竹筒茶，听听都新鲜，急忙说，拿出来拿出来，要喝烤茶可是要先点火糖的呀。一个姑娘就说，哎呦妈，那不是夏令营吗？她激动的连妈都叫了出来。一伙人就分头去找柴火了，转眼间捧来了一大堆，院子里当下着着，小布朗就取了竹筒出来，当中劈开，紧压成型的竹筒茶就掉了出来，细细长长黑黑的一条。有人就惊问，这个东西怎么吃啊？小布朗就说，看我的。说着变戏法般的拿出了一套茶具，边人称之为老鸭罐的。这老鸭罐已经被火熏得活像一只黑老鸭了，他还有四个儿女呢，不过是四只小的如一个乒乓球般大小的杯子罢了。小布朗就让一个姑娘先把那竹筒茶用手碾碎了，放在一个盘里，然后就拿着那老鸭罐到火上去烤。早有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地从家里厨房中捧出了一只瓦罐，小布朗见了，拍拍那小伙子的肩说，这个东西好。如此这般，瓦罐灌了水就上了篝火，这边老鸭罐也烤得冒了烟。小布朗抓起一把竹筒茶就往那罐里扔，一阵焦香一阵烟，只听得那噼噼啪啪一阵响，竹筒茶就浑身颤抖地唱起歌来了。茶都开始唱歌了，人能不唱吗？星星都开始唱歌了，火苗能不唱吗？小布朗激动地看看他的朋友们，环视着这个人工的村寨家园，哎，有总比没有好呀。夜晚降临了，多么想念你呀，我的父亲，我的老邦威爸爸。都说茶的故乡就在大茶树下，都说那株大茶树就是茶的祖宗。那么我小布朗呢？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是大茶树下的人的子孙呢？为什么我会到这里过上了如此这般的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呢？小布朗喉咙哽咽，不唱是绝对不快乐。他拎起了已经沸腾的瓦罐之水，黄河之水天上来一般的直冲那老鸭罐，刺啦一声，白烟弥漫，仿佛老妖出山一般，又是火又是水又是云又是烟。还没等杭州的那帮姑娘小伙子们缓过神来，一个声音仿佛是从那遥远的大森林里传来了，山那边的赶马茶哥呀，你为什么还没有来到？快把你的马儿赶来吧，快来驮运姑娘的新茶，驮去我心头的歌呀，再细品姑娘心里的话，茶哥哥呀。一曲高歌，姑娘小伙子们被惊呆了。天哪，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来过的吗？可以这样点着篝火，数着星星，蒙着茶烟，唱着情歌来进行的吗？原来这不是童话，也不是梦，只要夜晚一降临，山那边的阿哥就出现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 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

0: 春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祭草真的会和萝莉一刀两断吗？性情不羁的布朗能收敛性子成家立业吗？请听《筑草为城》第三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三集，老鸭罐里的竹筒茶浮起来了，翻滚着，咕噜咕噜，那是一种多么豪放的香气呀！那是大森林的气息，那是远古的声音啊！小布朗一边端起老鸭罐，把那沸腾的浓郁的茶汁往小杯子里倒，然后一只只地送到朋友们的手里，自己也端起了一只，望一眼苍穹，不由得再一次引吭高歌。熬茶就如做锦缎衫，美丽的茶团绣上面，无花的锦缎不好看。水只倒三勺不能多，茶只下三勺不能少，盐只放三把味道巧。红茶改色要乳牛，挤出的白奶要巧手，牛奶熬茶胜美酒。唱到这里，豪气上来，大声喝道：有牛奶吗？刚刚过了困难时期，牛奶还是个极其奢侈的词儿，但刚才喊妈的姑娘毅然决然地应道：有，我们家有。他家的老爷爷生病，医生说营养不良，得喝点牛奶。全家人不知走了多少门路才换来那么一丁点儿的牛奶，还不知道哪一天会停。姑娘立刻奔回家中取来，小布朗三下两下就倒入老鸭罐。这就是牛奶熬茶呀！江南的小伙子姑娘们惊叹地看着，他们怎么能够不尝一尝呢？于是就一人一口地喝开了，谁都觉得味道无法言说，又苦又香又醇又麻，但谁都不敢说不好喝。他们每一个人都激动万分地弹冠相庆般地互道：真香啊，味道真好啊，从来也没有喝过这样好的茶呀。姑娘突然说：龙井茶哪里好跟这个牛奶熬茶比呀？大家不免一愣，但立刻清醒过来，纷纷附和。就在这时候，院子的女主人杭继草赶到了，看着一院子的年轻人个个脸上被篝火映得通红，满院子的香气，住了多年的家一下子竟然不像是自己的家了。季草想问布朗他到底又在演哪一出戏，小布朗却兴高采烈地喊道：妈，来一碗邦威爸爸煮过的烤茶。季草笑了笑，心里轻松多了，对跟来的老太太们说：孩子们喝烤茶呢。话音刚落，一声凄厉喊叫：牛奶呀，我的牛奶呀！姑娘的奶奶拍打着大腿就哭天抢地地叫开了。小布朗闹到了这个地步，眼看着就成了杭州城里的不良青年，杭家只好召开紧急会议了。这次会议晚辈一律不参加，旁听的却有小撮着。和以往大多数这样的时候一样，会议由政协委员杭家平主讲，他分析了杭布朗的当下情势，以为他只有三条出路：一，回云南大茶树下

从此做个山寨野夫。二，在城里赶快找个正式工作，不要是铲煤灰的那一种，得是一天八小时关起来能收性子的。三，找个合适的姑娘成家，有个地方让她费心思，她也就会安淡多了。三条出路中，前一条当下就被祭草否决了，回云南绝对不可能，除非他不要这个儿子了。找个收性子的工作当然好，但一时哪里找去？小布朗成分不好，好工作真是没人要的。找个合适的姑娘结婚倒是可以考虑。小布朗20多岁，也不小了，看他在杭州的巷子里东窜西钻，吹牛皮，说大话，胸膛上手指头红印子拍得砰砰响，有个老婆镇着，或许能够改变他的这种与行家人完全不同的习性。然而合适的姑娘在哪里呢？这时大家的眼睛就都朝嘉禾看。杭嘉禾一过60，就正式从评茶师的位置上退休了，但在家里大事最终还是他拍板。听了众人发言，他一声不响，过了好一些，长叹一口气。季草见大哥叹气，不等大哥开口就说，大哥你不要说了，这件事情我做娘的会操心。嘉禾说，我倒还可以到茶厂去说说看的，我从评茶师这个位置上退下来，好好的徒弟是带过几个的，可惜都是能人派去做大用场了，如今那里倒是缺人手，前日还来催我出山呢。季草眉眼松了开来，他知道大哥从来不随便许愿，便说，茶厂可以的。哎，也不是说去就可以去的，要先挂号。嘉禾看着季草，这段时间不要给他空下来，鼓楼旁边这家煤球店还算正气，还是先在那里放一放。季草又叫，你们要叫他铲煤灰铲到什么时候去？嘉禾口气有点硬了，说，什么事情人做过的，正宫吃饭天经地义，布朗心野，先收拾骨头，真到了茶厂，我还有一张老面子要靠他给我撑呢。大哥温而立，季草最听的还是他。嘉禾见大家没有异议，又说，要香姑娘也把心放得大一些，眼睛不要只盯在城里。大家都知道嘉禾这句话的意思，你盯在城里也是白盯，有几户人家真正肯把女儿嫁给有个劳改爹的小伙子，你把洞箫吹破了也没用。这样闷了一会儿，季草又说，我们那个厂也不都是实不全，有几个姑娘还是蛮顺眼的，就是听不见说不出罢了。季草说的是他所在的那个街道小厂，专门制了鸡毛掸子来卖，也兼着糊纸盒子，那里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尤其是残疾人。话说到这里，旁边的小撮着就听不下去了，接口说，刚才大先生已经说了，眼睛也不要只盯在城里，我就接了这个口令，我反正是孙子孙女七八个的，你们要谁只管敲。大家听了眼睛就亮了起来，小撮着便顺势说，我看我跟前的采茶就还可以，他还有份工作，虽是临时的，也难说哪一天不会转正。再说了，布朗真的工作难找，到翁家山落户也不是不可以的，总比城里挂起来强。大家就想起来那个有着结实板牙和同样结实背脊的村姑，相互对了对眼，谁也没说话。最后

0: 还是嘉禾说，
1: 季曹，你也晓得，这种事情还是娘舅最大的，我来出面吧。
0: 大哥一句话，季草就掏手帕了，边擦眼泪边说，我也想通了，过几日我就到十里坪去。十里坪在浙江腹地金华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季草找的肯定是罗丽，这时候找他还能有什么事情？大家听了都不想，只是眼巴巴地盯着季草，仿佛早就期待又害怕听到季草接下去要说的话。果然，季草说，
2: 大哥，我现在提出离婚，不会再是落井下石吧？
0: 这句话刚刚吐出，他就失声痛哭，连带一起坐着的大嫂叶子和侄女杭盼都一起哭出了声来。大哥嘉禾眼眶里也都是泪水，一是心疼他的小妹季草，可怜十五年红颜守空房，双鬓渐生华发，苦到今日还没有一个头；二是心痛他的妹夫罗丽，他本来还一直指望着十五年后他们能在西湖边共饮一壶茶。他对这个东北汉子一直有着很好的印象，他是个真人，死硬分子，一口咬定坐牢是受了天大冤枉的，硬到后来也不是没有出狱的可能，但又暗示得有个前提，先承认罪行，然后再减刑释放。嘉禾赶到牢里去见罗丽，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罗丽听了这话，摊开一双大手，十根手指，问嘉禾，他已经坐了几年牢了。嘉禾看着那双累累伤痕之手，说，
1: 十年有余了。
0: 罗丽又问，
1: 我犯得着为那余下的几年做狗吗？
0: 嘉禾听罢此言，一只手按住自己的心，一只手抓住罗丽的手，说，
2: 大哥三年后再来接你。
0: 三年过去了，人却还是接不着。杭家平见不得眼泪，连忙拿话来堵，说，
1: 是好事啊，是好事啊，哪里说得上落井下石，有几个人等得了十五年？再说现在罗丽也已经出狱了，布朗也准备着成家立业，罗丽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为了儿子他什么不肯做。
0: 嘉平想了想，一拍胸膛，
1: 季曹，要不要二哥陪你去一趟十里坪？
0: 季曹连连摇手说，
2: 你还想当右派呀，这回可没有人保你了。
0: 1957年时，杭家平仗着自己资格老，又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差一头发丝的距离就要当右派了，还是因为有着吴觉农这些老先生说话才保下来了。世上之事真是白云苍狗，祸福难测呀。家平苦笑着说，
1: 你看人家杨真还没坐牢呢，老婆孩子就和他一刀两断了，你到今天才提，还担心自己良心过不去？
0: 提到杨真，大家就重新唏嘘起来。杨真也是，外交官也做过了，京官也做过了，到底还是管不住自己那张嘴，躲过了57年，躲不过59年。好在右倾比右派要轻一个等量级。已经在北京某理论研究部门从事领导工作的杨真又发回了杭州，到大学里去教书。当年杨真进京时是何等的踌躇满志，如今回来又是如何的凄惶落魄，真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季草这才悄悄叫了杨真，壶上三坛印月我心相印亭前，清茶一杯，为他接风。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虽然湖上依旧风月无边，但杨真心情沉重，又不想让季草这倒霉的人再难受，就和他开玩笑，说他当年的话有预言作用，果然他落难了，他老婆立刻离婚，来看他的还是他杭季草。季草这些年一个人在底层生活，又加这两年没饭吃，双颊黑瘦，动作表情都有了一种下层人才有的麻利无碍，背下的那点瓜子儿他也用来填肚子了，他飞快地吐着瓜子盒，一边听了老朋友的话说，你和罗莉不一样，他是阶级敌人，你是人民内部矛盾，官当不成了还不是当教授，我就是不明白你倒是犯了什么事情。杨真这些年读了一些书，又见了一些世面，年轻时的书呆子脾气又重新发作起来。我到苏联当了几年外交官，才明白为什么列宁会在十月革命之后提出新经济政策。你不知道，苏联这个国家，别看有飞机，有原子弹，可他们的农业生产还不如沙皇时期呢。季草扑地吐出一片瓜子核，说，我明白了，你是说苏联人吃的还不如沙皇时候好呢。杨真愣了一下，说，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批判我的人说的。季草哑哑地笑了起来，他的声音这些年来在底层不断的叫喊声中已经如残花败柳，和他风韵犹存的面容实实在在地形成一个大反差。杨真干瞪着眼说不出话，倒叫季草想起那个很久以前因伤寒打着摆子的革命书生。季草重重地叹口气才说，我知道你在为我担心，可是你不知道我才是真正为你担心呢。你当了这些年的官也没学会怎么当，我看你呀，学当老百姓也难，你一个人待在这里没个人照顾，也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那才真正要当心呐。杨真摊摊手说，我也认了，这么多年你不也是这么过来的吗？季草说，你看看我还像不像个人样？不瞒你说，我早上出来时还想把自己弄得像样些，破镜子里照着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我说，书呆子，你就快快成个新家吧，趁你现在还是个教授，还有人肯嫁你。杨真突然不假思索的就冒出了这么一句，到哪里再去找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季草一愣，乌珠就亮了起来，脸上有了一点懒色，却笑着说，是啊，到哪里去找那个把你的《资本论》往车下扔的同路人呢？他们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看着湖面，饥饿使他们身轻如叶，他们有一种站不住要被风刮走的感觉。桌面上剩下几粒瓜子，季草麻利地捡了起来，抓起杨真的手慷慨地说，都给你，男人经不起饿。杨真要推，季草已经往湖边走去。奇怪，西湖也仿佛饿瘦了似的，湖面浅了许多。季草想起了当年家族中血气方刚的年轻人，1937年秋天的湖上，他们的冲撞和呐喊，他们的牺牲和决战。如果楚青还活着，会不会与他杭季草继续舌剑唇枪呢？他看了看憔悴的杨真，突然没来由的胡思乱想，如果他们还活着，会 会不会

0: 也和这个杨真一样倒霉呢？温情和忧伤升起来了，他对杨真说：“杨真，你别跟我和罗莉那样，要跟我大哥学。他总是跟我说，别说话，人多的地方，一定记住别说话，要管好自己的嘴巴。”杨真苦笑着，用玩笑的口吻说：“你是要消灭嘴的一种生理功能吗？”季草撇了撇嘴说：“用心说话不是一样吗？我年轻时看武打小说，知道武林高手中有人就会说腹语。”杨真突然问：“你知道那会儿为什么我老想和你在一起？”看季草被问得有些茫然，便说：“我就是喜欢和你对话，或者你不停地说，我不停地听，或者我不停地说，你不停地听。哎，多好的日子呀！”他最后的那句感慨，让季草一下子潸然泪下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情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养。

0: 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察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性格偏执极端的汪东林童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否会全盘托出连环杀人案背后的真相。请听逆时侦察组第二部第七集。
0: 一场侦察与反侦察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七集，陆天峰连门都没开，一直通过猫眼观察着。那名男子被拒绝之后，无奈地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去了。汪东林闻声从洗手间钻出来，轻松地说，
7: 就是个推销员而已，陆警官犯不着一惊一乍的嘛。
6: 没料到陆天峰只是简单地说了句，我们走。
7: 怎么回事？
6: 汪东林注意到陆天峰的样子绝对不是在开玩笑。
7: 刚才敲门的那个人不是推销员，第一，他手里拿着的传单数量太少了，这栋楼有100多户人，而他手中的传单只有10来张。第二，他吃了闭门羹之后，连传单都没有留下一张，就转身离开。第三点，他离开后，并没有去隔壁逐家挨户的去继续推销，而是直接下了楼梯。这三点加起来，基本可以肯定他是假扮的。
6: 汪东林的神色也紧张起来，
7: 所以他是便衣警察吗？
6: 看他的行为举止不像警察，当然也可能是他的演技特别厉害，但是一个演技高超的便衣探员又不太可能露出那么多破绽。这个人更有可能是想来干掉你的杀手之一。
7: 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这里来啊？
6: 汪东林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将信将疑。
7: 这个问题可以稍晚再考虑，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离开。
6: 陆天峰从茶几下面掏出一个腰包系在腰间，
7: 快走。
6: 陆天峰不敢怠慢，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敌人至少有4名，对方应该是专业杀手或者雇

0: 他们不但单兵作战能力强，而且团队配合也很有一套。光凭他和汪东林两个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肯定是难以抗衡的。唯一的生机，就是在对方形成包围之前，抢先逃走。我们往天台走。既然这公寓是陆天峰为应对特殊情况而租下的，那他自然一早就考虑过紧急逃生路线。这栋居民楼一共有九层，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七楼，通过楼梯可以在半分钟内到达天台。而这栋楼又跟另外三栋建筑完全一样的楼房连成一体，因此只要跑上了天台，就等于增加了三条额外的逃生路线。汪东林虽然不明就里，但却知道自己只能跟着陆天峰行动了。两人匆匆忙忙地离开公寓，通过楼梯来到九楼。天台的铁门上虽然挂着天台危险严禁进入的警示牌，但门锁早已生锈脱落。推开铁门，映入眼帘的是遍地挂满衣服的晾衣架和晾衣绳，更有一片片自定范围的绿化带，有的摆满了盆景，有的种了蔬菜，还有的搭架子养了葡萄，倒比楼下那冷冰冰的水泥森林更有生机和活力。这边走。陆天峰顾不得闪避一路上乱七八糟的衣物，径直从一面被单底下钻了过去。就这样，他走了一小段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顶着鸟窝头的中年男人，他同样是粗鲁的掀开挡路的衣物迎面而来。陆天峰跟这个男人打了个照面，两人下意识地各自闪避到一旁。当男人注意到跟在陆天峰身后的汪东林时，目光一凛，右手迅速摸向腰间。陆天峰的反应也是极快的，立即抄起手边的一件白衬衣，取下金属衣架。他意识到正午时分的天台本来就人迹罕至，看似偶然碰上的这个男人很可能就是前来包抄的杀手之一。果然下一秒，陆天峰已经看到了匕首的寒光。退后。陆天峰对汪东林低喝一声，同时用手中的衣架迎上对面的匕首。衣架虽然无法对敌人造成太大的威胁，但胜在形状奇特。双方过了几招之后，陆天峰竟然不落下风。杀手往后小跳一步，举起匕首摆出手势，似乎不再准备进攻。陆天峰顿时明白，他是在等待支援，对方极可能很快就会赶到天台。王东林，快跑！陆天峰当机立断，大声喝道：
1: 跑？往哪儿跑？
0: 只要不回头，往哪儿都行。汪东林也不笨，顿时就明白陆天峰只是要打破眼前的僵持局面，于是拔腿就跑。陆天峰心里其实非常忐忑，他不知道汪东林一旦跑远了，还会不会乖乖地听他的命令。但他更清楚，这种时候只能尽力保持冷静，使对方比自己更为焦急。然而杀手的举动出乎陆天峰的意料，他直接将匕首当作飞刀往汪东林的背后抛了过去。
1: 趴下！
0: 陆天峰高呼道。匕首的去势很猛，而且准头十足，汪东林根本反应不过来，只是他刚好被什么杂物给绊了一跤，脚步踉跄的差点摔倒在地，阴差阳错的就避开了这一记杀招。刀锋呼啸着擦过汪东林的耳边，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死亡那么近，顿时双腿一软，呆呆地坐在了地上。电光火石之间，杀手已经掏出了怀里的手枪，瞄准汪东林。他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唯一的想法就是必须完成任务。陆天峰反应迅速，拿起手边一张正在晾晒着的床单抛向杀手。砰的一声枪响，杀手的视线被床单挡住，子弹只是击碎了汪东林脚边的花盆。杀手还没来得及开第二枪，陆天峰已经拿着一根晾衣杆冲上前去，直插向杀手的喉咙。短兵相接，

0: 手枪反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杀手只好徒手抓住晾衣杆，迫不得已跟陆天峰近身肉搏。陆天峰一拳直捣黄龙，打向杀手的胸口，而杀手轻巧地用手肘格挡住。就这么一个回合的交手，便让陆天峰暗暗叫苦，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自己无法很快地击倒对方，那就意味着敌人可以拖延到援军到来，更何况他还要留神对方手中的枪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这几乎就是绝境啊。说时迟那时快，杀手的拳头也接二连三地袭来，他的目标很明确，无论是拖住时间等同伴到来，还是把陆天峰击退以便开枪，他都可以接受。陆天峰左闪右避，一时之间只能被动防守，杀手占据了上风，更是攻势如潮。陆天峰躲避躲慢的半拍，一记扫堂腿将其击倒在地。陆天峰连忙狼狈地打了个滚，闪开追击。杀手怪叫一声，正准备再一次以一记飞踢踢向陆天峰，身子却突然顿住了，一把匕首插在了杀手的腰眼处。一脸冷漠的汪东林半蹲在地上，以一种相当难看的姿势将刀锋送入了敌人的身体。杀手的嘴唇抽搐着，难以置信地看着身上的匕首，右手抓住刀柄，似乎想要拔出来，但又不敢用力，最终口吐鲜血，颓然倒地。陆天峰这时候才缓过一口气来，苦笑道：
1: 你这一下子虽然丢人，还挺实用的嘛。
0: 汪东林的声音冷得可怕，
2: 这人还没断气儿，要不要再补一刀？
0: 陆天峰愣了愣，只是说了一句：
2: 我们快走。
0: 汪东林呵呵一笑说：
2: 陆警官，你是个好人，我猜你杀过的人也许还不如我多呢。
0: 陆天峰没有回答，两人一路无语，迅速地穿过天台，从另外一栋楼的楼梯往下跑。跑到二楼的时候，陆天峰招手示意不再继续往下了，而是来到二楼走廊的尽头，翻过栏杆，跳到围墙上，顺着围墙走了一小段路之后，又跳进了另外一条小巷之中。这也是陆天峰一开始选择铁道新村作为紧急避难场所的考量之一。老旧的规划导致楼间距不足，反而提供了更多的逃走路线。小巷内刚好有一名快递员送完上午那一整车的包裹，正准备返回公司呢，就看见两个大男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翻墙而来。充满正义感的快递员正准备大喊抓贼，陆天峰却抢先一步出示了警官证：
1: 警察执行特别任务，需要征用你的车子。
0: 陆天峰一眼就看中了这台送快递的电动车，车厢虽然比较小，但已足够汪东林藏身了。快递员以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种状况，一时之间哑口无言，不知所措。陆天峰径直跳上驾驶座，汪东林也赶紧钻入了车厢。
1: 半个小时后到清风街取回你的车子。
0: 陆天峰抛下这句话后，用力一踩油门，缓缓加速而去。不一会儿，电动车就来到了清风街。汪东林从车厢里钻出来的时候还愣了愣，他说：
2: 怎么真来清风街了？
1: 因为这里有公交站。
0: 陆天峰指了指前方的候车亭。
2: 公交车上不都有监控吗？
1: 没错，所以我们要坐的是那种黑车。
0: 清风街是铁道新村的主干道之一，有许多非法营运的中巴会特意到这里来招揽客人，之前也被整顿过好多次，但铁道新村的外来人口数量太大，只要市场需求在，黑车司机们还是会想方设法的溜出来。
3: 哎，来，没人质啊！哎，上车就走啊！哎，赶紧的！
0: 售票员大声的要。

0: 合着。陆天峰和汪东林跳上这辆外面脏的不行，里面也没干净多少的中巴，在最后一排的空位坐了下来。然而陆天峰没等汪东林坐稳呢，双手已经开始熟练的在汪东林身上摸索起来。
1: 哎，你干啥？你搞什么鬼啊？
0: 你身上肯定有定位器，要不然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
1: 这
0: 汪东林这才醒悟过来，随即想起了自己在看守所上车时的情况。
1: 那个龙哥是内鬼吧？他曾经搜过我的身。
0: 找到了。陆天峰在汪东林的衣领下方摘下了一个比纽扣还小的定位器。
1: 这高科技也太可怕了。
0: 陆天峰将定位器抛出车窗外，随着车子驶出铁道新村，他们终于又有了喘息的机会。
1: 你必须将你的故事原原本本地跟我说一遍，否则敌人在暗，我们在明，下一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
0: 汪东林抽了抽嘴角，没有吭声，但是陆天峰能够看出来，眼前的这个男人的内心正在动摇。5月31日下午的1点10分，铁道新村十字路口警方指挥车上，
2: 报告程队，在月龙大厦的天台发现一具男尸，死因是匕首刺伤腹部导致失血过多，在匕首的刀柄上验出了跟汪东林高度重合的指纹，有待进一步确认。
3: 报告程队，我们发现月龙大厦 C 座美好公寓的707单元有一扇被人用暴力破坏了的木门，同时房间内有翻找过的迹象，而从门把手上检验出的清晰指纹属于汪东林。
0: 下属的汇报接二连三，程拓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2: 程队，是否需要封锁整栋大厦？
1: 太迟了，立即调取铁道新村范围内的全部公交站和主要路口的监控视频，安排人手分析追查。另外执行逐户搜索任务的队伍可以收队撤退了。
2: 收队？程队，要不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汪东林毕竟是个重点逃犯，出动了上百警力却一无所获，灰溜溜的收队实在有点难堪。
1: 收队这是命令，
2: 我现在亲自回局里一趟汇报工作。
0: 程拓咬咬牙，事态发展终于还是失去了控制。
1: 陆天峰啊，你溜得可真够快的。
0: 另外一边，汪东林正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
4: 我第一次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是在不到5岁的时候，应该是春节吧，父亲带着我去他的同事李叔叔家拜年，而我们进门的时候，李叔叔恰好在教他6岁的儿子下国际象棋。我对那些黑白分明、造型精致的立体棋子爱不释手，当作玩具一样紧紧攥在手里不肯放下。于是李叔叔就哈哈大笑着说，我们一起学棋吧。2个小时后，刚刚学完基本规则的我，把李叔叔的儿子杀了个片甲不留。李叔叔笑着我摸摸头说，看人家汪东林的悟性多高啊，真是天才，估计再过个3-5年就能赢下李叔叔我喽。现在回想起来，李叔叔的笑容有点尴尬。李叔叔只说对了一半，我确实是国际象棋方面的天才，在这片黑白纵横的战场上，我总能发现同龄人无法理解的取胜方法，而他也说错了另外一半。在我正式学习7个月之后，我就击败了他。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李叔叔只是个入门水平的爱好者而已。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有幸师从全省国际象棋冠军，每周上3次私人指导课，风雨不改，棋艺自然是突飞猛进。在小学1年级，也就是我7岁的时候，我赢得了第一个比赛冠军，
0: 是少年宫挑战赛。一到三年级别组，我以全胜战绩轻松夺冠。我成了越来越多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而我也以此为荣。当然了，我还有一个让旁人羡慕不已的幸福美满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手术水平高超，被称为医院的四大名刀之一。他平日的工作压力非常大，遇上大手术的时候甚至需要在手术室里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把自己的全部休息时间拿出来陪我下棋，陪我聊天，听我说各种幼稚的故事，从来不会以忙或者是累为借口敷衍我。我的母亲呢，则是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她长得很美，看上去远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我很感谢自己能遗传到母亲的外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婉约温柔的，她默默地打理好家中的大小杂物，将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每天烧一桌美味可口的饭菜。因为母亲有寒暑两个假期，而父亲呢却难得有长假，所以我的记忆中，童年的每一次出门旅行都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的。从小学开始直到初中高中，我一直就读于全市最好的学校，而我的学习成绩也稳定在全年级前十名。久而久之，在我身边的朋友之中，甚至诞生了一个都市怪谈式的传言，说假如我考试成绩跌出全级十名，那么我们学校就会死掉一名学生。少年就是那么幼稚无知啊，真是可笑至极。我怎么可能会考不到全级前十呢？课本上的那些知识对我而言简直是太简单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真正能让我感兴趣的，让我感到兴奋的，是国际象棋赛场上的瞬间万变的战局。我并不想当一名职业棋手，但我非常享受胜利的感觉，于是我不断地报名参加各级别的比赛，期待有一天能够成为全国冠军。11岁的时候，我在全市青少年比赛中夺冠，并获得了代表地城参加全国大赛的资格。在第二年举办的全国大赛上，我一路过关斩将，连续淘汰多位年龄比我大的棋手，杀进了4强。那时候我还憧憬着自己能够再赢2场拿下冠军，从此一鸣惊人。没料到我在三番棋的半决赛中却遭遇了一场惨败，我的对手似乎没费多少力气就直落2盘，将我彻底击败了。我们的棋艺可以说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接下来我又亲眼看见淘汰我的那位棋手在决赛的5番棋中以0-3惨败，全程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最终冠军是一位15岁的男生，他在比赛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轻松，看上去他来跟我们下棋就像是玩过家家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夺冠的男生是在职业棋手的选拔赛中被淘汰下来的。难怪来参加业余比赛会显得那么轻松呢。但是我也看出来了，自己跟真正的职业棋手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大的差距。那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并不是天之骄子。接下来我放弃了挑战职业棋手的幻想，沉迷于在网络对战平台中的虐菜。我发现自己喜欢的原来不是国际象棋，只是胜利的感觉。当然了，在学校里头我依然可以轻易地找到属于我的优越感。到了高中阶段，我把原本分配给学棋的时间全部调配到了读书上面，因此我的成绩就更加稳定了。大部分的考试我都稳居全级前3，老师们都说我的能力足以考上国内任何一所重点高校。
4: 但是到了报志愿的时候，我退缩了，我选择留在帝城，接受帝城大学的保送生名额。因为我害怕，害怕失败，害怕失去顶尖名校之后，我会再次品尝到那种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感觉。我只能接受胜利，而不能接受失败。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八集，汪东林一直在述说着自己的过往。他说，本科阶段一切都波澜不惊，帝城大学虽然也有许多优秀的学生，但我还是能够保持名列前茅。大二的时候我恋爱了，曾经我一直觉得恋爱只是浪费时间，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能熟练回绝女生追求的我，第一次感受到青春的悸动。比我小一岁的师妹叫茉莉，成了我的初恋女友。成绩优异，家庭和谐，还有个温柔漂亮的女朋友。加上大四的时候，我早早的就锁定了一个直接保研的名额，我依然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所有的一切在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崩塌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周六，同时也是我父母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父亲特意提前发了个短信给我，让我周末留校别回家了，他要跟母亲过二人浪漫世界。每一年的这一天，他们都会抛弃我，我早就习惯了。那天晚上大概10点钟的时候，我刚刚从图书馆自习完出来，就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电话那头声音很嘈杂，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声嘶力竭地对我说，我家发生了严重火灾，有人员伤亡，让我赶紧回来一趟。一开始我还觉得是诈骗电话，但拨打父母的手机都无人接听，我就有点慌张了，连忙搭上出租车赶回家。在小区门外，我已经能够听见警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声，也能看到直冲云霄的浓烟。那一刻我就知道那个电话是真的。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不记得自己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整个人失去了灵魂，只是一个扯线的人偶，而扯动丝线的那只手叫命运。我耳边充斥着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有人说卧室里有两个人，一男一女，还有声音说他们似乎是喝了红酒睡得很死，没来得及逃出来。还有人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来到救护车上，用颤抖的右手掀开其中一副担架上的白布，那是父亲，他表情安详，似乎没有遭受任何痛苦。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无声地悲泣起来。另外一副担架上的白布我竟然没有勇气掀开。这时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东林。我愣住了，那是我母亲的声音。妈，妈。母亲扶着救护车的门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一看就是急匆匆赶过来的样子。东林，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飞快地掀开另一块白布，看到一张年轻女生的脸庞，她的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那跟父亲死在同一张床上的人是谁啊？我几乎是虚脱地瘫坐到了地上。不可能，发生了什么？我记得母亲当时扶着我说，东林，你长大了，妈妈不想再瞒你了。我木然地看着她，她的样子突然变得好陌生啊。她说，我跟你爸爸的感情一早就破裂了，但为了让你健康快乐地成长，这个家绝对不能散，我们只好一直瞒着你。我就说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发现我当时说话的声音干涩而低沉，几乎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很早很早之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母亲长叹一声，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努力地寻找适合的措辞。他又说，你爸爸的身体有点问题。这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站在围观群众当中头发灰白的男人，他以关切的目光看着我和母亲。这个男人我之前从未见过，但他的眉目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母亲结婚已经30年了，他们那一辈人基本上在结婚之后就要生孩子，可我今年才23岁，所以他们努力了6年才怀上我。而母亲说父亲的身体有问题，他们之间的感情早就破裂了。眼前那个陌生的男人并不是像我认识的谁，而是像我。就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一切，我是个很聪明的人呢，难怪父亲和母亲几乎不会一起出门旅行，难怪他们似乎一直用各自的方式来陪伴着我。我有种反胃的感觉，这个家庭之前的感觉有多幸福，现在的感觉就有多恶心。我怒吼一声，
1: 不，闭嘴，别胡说八道。
0: 冬莲，
2: 妈妈对不起你。
1: 不，不可能，你滚开。
0: 我疯了一样的大喊大叫起来，不可能是真的，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我汪冬莲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人呢？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粗暴地推开了母亲，撞开一切挡在我面前的人，拼命地往前跑。我好像跑到了公交站，下意识地跳上一辆刚靠站的公交车，坐了很久我才回过神来。我发现自己恰好坐上了返回学校的线路。我突然很想见一下茉莉，她因为准备考研搬出了宿舍，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那地方我也只去过2次。这时候我需要他的安慰，他的拥抱。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他留给我备用的钥匙，于是我麻木地下了车，靠着依稀的记忆花了不少的时间，我才终于找到了茉莉的住处。鬼使神差的，我没敲门，直接用钥匙开门进屋。小小的客厅里没有开灯，漆黑一片，而唯一的房间关着门，门缝处露出了光线。我借助微弱的光线，看见鞋柜上摆着一双不属于我的男士运动鞋。我的脑子当时就一阵晕眩，我的胃部抽搐起来。房间内隔着薄薄的门板，隐约可以听见奇怪的声音。我机械地走到房门前，把耳朵贴在门板上，我听了个震惊。我不知道原来清纯可爱的茉莉还能发出如此放荡的声音。愤怒令我冲昏头脑，我用力撞开了房门，把那对狗男女吓得一跃而起。然而他们看清楚来人是我之后，竟然不约而同地笑了。茉莉冷笑着对我说，你来得正好，省去我不少解释的功夫，分手吧。这还是我深爱的那个女生吗？男人则露出轻蔑的笑容，他说，你就是汪冬莲，你配不上茉莉，算了吧。我一阵火起，也不管对方是个精壮的肌肉男，扬起拳头就招呼过去。男人提起膝盖狠狠

0: 的撞了我一下，我痛得眼泪直流，眼前一黑，一口气都没缓过来，差点晕死过去。所有的愤怒和恨意突然就转变成了恐惧与屈辱。我弯下腰捂着被撞的地方，求求他不能站起来。他在我耳边说，就你这鸟样还想和老子抢女人，滚蛋，再不走就废了你。茉莉也附和道，
1: 对，快走吧，我们好聚好散，各不相欠。
0: 好聚好散，各不相欠，这可是我的初恋，我为之付出了我全部的真心，但我连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时的我只能默默地扶着墙壁，忍着剧痛，一步一顿地走了出去。我的另外一片天空也坍塌了，整个世界只剩下灰烬和残骸。那天晚上，我在冰冷无人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走了很远。一夜之间，我从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变成了大家口中的谈资和笑话。23岁的汪东林死了。5月31日下午3点，魔云镇。魔云山脚的这个小镇是远近闻名的网红和文青聚集地，也是地城旅游业的金字招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镇上的咖啡馆和酒吧就会张灯结彩，夜夜笙歌。那些日常生活的不如意的人再次纸醉金迷，乐而忘返。白天时，这座小镇不像晚上那么喧哗热闹，反而更添几分宁静，因此也有不少游客选择在咖啡馆的角落坐一整个下午，在慵懒的阳光底下窃窃私语。陆天峰和汪东林正在一家名为猫窝的咖啡馆里讨论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2: 陆警官，这些东西对你有帮助吗？
0: 汪东林刚刚说了一大通，觉得口干舌燥，喝了一大口咖啡。
2: 暂时还不清楚，但我确实想更深入地了解你的过去。
0: 不知道是不是那杯咖啡忘了加糖，汪东林的表情也是苦涩的。
2: 这种事情我在审讯时也没说得那么详细呀。
0: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关于杀人的过程和细节。
0: 汪东林的眼神突然又变冷了。陆天峰说，那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所在，抓住凶手，尽快找到定罪的证据，尽早结案，然后集中精力应付下一个案子。这似乎是他们身为警察的宿命循环。
2: 我很不明白，这案件应该跟你完全无关，你为什么非要趟这趟浑水呢？
0: 因为我收到可靠线报，知道有人想杀你。陆天峰自然不愿多说，汪东林又说道，
2: 那你为什么要保护我呢？我只不过是一个逃脱了法律制裁的杀人凶手而已。
0: 杀人者人人得而诛之，天经地义吗？我是名警察，我只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不经法律审判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
2: 真有意思，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该死，你却要拼了命地保护我。
0: 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汪东林敲了敲已经空掉的咖啡杯说，
2: 那么我们是继续躲在这家咖啡馆里，还是应该转移阵地呢？
0: 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大概2个小时前他们离开了铁道新村，也逃出了警方的封锁。而按照警方的惯例，必然会先排查治安监控和公共交通工具，而查到黑车头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但陆天峰绝对不敢低估警方的办事能力。两小时的时间足够让警方查找出他们逃跑的路线，所以现在轮到陆天峰走下一步棋了。他问道，你知道大部分逃犯都是怎么被警方发现的吗？汪东林歪着脑袋想了想，回答说，一不小心被治安监控镜头给拍到了。
2: 错，他们是在和亲人或朋友联系时被警方追踪和锁定的。
0: 陆天峰从腰包里掏出一部廉价的手机，
2: 所以我也要这样做。
0: 汪东林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相信陆天峰会自投罗网，但又隐隐地感到不安，那是一种命运被他人掌控的无力感。5月31日下午3点10分，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内会议室里气氛剑拔弩张，参与会议的警队高层正在为是否公开通缉汪东林而各抒己见，双方僵持不下。支持公开通缉的一派认为，汪东林案社会影响巨大，之前法院根据精神鉴定结果宣判将其转送精神病院治疗的时候，已经引发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现在汪东林下落不明，如果不主动公布消息，被媒体记者抢先爆料的话，后果无法设想。反对公开通缉的一派则认为，警方内部已经发布最高等级的通缉令，派遣足够的警力去追逃，一旦公开汪东林逃脱的消息，则很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更担心有极端人士借题发挥，煽动群众情绪。这样的话，不但对追捕逃犯的工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导致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作为第一次围捕行动的前线指挥官，程拓也不得不列席旁听，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铁道新村的行动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级领导不愿高调行事，没有对相关区域实施全面戒严，以致陆天峰有机可乘，能迅速抽身逃脱。接下来的工作要是再这样畏首畏尾的话，估计还真不好办。有趣的是，领导虽然狠狠地教训了程拓工作不力，却没有另派他人指挥行动。很显然，警方内部没有人想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只好让程拓继续负责。在这个会议室里，程拓职位最低，人微言轻，一直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越坐越是憋闷。这时候，一名年轻警员敲门进入会议室，走到程拓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程拓的目光突然就亮了。
3: 打断一下各位领导，刚刚收到了关于逃犯的最新消息。
0: 程拓这话一出，会议室里立即安静了下来。主持会议的罗局点点头道，
3: 说吧。
4: 2分钟前，我们在陈诺兰的手机上接获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怀疑是陆天峰发给陈诺兰的暗号，正在积极破解中。
3: 能追踪到发送短信的手机位置吗？
4: 该手机的定位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头，那地方跟陈诺兰并无任何联系，所以我们推测是陆天峰通过某些虚拟网络软件伪装的，以躲避我们的追踪。
3: 短信内容呢？
4: 一串数字。
0: 程拓熟练地操作着投影仪，在雪白的墙壁上呈现出神秘短信的内容。第一行 203.13.14， 第二行 102.6.9， 第三行 2.4.8， 第四行 88.16.19， 第五行492.3.3， 第六行 103.7.14， 第七行，也就是最后一行 35.6.10。
3: 这是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一个索引表，需要找到对应的密码表来进行解码。
0: 程拓接着点点头说，
4: 是的，目前我们工作的重点是要找出这份密码表，另外我想亲自去盯陈诺兰，因为他随时可能去跟陆天峰接头。

0: 刚才还在为是否公开发布通缉令而吵得不可开交的众人一下子都沉默了。眼下尽快找到陆天峰和汪东林的下落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罗局终于开口了，他说道，
1: 程托，你先去跟进一下这边的情况。
0: 这句话对程托而言无异于赦免，他连忙向各位领导躬了躬身子告辞，快步离开。其实他对解开这个密码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路，下一步他需要和陈诺兰正面交锋。5月31日下午3点30分，陆天峰的家里，程拓敲门后不到10秒钟，陈诺兰就把门打开了。他身穿一整套运动服，脸上表情平静，似乎对程拓的来访并不惊讶。
1: 诺兰，你好。
2: 啊，程队，辛苦你了。
0: 两人曾经在警局同事的聚会上见过几次，好歹算是相识，但陈诺兰并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特别的热情来。
1: 今天挺忙的吧？我的同事应该来过好几次了。
2: 啊，还好。
0: 陈诺兰语气冷淡。程拓当然明白自己不受欢迎，但他毫不在乎地坐在沙发上，单刀直入地问，
1: 阿峰刚才给你发了一条短信？
2: 没有。
0: 陈诺兰立即矢口否认。
1: 好，那我换个说法，刚刚你的手机是不是收到了一条奇怪的陌生短信呢？
0: 陈诺兰倒也爽快，直接把手机放在程拓面前并解开了屏幕。
1: 反正你们也看过了吧，
0: 他非常清楚警方的办案流程，自己手机上的信息警方肯定24小时都监控着。程拓一点也不客气，接过手机看着上面的一连串数字就问，
1: 这短信是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可能是地下六合彩广告吧。
1: 不，我觉得这是陆天峰发给你的加密信息。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逆时侦查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震撼人心的剧情片《高山下的花环》，由谢晋执导，汇聚了吕小荷、唐国强等一众实力派演员。影片根据李存宝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高干子弟赵萌生在战争的洗礼下，从逃避到成长，最终蜕变为坚强战士的故事。赵萌生的转变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写照，更是对军人荣誉与责任的深刻诠释。让我们一起走进高山下的花环，感受那段烽火岁月中的英雄情怀。

国南疆巍峨的群山下，紧握着许许多多英雄儿女的身躯。那一座座墓茔，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一朵朵绚丽的鲜花，装点着祖国的崇山峻岭，谱写着壮丽的诗篇。

0: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一次战斗中，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九连担任尖刀连，执行穿插任务。在我排山倒海般的炮火攻击下，越军阵地一片火海，九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向敌人背后。身材高大的副连长靳开来在密林深处挥舞着砍刀，使劲砍着茂密的树藤为九连开路。连长梁三喜的步话机里传来营长的喊话：“
1: 跟上，注意！九连，九连，你们的位置在哪里？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请回话！九连，九连，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
2: 我是九连，我是九连，我是九连，我是九连，
1: 你们的位置在哪里？请回话！
2: 在这，我们是不是在25号地区？
3: 对，25号
2: 啊，
3: 这在你看。
1: 报告营长。”我们在25号地区，
4: 太慢，太慢，要加快速度，
1: 要加快速度，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4: 他奶奶的，他们也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让他们来看看这山这路，哪是人走的，哪他妈是人爬的。
2: 副连长，你想放老总？志林，
4: 啊啊，
2: 同志们，现在开始清装，带好武器弹药，每人留下两顿饭的干粮，还有水壶，记住，水壶绝对不许丢，其余的通通扔掉，出发。
1: 是。
0: 一位机灵的小战士手里拿着本书，舍不得扔掉。连长梁三喜夺过来一看，是《战争论》。
2: 什么时候了，还看小说？你还看这个，能看懂吗？
5: 报告连长，里面的主要章节我可以背诵。
2: 那
5: 连长，
2: 你倒是可以当个军事教官。
5: 不。我想当元帅，
2: 口气太大了。
5: 连长同志，你也应该想到成为元帅呀。
2: 我当个团长就行了。来，
5: 啊，
2: 把这给我，别把咱们的元帅压垮了。
5: 现在我还是你的士兵啊。
2: 叫啥名？
5: 说了你也记不住，你就叫我北京吧。
2: 北京。
0: 九连继续艰难的行进。他们没有达到营部要求的前进速度，可他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难怪副连长靳开来发牢骚。这个靳开来原是九连炮排排长，这次战前才提升为副连长，他可是全连的牢骚大王。
6: 哎，副连长，副连长，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
7: 同志们，这可是在祖国的最后一顿美餐，三鲜馅的饺子。哎，咱们大家伙啊，敞开肚子吃，管够啊。
6: 靳副连长，我来敬你一杯啊，祝贺你荣升。
7: 我说皮杆子，万一我老金光荣了，别忘了在报纸上吹一吹啊。看见没有？豪言壮语记了一小本，字字句句闪金光。
8: 嗯，走走，
7: 来来，胖子，
8: 哎，
7: 喝一口。
8: 副连长，
7: 五粮液。
2: 我不会喝酒啊，
7: 喝。咱们今天在最后品尝品尝这生活的甜蜜味儿。
8: 我这是威美斯，
7: 那玩意儿，娘们喝的。来，今天把这两瓶全给我干掉。
8: 来，
2: 来，老金，把这点酒喝了。
7: 来，烈士陵园见。我说连长，我在最后求你一次，尖刀牌由我来带啊，
2: 不能让指导员带。他有文化，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再说
7: 人家新来乍到，
2: 你们两个都不能带，尖刀牌我来带。我已经决定了。
7: 怎么，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老金？
2: 我当连长已经三年了，一个连长在战场上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给我这个机会吧。
7: 我说三喜兄弟，我靳开来可是弟兄四个，
3: 死了一个还有仨呢。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可你梁三喜不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了，你有老娘，有玉秀。有那个不知男不知女的下一代，再说你的时候才能也比我强。
2: 不，你要比我强得多，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像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跑，你呀、啊、要比我勇敢得多。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宝。母亲，
3: 我是撅嘴骡子卖给驴家去，吃亏就吃亏这个嘴看了，你还欣赏？
2: 我欣赏。
0: 敌人一仗有利地形，猛烈地向九连射击，梁三喜心急如焚，如果这样和敌人纠缠下去，那么穿插任务很难完成。他清醒地判断形势，率领九连灵巧地

0: 梁三喜是伊孟山的儿子，他有一位温厚慈祥的母亲和一位淳朴善良的妻子。多年的军营生活使他不能充分享受家庭的温暖，只能借助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对母亲尽一份孝心，和妻子共享团圆的欢乐。
1: 三喜儿，你几次来信都说新来的指导员一到连队你就回家探家，俺见天盼着你回来，咱娘也整天守在大门口向公路上望着，可是还不见你个人影儿。要是连队里的事儿实在忙，你也别让领导犯难，家中一切都好，你别挂着。三喜儿，你可别太省钱了，要保重身体。今年收成不错，俺喂的那头猪也百多斤了呢。

0: 形，俺快要生了，你琢磨着给孩子起个名吧。又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
1: 连长，连长，你的探亲报告批下来了。
2: 看看，
3: 连长批下来了。
2: 连长，
1: 探亲报告放在回家了。
3: 来，快给我。
4: 啊，准玉梁三喜同志探亲假一个月啊。啊，咱们牛郎该会织女了。
1: 连长，你再带什么东西，我给你收拾收拾吧。
3: 晚两天再说。
1: 啊。
5: 我说你这个人好事都让你给耽误了，这42个钟头的火车，6个钟头汽车，一共48小时吧，到家你不就亲热上了？
3: 没那么简单，
1: 一加一等于二，一点都不复杂。
3: 团部刚才来了电话，新调来的指导员明天就到，让他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我再走。
6: 哎，好事多磨。
1: 哎，吃饭了。
7: 吃饭了，
3: 我最多再待一个星期，下星期准能回到家。
8: 嗯，咱们这个新指导员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3: 我听说是个有文化的，在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
4: 哎，那好啊，那以后可以天天照相了啊。
9: 梁三喜没有来得及探家，就率领9连杀上了战场。当他在战火中厮杀的时候，他还不知是男是女的孩子，也许正发出第一声啼哭。夜晚，9连潜伏在无名高地下的铁丝网外，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恐怖的沉静。
10: 连长
3: 啊，
10: 这些暗堡50米以内，825尖堡，一敲一个准儿。
3: 好，一排长
10: 到，
3: 准备好，拂晓发起攻击。
10: 是，
3: 准备好，
10: 拂晓发起攻击。
3: 嗯。
9: 指导员赵萌生望着天上的星辰，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到9连刚几个月，并且他下连队来也是别有目的的。

0: 在赵蒙生的家里，妻子柳兰正翩翩起舞，长长的披发，款式新颖的连衫裙，潇洒的舞姿，时时射入赵蒙生的镜头。
1: 蒙生，这是舞会专门为你举办的，不去不行啊！
2: 都超价十天了。
1: 哎呀，十天怕什么？反正有病假条啊，天都没有。
2: 明天说什么也得回去喽。
1: 哎，嫁给你算是倒霉了，结婚两年让我守两年的婆婆，你妈妈天天嚷嚷着把你调回来调回来，可是结果呢？
2: 你又来这一套。
1: 你也别跟我来这一套，你们家这小圈子里的事我早就看透了。我早知你这样，早知你这样，我还不如回到芙蓉宫里去呢。
2: 妈妈为咱们的事儿也没少费心思。
3: 蒙生
2: 啊，
3: 明天回部队吧。
2: 啊、
3: 军里崔副政委让你下连当指导员。
2: 什么？
3: 你去的那个师的师长，过去当过你爸爸警卫员。你下连队当几个月指导员以后，可以直接从市里调回来。
1: 妈，下部队，蒙生怎么受得了呢？
3: 直线调不成，只有搞曲线调动。蒙生啊。这次下部队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事情就办妥了。

0: 连长，新指导员到了。
1: 到了。啊，哎，欢迎欢迎，我叫梁才喜，
2: 我姓赵，赵鸿生。
1: 哎呀，知道知道。
3: 来来来，
1: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就算计着，你是该到了
2: 啊。好好，
3: 子白
2: 啊，
3: 站长
2: 啊。
1: 哎，坐着
0: 到。
1: 前列计划
0: 是。
1: 哎，
3: 通知崔支班长，晚上多搞几个好菜。
0: 是。
3: 来，
1: 谢谢。
2: 啊。
3: 我们那个王指导员
0: 啊，
3: 他到军校学习已经半年多了。
0: 哦。
3: 咱们早就盼着上级给咱们派一个指导员来。你的老家是在什么地方？
2: 啊，江西。不过我生在山东的沂蒙山。
3: 哦，怪不得你叫赵蒙生。我也是山东沂蒙山人。这么说，咱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呢。
4: 这时，靳开来咋咋呼呼的走来。
5: 啊，是。好大一股香一顿啊！这是檀香皂，怎么样？
3: 好，
5: 9毛6一块。文过八回，没舍得给老婆买。
3: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有名的滑稽演员。
5: 哎，不不不，
2: 炮排排长
5: 靳开来，靳开来
2: 啊。
5: 没事没事，不是什么滑稽演员，倒是全连挂号的牢骚大王。
3: 26、7岁了吧？
1: 31了。
3: 嗯，
1: 咱可不是什么选性对象啊。
3: 我来，不像
1: 不像啊。
3: 这么说，咱们两个是同岁，都是属猪的。
5: 哎，我这有。
3: 这看上去啊，少说你比我年轻有7、8岁。
1: 哪里啊。
5: 嗯，你确实面嫩，反正你们俩一看便知。哎，坐坐坐。
1: 好，
5: 一个吃牛奶长大的，一个吃地瓜干子长大的。咱们这些吃地瓜干子长大的，就是一天擦上3遍雪花膏都去不了这个土腥味。
3: 你呀，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
5: 一点不错，半截缸打地夯，麻袋里边装谷糠。
3: 来来来，喝酒喝酒，
5: 来喝。啊，
3: 哎，我们那个副连长上教导队轮训去了，副指导员上个月回家探亲去了，咱们这个连呢就剩下我们几个，整天是连轴转。这回你来了可就好了，要不然我这个探亲假怕是修不成了。
5: 啊，快当爹了。
2: 啊，
5: 连长，
3: 嗯，
5: 这不。指导员也来了，干脆明天就开路啊！
2: 啊，
5: 别再给人家韩一修开空头支票了，让人家天天在家等你。这个连队干部就是这样。哎呀，娶个老婆当月亮看。
3: 哎，老季，
5: 嗯，
3: 看什么呢？
5: 啊，不是，我闻着有股照相机的味儿啊。
3: 子良。咱们和同志们见见面。
2: 啊，好，报告连长，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5: 好心，好心，同志们，好心，这是新调到我们连的赵指导员。赵指导员原是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他文化高。有水平，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赵指导员既不是到我们这儿代职锻炼，更不是来体验生活，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军人嘛，服从命令是天职，大家要坚决服从赵指导员的指挥，请指导员讲话。
6: 同志们，我水平不高，也没有什么经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这个讲完了。
4: 赵蒙生曲线调动的计划很快就被靳开来看透了。
5: 连长，你不走啊，我都知道什么原因。
3: 什么原因？
5: 有个人是枣核屁股在这蹲不下来。
3: 你少说废话。
5: 我就是要说。 咱们这是部队，哎，不是他们家造火门，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3: 老弟，这种话不能随便在下边瞎传播，要注意影响。
5: 谁也不是瞎子，来的快一个月了，连咱们连多少人数还不知道呢。接着，你就是吃饭了，整天像吃药似的，我就是看不惯。
4: 金小柱端着一盆衣服也来到河边。
5: 这谁的衣服啊？
7: 指导员的。
5: 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啊。
7: 连长就在生活上要多关心他一点。
5: 上去。这不是幼儿园，他要享福让他回家享去啊，哪怕他天天用牛奶洗澡。
3: 老弟，你们干什么？我疯了。该照顾他们还是要照顾。
5: 连长，你照顾他，他不照顾你。我都看透了，你就是把心掏出来，你也是留不住人家。人家
3: 你干什么？少说两句。
5: 好好好好。
4: 这天赵萌生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8: 萌生，调动之事已见眉目，师里答应着急办理，你一旦接到调令务必尽快离开连队。据可靠消息，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此属绝密，你自己心中有数即可，切莫声张，切莫瞎传。
3: 指导员，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我的探亲报告已经批下来一个多月了，营长一再催促我回去，我想明天我就动身休假，这样的话回来了耽误不了咱们年终考核，你说呢？
9: 走呗。
3: 指导员，我这个人有话憋在肚子里头也是怪难熬的。前些日子我就听说，这次我到团里去开会，又听到了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说你下连队是为了调走。我琢磨着这事可能是有人瞎传，不过你要是真调走的话，这假我暂时不休了。要是你没有这个事儿，那我想明天我
2: 休假不休假你自己看着办。至于有人议论我，哼，舌头长他们自己嘴上，哎，说什么说什么，反正组织上没有把我调走。
4: 赵萌生走了，景开来推门进来。
5: 哎，他奶奶的，这话说冷就冷起来了。连长，票票买来了，来，明天上午9:30的。
3: 看不成了，伙计。
5: 哎，还有，
3: 你也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吧。
5: 怎么样？
3: 看来部队是要开拔了。
5: 好。啊？这胡见鬼了，往哪儿开拔？
3: 往南边。你不觉着咱们现在应该是打一仗了？
5: 仗是早该打了，可全国这么多军队，而且枪声离我们又这么远。哎，你怎么知道我们部队要往前开呢？
3: 别问了，等着瞧就行了。
5: 连长，是不是上面给你偷什么风了？
3: 没有。
5: 哎，那你这是？
3: 我是从指导员他母亲那儿得来的消息。
5: 什么活见鬼了吗？那个老娘们能给你什么消息？
3: 你呀，真是个直肠子。你就没想想，他为啥对指导员的调动问题抓得这么紧？我听团里的干事们讲，这些天指导员的母亲几乎是天天往师里头挂电话。
5: 嗯，

0: 有道理。
1: 听说这个老娘们神通广大，她知道的消息比军长师长还早呢。
2: 这不就得了？我估计着部队不出十天之内就得有行动。哎，我说这事你可千万要保密啊，我也只是瞎估计，别出去瞎嚷嚷啊。
3: 金开来无意中发现站在窗外的赵萌生更是火冒三丈。
1: 他奶奶的，只要是共产党坐天下，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回去。
4: 老弟，
1: 你看着，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我就不是金开来。
3: 九连果然接到了命令，要立即开赴祖国边境。就在连队要出发的当天晚上，赵萌生竟然拿到了调令，并展现在梁三喜面前。
2: 我问你，既然你不想留在我们连队，那你为啥要自己要求下连队，不直接从军里调走？你是拿我们九连一百多号人开玩笑？
4: 我实在是对不起同志们。
2: 你打算咋办？
4: 三星儿啊，三喜同志，咱们相处也三个多月了，尽管我们之间有矛盾，可是我看准了，你们都是些好同志，你就放我走吧。
1: 谁是你的好同志？你滚滚，现在你就给我滚蛋。
2: 奶奶的，这是青年下放的时候，你们怕下乡都涌到部队里头来了，现在感到吃苦了，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你可以拿着盖着红印章的调令，你给我滚。我可以请求组织上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

梁三喜这个农民的儿子曾经忍受过多少艰辛困苦啊！可今天面对在祖国的召唤声中退缩的赵蒙生，他无法忍受胸中的怒火。中国是我的，也是你的，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这一点难道你赵蒙生不清楚吗？

0: 赵蒙生怀着痛苦和矛盾的心情和九连战士一起奔赴祖国边境。他母亲听说后心急如焚。原来赵蒙生所在部队的雷震军长当年在沂蒙山作战的时候曾经被赵蒙生的母亲从战场上救出过，就因为有这段机缘，赵蒙生的母亲便不顾一切地把电话要到了云南前线雷震指挥所，这可气坏了人称雷神爷的雷军长。
1: 同志们，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拼命流血。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撑得起是身经百战了吧？啊，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可能又要甩帽。

0: 他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他的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我不管他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吃炸药包。
1: 在九连驻地，战士们纷纷议论着。
2: 我看军长骂得好，
3: 该骂，
2: 骂得
4: 对。一万打起仗来还得靠咱们这些庄户村。
3: 对，
4: 他奶奶的，上了战场谁敢后退一步，看我老金一枪不崩了。
5: 这倒是。
3: 哼，连里出了广联举啊，咱们都跟着丢人。
6: 哎，雨果先生对这个谈点感想吧。
7: 啊，别看咱段永国不咋地，报效祖国咱也愿留点血，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
2: 好，小段，到时候就看你的了啊。
8: 连长，我想跟大家谈谈，我也是个军人，我也有人的尊严。从现在起，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我跟他刺刀见红，是英雄是狗熊咱们战场上见。
1: 为了人的尊严，为了祖国的尊严，赵蒙生勇猛地杀上了战场。他以实际行动洗刷了自己的耻辱。枪林弹雨中，一直和他矛盾很深的靖开来也成了他的生死之交。此刻靖开来躺在他身边，等待着佛晓时的攻击。
9: 想啥了？
8: 没想啥。
9: 不想老婆吗？
8: 哎，这事儿哪还顾得上想他呀。
9: 哎，再过五天我那小子就快五周岁了，和我他妈长得一个熊样。真想抽支烟。
1: 靖开来不禁想起了他那温暖的家。
9: 来，爸亲一下。
8: 好儿子。
10: 哎哎，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也不说帮我干点活，就知道逗孩子玩。
9: 哎呀，等我转业回来天天为你当牛做马啊。哦，
10: 呸，说得好听，到时候啊我少不了伺候你们爷。
9: 嗯，你别着急呀，等我虎儿长大娶了媳妇儿，不就有人伺候你了吗？儿啊你快长吧，儿啊你
10: 倒是想当老公公了。你
9: 那当然了。
10: 嗯，当了老公公你得有个尊个样啊。
9: 那是那是。
10: 嗯，
9: 哎呀，当老公公了。哎，您说这当老公公是不是连个屁他都不能大声放啊？
10: 你想放你就放呗。
1: 这无情的爆炸声打断了靖开来甜蜜而短暂的回忆。九连对无名高地的攻击开始，敌人依仗有利地形顽强抵抗，九连战士越战越勇，靖开来的四零火箭筒

0: 速索尼炮一起对着敌人的碉堡射击。尼排长率领战士们钻过铁丝网，边射击边向高地冲去。梁三喜和赵萌生首先冲到敌人战壕前，他们猛虎般跳跃着，愤怒地射击着。敌人在九连战士的枪口前一个个的倒下，
1: 我倒
0: 九连终于攻上了无名高地。在敌人的攻势里，战士们看到墙壁上用粤文写着决战决胜，而地上的麻袋上却有中国大米的字样。战士们的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占领无名高地后，敌人仍在组织反扑，顽强战斗了几个昼夜的九连这时面临着严重缺水的困难，所有的水壶都空了。
2: 副连长，若是再没有水，就要全军覆没。
3: 怎么，小段负伤了？
4: 没有，可晕过去了。
3: 来，拿着。
4: 连长，
3: 少废话。
4: 连长，山脚下有片甘蔗田。
2: 对，连长，我去高台战斗力去。胖子，走，去砍甘蔗。指导员，有你这话就行了。犯错误的事儿，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正直的去干？反正我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了名了，我就不信他奶奶的200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一百，跑了，跟我来。
5: 好，走。
0: 金开来带着几个战士拿起砍刀冲出碉堡，梁三喜和赵萌生担心地目送他们远去。不一会儿，山脚下传来爆炸声，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7: 副连长在回来的路上啊，踩下地雷了。
6: 什么？台地？
8: 副连长，你们搞的什么比赛？你们
6: 老金，进一步。
0: 几个战士把浑身是血的靖开来抬进碉堡。
6: 轻点，
7: 慢点，慢点。
6: 副连长，卫生员，卫生员，
8: 老金，
4: 副连长。不要了，不要了，胖子，让大伙吃甘蔗。
0: 金开来紧紧地闭上了双眼，
6: 他
4: 不进去，
0: 留下一大捆甘蔗，这甘蔗将换来九连战士们的生命啊。开始向主峰攻击，突然一个碉堡向九连喷出火舌，几名战士倒下了。这时小北京跑到连长身边，
2: 连长，连长，我去把他敲掉。连长，连长，元帅那是未来的，我现在是你的士兵。枪，机枪，
9: 然后
10: 是
0: 小北京扛着8.5后坐力炮接近敌暗道，弹药手填上炮弹，小北京瞄好时机，猛地站起身子开炮。糟糕，没响，他急忙又蹲下身子换上一发炮弹，又猛地站起身来，还是没响。可是一排子弹已射进他的胸膛，小北京倒下了。连长冲到弹药手身边，

0: 连长。
1: 梁三喜看见弹筒上的出厂日期是1974年4月，
2: 毗邻皮口，皮在来了。

0: 两三系扛起肩炮，准确的射击。碉堡被炸毁，九连占领了主峰。
1: 各排注意警戒。李排长
2: 到，
1: 注意搜索滩地，加强警戒。
2: 是，
1: 各位注意搜索滩地，加强警戒。
2: 开开。
1: 是
2: 是。
3: 啊，我多想变只鸽子飞到祖国。
1: 连长，向营部报告吧。
2: 迎宾。
0: 突然一颗子弹从远处射来，梁三喜一脚把赵萌生踢倒在地，可是他自己却中弹倒下。
2: 连长，连长，连长，
3: 连长。
0: 赵萌生拿起梁三喜的枪，吼叫着向躲进山洞里的谭迪冲去。

九连终于完成了任务，解放部队登上了主峰。九连战士们站在梁三喜身边，低头哀悼这位可亲可敬的好连长。

0: 赵蒙生从梁三喜的衣袋里取出了一张浸透鲜血的欠账单，上面写着借本连司务长130元，借炮排排长50元，借团部刘参谋70元，借刘副政委120元，借团后勤处长100元，借刘副营长40元，借本连一排长张发100元，合计金额620元。梁三喜。
1: 连长，咱们回家了。
0: 赵蒙生将欠账单放入自己的衣袋，又为连长扣好封记扣，然后将他轻轻地抱起。英雄们返回了祖国，祖国人民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庆功会更是一个接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勋章戴在英雄们的胸前。而此时此刻，赵蒙生的心情却十分沉重，他为失去梁三喜、靳开来这样的好战友而深感内疚。高干是在忙着向赵蒙生了解英雄事迹。
2: 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要求我们重点宣传梁三喜。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就这些，他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
3: 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
0: 赵蒙生把梁三喜的欠账单递给高干事。
4: 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0: 实事求是吧。是我。哦，营长。什么？为什么进副连长连个三等功也不批啊？没法牢骚。营长，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不存在违反纪律的问题，战场上砍甘蔗是我同意的，要处分你处分我。
1: 营长，要是不给金副连长提供，我们的工就都不要了。
2: 指导员，你跟他。
0: 营长，你听听连立同志们的意见吧。

九连驻地，赵蒙生给烈士家属授军功章，军功章都发完了，却没有进开来的。他的妻子杨改花难过的低下。

0: 晚上，杨改花捧着全家福照片，无声地落泪。那还是去年静开来探亲时给他买回来一件新毛衣。于是全家三口来到了照相馆。
1: 来来来，穿这个照。
2: 哎呀，不穿。
1: 穿上。现在城里就实行这个。
2: 去你的！
1: 关上。
2: 穿什么呀？我说不让你买呢，你非得买。
1: 你这个。
2: 真瘦，
1: 不瘦不瘦，这玩意儿撑着就大了。
2: 你穿什么？你非得让你穿啊？
1: 是我买的时候这。
3: 儿子，说你妈真好看，快说。
4: 我妈真好看。
1: 去。
5: 哎哎哎，同志，你那衣领全翻出来了。
2: 你的领
1: 我
5: 哎，你就别让孩子吃蛋糕了。
1: 这孩子你说
5: 哎，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啊？靠近点，近点，哎，再靠近点，近点，哎，笑一笑，再笑一笑，哎哎，好。
4: 妈妈，爸爸怎么还没回来？他到哪去了？
6: 爸爸呀，到挺远挺远的地方去打坏蛋去了。
4: 我也要打坏蛋。打。叔叔。
0: 赵梦生心情沉重地来到杨改花屋里。
6: 指导员，我想问你一句。
7: 哦，
6: 看来他是怎么死的？
7: 他死得很英勇，很壮丽。他是为我们九连牺牲的。
6: 你老实告诉我吧，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啊？
7: 不，没有。
6: 说，
7: 大嫂，
6: 你告诉我，
7: 绝对没有。
6: 啊，
7: 没有。
4: 叔叔，
7: 看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中国人都像他那样说真话做实事，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0: 赵梦生拿出自己的一等功勋章递到杨改花面前。
7: 大嫂，这是一等功臣靳开来同志的勋章，收下吧。

0: 无辜，不能受伤。
1: 大嫂啊，看来他确实是英雄啊，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最后在无名高地上，他是为了我大伙儿去砍甘蔗。
0: 我不清楚，
1: 看来他救了我们九连呢。
0: 全清楚了，
1: 大嫂，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要不我们全连都……
2: 妈妈，这个奖状我要，这是爸爸的奖状。
3: 赵萌生无法向杨改花解释清楚，竟开来在战场上英勇作战，献出了生命，可为什么连个三等功也没有评上呢？是因为那捆救了全连性命的甘蔗吗？还是他平时的牢骚？
4: 今天这两盒烟不抽完，这场老太呀、啊，是坚决不罢休啊！啷个啷，你这儿啷啊？
5: 哎，算了，今晚啊，都挺累的，不甩了。
4: 哎，班长，我就知道看完电影你就没心思陪老太了。
5: 哎，怎么的？
4: 想早点躺下梦里会春妮啊？
5: 来吧，来吧，来吧。
4: 哎呀，要是霓虹灯下哨兵在咱们连演100场，咱们连长能看140。哎，朱大哥，您知道这为啥吗？
5: 为啥？
4: 别看咱们连长这个穷样，哎，他命好。俺这个俊媳妇啊，媳妇姓韩，名玉秀。哎，那长得比电影里边那个春妮还水灵，
5: 可是比春妮还能干。
4: 哎，心眼比春妮还好。爷，你看这一提春妮，咱们连长那个嘴他又合不上了、啊。哎，穿花衣裳得多像韩玉秀啊！咱们一首革命群众就可以。哎，你说该谁的了？
5: 来哪？
4: 你说陈喜那小子他怎么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6: 是啊，春妮多漂亮！
4: 你说你摊上多好的媳妇还闹离婚？哎呀，要是我摊上那样媳妇啊，下辈子变牛变马也值。哎，哪像我那个老婆？大麻得包一个，这份量倒有。大
5: 话叫你老婆听见，少不得又得摁住他，给他刷刷牙。
4: 哎，听见怎么的？他充其量就是公社棉羊厂的合同工，我金开来对他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
5: 我去，把你的全家福拿出来，
4: 拿出来，
5: 指导
4: 员
5: 看，
4: 我看看看就看看。哎呀，老夫老妻的，谁让你看？
5: 哎，大娘，
4: 瞧，杨改花穿上黄毛衣，线条也有了。
5: 哎，不行，长得还不错嘛。
4: 哎，
5: 等
4: 等，哎，别谈老婆了，继续打扑克。
5: 来，啊，我这，
4: 来，我说你这是干啥？
5: 哎，
4: 连长，
5: 看见，
4: 别在这苦熬了，该回去参加了啊。
7: 是啊，是得回家了。
5: 等指导员再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我就走。
4: 哎，夫妻两地远隔千里，一年还就这么一个月的假。连长，要走你可趁早走啊！这个韩云秀可是快抱窝了。
7: 我说你等他抱窝回去，那有啥意思？
5: 说你这个人呢，你说话就不能文明点？
4: 这打扑克吧你不干，谈老婆你又说不文明。那你说这星期六晚上怎么熬？
5: 来，干什么？赶紧了，出发
4: 了。哎，耍赖呀！
5: 老规矩啊，
4: 爸，看桌子，咱走，
5: 来，
3: 金开来不耐烦的从桌子底下钻了过去。
4: 说正经的，指导员。你刚来对我金开来还不了解，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心里话给你掏一掏。下一批干部转业，我金开来说什么也得走。别走。为啥？有些领导看不惯咱，把我当成了冤大头。得，咱们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去，惹不起，我转业行吧？
3: 也许这就是不给他济公的原因。赵蒙生无法平静自己的心情。这天，赵蒙生的母亲吴爽来到九连。
6: 怎么骨伤？
1: 没什么，让手里大皮划了一下。妈，走吧，走，就里边那间。妈，我来。
6: 那天晚上，妈妈是不应该在那种时候打那个电话。打那儿，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妈都60多岁的人了，我生来不是怕死鬼，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要死吗？妈宁愿替你去死。
1: 妈，吃香蕉吧，这是我们部队自己生产的。
6: 蒙生啊，
1: 嗯，
6: 仗打完了，你是怎么打算？你和兰兰也总不能两地分着，你考虑是不是还调回军区啊？
1: 我不能。
6: 怎么？咱们血也流了，功也立了，咱们也问心无愧。
1: 咱们问心有愧呀、啊。

0: 雷震军长的办公桌上端放着雷凯华烈士的相片和他生前常读的那本《战争论》。雷凯华就是战前补充的九连的825炮手小北京，直到现在赵萌生才知道他就是雷震军长的独生儿子。这位聪明好学的小战士，他的论国图设防应注意的空间差和防卫作战中的时间差等颇有建树的论文还没有来得及发表，他的要当元帅的理想还没有实现，就忠实的死在了士兵的岗位上。夜深了，雷军长凝视着桌上的《战争论》，回忆着儿子生前时的情景。
1: 爸，这上面的批语都是你写的，这不是毛宗岗批三国，不过是我的一点心得。
2: 你小子不能光学杨历，孙子兵法也要读，那里面有战略思想。
1: 这个我早就看过了，爸爸如果有兴趣来批评批评我写的论文。这件事论国土设防应注意的空间差，还有一篇是我最近写的，防卫作战中的时间差。
2: 哼，我这穿草鞋的家里出了秀才了。
1: 不是秀才，是未来的元帅。
2: 元帅，明天你先给我拖地板，不能睡到早上8点。
1: 是。
0: 雷震军长凄然地提起笔给老伴写信。
2: 老太婆，海华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信，我想你会料到的。我经得住，你也该经得住。海华回不来了，孩子牺牲了。

0: 说忠孝不能双全，凯华为国捐躯，有这样的孩子咱该感到光荣。你放心，离休后我陪你去菜场买菜。
1: 对于自己的老伴儿，用不着过多的开导，而对于赵萌生的母亲，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2: 大会上你的威风够大了，我也知道在那种时候不应该打电话，我也不是有仨有俩，你也知道，可战前动员你也不能拿萌生开刀啊。什么贵妇人，哼，你当时那么凶，劈头盖脸的骂我，当初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时候你怎么不骂我？
0: 大姐啊，我的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2: 看透了还有什么人情？
0: 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因为我背后有天理，有国法。天下爹娘都一个样，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像梁三喜、金开来这些烈士也是爹娘生养的，人家都有妻儿老小，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立死地上？这不是共产党。
2: 我也流过血，打过仗。
0: 大姐，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共产两个字。
2: 你
0: 妈。
1: 赵萌生捧出一枚军功章递到雷震军长面前。
3: 军长，这是凯华同志的一等功勋章。
2: 凯华？
0: 凯华不在了。炸打完了，大姐，现在你可以把萌生领走，我签字。
1: 赵萌生的母亲羞怯地低下了头。这时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和妻子韩玉秀赶到了九连。
4: 啊，大娘，玉秀嫂啊，这是我们指导员。
5: 哦，指导员。
4: 大娘，
5: 给大伙儿添麻烦了，
4: 快坐吧。
5: 啊，
4: 我坐坐
5: 啊。
4: 听说你们离开家十多天了，
6: 指导员。
5: 啊，
6: 那咱们下了火车，走着。
5: 哎，
4: 是吗？大娘，出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汽车能直接开到连里。你们没打听到汽车站在哪儿吗？
5: 打听着了。
4: 那，
5: 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啊。
4: 哎，是不是团里寄取的路费你们没收到？
5: 收到了。
4: 盼盼怎么了？是不是病了？请医生给看一下吧。啊，
5: 不，不是生病。孩子刚出了满月，玉秀就听到了三喜的事儿。对奶奶宝宝孩子呢，打奶水就不够了。来哦。

0: 会啊。
1: 韩玉秀紧紧地抱着婴儿，泪水扑簌簌地落到孩子身上，三喜儿的声音不住地萦绕在耳边。
2: 玉秀你好，我现在是在云南边防前线给你写信，咱们的孩子已经出生20多天了吧，可我还不知是男是女，你坐月子我没能回去照顾你，我感到实在对不起你，我秀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杀上了自卫还击的战场，也许已经躺在阵地上长眠了。还记得今年初你来连队探亲临回去的最后一夜，
3: 嫂子就不能多住几天吗？
0: 家里边有活
3: 哦。
4: 嫂子，我用子弹壳做了个拨浪鼓，你留着玩吧。
0: 俺这么大的人还能玩这个？
4: 嫂子，这是留给
3: 他，是说这么个意思，说你这趟不能白来，哎，回去给咱们连长生一个。
0: 死老弟。
1: 夜晚玉秀独自来到梁三喜的墓前，
0: 三喜啊，又来看你了，三喜。
1: 玉秀悲痛地扑倒在墓上，把那清虚的脸紧紧地贴在墓上，

0: 静静的，巍巍的群山肃立无语，静听着这悲切的痛哭。
1: 天就走吧，你放心吧，你合上眼睛吧。嗯，俺要给娘养老送终，盼盼俺给你养大成人。

0: 兄，兄，啊，指导员没啥，啊，就是觉着心里头闷痛，想出来走走。
1: 你们先回去吧，指导员。俺娘俩在这待会儿。
2: 嗯。
3: 梁大娘和玉秀默默地坐在梁三喜的墓前，久久地守候着。不远处，雷震军长也来到墓地。
4: 可是，烈士家属。
1: 啊。你是？
4: 我也是。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

0: 老几呀？
1: 就这一个。这是你家的
0: 老三。老大打鬼子那功夫牺牲了。
1: 哦。
0: 老二文化大革命让坏人整死了。这是老三呢。
1: 大嫂，听你的口音像是山东的。
0: 啊，沂蒙山的。俺那儿是老区啊。老同志，想开点。俗话说，人活百岁也是死，孩子们这么死了，值得。
2: 雷震军长回到九连连部。
3: 军长，连长欠的账我准备替他还上。
1: 在这次战争里，有那么多从农村入伍的烈士留下了欠账单，尤其是从老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哎，你是团里的宣传干事？
3: 是。
1: 宣传海华，一定要实事求是。
3: 是。
1: 在报道文章里不许出现我的名字。
3: 是。
1: 海华就是海华，半点都不许借海华宣传我，吹捧我。
3: 是。
1: 哎，他们九连副连长靳开来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勇敢，你们团为什么不给他立功啊？
3: 这
1: 关于这个情况，我请你搞个调查报告，限你五天，不，三天写好，直接送进党委。
3: 是。
1: 王生，
3: 嗯，
1: 你是不是留靳开来的家属再多住上几天？
3: 他们已经走了。
1: 我们有些干部爱听阿谀奉承，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肯放过。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
2: 梁大娘一家要走了，炊事班按接待中央慰问团的规格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酒席，可是大家都呆然静坐，强忍着内心的巨大悲伤。
3: 大娘，咱们先喝杯酒吧。
0: 别忙活了，都不会喝，俺也不会。
3: 那先吃菜吧。啊，
4: 是，吃菜吧。
1: 哎呀，我来晚了，对不起。
3: 大娘，这是我们军的雷军长。
1: 大嫂，我们见过面呐，那天在
0: 娘，这是那天在墓地里见到的那位军长。
1: 对，
0: 啊，
1: 大嫂，
0: 嗨，
1: 大嫂，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哎，
1: 请坐，请坐，
3: 军长，
1: 怎么不喝酒啊？大嫂，玉秀同志，我听说你们要走了。我今天不是以一个军长身份来向你们敬酒的，我是以一个烈士家属身份来的。咱们一块儿喝两杯薄酒吧。这第一杯酒咱不喝，把它献给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告慰他们在天之灵。这杯酒咱一定要喝。大嫂，玉秀同志，我家开花。

0: 关系，他们血流在一起，坟也埋在一起，咱们共同来喝这杯吧，好吗？
1: 好啊，我喝。秀，你也喝。早年间，陈老总在俺鲁中军区开之前庆功会的时候啊，我喝过一回酒。30多年了，省长，我想说句心里话。
0: 您请说。
1: 你是个军长，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我总算是看到了。好啊，好啊，你们好啊，中国能兴旺啊，
2: 指导员。
3: 好，班长。
2: 打明天，俺和玉秀就走了。
3: 好。
2: 大娘想求你件事儿。
3: 好啊。
2: 三喜儿在队伍上欠了620块钱，我都带来了。这是550块。这是70块，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哦，对了，听说那个，
4: 姓什么
2: 呀？啊，对呀，那个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那就把钱寄到他家去，人死账不能空啊，帮俺办办吧。
3: 大娘，困难了，玉秀嫂子。不能，
2: 知道
0: 吗？就
3: 付现金。
0: 老人家，万万不能付现金还账。
5: 大娘，
0: 别让钱，
5: 我们还。
3: 大娘，你不要管了，这个账让我来还。
2: 知道呀，你起来。
6: 知道呀，
2: 你起来，听大娘说，起来。
6: 一定不能让大娘还，大娘还
2: 账。我听我说，首长，这里边还有公家的钱。大伙儿的心意跟玉秀领了，嫂子，
6: 丈人，钱是钱，咱们帮着还嘛。
2: 你听大娘说，大伙儿的心意咱跟玉秀领了，真的领了，领了，把一家子都领了。可三喜儿生前留下的话，大娘我不能违呀。
6: 大娘，
7: 怎么还钱呢？
4: 指导员，这是三喜儿留给俺的。

0: 姚萌生接过信，慢慢地展开。
1: 李秀，我就要杀上战场了，战斗中生死难料，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这封信就全当我的遗言吧。我惦记的就是娘和你。娘一辈子吃苦受累，没享过一天福，我这个当儿子的没有尽到一点孝心，想起这些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玉秀，俺当兵在外没能帮你一把，自你来到俺家，你像个长工一样，每天下地干活，回家伺候老人，担水做饭，喂猪养鸡，里里外外全靠你。你那么累却没一句怨言。秀，自你嫁给我，我没有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想起这些我就觉得一辈子也对不起你。秀，你对俺梁家的大恩大德，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感激不尽。玉秀，前几年为咱爹治病我欠下的债还有620元没还清，如果我死后政府还能发给我们550元的抚恤金，你和娘再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上去，我看就差不多了。人死账不能死，玉秀，咱人穷志不短，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玉秀，我还有句话你可一定要照着办。你还年轻，才24岁，我死后遇上合适的人，你就练成个家吧。咱娘是个明白人，那样她欢喜，我在九泉之下也就闭上眼睛了。李秀，我没有说没给你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一件军大衣没舍得穿，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玉秀，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你来信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我想来想去就叫盼盼吧，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好日子。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员陆天峰与队友并肩作战，同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疑点重重的连环命案背后藏着怎样的隐情？汪东林的案件背后究竟牵扯着什么神秘势力？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九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九集，程拓轻轻地放下手机，信步走到客厅角落的书架处，看似随意地浏览书架上的书籍。如果我是他，我会跟你约定以一本书作为密码表。陈诺兰没有说话，但不经意地轻咬着嘴唇，难掩紧张的情绪。每行数字分三段，其中第二、第三段的数字都没有超过20。我觉得可能是用第一段表示页码，第二段表示行数，那第三段表示是第几个字，对吗？陈诺兰的脸色变得更奇怪了，目光犹疑不定。程拓更加自信了，他用手指逐一扫过书籍，说道：密码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就是第五行的 492.3.3。如果密码表示某本书的话，那么这本书起码有492页。陈诺兰自暴自弃一样苦笑起来。我看这书架上厚度超过492页的书应该不到10本吧。程拓边说边拿起了其中一本，即使是把这些书都排查一次也花不了多少时间，但如果让我赌一把的话，我会挑这本。他手中拿的是一本地城当地的旅游指南。为什么呢？陈诺兰忍不住问了一句。因为传递信息时一般都要带上时间地点，而这本书上充足的本地地名，不会找不到想用的字吗？陈诺兰木然地坐在一旁，程拓则把旅游指南翻到特定的页码，去尝试破解密码信息。 203.13.14 对应的字是今，今天的今。 102.6.9 对应的字是晚，晚上的晚。破解出头两个字之后，程拓已经100%肯定这本书就是陆天峰和陈诺兰提前约定的密码表。于是他飞快地拼出剩余的字来，七点魔云阵，今晚7点魔云阵。陆天峰在魔云阵，这是一个疑问句，但程拓并不需要答案。他的电话正好在此时响起，是技术组同事的汇报。程队，那条神秘短信的发送地点已经锁定了。
5: 哪儿？
4: 魔云山脚下的魔云阵。 程拓抛下了呆若木鸡的陈诺兰，快步离开。这一次他的行动不容有失。陈诺兰叹了口气，关上大门，嘴角才悄悄绽放出属于胜利者的微笑。这一切陆天峰早就预料到了，所以他跟陈诺兰提前做好了约定，当使用密码通信时，如果发过来的信息字数为奇数，那就是一条假消息，如果字数为偶数，说的才是真话。虽然陈诺兰不知道陆天峰到底身在何处，但他知道他绝对不在魔云镇。5月31日下午3点45分，地城警察局局长办公室里，室内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布，昏暗的灯光让气氛更加凝重。罗局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紧锁眉头看着手中的那份档案。办公桌上童瑶略显拘谨地站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另外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个身材魁梧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他正是当初一直负责跟进汪东林连环杀人案，后来还亲手拘捕犯人的刑警大队第四支队队长严进。严进作风低调，不声不响，在局里并无太强的存在感，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只是个没啥本领的人。但实际上经他手破获的疑难案件数量一点都不比警队内部的几位神探少。罗局说道，
5: 这不是正式会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讨论一下这起案子是否还有没解决好的尾巴。
4: 严进脸上毫无波澜地说道，
6: 关于汪东林案的一切资料都记录在案了，我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补充的地方。
4: 童瑶在一旁问，
7: 严队，你怎么看汪东林这个人？
6: 非常冷血。
4: 严进毫不犹豫地就回答，
6: 杀人犯我见过不少，但像他那么冷血的真是绝无仅有。
4: 罗局也被挑起了兴趣，
5: 哦，具体说说看。
6: 汪东林杀人的手法很温柔，他物色好受害者之后会把对方哄骗回家，用迷药迷昏，然后脱光受害者的衣服，将其放进浴缸里溺毙。杀人之后又会将尸体洗刷干净，再将尸体穿戴整齐，才运到附近的湖里抛尸。
4: 罗局和童瑶听得都有点不寒而栗，只有天天跟死亡犯罪打交道的人才知道汪东林这种充满仪式感的温柔背后隐含着多么可怕的冰冷意味。极端的非暴力比极端的暴力更恐怖。严进接着说，
6: 汪东林连续杀死了四个人，其中一位受害者还是他的前女友。如果不是第四起案件他选择在酒店客房而不是在自家行凶的话，我们可能至今还不能抓住他。
4: 罗局敲了敲桌子，
5: 这一点是否有点奇怪呢？关于这起案件任何可疑之处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但记住是非正式的讨论。
4: 罗局再次强调非正式，就是希望严进可以直言不讳。严进想了想接着又说，
6: 我确实是不明白汪东林为什么要打破惯例选择自己不熟悉而且遍布监控摄像头的环境作案，以致留下关键证据。
4: 这时童瑶小心翼翼地插话道，
7: 还有另外一点让我比较在意，汪东林杀人之后会将受害者身上的某件物品带走，用精美的盒子装起来，埋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称之为纪念品。但最终我们只找到了属于其中两位受害者的物品，还有另外两件纪念品下落不明，汪东林对埋藏的地点绝口不提。
6: 这些细节虽然奇怪，但汪东林就是杀人凶手的事实不可动摇，加上他的态度非常不配合，我们最终也没有办法再查下去。
4: 严进的语气中带着一股愤愤不平的味道。罗局看了一眼童瑶，又看了一眼严进，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说：我找你们两个人来，就是想好好聊一下。据童谣的秘密汇报，陆天峰今天上午突然劫持囚车，带走汪东林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揭开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的真相。即使是严禁那么沉得住气的人，也被这个惊人的消息吓了一跳，眼睛瞪大了一圈，难以置信地看向童谣。
7: 这也太莽撞了吧，为什么不按流程办事呢？
8: 啊，严队，陆天峰怀疑警队里有内鬼，因此擅自行动了。现在我只想你说一句心里话，汪东林的案件到底有没有深究的必要？他是否还隐藏着什么关键信息？
4: 严禁沉默了，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说出的这句话可能会改变陆天峰的命运。如果他说没必要折腾下去，那么陆天峰肯定会被通缉，甚至被定罪。而如果说出案件的可疑之处，罗局可能会设法让陆天峰的行动合法化。但是身为警察，他不可以纯粹为了包庇同僚就可以说出违心的话来。童谣看着严禁，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不安。严禁突然意识到，童谣能够得知那么机密的信息，极有可能是他也参与到了陆天峰的劫车计划中，搞不好他头上的警帽也不那么稳当了。这句话还真是不能随便说呀。正当严禁犹豫不决的时候，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罗局拿起话筒，几秒钟之后，他的脸色变得相当难看。童瑶和严禁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知道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变故发生了。罗局放下电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
5: 汪东林逃脱的消息被网友爆出来了。
4: 5月31日下午4点，一辆由摩云镇开往地城的非法运营大巴上，陆天峰和汪东林竟然再度使用相同的方式。

0: 是折返地城。汪东林曾经表示过质疑，这样做不是会很危险吗？但是陆天峰回答说，其实我们并没有任何真正安全的路可走，只能选择尽量令人难以捉摸的方案。所以两人在离开猫窝咖啡馆后，特意在摩云镇上转了一圈，买了一些干粮、饮用水、帐篷、野炊炉具等露营设备，做出一副准备潜入摩云山躲避的假象。陆天峰很清楚天网监控的威力，即使他们俩戴了墨镜和太阳帽，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处理，警方依然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找出他们的行踪。目前摩云山只有一小部分区域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同时还有着上百平方公里的原始山林，吸引着诸多极限运动爱好者。如果他们真的潜入深山之中，那么即使警方的人力充足、设备先进，想要抓住他们还是要花费一番功夫的。因此由摩云镇逃往摩云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选项，正因为合情合理，所以被陆天峰否决了。常规战术一定会被识破，我们要兵行险招。有意思，我下棋的时候也喜欢这样。汪东林笑了笑，于是两人拦下了一辆黑车，钻到最后一排座位上。虽然车子又脏又破，座位靠背好像几年没洗过一样，油腻的发亮，但他们丝毫不介意，甚至像阔别多年的好朋友一样，天南地北地聊起了家常。两人之间的轻松愉快的气氛一直持续到车厢内响起电台新闻播报之时。
1: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记者刚刚收到消息，
0: 原本只有司机一个人在听的电台突然变成了全车广播，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大新闻，司机才特意这样做的。陆天峰和汪东林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最担心的大新闻就是他们自己。
1: 目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汪东林连环杀人案，汪东林虽然承认了杀害四名无辜女性的罪行，但最终却被裁定为具有重度精神分裂症，无需承担任何刑事责任，转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然而就在今天上午11时许，汪东林在转移到精神病院的途中潜逃，期间还造成了数名警卫人员受伤。警方已经向全社会发布公开通缉令，能够提供汪东林下落信息者将获得最高10万元的悬红奖金。
0: 汪东林在一旁不满地嘀咕道，
2: 真我吹牛，这听起来就像是我单枪匹马搞定了一大堆警察似的。
0: 嘘，别说话。
1: 据警方透露，汪东林很可能往摩云山方向逃窜，请广大市民务必注意，一旦发现可疑人物迅速报警。同时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女性同胞，出门请注意自身安全，慎防陌生人尾随。汪东林是高度危险的逃犯，具有很强的攻击力和犯罪倾向。
0: 电台的新闻播音员还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越说越带劲儿，
2: 真是烦死了。
0: 汪东林的拳头握得紧紧的，陆天峰不无担忧地看了他一眼，却发现他眼中流露出的情绪并不是愤怒，也不是不安，而是一种轻蔑。
2: 稳住你的情绪，
0: 陆天峰再次提醒他。电台开始播放其他的新闻，车上的乘客忍不住议论纷纷，有人说汪东林这种变态就应该直接枪毙才对，还有人说汪东林应该是假装精神病，只是为了逃避牢狱之灾，还有人说汪东林可能是富二代，花钱摆平了这一切，现在又花钱买通了守卫，畏罪潜逃了。
1: 这起案件不愧是近日城中的热点谈资，原本素不相识的乘客竟然兴致勃勃地互相争论起来。
0: 幸亏陆天峰和汪东林坐在最后一排，前面两排座位都是空的，也没有人找他俩说话。汪东林沉着脸一声不吭，依然是不屑的表情。车子即将驶入地城市区，陆天峰用手肘碰了碰汪东林说，准备下车。
2: 这附近监控比较少。汪东林点了点头。陆天峰这时站了起来，朗声说道：
3: 师傅，前面十字路口停下。
2: 这种非法运营的大巴都是随叫随停的，司机连正眼都没看一眼陆天峰，方向盘一甩就靠边停车了。陆天峰心想，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是他们能够顺利逃脱的关键要素之一啊。下车之后，两个人头也不回地融入了人潮之中。5月31日下午4点10分，地城警察局停车场里，童瑶终于获得了罗局的特批，可以尝试去接触陆天峰，条件是不能帮助其逃跑，也不能将警方的行动信息透露给他，唯一能做的是协助陆天峰查明汪东林可能存在的内情，尽快将汪东林带回警局，结束这起事件。为了确保行动的私密性，也避免童瑶跟负责抓捕工作的其他同事产生立场冲突，罗局表面上宣布了童瑶暂时调离工作岗位，私底下他也语重心长地告诉童瑶，万一事件得不到妥善解决，别说他的副职有困难，罗局自己搞不好也要提前退休了。童瑶有点困惑地问道：
4: 罗局，既然风险那么大，为什么你还允许我执行任务呢？
5: 被网友抢先爆料后，事态发展已经迅速失控，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应对媒体和上级各部门的压力，工作中必定会捉襟见肘，因此我希望你不受约束的话会成为我们的骑兵。
2: 童瑶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5: 更何况我觉得陆天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能轻易地放弃他。
2: 罗局自知这话说得有点立场不对了，顺势摆摆手让童瑶赶紧去找陆天峰。于是童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连电梯都没有搭，静悄悄地通过消防楼梯走到了停车场。上了自己的车之后，才从怀里拿出一张小字条，上面潦草地抄写着陆天峰发送给陈诺兰的密码，这也很可能是他从警方正式渠道所获取的关于本案的最后一项资料。其实啊，这串数字里还藏着一个只有童瑶才知道的小秘密。陆天峰上午曾经告诉他，他准备了一些全新的不记名电话卡，供紧急联络使用。当时发送信息给陈诺兰的手机号码，在用过一次之后就会弃用，以防被追踪。而这段信息当中隐含着另外一个号码。陆天峰说过，他的电话卡全是1770开头的虚拟号段，而接下来的七位数字正是密码信息中每一行的每一个数字。1770-2128413，这就是陆天峰目前的联系方式。童瑶掏出手机，正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就打电话联络他时，停车场里突然出现了另外一个身影，他赶紧把写着密码的字条和手机收回口袋里，定睛一看，来者是他的上司兼师傅，第一支队副队长吴国庆。
4: 师傅。
2: 童瑶有点愕然。吴国庆站在车外，一手搭在车窗，看似随意地问了句：
6: 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4: 我有点事情。
2: 童瑶有点左右为难，对于吴国庆他自然是100%放心和信任的，但肩上负担的任务却要求他不得不保密。
6: 没事，我明白的。老罗当年还在刑侦一线时，在破案工作中也不喜欢循规蹈矩。我只想提醒你一件事。
4: 师父请说。
6: 你知道负责追捕汪东林的同事早些时候在月龙大厦天台上发现了一具男尸吗？
4: 那
6: 我负责追查死者的身份和来历，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2: 吴国庆轻轻地叩击着车窗玻璃，停顿了一下才说：
7: 死者的年龄在30到35岁之间。

0: 身体健壮，肌肉结实。从手上的茧判断，应该是长期接触枪械和刀具的专业人士，身上有多处旧伤痕迹，其中一些伤势还挺重的，估计是在与人搏斗时留下的。但是这样一个人却查不到任何犯罪和医疗记录，也不是曾经登记在册的警察军人，我怀疑他可能是偷渡进境的雇佣兵，专门为汪东林而来的。
1: 雇佣兵？
0: 童瑶皱了皱眉，陆天峰也说过，那伙劫囚车的人火力十足，手段血腥残忍，绝不是乌合之辈。
2: 是啊，请雇佣兵不仅需要财力，还需要有点黑道的关系网。对付一个残杀女人的汪东林，为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呢？
0: 吴国庆将问题抛给了自己的徒弟，童瑶想了想，恍然大悟道，
1: 难道是汪东林杀害的某位女性跟黑道组织有关联？
2: 光看档案的话，没发现相关迹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汪东林案件的背后一定还有不得了的隐情，你要小心应付。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独自逃窜的汪东林会躲藏到哪里？他为何要残害那么多女性？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10集。
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

0: 自己的推理就看出了案件背后大有玄机，实在是目光如炬。其实还有一句话想说，不知为什么吴国庆说话变得吞吞吐吐起来。师父，童瑶自然也看出了师父的神色不寻常。童瑶，你得提防陆天峰啊。为什么？一个出动雇佣兵来对付汪东林的计划必定是周详严密的，但很显然陆天峰破坏了他们的计划，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这陆天峰是如何试穿对方行动计划的呢？童瑶一时无语，这次可没法再用现任这个幌子糊弄过去了。
1: 我不知道。
0: 行了，万事小心吧，希望陆天峰是个好人。吴国庆长叹一声，担忧之色溢于言表。
1: 明白了师父，我不会掉以轻心的。
0: 嗯。童瑶内心虽然对师父有点愧疚，但终归是替陆天峰保守了秘密，因为这个秘密一旦公开，将会引起无法预料的连锁反应。好了，出发吧。吴国庆拍了拍车子，又意味深长地看了童瑶一眼，才转身离去。童瑶有一种错觉，仿佛师父能看穿自己心里的一切，只是不说破而已。但是他也突然领悟到一点，就是联络陆天峰的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手机。5月31号下午4点30分，地城市郊黄家村里。这黄家村呢，早就不是村庄了，这里同样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还有新开通的地铁站和轻轨站。虽然房价比起市区低了一大截，但生活配置样样齐全，因此吸引了不少来地城闯荡的外地人。或者说黄家村就是一个面积更大、外来人口更多、治安情况更复杂的升级版铁道新村。所以黄家村周边有不少只需几十块钱就能住一晚的小旅店，现在陆天峰和汪东林就在其中一家小旅店的房间内，旅店的名字叫幸福旅社。然而看着那发霉的墙壁、渗水的天花板和脏兮兮的被铺，真不知道这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汪东林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立即发出难听的吱吱声。
2: 哎呀，这地方我们能待多久啊？
0: 两三个小时应该没问题，等天黑下来我们再转阴。陆天峰并非信口开河，他相信在七点之前警方的监控重点会集中在摩云镇，他们只要在七点前离开就足够安全。
2: 哎呀，可这么一味的逃跑也不是办法呀。累死人了，还不如待在精神病院里省事儿呢。
0: 哼，我就怕你不能活着走进精神病院。陆天峰检查了一遍房间的门窗，确认没有异常后，拉过一张凳子坐到了床边。赶紧继续说你的故事，我们要尽快找出想杀害你的幕后黑手。
2: 好，没问题。
0: 刚才说到，陆天峰怀里的手机突然响起，这铃声让汪东林吃了一惊。
1: 我这，你的手机居然还开机啊？
0: 放心吧，这是没有其他人知道的信号吗？陆天峰看了一眼，知道电话那头的人就是童瑶。
1: 谁打来的？
0: 同伴。喂，你好。
1: 是我。
0: 电话那头果然是童瑶的声音。这时候汪东林对陆天峰做了个手势，表示他要去一下洗手间。陆天峰也没多想，点头同意了。刚进门的时候，陆天峰已经检查过洗手间， 窗户一

0: 能生锈了，只能推开一条小缝，也不怕汪东林会逃跑。陆天峰压低声音问童瑶，情况如何？
1: 一言难尽，但是我能够自由行动，我们可以见面吗？
0: 好。陆天峰想了想又说，
1: 见面的时间定在晚上吧，你替我准备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
0: 那汪东林那边打探出什么新线索了吗？
1: 还没有，不过他渐渐开始信任我了，相信只要有耐心，我能够在一天之内问出我们想知道的一切。
0: 那太好了，陆队，见面的时间地点由你决定吧。
1: 嗯，今天晚上7:30，新时代广场。
0: 陆天峰选择了这样一个人流量极大的场所，方便随机应变。
1: 好的，到时候见。
0: 两个人心照不宣的长话短说，降低被追踪的可能性。陆天峰挂断电话后，又拿出随身携带的地城旅游手册和地图，研究了一下今晚去与童瑶见面时的路线规划。不知不觉过了好一阵子，陆天峰心头警觉突现，在洗手间里头的汪东林也太安静了吧。
2: 汪东林，你还好吗？
0: 陆天峰大力地敲打着洗手间的门，然而里面并没有应答。
2: 汪东林，
0: 陆天峰情急之下也不去撬锁了，肩膀沉下，把洗手间的门狠狠撞开。狭窄的空间内根本没有汪东林的影子，而那扇无法打开的窗户因为转轴位置锈蚀严重，竟然被人暴力硬生生拉了下来。陆天峰把头探出窗外，这里虽然是3楼，但可以轻轻松松地通过排水管道往下爬，半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地面，因此汪东林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陆天峰脑门一阵发热，有一股想直接跳下去然后在小巷内狂奔数百米的冲动，不过他内心还有一个理性的声音在告诫他，他根本无法判断汪东林往哪个方向逃跑了，盲目去追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的。现在一定要冷静，冷静下来想出解决方案。陆天峰的胃部一阵抽搐，莫名的剧痛排山倒海般的袭来，他双眼发黑，手脚无力，趴在马桶上干呕了起来。难道这真的是药物的副作用吗？陆天峰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大概过了5分钟才重新缓过气来。他艰难地站起身，用冷水洗了个脸，又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耳光。疼，但清醒了，也冷静了。陆天峰看了一眼手表，4:42，预计汪东林逃脱已经超过10分钟了。他别无选择，只能拨通了童瑶的手机。
1: 喂，童瑶，是我。
0: 陆天峰的嘴里还残留着苦涩的味道。
1: 怎么了？
0: 童瑶跟上次通话时一样，没有喊出陆天峰的名字。
1: 大鱼脱钩，逃跑了。
0: 电话那头安静了好久，陆天峰似乎能听到童瑶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紧接着他用尽量平静的声音说，
1: 你在哪儿？
0: 黄家村购物中心。
1: 好，我半小时啊，不，20分钟内赶到。
0: 好。陆天峰挂了电话，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右手在不停地微微颤抖。
1: 不，我不可以认输。
0: 陆天峰用左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右手手腕，右手的颤抖才停止下来。
1: 我不会输，
0: 他在心里又重复了一次。现在让我们倒转时间，继续听听汪东林对他过往的陈述。
1: 那个令人心碎的夜晚夺走了我的一切，我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再跟人打交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在嘲讽和耻笑着我的软弱和无能。
0: 是，我无能。被那个男人狠狠踹了一脚之后，我被踹的地方隐隐作痛的
1: 大半个月，连我上厕所的时候都觉得难受。一个月后，疼痛感终于彻底消失了，但我却发现，我失去了一个作为男人的能力。想起那晚茉莉看着我的时候，那副鄙夷的表情，我母亲跟我坦白的时候，她那充满怜悯的目光，这两个无耻的女人，让我对女人这个词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我又尝试了好几种方法，终于确认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才做回真正的男人了。这样的我还算是个男人吗？对生活已经自暴自弃的我，天天躲在宿舍里睡觉打游戏，直到饿得不行的时候才会叫个外卖。也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都泡在网上跟人对战国际象棋。我不断地申请着新的小号，让自己的等级积分停留在新手场，然后就狠狠地虐杀新人，一次又一次压倒性的胜利才能让我稍感安慰。这好像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情了。母亲大概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了我的状态，于是三番五次打电话给我，表面上是要向我道歉请求我的原谅，实际上呢，他不断地暗示我，我再这样下去，我这个硕士学位就别想要了，我的人生就彻底毁了。实在是太讽刺了，难道他认为我的人生还没有彻底毁吗？原来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做了些什么。母亲还是隔三差五地联系我，我觉得他不仅恶心而且很烦，我真想找个方法让他闭嘴，再别让他来烦我。而当他提出他可以带着我像小时候一样两个人出去旅游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勉强同意了。但是我说我想出国，可以去马来西亚或者泰国，但是我们不去热门旅游景点，找个环境幽静的海岛度假村住几天，享受一下安宁的生活。母亲答应了，我觉得无论我说去哪儿她都会答应的。然后她把预定酒店和行程的任务交给了我，还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舒服就行。最后我选择了马来西亚的沙巴，预定了一家价格昂贵、游客相对稀少但环境和私密性绝对一流的海岛度假村。母亲看了度假村的介绍后非常高兴，认为我挑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目的地。我勉强地笑了笑，她永远不会明白我选择这个地方的原因。这趟巴沙之旅，我努力饰演着一个好儿子的角色，让母亲深信我们母子之间的裂隙正在飞快地愈合，所以我有点任性的小要求，让母亲穿上泳衣陪我游泳，跟我一起划着小艇出海，参加浮潜活动，在清澈的海水里观察珊瑚。母亲原本不是好动的人，也不熟悉水性，游泳技术那是相当一般，但为了迁就我，她没有拒绝我的任何一次邀请。入住度假村的第三天晚上，星空特别美，坐在沙滩上可以清楚地看见漫天的繁星。我向母亲提议下海游泳，在海水里看星星，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她换上黑色的泳衣，跟我一道慢慢地走进海中。入夜的海水有点凉，但母亲不想扫我的兴，一直没说什么。陪我游了一小段之后，她停了下来，站在齐胸深的海水中，而我依偎在他的身旁，指着天空教他辨认星座，他则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问东问西。我突然抛出一个问题，我说，妈妈，你后悔过吗？ 后悔
2: 和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结婚，后

鬼在这个家庭里假装爱我，假装了20多年。不，冬莲，妈妈真的爱你。母亲无力地辩解着，但是我不爱你呀。先前在沙滩上，我已经用旧袜子做好了一个沙袋，并一直随身携带着，用沙袋敲击人的后脑，可以将人打晕，几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母亲根本就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袭击她，一下子就结结实实地中了我一招。她双眼翻白，昏厥过去。我轻轻地扶着她，然后将她的脑袋按到海水下面。银白色的星光真美。昏迷的母亲只是徒劳地挣扎了几下，很快就没动静了。当然我很有耐心，等她在水里足足泡了10分钟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性之后，我才把她抱出水面。只见她瞳孔散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脸上的表情极其的痛苦。看着这副痛苦而扭曲的表情，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愉悦畅快。啊，剩下的事情太简单了。我解开袜子，将沙子倒进海里，让凶器消失得无影无踪。接着我就大呼小叫起来，我一边叫喊着，一边慢腾腾地将母亲的尸体拉回岸边。直到我爬上岸，才有人注意到我的呼救，前来救援。我一边暗暗感谢他们的姗姗来迟，一边扑在母亲的尸体上痛哭流涕，完美地扮演了在异国痛失母亲的儿子角色。沙巴的警方似乎完全没有怀疑过事情有蹊跷，很快就以意外事故结案。度假村则坚持认为我们下海的那片沙滩并非他们划定的游泳地点，因此拒绝了我的高额索赔要求。实际上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赔偿金呢，我只是为了不让人们产生怀疑，才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闹腾，一边说要请律师，一边又去找大使馆求助，最后成功的勒索了50000马币的精神安慰金。我哭哭啼啼的将母亲的骨灰带回国，直到踏上祖国的土地的那一刻，我的心才真正的踏实下来。母亲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运气来临的时候啊，真是挡也挡不住。大概是我失恋的消息慢慢的传遍了我的朋友圈，有一位叫王小棉的师妹突然跑过来向我表白，说她暗恋我已经有好几年了。如果是以前，我会对这种表白一笑置之的，客客气气的拒绝她，但是如今不一样了，我需要一份爱情来帮助我重拾自信。准确的来说，是不是爱情无所谓，我需要的是个女人，一个听话的可以让我耍威风的女人。而小棉人如其名，像个棉花一样软萌的妹子，恋爱经验一片空白，时常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正是我需要的那种女人。所以我接受了他的表白，同时我也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有没有恢复。所以我们就确立关系之后没几天，我就把他带进了学校门外的小旅馆。他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尤其是不懂拒绝，很快就被我哄得神魂颠倒。被剥光衣服的他紧闭着眼睛平躺在床上，像羔羊一样等着我去宰割。也幸亏如此，他竟然没有发现我真的不行了。那时我有点慌了，但幸运女神再次向我露出了微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注意到小棉羞答答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线，然后

0: 后又慌忙闭上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却突然闪现出母亲溺死时的表情。小棉跟母亲那两张脸孔幻化着交织着，最后重叠在一起，这让我兴奋不已。完事儿之后，小棉带着心满意足的微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而我却还是相当兴奋，整晚都没睡着。因为我知道汪东林重获新生了，我收获了爱情，赢回了学业，在毕业的时候还顺利留校担任教职工。虽然我并不任教，但仍然变成了深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汪老师。汪老师，我喜欢这个称呼。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7: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壁垒，简化流程，减轻负担，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请听《男人战争》第68到69集。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1: 公安局长温万明每天上午都会打电话向许乔汇报案情的进展，许乔毫无例外的一概加以勉励。他只是按照他的理解提了一个建议，希望专家组在办案的过程中不要动不动就上手段搞刑讯逼供。温万明才不会认为这是市委书记的书生气呢，他认为这是一位老官僚的狡猾。他笑着为自己找理由：许书记，您放心吧，我们不会知法犯法的，况且刑讯逼供这一套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这些犯人啊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油条啊，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所以啊我从来反对这种粗暴违纪的办案方式，何况还有苏局坐镇。最后这句话让许乔放了心。许乔虽然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技术，但了解比专业技术更高级的普遍真理。他知道很多案件，尤其是特别重大的案件，因为介入的势力众多，牵涉面广，影响巨大，最后拿出来的所谓的真相都是由人选择出来的。杜玉民的案子同样如此，这个案子的重点已经不在真相本身了，否则是不会拖这么久的。重点在于真相一旦大白，或者说一旦拿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和定性来，会带来什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响，谁会从中得利，谁会因此受到牵连等等。幸好有苏县坐镇领导，许乔不至于担心这个案件会被过分的歪曲和异化，至少应该给那个纪委的年轻人一个公正的评价。

0: 给正义和公理某种伸张。在每天向市委书记电话汇报之后，温万民接着会向市长汇报，但是内容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经过了最初的震惊和忙乱之后，公安局局长温万民察觉到了商州市市长的某种隐秘的机心，他很有可能被利用了，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跟邱仲成翻脸，甚至不能直接地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只能用某种委婉的方式对邱仲成这种阴谋行为做隐微的指责和暗示，以显示自己并非白痴的同时来揭露对方的不道德。温万明在电话中高调地宣称一定会很快破案，他甚至引用福尔摩斯的话说，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才是最难破的。然后他像在专案组上分析案情一样向市长解释，说这个案子有非常离奇的地方，比如案发的时间为什么恰恰在工作组来到商州的时候，为什么是在公安局的领导工作需要调整的当口，又比如剧毒的毒鼠强是怎样出现在杜聿民的牙刷上等等。他们准备从杜聿民案件本身、同舍的犯人以及狱警内部排查几个方面着手进行破案。最后公安局长再次向市长说，当你把一切不可能的结论都排除之后，那剩下的不管多么离奇也必然是事实。邱仲成跟许乔一样，态度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并且毫不掩饰他的心情愉快。他对温万明的牢骚和埋怨早有准备，并不在意，他做事一向如此，只重结果。这一次邱仲成的进攻思虑周密，布置巧妙，最终借力打力，暗度陈仓，取得了完美的胜利。邱仲成也不怕专案组侦破这个案件，如果真相一旦大白，首先肯定是赵文东团伙和许乔的火并，这与他半点关系也没有，他将愉快地继续作弊上官。如果不能破案，那对他来说就更好了，他毫不在乎这个案子烂死在公安局的积累档案中。所以邱仲成笑着指示，一定要加大侦破力度，争取尽早破案，如果专案组人手不够，一定要抽调精兵强将，全力配合。就在这个时候，怀着某种恶作剧的心情，邱仲成甚至忍不住想，市委书记许乔是否洞察出了自己在这件事中这轻轻的一推呢？许乔现在面临着新的问题，反映商州化肥厂顾问荣建松的匿名信直接寄到了他那儿。这位有前科的顾问老毛病又开始复发，以权谋私，证据确凿，许乔恼怒地让古月把他叫来了。问题总会在工作中不断涌现，市委书记对此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这种时候荣建松还要来给他添乱，而且荣建松的行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自甘堕落，同时也是对市委书记英明决策的抹黑，这才是让许乔生气的地方。面对市委书记的责问，荣建松并没有惊慌，也没有唯唯诺诺地立刻正面回答，反而海阔天空地首先开始从技术层面的理论高度聊了起来。
1: 徐书记啊，托洛斯基曾经讲过，落后国家通常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知识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应该亦步亦趋重复历史上所有的阶段吧，当然中间步骤不是绝对可以省略的，跳跃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能力。商州化肥厂和国内同类企业相比，那是相当落后的，但是我们也没有能够跳跃的资本和能力啊，这就是我这个顾问目前遭遇的最大困难。
0: 许书记，我也想让我们商州化肥厂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呀，但是这不现实啊，就像在抗日战争中您希望一下子就正面击溃日本鬼子的大规模兵团一样，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化肥生产工艺深冷进化合成氨技术和二氧化碳气体工艺，类似工艺的生产线目前在国内只有两条，而我们只能在商州化肥厂现在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上进行努力，否则就无法解决我们产品的竞争力问题，这需要解决不少技术问题，而且这个技术问题不是什么专家都能够

胜任的，只有熟悉化肥厂的情况，并且在外面工作多年的同志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有一位同志，在短短的一个月中，他就完成了化肥成品包装系统改造、热电电除层改造、热电磨煤机大尺物喷电器改造等十多项改造技术啊，可以说对化肥厂顺利恢复生产，并且生产出比以前更加优质的化肥产品功不可没。所以啊，我决定对他进行某种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这个同志呢，就是原化肥厂的生产副厂长孙自涛同志。龙建松洋洋洒洒地绕了一大圈，最后才把话题回到了市委书记的问题上，可是态度不卑不亢，矜持从容，不像在接受询问，反而是像在面对化肥厂的职工做某种讲话。许乔有一阵的沉思，他开始怀疑自己任用龙建松是不是一个败招，似乎是无偿奉送给了赵文东一个打击自己的有力武器。龙建松所说的副厂长孙自涛是专业人才，但是他早让古月向化肥厂厂长了解过了，并非像荣建松夸张成那样的不可或缺，因为任用荣建松的时候给了他在生产和销售方面用人的权利，但这位顾问明显有些滥用，或者说有这种滥用的趋势，而化肥厂的厂长没有办法约束他，所以许乔才亲自过问，希望敲打他一下，哪里知道却是面对这样的情形。重要的不是孙自涛的任用和高薪，而是荣建松表现出来的这种毫不在乎、底气十足的态度。是赵文东给他下了什么药，让他再次反复了吗？这一切都显示出了不顺的征兆。许乔强压着内心的愤怒，平静地说道，你知道冰棍理论吗？龙建松一愣，当即点了点头，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来迎接市委书记的怒斥，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却是这样温言细语的遥远的问题。当然作为曾经国企的领导，他肯定知道这个几年前由国内的经济学者提出的冰棍理论，这个理论形象地表达出国企中存在的委托代理的问题，意思就是说，由于所有者缺位，一些国企的资产就像是冰棍在慢慢地融化，如果不赶紧卖掉，它就会越变越小，最终化为乌有。所以即使把国有企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管理者，也比它白白地化掉要好。但是荣建松一时无法跟眼前的问题联想起来。许乔缓缓地说道，从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角度看，生产要素分为四类，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管理才能已经逐渐成为企业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企业家作为要素投入者，应该同其他要素一样，依据其贡献获得报酬，分享企业的利润。所以在接下来的改制中，市委和市政府正在考虑对国企的管理者出让一定股权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不要错过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啊。说完这番话，许乔不再理会眼睛放光的荣建松，他站起身走到了窗口看风景，表示今天的谈话到此结束。让许乔感到郁闷的是，他竟然无法对这位贪婪反复的小人物做出什么有力的打击。他不能朝令夕改，这么快就自己否定自己。荣建松恐怕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而且到最后他还不得不再次抛出一个巨大的诱饵，安抚这位摇摆不定的化肥厂顾问，因为他必须要继续使用这个人，或者说是利用这个人，这才是让市委书记无可奈何的事儿。还有一点让许乔郁闷的是，他怀着理想准备好好做一番事业，回报组织、回报党、回报人民，
就算不能再做一个小青山水坝那样宏伟的政绩工程，也要进

0: 了他一个市委书记的努力。他的三大战役刚刚展开，不说日理万机，那也是百废待举的忙碌啊。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不得不为时不时冒出来的杜聿明、荣建松这类事件停下手中的工作，浪费时间和精力。虽然他早就知道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这样的工作依然让他感到厌恶。对于大多数政府官员来说，救火意识远比开拓精神重要得多。你的努力工作常常不足以让你得到赞赏和提拔，但你的疏漏和失误肯定会给你贴上某种标签，就算当时没有让你受到损失，它最终也会凸显它的破坏作用。但是这个时候雄心勃勃的许乔不属于这类官员，他更乐意做开拓者而不是守城者。他正欲飞奔向前的脚步却往往被无奈地纠缠住，这让许乔也不由得发出了官员们惯有的感叹：琐事猛于虎啊。但是他却不得不首先要夯实脚下的土地，甚至要做一些必须的妥协和隐忍，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大局。他以为他做得不错，然而某些事情正不可阻拦地呼啸而来，爆裂、破坏无法预想，也无法控制。市委书记一大清早视察财政局，卡住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预算追加款。当天下午，这个消息就迅速地传遍了跟小青山水坝工程有关的各路神仙，在商州的一些圈子中引起了大大小小的震动。第二天上午，从省城赶回来的余曼给唐忠打了个电话，一刻钟之后，他们在小青山水坝工地的办公室中见了面。余曼对新明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宣布了一个不太好的决定，要么唐忠跟于氏建筑公司签署一个合约，把他的建筑施工队伍交给于氏，要么他带着他的施工队伍走，于氏将与商州耕耘集团合作，由耕耘集团提供新的施工队伍。唐忠愣愣地盯着这位于氏的执行总裁，他被这个突然袭击打懵了，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这样呢？但是多年闯荡江湖的历练让唐忠马上恢复了镇静和思考，这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啊，而是有备而来的进攻。在这半年跟这个女人合作的过程中，他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认识了这个女人，但是一种被抛弃、被出卖的愤怒还是不由自主地从心里涌了出来。他涨红了脸，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尽量温和地问道：我们不是说好的吗？这又是为什么呢？是的，我们是说好的，但是唐总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呀。余曼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唐中压抑着声音：难道仅仅是因为预算追加款的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耕耘集团现在跟萧传峰搅在了一起，就我本人来说，我当然愿意跟唐总合作，但是公司的董事会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我不知道萧传峰是如何跟恒泰集团的老总搭上线的。恒泰集团拥有于氏的部分股份，他的一些建议连我的父亲也一向很尊重。唐中沉默了片刻，这个女人肯定是在讹诈他呀，同时也是在向他显示某种力量，证明就是在商州，就是在黑道上也能够找得到人跟他对抗。商州吃这碗饭的并不只有王向阳和他，在他还是王向阳手下一个打手的时候，商州另外一个黑道大哥萧传峰就已经跟王向阳平起平坐，分庭抗礼了。他的势力虽然不如王向阳，尤其在官场中他没有找到赵文东这样的权力人物，但至少不逊于唐中，甚至可以说实力远强于他。我们只是暂时受阻吗？唐中的语气特别强调了暂时这个词。虽然现在这个瑞景江对市委书记俯首帖耳，但是我们还有苏文佐， 还有作为副组长的蔡局吗？我们还在努力啊。于曼始终没有再说话。唐中考虑了一下，声音放缓放低，却带上了坚定无畏的力度。于总，你知道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投到这个项目上了，我的一切，金钱、梦想，甚至是身家性命，你真的这样冷酷无情，一下子要夺走我所有的这一切吗？这个项目是于氏签的合同，所以于曼的确可以随时把唐中扫地出门，把他像一个叫花子一样赶走。他们之间没有约束的契约，他们能够在一起完全是出于对金钱的追逐。但是当他们的计划出现了纰漏的时候，于曼毫不犹豫地露出了冷酷无情的本来面目，把唐中像用过的纸巾一样丢弃。而唐中却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进行抗争。他唯一能够跟这个女人对抗的只有暴力，只有那种不畏牺牲的勇气和决心。但是暴力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威胁，而不是真正的实践。如果不得已必须要使用威胁，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严重的损失。于曼似乎读懂了唐中话中的威胁，同时好像也接受了这种威胁。那好啊，我再相信你一次，相信你在商州的能量和能力，但是应该有一个时间期限吧，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反正枯水期结束之后工人们也需要休整。就这样。唐中的心里非常的沮丧，他清楚地感觉到了于曼根本就没有被他的威胁吓住。他给自己这一个月的期限，与其说是一种退步，不如说是一种策略。至少萧传峰不可能在三五天之内就组织整齐完善的施工队伍来接替驱走他留下的空档。同时他再次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女人是他见过最精明和最强悍的对手，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跟他交锋过的男人。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这个女人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意见，做出任何让步的。只有更多的金钱和利益，或者是死亡，才能够说服他。因为他美丽和娇怯的外身，这种强人的本质被隐藏住了，然而却丝毫不会减弱他的力量。最后唐中决定暂时屈服自己，他卑躬屈膝地请求于总，再怎么说这也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啊，您能否跟你那个同学单独谈谈啊？于曼冷冷地直视着唐中，没有回答。但是恰恰就是您的那个同学成为横亘在咱们致富大道上的拦路石啊，这可是谁也没想到的吧。唐中说着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然后脸色慢慢地冷肃起来。既然于总不愿意，那么只好我来了。如果我们需要对付他，您不会去告密吧？于曼保持着同样的表情，依然没有回答。唐中离开办公室，立即拨打了潘奎的电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脸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统筹规划，精准布局，聚焦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改善，以项目建设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这半年来，人们或早或迟都已经认识到，这位曾经的面团书记，现在私下被广泛的称作许大炮的市委书记，是一个外柔内刚坚不可夺的强人，甚至在某些时候比凌明山还要强硬。一旦他决定的事儿，就很难动摇和改变。如果他真的不同意通过这个预算追加款，那么这些人几乎就差不多要陷入绝望了。这也是余曼要跟唐中摊牌的原因，但是这偏偏又让唐中无法轻易放弃认输，他必须得另外想点什么拯救这个预算追加款的办法，甚至要做好某种破釜沉舟的打算。这就是唐中约见潘奎的原因，这也是当初唐中为什么会跟潘奎做生意。在这位王向阳最得力打手陷入困境的时候施以援手的原因，唐中不是一个需要吃水的时候才想起去挖井的人，他懂得未雨绸缪，懂得做一些投资，就像那些极地的探险家，他们总是在白雪皑皑的道路上的那些小屋中留下一些食物，就是为了将来在某一天能够用上它。而现在他的确需要用上潘奎了，于是影响这场权力斗争，或者说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结局的小人物登场了。实际上潘奎并不是第一次参与进攻市委书记的战争，上次开发区工人的游行就是他亲自去组织发动的，同时他也不能算是一个小人物，在很多人的眼中潘奎是商州一个响当当的角色呀，很多道上的兄弟还会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潘爷。他的大哥是商州黑道公认的第一实力雄厚的王向阳，他的女人是商州市井中公认的几大美女之一的莫菲菲，他的综合名声和影响力就算不能跟一位市委书记相提并论，至少也能够跟一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相匹敌。唐中现在需要潘奎帮忙，正是因为市委书记，也正是因为市委书记的秘书古月。在古月向他们发出善意时，出于一种谨慎的保守，他们没有积极的响应。这并不是说蔡志奇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是因为对这位市委书记的秘书的怀疑和警惕，毕竟有凌明山的前车之鉴。他觉得古月连市委书记都可以出卖，那么这些人更不会被古月放在眼里。

该说什么。这个女人曾经是他一生中最为荣耀的装饰品，但是现在看来很可能成为他这一生中最痛苦的梦魇。谁都知道莫菲菲是他的女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多不过是莫菲菲捏在手心的一把匕首，是用来威胁和对付别人，可以把玩，也可以随时被抛弃。谁也想不到商州黑道有名的狠角色会惧怕一位娇怯的美女，然而这却是实情啊。并且他惧怕莫菲菲并非因为迷恋莫菲菲的美色不能自拔，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女人已经不复当初刚到商州时候的那种举目茫茫无依无靠的孤弱。这几年莫菲菲利用自身的美丽和聪明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络，具有相当的能量，不能说敢跟王向阳相提并论，但是至少比自己这个王向阳的打手要强。是的，他只是王向阳的打手而已。自从唐中自立门户之后，王向阳并没有因此改变他的管理方法，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他手下人们的控制。他这位王向阳最得力的手下开发公司的副总看起来威风八面，实际上所有的财权和人权都直接控制在王向阳的手中。公司里潘奎能够直接招呼的兄弟不会超过10个，听他指挥的不会超过5个，真心为他效命的恐怕一个也没有。离开了王向阳，他什么也不是。这一切还不是他惧怕莫菲菲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他深刻的了解和领教过莫菲菲的冷酷无情，甚至可以这样说，莫菲菲比他更狠。有一件事情比较能够说明莫菲菲的个性。有一次他在菲菲会所看见莫菲菲长袖善舞在雅间飘来飞去，犹如一只翩翩的蝴蝶。因为喝了点酒的缘故，他觉得自己受了冷落，想给他一个教训，就开始找茬生事，辱骂服务生。莫菲菲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什么也没有说，把他拉进了一个没有人的雅间，然后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觉得心里窝火呀？那冲我来，少在我的堂子里耍脾气。说完，莫菲菲缓慢地解开了上衣，露出了雪白丰满的胸膛。庞奎没有动，莫菲菲脸上异常镇定的表情镇住了他。莫菲菲轻蔑地看着他，冷冷一笑，你是不是觉得你是黑社会很了不起啊？说着他的手中突然有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显然这是莫菲菲早就准备好的。莫菲菲握着刀尖把刀柄递给了他，你也可以用这个冲我来，我这身子现在是你的，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千万别伤了我的脸啊，否则我也不会对你客气的。莫菲菲的声音透着丝丝的寒意，目光冷漠而坚定。潘奎经常在那种豁出一切准备拼命的小混混眼中看到这种表情，但是现在他在一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身价不菲的女人，一个在床上对他婉转承欢的女人的身上看到了，他觉得很震撼，浑身发冷。他们对峙了1分钟，莫菲菲把水果刀丢在旁边的餐桌上，整好自己的衣服离开了雅间。他一出门立刻就恢复了风情万种娇雨清晨的姿态。这件事情对潘奎的打击非常大，他彻底意识到这个女人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这个女人已经成长为了一位野心勃勃的强人。如果他愿意，那么他非常容易成为道上呼风唤雨的大姐。潘奎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或者说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莫菲菲想在他认识的男人中找一个人对他取而代之，那么商周这样的男人一抓就是一大把呀，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力量跟他对抗，甚至这些人

0: 王向阳也会礼让三分。在他和这些人做取舍的时候，王向阳很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潘奎迷恋莫菲菲的肉体，他的风情，甚至他的冷酷和无情。为了不被他在某个时刻一脚踢开，他决定进行自我拯救。自然而然的，他认为金钱是能够改变他们之间关系和地位的有力武器。当小青山水坝工程开始启动的时候，他就自作聪明地抢先行动，跟商州的几个大的沙石老板建立了同盟关系。他保证小青山水坝工程能够使用他们的沙石，但是他必须要在其中占一定的股份，不用投资一分钱。这是他们黑道凶徒惯用的抢劫方式。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王向阳既然不主动给予，他就应该靠自己的劳动致富。王向阳吃肉，应该让他喝一点汤吗？他如果抢先把持了沙石的采购权，只要价格不至于离谱，王向阳应该会照顾他的。这些经营沙石的老板基本上也是道上的兄弟，或者也有道上的背景，在潘奎的威逼利诱面前，认可了这种共同发财的方式，同时也认可了潘奎的实力。而且向阳集团能够拿下这个工程，按照当时的情形分析，至少有一半的把握。但是后来波澜起伏，凌明山败走商州，不仅向阳集团竞标失败，新明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也没有得手，反而给横空杀出的于氏建筑公司黄雀在后了。潘奎的发财梦想宣告破灭了，这并不要紧，只是计划中的财富没有到手而已。但是要命的是，为了一蹴而就，榨取最大的利润，他还囤积了数量惊人的水泥。他把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全部投了进去，充当定金，还借了几十万的水钱。当小青山水坝工程接标后，他暴怒地想杀人，想杀市委书记，杀市长，杀王向阳，杀唐中，杀莫菲菲，还想杀借给他水钱的人。每天几千块钱的利息，一想起来就让人崩溃。最后无奈之下，他厚着脸皮向莫菲菲借钱挡水，但是莫菲菲首先冷漠而坚决地拒绝了他，然后询问他为什么要借钱。这个时候他已经顾不上再硬撑一位黑道准大哥一个男人的脸面了，他说了整个他的发财计划和困境。当他沮丧地结束之后，莫菲菲只考虑了一分钟，就用轻蔑的口气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该咋样就咋样嘛。他建议潘奎把囤积的水泥卖给余曼，觉得这些水泥本来就是为小青山水坝工程准备的，管他谁是庄家呢，你按照你的角色玩就是了。潘奎只发了几秒钟的呆，就完成了思路和转变。那一刻他几乎想跪下来亲吻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情人的脚趾头啊。后来虽然唐中依然出现在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建筑商中，但这并没有改变潘奎从莫菲菲那里得到的战略指示。他私下跟唐中见了面，像两位诚实的商人一样谈生意，价格不是潘奎从前预想中的那样利润巨大，但还是能够赚上一些。当然作为这笔交易的附加意义，他欠了唐中一个很大的人情，并且在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建设中他将受制于唐中，某些时候唐中可能会向他提一点小小的要求，他还不能拒绝。他的某些立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或者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转变。他早在跟莫菲菲的斗争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依靠，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他不是谁的人，不是王向阳，也不是唐中的人，他只是他自己的人。他也毫不在乎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可以归入背叛一词了，在道上的兄弟们的理念中是不可容忍的罪行，他毫不在意，谁管得了这么多呢？谁管得了以后呢？他只知道，如果他不跟唐中做这笔生意，他才是真正的不可饶恕自己。当然，他也想过，这笔生意一旦结束，他也照样不会继续买唐中的账，会把唐中这个见鬼的人情忘得一干二净。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唐中似乎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现在提出了他的请求，他要收回欠他的人情了。潘奎无法拒绝，但是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请求啊？就算他不去计较其中带有侮辱的性质，那么莫非非会答应吗？但是再次出乎他的意料，当他吞吞吐吐地向莫非非说了唐中的阴谋，惴惴不安，他以为莫非非会勃然大怒，然而莫非非沉默了一会儿，却冷漠地答应了下来。莫非非只是让潘奎安排他和唐中单独见个面，有一些细节需要再敲定一下。就在莫非非和唐中见面的那个夜晚，或者说那个改变了商州很多人命运的巨变之夜的到来之前，所有的一切人和事都按照各自的轨道运转着，各行其道，却又似乎是相互攸关。赵文东决定展开新的进攻，或者用他的话说是决战。硫酸厂和郭建涛都到了生死攸关、迫在眉睫的时刻，他生活了几十年，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商州似乎正在变得陌生起来，有些人和事正在发生变化。荣建松摇摆不定，为了拴住宁铁民，他不得不让王向阳牺牲武玉燕，还有更多曾经对他卑躬屈膝的谄媚者，现在都狡猾地选择了沉默和观望，坚定地扮演着墙头草的角色，而他暂时却拿这些人无可奈何。如果他不能成为胜利者，他会永远地拿这些人无可奈何的。邱仲成也开始考虑是否应该调整自己的战略，许乔阻击预算追加款看起来似乎是好事，至少唐中和余曼不会把进攻的方向指向他，让他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因为预算款而影响了整个小青山水坝工程的顺利实施，那对于邱仲成来说肯定是得不偿失的，他宁肯再花一倍的钱，也要保证小青山水坝工程不受影响。同时这个预算追加款是他签字同意了的，许乔加以否决，无论如何也会损害他这位市长的威信。预算追加款不是岳胜男的那个节目，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商州政府工作中影响重大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觉得有必要对许乔施加某种压力，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从而保证这个预算追加款顺利通过，最少也要通过一个修正方案，而不是完全否决。他考虑了几个进攻的方向，包括打击荣建松、杨青，甚至是直接把目标对准阮建元，准备从中择优实施。余曼经过考虑，放弃了跟许乔沟通，他已经领教过一次许乔的固执了，所以不会轻易尝试第二次。余曼给许乔的爱人吕小莲通了电话，坦然地诉说了他的困境和希望。唐中和莫菲菲在菲菲会所见了面，因为彼此都是同类，他们的谈话一开始就进入到了直白的讨价还价。半个小时之后，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协议，然后莫菲菲给古月打了一个问候的电话。而古月此时正陪着市委书记出席当天晚上在广电大楼的演播厅举行的端午歌舞晚会，可以套用一个惯用的词来形容这种场合，盛会。广电大楼下停满了车牌全是小数的轿车，类似从前所谓的官盖云集。在演播大厅中，商州的权力人物挤挤一堂，许乔扫视左右，他这一排坐着市委、市政府、纪委、人大、政协五大班子的政府领导和军分区的首长。他看到了邱仲成、赵文东、苏长春、黄鹏志、戴自庚这些人，远处是商州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中有他熟悉的温万明、蔡志奇、芮静江、荣建松、苏文佐、郭建涛等等。因为是直播的原因，每个人都显得很庄重，不苟言笑， 一举一动都像一位出身高贵、家世渊源的绅士。市委书记在心中不禁感慨，真是大场面呐。同时他也有一种享受这种大场面的愉悦，因为他才是今晚毫无争议的中心呢。许乔认真地瞥着坐在他旁边的商州市长邱仲成，他们是第一次坐得这么近，肩膀挨着对方的肩膀。他想起刚才他们一起入场时的情景，这位商州市长虽然没有抢去属于市委书记的目光，但是却显示了一位明星市长的独特实力。他沉稳地落后许乔半步，沉着自信，每一个举手投足似乎都经过了精心的排练，却又显得说不出的随意。亲和与威严，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眼睛闪烁着迷人的光芒，无论是注视还是倾听，都是一副全神贯注的表情，身上焕发着领袖的气质和活力。或者这就是他为什么会成为明星市长的原因。许乔无法不联想到言语，这几乎是另外一个言语啊，但不是简单和拙劣的模仿，而是经过无数胜利才能够历练出来的自信。这种气势不是一个演员能够学会的。许乔甚至感到了有一些绝望的起线，还有一些沮丧。当他还在省委机关唯唯诺诺夹着尾巴表现的时候，人家邱仲成就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指手画脚、挥斥方遒了。这就是他们的差距。幸好最后他们殊途同归，汇合在了同一条跑道上，而他领先了这个仕途幸运儿半个间距。这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差距，但有时却又仿佛相隔咫尺天涯那么遥远。或者这又是许乔的幸运，如果不是依靠权力的魔力，许乔肯定无法在气势上压住市长邱仲成的。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土，春雷惊蛰半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画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古厝里的时光对话，带您走进潮汕古厝，听建筑学者解码营造智慧，与返乡青年畅谈老宅活化的新可能，在侨乡的屋檐下感受传统与现代的深情对话。梁思成先生曾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这句话用来形容潮汕古建再贴切不过。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的重要流派，潮汕古建始终贯穿着一种内在而深邃的人文精神，既扎根于乡土，又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潮州一座座古厝的飞檐斗拱之间，每一处细节都隐藏着潮汕先民传承文明的密码。无论是庄严的宗族祠堂，还是温馨的传统民居，都是一件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更是一本本厚重的无字教科书。他们以砖瓦为尺，以木石为墨，默默维系着族群的精神纽带，凝聚着社会的文化共识，在岁月流转中持续向世人传递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4: 魏晋之后，潮州不断涌入自中原南下的衣冠望族，他们不仅带来物质财富，还有先进的礼乐文明。潮州也因此赢得了海滨邹鲁的美誉。古代东南沿海寇匪频仍，促使先民以家族组织的形式联合起来，用宗祠、族产、族谱等物化纽带加强实力，维系稳定，抵御外侵，合族联宗，团聚起居，就好像树干枝叶同根连气，既是孝悌的表现，也是实现礼制善化的起点。祠堂是潮汕大地上庄严的图腾，历来尊崇祖先的潮州人，其乡村聚落所呈现出来的一大特点，便是宗祠居中统帅的地位。这也彰显了潮汕人住 重宗族家庭、乡情子义的族群特征。这些如星罗棋布般的祠堂群落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文化传承？那些梁柱门额间的牌匾图案里，隐藏着哪些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为了解读潮汕地区古建筑的奥秘，考察组跟随着专家来到了潮州古城。据史料记载，潮州古城墙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经历冰火洪水摧残，几经修复，如今保留了明洪武年间的风格。高大巍峨的潮州古城墙矗立于涵江之畔，默默展示着古朴凝重的历史风貌。穿行于潮州古城内，街道上商铺林立，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街道中间随处可见的石牌坊，写满了对潮汕历代名贤的赞许和致敬。城中的老街巷中汇集了各类形制的祠堂府邸以及各时期的传统建筑。
5: 在潮州古城里，我们常常见到一座座规模巨大、中轴对称、组织分明的民居群落，在他们的门额和灯笼上呢，写着诸如高阳旧家、济阳旧家和宗盛世家的门第堂号，显示了原先在中原的家族渊源。
6: 吴老师，您看我们在这个潮州的古民居的这个门楣上哈，常常都会看到这样的篆刻型的装饰哈。
7: 我们潮州保留了很多我们原来木作形制的符号，就像这个门章，潮州人也有叫门印。一开始的门章它是能动的，到了明末清初开始就变化了，剩下一个装饰符号。那里面的文字呢，一般都是用九节状去体现，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其他的花式啊。
6: 那您看我们现在在这个廖厝祠哈，这是正门，两边还有两个侧门，
7: 对，
6: 这个上面一般这个房屋主人他会写怎样的字呢？
7: 因为是一个大众城，思想内容呢它又广泛性，有一个普遍性，所以它这个呢正门是用的是财丁贵寿，
6: 经常是房屋主人对后世子孙的一个期盼。
5: 那么这里呢是临桥冠府，我们在大厅的主梁上呢看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彩绘，那么当地人称为扶正图。那么扶正图呢在潮州通常有四个图案，这四个图案的选择呢是由房屋的坐向和格局来决定。当地人告诉我们呢，这样的图案呢是代表着吉祥如意、万物兴旺的寓意。
4: 队员在祠堂里见到了各式各样的木雕、石雕作品，其所体现的布局之完美、造型之生动、手法之多元、技艺之精湛，可谓是精妙绝伦。这些精美的木雕、石雕作品展现的内容，除了以动植物为主题的吉祥图案外，还包括了表现潮州民俗风情的生活场景，以及各种劳动场面、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在装饰的同时，也起着惩恶扬善的教化作用。站在天井内抬眼上望，屋檐上色彩艳丽的装饰图案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仔细看来，队员发现这些图案竟是由一块块瓷片镶嵌而成。
8: 我们潮州是瓷都，我们从宋代就有潮州油了，就潮州瓷器，我们有很多那个出口啊，包括生产那里很多打浪会的一些瓷片嘛、瓷碗这些东西。那我们老一辈的艺人们就用这些发现，用这些瓷片来拼成各种图案造型，觉得很好看，它不会褪色，就是慢慢发展为潮州青瓷这种工艺。
4: 色彩绚丽、形象生动的潮州嵌瓷， 因其质地坚实，久经风雨或烈日曝晒而不褪色的特点，被智慧的潮州匠人们大量使用于潮州古民居屋檐之上，成为永远亮丽的造型艺术。
5: 我看您现在这边有制作了四个作品，初看了一下感觉好像像蝙蝠的形状啊。
8: 这蝙蝠呢就蝠同音嘛，比较吉祥嘛，我们潮州建筑的一些题材我们都很喜欢用这个蝠嘛。这个是在下面初步做的，我还要再到时候装在上面的，还要再装饰，再给它完善一些。谢谢。
5: 您现在相当于是目前做的是一个半成品，看着这上面就是还有露出水泥的。
8: 对对对对。
5: 应该之后还要做一个二次装饰哈。
8: 对，二次装饰。
4: 潮汕地区的古民居建筑中，常常可在古厝屋顶上看到嵌瓷彩塑的戏曲人物形象。这些绚丽色彩所呈现的图案与故事中，流露着浓郁的伦理气息，体现着重天敬祖、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宗法礼制。专家告诉队员，潮汕地区古建筑对文化传承的方式，常常也有一些特别的表达。在潮州的潮安区，就有一座专门供奉女性的祠堂，这在古代社会是少见的。这座打破宗法桎梏的祠堂背后，有着怎样不寻常的故事呢？队员跟随专家来到潮安区的龙湖古寨，只见寸土寸金的古寨直街的一侧矗立着一座祠堂，规模颇有气势，当地人称之为阿婆祠。清代富商黄作宇是皇家妾室周氏的子嗣，黄作宇难忘生母的养育之恩，耗费大量资金在其宗族祠堂的旁边建起了这座比宗族祠堂更宽大更气派的祠堂，以供奉其母牌位，被后人传颂。
9: 阿婆祠牌匾上的礁石方之礁是指花礁，花礁是多子，常来意多子多福，然后方之呢就是长枝开叶，也是多子多福的意思。
4: 礁石繁枝的匾额背后，凝聚着建造者对生母的深厚感情，也体现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建造者对孝道的独特表达，让我们看到了潮汕古建筑的精神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因循守旧。考察中队员还发现，修建潮州民居的工匠们将良苦用心凝聚在装饰构建的各类题材上，在传递对美好生活期盼祝愿的同时，也把人生哲理、传统美德、先贤家训等价值观念与装饰有机结合起来。
9: 重旧化、重传承是潮汕文化的精神内核，明清两代的繁荣和海外潮人富商的财力，为潮派建筑的营造提供了物质保障，以建筑为载体实现人文道德旧化的形象传达，这是潮州人居人游艺善意栖居文章华国诗礼传家的精神传承。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敬奉先祖和教育后代是潮州各宗族的两大要务。祠堂既是供奉祭祀先祖的场所，也是传承家风家训的载体。如今潮州城乡间仍完整保存着许多明清祠堂，这在国内奇闻。

0: 罕见。考察中，队员路过一座村庄，被民居里发出的有节奏的撞击声所吸引。潮州铁枝木偶，俗称纸影戏，是广东省潮州地区的传统戏剧，由南宋时期随中原移民传入的皮影戏演变而来。其操作仍保持皮影戏的特点，表演时木偶靠三根铁枝，由艺人于幕后操纵。
1: 邵老师，我看您这上面一共有三根控制的铁杆哈。
2: 对，
1: 那意味着最少有一个手是要控制两根的。
2: 对对对，左手就控制两根。
1: 好，要不我来试一下。
2: 好好好，来
1: 来
2: 来，
1: 试一下啊。哇，这个还很重啊，这个差不多
2: 一斤多重。
1: 这里就是右手，
2: 右手、
1: 这个、活动就可以大一点了，
2: 对，
1: 因为它实际上是代表着技巧性更强。
2: 对对对，
1: 咱们现在这个左手包括手背在内，实际上是一个支撑和受力的功能。
2: 对对对对。
0: 潮州铁枝木偶的剧目表演动作、音乐唱腔与潮剧相同，这些传统艺术同潮州古民居一样，都是潮州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低压的唱腔中，黄褐色的土墙里凝结的是潮州人祖祖辈辈的智慧与坚韧。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潮州古民居，正是潮州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传承的最好诠释。建筑是城市的历史印记，潮州古城常常带给游人惊喜，正是因为这里的历史印记完整而清晰。自晋唐以来，潮州古城一直是州、郡、路、府之治所，粤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古城内保存着不同朝代的建筑物，正因为如此，潮州古建筑就像一部史书、一卷档案，记录着潮州的沧桑岁月。然而，历经风雨，这些土木建筑也如同残破的史籍册页一般，亟待修缮。近年来，古宅修复工程被提上了日程，但是修复过程中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古建筑的风貌，传统营造技艺又要如何在钢筋水泥的时代延续香火，这些都是摆在古建修复者面前的难题。专家告诉队员，潮州古建筑营造技艺历经各朝代的发展和传承积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民间营造做法。这套营造做法通过师徒传授的方式代代相传，不断加以完善创新，现在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技术规范和施工标准。
3: 这个灵魂是人物，我们潮州叫落岗师或是站岗师都有这么说法，他会根据地块还有业主的需求做一个前期的设计，开工以后他又华丽转身，负责整个五行工种的安排，把泥座、木座、石座还有油漆全部他管理，形成了一个贯穿整个营造的一个最大的灵魂人物。
0: 向导告诉我们，古城内有一栋明代建筑，此时正在修缮中。为了揭开潮汕古民居营造技艺的奥秘，考察组决定前往一探究竟。呈现在队员眼前的古建筑，是明代林希春的宅邸。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浮沉的建筑已破损不堪，但队员们仍能从尚存的木构件中感受到明快的民风遗韵。罗子龙 是一位年轻的若干师傅，在古建修复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 小卢，你看在咱们前面有许多木桩哈，还有木块，但是这些都带着不同的颜色哈，这个是做什么用途呢？
5: 这个是原来的木头的颜色，这一个是没有上颜色的、啊、这剩下的五个都是上漆之后的那个效果。
4: 就是说在这五个颜色中有一个是最后修复过了以后呈现出来的一个颜色。
5: 对对对，
4: 你看这里有一个木桩哈，我看里面已经完全腐朽了，像这样的一个木桩还有用吗？
5: 像这样的木桩如果在我们这个外皮保护得非常好的话，我们会将这个原来的柱心取出，然后保留这个原来的外皮，然后再将一个新的木桩再放进去，然后再合起来。
4: 实际在建筑中有哪一些已经是换过新的？
5: 这边倒数第二，
4: 就是这条是被换过新了。
5: 对，
4: 好好，我们看到这个木柱啊，很特别。
5: 这种做法就是当我们在拆卸过程中发现了老的木构件还有一段可以使用的过程中，量出它的长度还有直径，然后再留下好的部分，再去用新的部分进行一个接的做法。
0: 古民居修缮严格遵照不改变文物现状和最小干预的文物修缮原则，保持文物的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更好地保存延续文物的真实历史信息和价值。
4: 小罗，你看在这个初步完成的这个修缮现场这里哈，我们看到下面的这个木栏和木柱是新的，那么这三块木板呢带着这个原色，应该是拆下来的可以用的部分是吗？
5: 对，这个就是我们拆卸下来的那老构件，因为老构件在我们拆卸过程中如果发现的可以用啊，我们是尽量是使用的，然后如果遇到那些腐朽太严重、腐烂太严重的话是才会去更换掉。
0: 小卢告诉我们，修缮古宅过程中尽可能保留使用石座、木座和瓦座等老构件，并对局部残损件按传统营造技艺进行修补，对拆解的构件进行逐一编号，便于原状搭建，确保文物的完整性。
5: 这个不是水泥，这个算是我们那个朝圣古民居的一种年纪，叫焙灰。焙灰是用那个蚝壳粉或者焙类烧制完成后，通过细筛加沙子所制成的一种灰类，也是一种年纪。我们这个办完之后会定期洒水保湿，保证这个灰不干，放得越久越好用。
4: 这两堆颜色还不太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吗？
5: 有，这一堆我们是用来做那个屋面用的，但这一面沙子多一点是用来做墙面用的。
4: 啊，就是这样的三墙。
5: 是的。
4: 好。
0: 通过对林溪春宅邸修缮工程的考察，队员们感受到年轻的建筑师傅在老一辈的传帮带下，已经逐步触碰到潮汕古民居营造的精髓。考察中，队员了解到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潮汕古民居建筑形态我们尚未接触到，就是书斋。所谓书斋，即为读书学习而营造的建筑。潮汕书斋常与庭园、住宅三者合为一体，规模并不大，潮州纯园则是其中的佼佼者。纯园于1930年建造，是饶氏家族的私宅。潮州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于此度过了青少年时光，朝夕于天孝楼读书，延续复制完成了《潮州艺文志》，系统梳理了地方文献。纯园占地面积并不大，进门是传统古民居的建筑设计，厅堂上陈设着长案、太师椅、中堂画，体现了传统的礼制。穿过住宅的两道门，队员见到了著名的粤东藏书楼天孝楼。
4: 这里呢就是纯元的书斋天孝楼了。整个天孝楼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是一个两层的洋楼，西洋的蒙楼，彩色雕花的玻璃，彩色的地砖，

0: 建筑上异域的风格很浓厚。
1: 天笑楼中西合璧，多元融合的设计与饶宗颐先生学贯中西的学术风格十分契合，既有传统国学的根基，又具有国际视野。站于书斋二楼背面的走廊上，队员可以清晰地俯瞰后院的园林。
0: 纯园的园林面积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假山、桥亭、水池、花木俱全，布局呢非常紧凑，层次分明，通过门和廊来划分空间，营造出了曲径通幽的效果，让我们感受到了苏州园林的精髓。
1: 向导告诉我们，数年前潮州市政府启动了修缮工程，纯园作为名人故居面向世人开放，让更多人都能感受到这座近百年的潮州传统古民居所蕴含的建筑之美、文化之美。
2: 师傅，去三里屯。
3: 好嘞。
2: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3: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2: 这不没警察吗？
3: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2: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3: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2: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3: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4: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潮汕古屋作为岭南地域文化的结晶，同时也是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不断交融碰撞的产物，既体现了潮州人的世界视野和开放包容，更代表了潮汕地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情怀与历史传统。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在建筑中达成和解与升华，这便是传承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潮汕古厝的人文密码可以延伸至更广阔的中华建筑文化长河，这种建筑及文化的特质在皇家建筑中同样鲜明。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耕种与蚕桑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北京中轴线西侧就矗立着两座承载着农桑信仰的祭祀建筑，先农坛和先蚕坛。每年春季，皇帝要亲自祭祀先农，皇后则主持祭祀先蚕，以最隆重的礼仪彰显对耕织的重视。正是因为对农

女人干的事，是吧？那就是呢，要祭祀先蚕。黄师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农耕社会的这种这个象征。先农坛呢，在北京城的大前门前面，前门大街一直走到南端的这个西边，跟它隔着马路对面的就是天坛。这个位置呢，在过去是南郊，是郊外。中国古代的祭祀是叫做郊祭，必须是在都城的这个郊外啊，叫郊祀。天坛在南郊，这个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那么先农坛呢，跟天坛一样，也在南郊。元朝的时候呢，元大都呢，在那个黄色的框的这一片，那么呢，皇宫是在城的南边，这个最南端的这个城墙呢，就在今天的天安门前面和大前门的这个位置，这是元大都的位置。后来明朝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有所改变，北边的神像收进来就收到今天的德胜门跟安定门的那个位置，南边扩呢就扩到今天的永定门的位置，从大前门往前面扩，同时把两边再加宽一点，就变成了北京城的著名的这个凸字形，上面窄一点，下面宽一点啊，这就是明清北京城的这个形状。那么先农坛和天坛本来在南郊，在郊外的就被包到城里面来了，这个城市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讲讲这个先农坛。先农坛的祭祀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皇帝祭祀这个先农之神，那么就是在那个先农坛的那个坛台上啊祭祀。祭祀先农呢，这个是中国农业社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一部分呢就叫做清耕，也叫做吉田，就是呢祭祀完了，皇帝要象征性的呢耕一下田。那么在很早以前，中国古代就有这个制度规定，就是春天要到耕种的时候了，皇帝要祭祀一下先农，亲自做这个吉田礼，然后呢这个代表官方的身份来祭祀先农啊，就是官祠先农，祠就是祭祀的意思呢。那么说历朝历代对农耕重视，实际上最最典型的呢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农业重视到可以说无以复加，他不光是有这种祭祀先农啊、吉田啊这些，他还亲自呢这个带头种田，做实验田，这是北京故宫的西边呢、啊，北海、中南海这一片，古代叫做西苑，就是皇家园林。康熙皇帝呢就在西苑里面亲自种实验田，而且呢非常的仔细，非常认真啊。有一次他突然就看见了有一株特殊的这个秧苗啊，就早熟，而且长得特别的好，是吧？又肥又壮，所以呢康熙皇帝就小心翼翼就把这个种子给留下来，接着培育试种，果然就种出了一种特别好的又早熟啊又好吃的这么一种产量又高这么一种这个稻米。康熙皇帝非常的这个高兴，自己就把它冠一个名称叫玉稻，最后粮食越来越多啊，产量越来越多啊，就把它发到民间，让老百姓也享受，是吧？最后就是受到广泛的这个欢迎，大家都说这个皇帝亲自种出来这个稻子啊，是吧？又早熟又好吃，是吧？产量又高。当然每年的这个祭祀先农清耕，那就更加不用说，就是康熙、乾隆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这个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元朝这个建的这个先农坛原来并不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元朝建大都的时候呢，元大都啊建先农坛是建在东边，那么是后来明朝从南京迁都北京的时候呢，就在北京又重新建造各种坛庙。我们知道南边天坛，北边地坛，是吧？这些，那么先农坛呢就建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最初不是先农坛，是叫做山川坛。后来村民孟余禄中间记载啊，山川坛在正阳门南之右，永乐十八年建，就是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之前建好的是山川坛，就在这个正阳门南边之右，就是今天先农坛这个位置。

0: 现的三川谈。
1: 三川谈呢，它祭祀的内容很多，包括什么太岁啊，风云雨啊，这各路天神，还有呢这个五岳五镇四海四毒等等，这些全部都在这个三川坛里面一起祭祀，叫合祭。三川坛改为仙龙坛的时候呢，最初是在这里建成一个叫做仙龙坛祠祭署，是一个祠庙。前面我们说过，祭祀自然神灵的是坛，天坛、地坛、日坛、月坛，这些是吧？社稷坛。那么祭祀人物的是庙和祠，所以最初祭祀这个仙龙是改为祠。改为祠呢，这也是对的，仙龙是个人物嘛。后来呢再又改为叫仙龙坛呢，这个也没错，就是说呢这个人物本身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啊，他不是那种真实的人物啊，所以呢又改为坛。再一个原因呢，是原来这里就是三川坛，它的建筑形式就是坛的形式啊，所以呢就会仙龙坛祠祭署呢，这个祠呢又再改为坛。还有一个原因，这个祠啊它的等级比较低，坛的等级高一些啊，所以呢就改为坛。仙龙坛的话呢，建成以后呢，就这一个坛台专门只祭祀仙龙之神。我们看到的一个方形的坛台，高度呢有4尺5寸，是吧？四方都有踏步，我们叫四处壁，每一边呢有8级踏步，是上来祭祀仙龙的时候，就在这个坛台上面举行祭祀呢。仙龙以后，皇帝就要亲耕，亲自去耕种，啊，有经验的老农牵着这个牛，是吧？皇帝呢就亲自扶着犁，就这个来回三路，叫做三推三返。所以在仙龙坛里面就专门开辟了一片田地，叫一亩三分地啊，这皇帝亲自耕种的啊。这个平常我们俗话中间经常说到一亩三分地，这一亩三分地怎么来的呢？就是这样来的，皇帝亲自耕，耕完以后的话呢，皇帝就要登到一个观耕台，然后就看皇宫大臣们他们在耕种。这个观耕台呢就在这个一亩三分地的这个北边。观耕台呢最初呢是明朝的时候，最初是一个木头的，是带有临时性的木头建起来的一个台子，是吧？皇帝上到上面就坐在上面看看大家耕种啊。然后到了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临时性的这个木台子改为砖石砌筑的一个永久性的坛台，而且不光是砖石砌筑，那个表面上面都是琉璃砖，彩色的琉璃砖非常的精美，上面的这个台阶栏杆都是汉白玉的，就是非常高级的一个这个永久性的建筑。按照古代的制度的话呢，就是皇帝三推，就是三推三返，就是离三路，王公五推，就是往返五路，尚书九推，尚书就是各部的部长，什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等等，这些这个都是制度有规定的。皇帝就在这个上面看啊，看着你们耕。那么每年的这种亲耕的仪式的组织，都是由这个朝廷亲自组织，都是由大兴县、宛平县的这个政府、地方政府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到这里来帮助皇帝这个亲耕。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所以这个过程是组织的很严密的，是吧？虽然是这样组织严密，有时候也避免不了这个要出差错。嘉庆皇帝有一年这个清耕就出问题了，皇帝耕田的时候呢，两位老农牵着这个牛，这牛就死活不走，怎么赶他都不走，搞得这个皇帝就是很尴尬。后来就是所有的这个王公大臣们都上来，就是拖着拽着，好不容易就来回跟了三路。好，皇帝就坐在这个观耕台上，就看别人耕种吧。这个别人耕种照样就是又是乱象百出，是吧？有的地那牛就不走，是吧？有的呢牛甚至挣脱了这个缰绳就乱跑，就一片混乱。皇帝就非常生气啊，事后呢就严肃地处置呢组织这一次清耕的朝廷大臣。所以这个说明呢，这种清耕礼啊，这个祭祀神农，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典礼，是吧？农业社会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象征。仙农坛因为有过前面是山川坛改造成仙农坛的这一个历史的演变呢，所以这个里面的建筑呢也比较复杂。它这个不光是祭祀仙农的，是吧？当然也还有聚福殿呐、这个神库神厨这些个服务性建筑之外，它还有什么呢？太岁坛、神仓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一般的其他的祭祀建筑中间所没有的，是吧？这个是很特别的。下面有几个重要的建筑我简单说一下。聚福殿，聚福殿就在那个观耕台的北边，就挨着观耕台。那么聚福殿呢，是皇帝在这个祭祀之前呢、就要先到这里面呢更换服装，所以叫聚福殿。这个殿堂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建筑并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地方，倒是有一个东西呢很值得说一下，一般人不会注意到。这个聚福殿的这个东墙上面呢看着一块石碑，那块石碑呢就是清朝的一个著名的这个书法家，也是一个官吏，朝廷官吏，叫铁宝，他写的。这个碑的内容是写的什么东西呢？就是那年这个铁宝升任礼部尚书，也就是管朝廷礼仪的，就是你像祭祀仙农，这也是礼部所管的。他就记载这个过程。那这个铁宝的老师叫做王春甫，也是礼部尚书。礼部尚书的下面的四位侍郎就是副部长，也都是先后出自于这个铁宝的门下，也是他的学生，同门六人，师生六人，全部当了这个礼部的这个正副部长啊，六位最重要的这个领导。当然这个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佳话，嘉庆皇帝都说这个是千载西逢的好事，值得庆贺。于是他就写了这一块碑，就刊在那个聚福殿的墙上。而这一点也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礼部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礼仪祭祀是相当专业的事情。另外一个很奇特的建筑呢，就是神仓。这个是在别的这个祭坛中间没有的，只有仙农坛里面有。仙农坛刚才说到，不是皇帝要清耕吗？一亩三分地不是那么象征性的耕一下完了，就是那个一亩三分地耕种出来的粮食最后呢就呢存在这个神仓里面。那么这个神仓的这个造型也很特别，是一个圆形船尖顶，就像天坛里面的建筑一样的别的坛庙中间是没有这种神仓的，只有仙农坛里面有。 但实际上呢，它是模仿这种真正的这个民间的那种屯仓啊，是吧？屯粮食的那个屯仓，往往也是圆形的建筑，是模仿那个演变而来的。但是呢，它当然只是作为皇家的建筑啊，它做得更加的精美，就像那个北京天坛的那种圆形船尖顶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建筑，就是乾隆坛里面的这个神仓。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建筑呢，就是太岁坛，正殿就是太岁之神，就是像我们说的木星，管周天，是吧？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然后两边的厢房里面就是正月月降之神，二月月降之神，三月月降之神，这样一年十二个月的月降之神都在这里管着。所以太岁就是管农业，是吧？一年四季这个天气的变化都由他来决定，所以这个地方就祭祀太岁。太岁坛呢，它是叫做坛，实际上并没有坛，这个就是一个殿堂啊，太岁殿。但是呢，因为过去是三川坛改变而来的，所以呢就延续着叫坛的这个名称，所以叫做太岁坛，实际上是个殿堂。乾隆坛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建筑叫做庆成宫，它是过去皇帝在举行完先农祭祀和那个吉田清耕米之后呢，就要在这里呢宴会，宴请所有的这个群臣、王公大臣和这个朝臣们参加这个吉田礼的所有的人。那么这个庆成宫呢，它最

0: 出是山川坛的这个斋宫演变而来的。我们知道皇帝在进行所有的祭祀之前都要前面要有一个斋戒，说斋戒三日，不喝酒不吃肉，说不近女色，反正去掉各种享乐，以表示对天神的恭敬，进行斋戒。那么天坛地坛这些个都有斋宫的，是吧？这个仙龙坛也有斋宫啊，原来就是这个清晨宫这位置，后来呢就改为了在皇宫里面，就紫禁城里面建了一个斋宫，在那里斋戒，斋戒完了然后再来祭祀。所以这个仙龙坛呢后来就把这个斋宫就去掉了，就改为庆城宫，是这样的啊。这个庆城宫的这个名称实际上也就是庆祝这个礼成，祭祀礼仪啊完成，在这里大宴群臣。那么这个庆城宫虽然后来这个它的作用改变了，但是呢它还能够看得出原来这个作为斋宫的这个一些设施。比方说这个庆城宫的这个殿堂前面放着有那个日晷，故宫中间有的说圆盘上面一个斜的针，那日晷是这个看这个时辰的，是吧？那么这些设施都还保留在庆城宫里面，就是说明了原来它还是斋宫，是吧？斋宫它是要看时辰的啦，斋戒什么时候斋戒，什么时候去祭祀，是吧？有时辰的。下面还有一个建筑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呢，就是这个宰圣亭。仙龙坛的宰圣亭这个建筑造型很奇特，这种建筑造型呢是一个重檐悬山，这种做法呢是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没有的。关于这个呢我要简单的介绍一下中国古建筑一些基本知识啊。中国古建筑的这个屋顶造型啊，它是有等级之分的，五殿顶是最高等级的，只有皇帝的建筑才能用五殿顶。这个顶呢它又有重檐单檐之分，两层叫做重檐，一层叫做单檐。那么重檐五殿顶就是最高等级，像故宫里面的太和殿还有乾清宫这样的殿堂才用重檐五殿顶。再其次一种式样呢叫做歇山，天安门这就是个歇山顶。歇山顶是什么呢？也是坡，但是呢它前后两面坡，两端呢是先直下来然后再坡，这种就叫歇山。歇山也分重檐和单檐两种，天安门就是一个重檐歇山，两层屋顶。再次一个等级呢就叫做悬山，老百姓的建筑一样的两坡屋顶，两边呢就悬出来，悬到这个山墙外面，两端的墙叫做山墙，所以叫悬山。这种呢是比较低等级的建筑式样，就是这个悬山。这个仙龙坛里面的那个宰圣亭上面是一个悬山，本来是低等级的建筑，但是它又是个重檐，在中国古建筑中间一般不这么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在有的个别的地方看到也都是特殊的原因，我们从建筑上面看得出来它原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悬山，就是只有上面那个屋顶下面没有的。然后下面为什么出现了一层屋檐呢？就是为了扩大，要扩大怎么办？又往两边加，于是就只有加一圈屋檐出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悬山的重檐，这么一个特殊的造型。这个是仙龙坛里面的建筑中间一个特别的建筑。下面我们跟大家讲讲这个仙蚕坛和仙蚕的祭祀。前面我们说的皇帝祭仙龙，皇后祭仙蚕，是吧？男耕女织，这是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那么仙蚕之神是谁呢？相传是皇帝的夫人，就是三皇五帝的皇帝啊，皇帝的夫人元妃西宁氏，叫雷祖。那么这个皇帝祭祀仙龙是在南郊，南边为阳，那么皇后祭祀仙蚕呢应该是属阴，那就是在北边。明朝嘉靖年间把各坛分开祭祀的时候呢，就决定在北边的这个安定门之外建仙蚕坛。当时礼部就有人反对，就说呢这个
1: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

0: 客户就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早餐怎样吃更科学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早餐是一天之中补充营养的第一餐，更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享受。虽然大家都明白早餐的重要，可是吃的不对等于白吃。有一些错误的观点需要我们纠正。错误之一，超过9点吃早餐。吃早餐的最佳时间是早上的6点到8点，因为这个时间段胃酸分泌旺盛，进食对肠胃最好。如果是超过9点吃早餐，就会导致午餐没有食欲，胃口不佳。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太早吃早餐，否则呢会干扰肠胃的休息，扰乱肠胃的蠕动节奏。有专家指出，人在睡眠的时候，绝大部分器官都在休息，而消化器官却仍在消化吸收存留在胃肠道的食物，到早上才渐渐进入休息状态。错误第二，用非主食代替早餐。相信不少朋友都试过早餐随便吃，认为只要填饱肚子就可以。这样做呢，营养和健康都会出问题。以下这几种代餐是最不可取的。水果代替早餐，这样的早餐既缺乏供给大脑能量的糖原、主食等这些碳水化合物，又缺乏能使人保持旺盛精力的蛋白质，长期下去会引起多种营养素的缺乏。零食代替早餐，人在早上处于脱水状态，而零食大多属于干食，如果用零食代替早餐，就会影响到肠胃的消化。方便面代替早餐，方便面的脂肪含量较高，很容易引起肠胃方面的问题。错误之三，边走边吃。在路上解决早餐，很容易将空气中的尘埃、微生物、有害气体吃到肚子里，不仅不卫生，还影响健康。而且在行走过程中，身体忙于应付耗费较大的肌肉活动，血液供应就会从胃肠这样的消化系统转移到肌肉，由此呢引起消化不良。怎样才是健康早餐呢？想吃一顿健康的早餐并不难，重点在于营养搭配。如果是学生的话，营养要全面。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餐应当全面丰富，各种营养素都要摄入。最常见的早餐搭配就是牛奶和鸡蛋，但是学生仅仅这样吃是不够的，应该搭配面包、面条、粥等等主食和新鲜的水果。上班族要针对性补充。大多数的上班族呢，一般都是久坐，运动量少，适当的在早餐中添加全麦面包、杂粮粥 可以避免脂肪增长。上班族的早餐不要过于油腻，尽量少吃油条、油饼这类食物。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吃少量的坚果，其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脏健康有帮助。中年人呢，要高纤维、低脂肪。到了中年人开始衰老，身体也容易走样，这个时候呢，最好是选择低热量、低脂肪的食物来做早餐，并且适当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比较理想的早餐搭配是燕麦粥，加上全麦面包，加上适量的蔬菜、玉米。那作为老年人呢，要清淡易消化。这一年龄段的老人各器官逐渐衰老，他们的消化系统相对较弱，味觉下降，早餐呢适宜选用清淡而且容易消化的食物。粥类可以选择瘦肉粥、青菜粥、胡萝卜粥，主食呢可以选择馒头、包子，还可以搭配着鸡蛋补充蛋白质。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早餐的科学吃法，希望我们真的在生活当中吃出健康，吃出营养。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很多慢性疾病在侵害我们的身体之前都会有一些征兆，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些预警信号。
3: 很多慢性疾病在侵害我们的健康之前都会表现出一些征兆，如果能够识别并且采取措施处理，就能尽可能避免大病的发生。清晨起床后的10分钟内，身体通常会发出6大信号，也许就是疾病预警信号，一定要知道。起床感到饥饿心慌，有可能是糖尿病。持续一段时间在凌晨4到5点醒后，感到饥饿心慌，浑身无力，并且在进食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善，一定要保持警惕，这是身体在发出血糖预警。如果症状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就应当去医院进行糖尿病检查。对于早期轻度糖尿病患者来说呢，饮食疗法当中豆类是很好的选择。我们可以将黄豆洗干净炒熟，磨成粉末装好，可以日常食用。为了保证效果呢，不要购买现成的黄豆粉。豆类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控制血脂，低聚糖可以调整肠道的菌群，间接的改善血糖血脂。早晨起来之后四肢麻木，有可能是脑缺血糖尿病。手脚麻木的情况如果频繁出现，一定要提高警惕，它通常是糖尿病脑缺血的警示标志。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胡德教授为大家推荐了一款自己用过的缓解手脚麻木的金方，叫当归丸一盒，然后呢用白酒把当归丸调成糊状，直接涂抹在麻木的部位，每天呢换药，持续数天症状就可以缓解。如果早晨醒来的时候我们全身出汗，而且是虚汗，那么可能是身体虚弱的表现。中医说阳气虚弱的人在睡眠的时候喜欢出汗，晨起以后呢浑身虚汗的人通常阳气虚弱，易感风寒，需要提升免疫力。这类人群平时要多吃山药鸡蛋，冬季可以进补羊肉桂圆。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亚健康科主任彭玉清提供了一个泡脚的方子，用细辛10克、薄荷10克、干姜10克、荆芥、桂枝、黄岑各15克，每晚睡觉前用此方泡脚，可以起到通经络、活血脉、调整脏腑功能，可以提升身体的免疫力。早起出现了头昏头痛的情况呢，有可能是高血脂。我们都知道经过一夜睡眠之后，人体感觉应该是神清气爽，但是如果长期晨起后头脑昏昏沉沉，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很有可能是高血脂动脉硬化的征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服用葛根。 葛根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有防治效果的中药，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呢，可以日常食用葛根，煲汤、煮粥，对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好处。浮肿，部位不同，疾病也不同。通常呢，浮肿的部位不同，就意味着不同的疾病预警信号。中老年人新陈代谢缓慢，为了避免水肿，不建议中老年人在睡觉前饮用大量的水。有些人是眼睑浮肿，那么这有可能是心脏的问题。人体的上下眼睑是非常松弛的，通常不容易产生浮肿的情况。如果早晨起床一段时间之后眼睛依然浮肿，就要考虑是否是心脏出了问题。全身浮肿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长期全身浮肿，这种浮肿不退，一定要引起重视，要去医院检查肾脏方面的疾病，对症用药，切勿在家里耽误了病情。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有可能是关节炎。很多时候早晨起来关节僵硬不适，起床后随着关节的活动，僵硬感开始缓解，这样的疾病警示信号经常容易被忽视。其实呢，可能导致关节僵硬的疾病有可能是关节炎。在初期呢，我们可以用热敷活动关节的方式来拯救关节。所以刚才我们聊到的这清晨六大疾病的预兆，你是否出现过呢？可千万不要忽视这些小信号，以免呢让自己的病情加重。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三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百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十分钟内达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十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下面几种食物煮熟吃，有助于清理体内的毒素，快来听一听。
9: 怎么知道自己的体内有没有垃圾呢？大家可以对照着检测一下。我们身体三个部位，它是可以检测出体内垃圾的。一看舌苔，如果我们的体内没有垃圾的话，舌苔是薄白苔，薄薄的一层蛋白色。舌苔呢，如果厚腻，就代表着体内的毒素是偏重的，我们的身体里有垃圾。二看食指，食指走的经络是大肠经，食指上如果通的话哈，它是光滑红润，没有杂色的。但是如果不通的话呢，食指上就会出现一些青筋，反映在肠道呢，就是瘀滞偏重了。三看掌心，手掌心应该是红润粉白的，如果筋偏紫色，就说明体内垃圾过多了，需要清理。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小妙方，纯粹的食疗，既简单方便又省钱。一种食材用清水煮一煮就行了，清水一煮，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它们的营养。

导致流失钾的情况。那么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的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呢，毛豆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下面是水煮木瓜。我们把木瓜加水煮透煮烂，然后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那么水煮木瓜的作用呢，第一就是滋润皮肤。常食用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润肺，能够滋润皮肤，让皮肤有弹性润泽，也可以防治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情况的出现。第二呢，是祛痘排毒。木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以及氨基酸，有效地改善痘痘。再就是水煮玉米。它的做法呢，保留部分玉米皮和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就可以了。那么它的作用呢，第一，排肠毒。玉米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胃肠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第二呢，是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好，特别是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呢睡觉醒了以后呢，就会有这种肿胀的情况，那就说明代谢不够好，所以经常的喝玉米汤就能够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就是水煮梨。我们把水煮梨以后呢，加入冰糖适量的食用就可以了。第一，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点水煮梨，对于慢性的气管炎、百日咳、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第二呢，是保护肝脏，经常喝梨水，对于肝炎和肝硬化都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呢，对其他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呢，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下面我们来说水煮苹果。它的做法呢，就是把苹果去皮以后切成块，记住哈，一定要把苹果芯去掉，因为苹果芯是有一定毒素的，只煮果肉就可以了。它第一个可以治疗宝宝的腹泻。水煮苹果呢，具有刺激肠内益生菌群的生长，消除肠道炎症的作用。对于宝宝出现腹泻，如果不想吃药的话呢，我们可以试试这个方法，用苹果切片，然后用水煮以后饮用，一般呢两到三次就有不错的改善了。第二，降血糖降血脂。苹果煮熟以后呢，苹果中所含的多酚类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幅度增加，而这种物质呢，可以降低人体的血糖和血脂，有相关情况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再就是水煮大枣。我们把大枣呢切片以后呢，放入水中去煮，然后冷却到合适的温度饮用就可以了。第一呢，它可以抗过敏，大枣煮水以后呢，擦拭皮肤，对于皮肤过敏恢复有很好的帮助，还可以提高皮肤的免疫力，可以防止过敏的再次发生。平时呢，喝点大枣煮的水呢，会更加有帮助。第二是保护肝脏。有实验证明呢，对于肝损伤的家兔，每日喂给大枣煮的水一周以后，结果呢，血清总蛋白与白蛋白有明显的增加，表明大枣对于肝脏是有保护作用的。再就是水煮山楂。山楂去核以后呢，加山药、白糖适量，然后煮熟，冷却到一定程度来食用。它的作用呢，第一是健脾开胃。山楂具有健脾开胃的作用，煮熟以后的山楂对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改善会明显增加，但是每次呢不宜食用太多，防止反酸。第二是雀斑、黄褐斑。山楂

贴片冲水喝，可以来疏肝健脾，对于面部斑点有不错的改善。如果平时呢多喝点山楂片，会更有利于斑点的消散。第三呢是中老年脑动脉硬化。山楂、核桃肉我们用蜂蜜浸泡以后磨成浆，然后倒入锅中把它煮开就可以了，每天喝一次就有补肾健脑调血脂的功效。朋友们，有很多的食物其实呢它都有药用的价值，那么在操作起来呢不仅简单，而且效果非常好，关键呢是没有什么副作用，所以啊很多医生都在使用它进行养生。那么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早一点使用这些方法吧。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不吃晚餐对身体真的好吗？通过不吃晚餐来瘦身真的靠谱吗？
3: 在古代，晚餐是一天中极其重要的一餐，而到了现代就变成了早上吃好，中午吃饱，晚上饿一饿，还有益于健康。同样是饭，为什么晚饭就变得如此不待见了呢？不吃晚餐真的对身体好吗？不吃晚餐真的可以减肥吗？众所周知，人一旦肥胖起来，各种疾病都会不请自来。有人就提议一日三餐不吃晚餐，从而呢限制饮食，控制一天的食物摄入量。

到减肥的作用。说的好像头头是道，但是大家真的上当了。一天三顿饭，不管是哪顿饭，只要少吃一顿，都可以减少三分之一的摄入。不吃晚餐相当于节食减肥。大家都知道，节食减肥是根本不健康的，减掉的只是水分，并不是脂肪，并且过后还容易出现反弹的迹象。如果真的是为了减肥而不吃零食，那么在这里建议您还是做到控制一天的总摄入量，保持营养均衡，多点运动，才有机会减肥成功。不吃晚餐有四个坏处。首先，营养不良。如果你是一个正常人，晚上直接不吃晚餐，那么一个月后你可能会手脚无力，面色暗淡，精神不佳，总的来说呢，就是出现营养不良了。不吃晚餐，机体无法补充足够的能量，偶尔饿个一两顿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是长期以往就会影响到营养素摄入不足，内分泌紊乱，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对健康和减肥都没有好处。抵抗力下降，不吃晚餐，体质会变得越来越差。由于没有充足的营养摄入，体内自我抵抗力下降，细菌趁机而入，引起其他炎症或者疾病。尤其是中老年人，如果不吃晚餐，更容易诱发低血糖，对于中枢神经、心血管系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伤害胃黏膜，不吃晚餐的话，胃酸会照常分泌，但因为没有食物提供分解，胃酸就会伤害黏膜，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导致胃黏膜糜烂、溃疡、抵抗力减弱，不仅对养胃不利，胃功能还会下降，引发胃炎甚至胃癌。影响睡眠，对于辛苦劳累了一天的人来说，由于白天大量消耗能量，到了晚上自然会产生饥饿感，大脑释放出信号，要求吃饭来补充能量。如果这个时候开始不吃晚饭，神经会一直保持兴奋，晚上就难以入眠，身体得不到休息，第二天学习和工作的效率会降低，还会加速衰老。有七种食物不适合在晚上吃。首先是糖分过高的食物，第二是浓汤类的食物，第三是中午的剩菜，第四呢，容易产生气体的食物，比如说红薯、土豆、茄子、豆制品等，含有相当丰富的淀粉和糖类，晚餐将它们搭配肉吃，在消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氨气等气体，增加肠胃的压力，容易肚子胀气、消化不良、腹泻等。第五，辣椒。睡前吃辣椒容易造成胃部灼烧感，引起胃烧心，进而呢干扰睡眠，第二天起来呢又容易口干舌燥、咽喉疼痛。第六是黏硬的食物。黏硬食物比如说汤圆、粽子等，它们所含的淀粉多、热量高，晚上吃不易消化，相当于给肠胃增加了负担，还容易影响睡眠质量。第七是加工肉。加工肉呢，一般都经过腌制还有烟熏这样的过程，多为呢高钠食物，里面含的盐分过高，如果晚上大量食用呢，就容易造成口渴，还需要不停地喝水来增加肾脏的负担。晚餐要吃，而且呢要吃得健康。归根到底，晚餐其实和白天饮食一样，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尽量呢早点吃就好了。首先品种多，控制用量。其次呢是宁吃早不吃晚。最后呢是养成细嚼慢咽的习惯。专家指出，吃饭的时候细嚼慢咽有利于食物更好地进行机械化的消化，可以减轻肠胃的负担，同时呢还能减慢血糖上升的速度，避免高血糖。

0: 等疾病的发生。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一直是105幸福健康会的追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探寻。接下来的六点，请继续关注我们的105田园牧歌，与您一起领略生活的美好。我是小雅，明天我们再次相聚，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

0: 孩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爱着蓝色的海洋，胡宝善。胡宝善1950年开始参加部队文艺工作，1958年曾和施洪鄂一道前往保加利亚学习声乐，深厚的西方古典音乐素养让他在1972年创作出一首圆舞曲风格的军旅歌曲。在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代，这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流动般的旋律犹如荒漠甘泉沁人心脾，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强《古老的棉被店》。

这首歌曲从发布以来就深受听众喜爱和传唱，它不仅在乐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手工艺和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提醒我们要珍惜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张强，古老的棉被店，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换品章，爱的你呀何处寻。这首歌像在耳边讲一个未完的故事。段品章的演唱带着淡淡的怅惘。作为大陆邓丽君，段品章很懂得用声音传递细腻的情感，每一个气口，每一次转音，都藏着寻觅中的情。

日本电影追捕插曲《杜秋之歌》。这首《杜秋之歌》是日本电影追捕的主题曲，紧扣影片中主角杜秋的命运轨迹，旋律带着一丝冷峻与悬念，呼应着对真相的执着追寻，以及在绝境中不改的坚毅。它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到角色的孤勇与对正义的坚守。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孙浩

0: 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

0: 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3: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龚浩。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3: 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我们来听报道。
5: 教育发展15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第二，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给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4: 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围绕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和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等等问题释放多个民生利好。继续来听报道。
7: 去年秋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落地 底实施，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同时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专家表示，按照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布局，高中阶段教育将进行结构性、战略性调整，明确提出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同步布局综合高中、科学高中。
5: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
8: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学位的供给，这是一个战略重心，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后边有一句话叫县域高中均衡发展，这是过去没有提到的，深意就是要缩小高中教育的办学差。
7: 此外，规划提出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
8: 第一次提出了有条件的地区要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过去义务教育的。对特殊群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3: 高等教育方面，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优化实施服务乡村振兴高校招生专项计划。
4: 收到快递后，要像剥洋葱一样剥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这是很多消费者反映较多的情况。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普遍存在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快递垃圾堆积、资源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那么目前快递行业有没有提前做出改变？来听记者在北京的探访报道。
9: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北京顺丰国贸片区嘉盛营业店收派员王中超：
10: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9: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北京顺丰国贸片区运营经理李建胜：
11: 把5层瓦楞纸制箱缩减成了3层的瓦楞纸，但是它的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胶带要比原来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长度，网点营运的采购的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9: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12: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13: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9: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
14: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4: 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动态目录调整正式进入到专家评审阶段。那今年申报品种有哪些特点和变化？我们来听报道。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 92%， 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目录管理处处长涂继莹：
6: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三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6: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3: 微信和支付宝是很多人每天都会高频使用的工具，近期这两款超级应用相继开启 AI 化升级，分别发布 AI 助手小微和阿宝，并进行小规模用户内测。超级应用全面接入原生 AI 后，日常操作体验有哪些变化？在便捷体验、隐私保护和安全合规之间，手机 APP 还有哪些需要厘清的问题？
7: 在内测版本中，记者分别体验了微信的小微与支付宝的阿宝。从操作角度来看，这两款 AI 助手最大的变化是把以往微信和支付宝中需要用户自己搜索、点击、跨页面跳转的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和 AI 对话就可以触发的任务流程。例如交话费时，可以一个要求让 AI 直接给你推送充值入口。
8: 小微，帮我交100块钱的话费。
9: 好的，充话费属于充值缴费类，需要先搜索可自动化操作的小程序，然后执行操作。已经帮你打开手机充值，选好了100元话费并提交订单了，点一下付款就行，手机号那些信息会自动带出来的，你看看对不对。
7: 具体来看，小微的 AI 功能融进了微信的日常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多个方面，它可以根据聊天语境帮忙你好回复消息，可以根据需求搜索公众号文章，总结每天的朋友圈内容，还可以调用小程序完成点外卖、订酒店、交水电燃气费等服务。阿宝可以分析消费账单，管理资产明细，还覆盖政务、出行、生活等服务场景。近年来，随着多个智能体应用的推广落地，很多人已经对一句话让 AI 帮忙办事的体验并不陌生。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胡奇木指出， 微信和支付宝这两个超级应用的 AI 化路径都是基于自身产品服务的特色、用户群体习惯以及商业生态特征进行的。这反映出 AI 入口之争正在从独立的 AI 应用转向超级应用生态内嵌，未来将有更多成熟应用跟进。胡奇木说，
10: 像支付宝、微信都是存量十亿级用户的超级应用，他们正在把 AI 变成自身的基础能力，凭借已有的服务生态、用户习惯和数据沉淀，快速实现 AI 能力的规模化应用。那么超级应用做 AI 化，它的优势在于，首先他们拥有海量高频用户， AI 能力可以快速触达上亿用户，同时获得海量真实场景的反馈，这使得它能够更快的迭代升级。第二就是它拥有成熟的服务和交易生态， AI 能力可以直接落地变现，不需要从零去搭建商业闭环。第三就是它拥有成熟的场景心智，因为用户呢，他本来就会在这些 APP 里去完成消费、社交、生活服务等等这些活动。 AI 化的这种转变呢，它只是体验的升级。
7: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新亮也认为，微信和支付宝的 AI 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行业信号，超级 APP 正从功能入口升级为智能体入口。
11: 过去用户使用微信啊、支付宝啊，更多是自己去找服务、找小程序，未来可能变成用户只需要说一句需求，比如帮我订明早去机场的车，再比如把这笔账单整理一下， AI 呢去理解意图、匹配服务、完成大部分流程。也就是说， AI 正在把移动互联网从人找功能推动到功能围着人转，这也意味着 AI 的竞争进入到了场景、生态和信任的竞赛。
7: 现阶段小微和阿宝都处于探索阶段，他们扮演的是帮用户寻找服务、推进流程的助手，不是能够代替完成决策的代理人。不过对这样的超级应用来说，能力越深入，安全合规、隐私保护和责任边界的问题就越重要。胡奇木表示，
10: 第一个就是安全合规，尤其是涉及支付、隐私、社交关系的这种敏感场景，必须明确 AI 的权限边界，坚持用户最终确认的原则，要建立完善的风险隔离和纠错机制，避免 AI 自主决策带来这种用户权益损失。第二就是生态开放问题，我一定要坚持开放的生态标准，避免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生态壁垒。超级应用呢，应该推出统一标准化的 AI 接入协议，降低中小服务商的试备成本，丰富生态的同时呢，也能够强化自身的这种平台价值。
7: 刘新亮认为， AI 助手要坚持分级授权、数据最小必要原则，同时责任要可追溯。
11: AI 调用第三方的服务时，要告诉用户传了什么数据、给了谁、为什么需要，责任要可追溯。一旦 AI 理解错、推荐错、操作错，平台服务商和开发者之间的责任不能模糊。最后 AI 推荐的商品和服务也要区分自然推荐和商业推广，不能让 AI 成为新的流量黑箱。
4: 二手车是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发展潜力巨大。今年一到五月份，我国二手车交易810万辆，增长2.3%。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有8个城市的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四川成都就是其中之一。记者日前探访了当地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我们来听听这里是怎么释放二手车消费潜力的。
12: 二手车交易是汽车流通消费当中的关键一环，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成都双流区的西南最大的二手车交易地标，从负1楼到4楼，整整5层楼都是二手车的展厅，这里聚集了上百款的汽车品牌、上千辆的二手车，有非常多的消费者来这里看车选车。
13: 我听说这边的车品牌也比较多，然后展厅很大，刚好车辆有一个要置换，然后我就过来顺便也看一下其他的车，然后这辆车看着还蛮不错的，然后价格也是标在那15万，刚好在我预算内嘛。
14: 看着还挺好的，挺专业的感觉，种类挺丰富的，而且车都弄得特别好，特别新。
15: 与传统二手车交易市场不同，这里将评估收购、车辆检测、金融按揭、过户上牌、售后维保全链条集中在这一栋楼内。市民谢女士就刚在这里购入了一台二手车，让她意外的是，几乎是喝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所有购车流程。
16: 我一直在这里选车，选了之后呢，半个多小时左右吧，就已经是在上牌了。待会上好牌，我就可以把车子开走了。
15: 透明消费正是破解二手车行业痛点的关键。在这里买二手车，每车一码，明码实价。
12: 两个二维码，一个是 4S 店的维修出险记录，还有一个呢是准备记录，扫码就可以看到对哪一些地方进行了修复，比如说掉漆修复呀、轮毂修复等等。了解完车况以后，我们再来看价格，每台车呢都是明码标价，上面也就是一口价，也节省您讨价还价的精力和时间。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15 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除了成都，还有多个城市通过创新举措扩大二手车消费。在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中，促进二手车的高效流通是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试点将如何推进？继续来听报道。
10: 新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涉及二手车流通的，共有沈阳、大庆、芜湖、福州、成都、绵阳、西安、乌鲁木齐8个城市。据了解，试点城市将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在已提交的试点方案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完善改革创新举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徐海东：
11: 有的地方呢，它可能是二手车流通的一个集聚地，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实力，政策的出台呢，就有利于我们去突破一些限制，去制定相应的标准，来推动行业呢更好的发展，让地方政府能够有所创新，并且呢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总结出经验，未来再进行相应的推广。
10: 按照此前明确的改革试点方向，在促进二手车高效流通方面，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完善二手车流通管理制度，创新二手车交易登记便利化措施，探索建立线上交易管理制度，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开展厂家认证、二手车整备等业务，加快二手车经济转经销，鼓励开展二手车经销企业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专家介绍，当前我国二手车年交易量已超2000万辆，但相比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12: 整体的市场的环境在逐渐优化，很多的在二手车销售过程中都带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中国的二手车市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不光是单纯的二手车消费，它同时呢会拉动新车的增量，我想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3: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交付后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这艘船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报道。
9: 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 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自推出以来更是广受市场青睐。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
14: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3: 过去一提到防晒，人们往往会把它和炎热的夏天联系在一起，防晒产品也大多被视作夏日限定的季节性消费品。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皮肤健康管理的认知不断升级，防晒已经不再是夏天的专属了。从防晒霜到防晒衣、防晒口罩，从女性专属到全民参与，防晒经济正悄然从季节性风口迈向全年常态赛道。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消费趋势和产业变革？
15: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为了适应更多样的生活场景，消费者在选购防晒产品时，对功能性和细节的关注度日益提高。有消费者表示，出游需求直接带动了产品的升级换代。
16: 之前我的防晒衣买的都是短款，然后今年我因为出去旅游嘛，然后就特意买了一个长款，这样的话呢，全都盖住，然后比较防晒。
15: 对于日常通勤的都市人群，佩戴的舒适度则成为了关键考量因素。另一位消费者表示，
17: 平时的话经常化妆啊，还有脸上容易闷痘啊，这样所以说还是想找一款这种有透气孔的，这样的话更适合我自己，我觉得最起码它不闷热。
15: 而在选购指标上，消费者也表现得愈发专业。
18: 防晒的指数肯定是必须考虑嘛，第一的
19: 一个是品牌，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晒指数，还有它的颜色。
15: 还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以前是怕晒黑，现在是抗光老，防晒产品以前是夏日限定，现在则是全天候全场景的刚需。那么这种迭代现象折射出怎样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0: 从宏观层面来看的话，这代表我国居民消费稳定性提升，短期的冲动型的季节性消费占比下降，常态化持续性的健康消费占比在抬升，居民不再只追求及时的视觉的审美，开始

0: 爆发的同时，赛道低价竞争的现象也日益明显。行业如何健康发展，持续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傅一夫表示，
1: 对行业来说，首先呢也是要走技术差异化的路线，就是要加大的原料啊、功能性这个面料这个等等吧，这些研发投入。其次还是要进行消费者群体的精细化的细分，那么用场景化的定制呢来提升产品的溢价，同时呢也可以依托品牌化发展去摆脱低价内卷，同时呢也可以积极的去布局出海市场，能够对于国内的存量竞争压力吧，能够起到一个有效的对冲，继而为很多品牌的商家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0: 欧阳日辉认为，防晒行业联动美妆、服装、户外、医美、母婴等其他行业的数据，可以挖掘跨界融合需求，开发出多场景全年使用的防晒产品。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表示，要把防晒经济真正培育成长期赛道，还需要多方协同治理。
2: 行业协会要出标准，政府部门要定期的抽查，制定一些公开的规则，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6: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5: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6: 意见不同
5: 可以坦诚相见，
6: 可以不予理会，
5: 只是别冷嘲热讽，
6: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5: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今年7月1号，我国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实行。这套被业内称为史上最严的电动车安全新规，从整车安全到动力电池安全，完成了一次全维度的升级。这次落地的两项国标各有侧重，前者聚焦整车安全，后者直击消费者关心的动力电池安全。在整车安全维度，新规第一次将一键断电明确定义为物理机械装置，彻底摆脱对车载软件的依赖。即便车辆碰撞后车机黑屏、线路受损，也能通过一个动作直接切断整车高压回路，从根源上避免事故救援中的触电风险。同时，新增的每小时35公里时速下整车底部刮底测试，覆盖日常行驶中碾过井盖、磕碰路面异物的高频场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认为，新标准的实施将有效规避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
10: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拖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拖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9: 在动力电池安全领域，在过去的标准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五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新规还新增了两项极具现实意义的强制测试。一是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用150焦耳能量对电池底部连续撞击三次，验证托底场景下的防刺穿能力。二是300次快充循环后外部短路测试，专门针对当下普及的高压快充车型，考验电池长期高频快充之后的老化安全机制。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认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将会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的产业化。
11: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陶瓷氧化铝隔膜、高耐热电解液、隔热复合铝镀膜，还有高强度的电池铝壳等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B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9: 为保障行业平稳过渡，新规设置了科学的缓冲周期。2026年7月1号之后，新申请形式批准的车型必须全面符合新规的要求。此前已获批的在售老款车型可以享受1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1号完成全部合规整改。新规明确不溯及已经上牌上路的存量车辆，已购车主无需对现有车辆进行任何的改装，只要通过正常年检就可以继续使用，打消了广大老车主的用车顾虑。总台记者走访安徽、江西等地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家自主品牌新势力汽车门店销售负责人均表示，品牌已经提前完成车型技术的升级，在售全新车型全部满足两项新国标的要求，本地车市不会出现大规模低价清库存的波动，整体过渡节奏平稳有序。安徽马鞍山某品牌 4S 店的店长张建雄介绍，
12: 现在是要求就即使发生了这种什么热失控，然后但是不能着火，不能爆炸，然后呢冒烟也得维持在规定范围内。新能源大厂基本上走这个，在去年或者今年年初时候就已经完成了迭代了。
9: 行业专家表示，新国标落地将从根本上改写新能源汽车的竞争逻辑。过去车企比拼续航、快速充电的速度的内卷赛道，将会逐渐地转向安全技术的硬核比拼。目前已有多家主流车企宣布旗下产品提前完成新国标适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新政策以提升准入标准与全链条安全为核心，驱动行业从续航竞赛转向技术深耕，并通过规范后市场体系为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13: 政策对新能源车产业有较大的积极。

0: 影响，抬高了行业准入的门槛，倒逼劣质的低价的产能加速的出京，行业竞争从堆砌航向安全技术的研发转变，巩固我国电动车标准的话语权，同时规范维修电池定损的流程，完善动力电池回收与二手车的流通体系，引导行业告别无序的一个竞争，推动新能源车行业向高质量高技术方向的发展。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在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制定新标准有利于提升国家整体技术水平，并引领全球技术的发展。同时，新国标将为技术水平高的优质车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整个行业产品技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2: 中国呢，就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我们已经技术上弯道超车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制定新的标准呢，有利于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也可以提高全球的技术水平。因为现在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已经不是供不应求的状态了，车企的数量也很多，提高这个标准呢，让这个水平高的车企啊，就是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让整个行业的这个产品技术水平呢，都有一个大幅的提高。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国标带来的是实打实的用车安全红利。崔东树认为，七月之后上市的全新车型在电池抗冲击、高压安全、快充防护等方面都将会达到全新的安全基准，符合新国标将成为消费者选购新能源车的安全标尺。
0: 这次政策我们认为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是很明显的，七月后申报的新车型拥有硬性的安全底线，消费者无需着力甄别电池安全等问题，像托底、频繁快充、碰撞、涉水场景等风险降低，热失控、无明火、点起不进入座舱、实体断电装置规避触电的风险，应该说效果还是会逐步的显现。统一国标成为选车的一个标尺，电池耐用性能提升，减少维修的支出，合规新车电池保值率也会更高。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市场上更安全、技术水平更高的车辆将激发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间接促进各地汽车消费，对整体汽车消费市场产生积极推动作用。
2: 电动汽车的这个标准提高以后，产品的安全性更加高了，这个老百姓呢，就是不会担心这个电动汽车啊什么起火啊、爆炸呀、自燃呢这些问题了，就是老百姓更敢于买电动汽车了，打消车主的顾虑，使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得到更快的发展，也间接的促进了各地汽车消费，让这个市场上的车更加安全，技术水平更高，对汽车消费有积极的这个促进作用。
3: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
11: 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29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